0: 惨了。
1: 大哥，救我呀。
2: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2: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3: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

0: 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2: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086-60。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5: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3: 发现，发明，
6: 随着智能家居是
7: 昨天国家
6: 不断扩大，
3: 发新生，
8: 现在所在位置是中国巨星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9: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10: 最近大家可能关注到了关于充电宝有多项新规出台，主要包括强制性的国家标准、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等等啊。此前充电宝呢也被正式纳入了3C 的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那当下可能大家会比较关注我们怎么去选购这个新版的充电宝，还有就是这个新版的会让我们消费者直观感受到哪些优化，科技含量体现在哪些方面。而且大家还会关心，因为这个规范是2027年的4月1号实施，明年那设置了这个整个一年的过渡期，家里旧的充电宝还能使用多久呢？所以我们赶快请进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3C 数码评论员黄浩。黄老师你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11: 哎，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9: 黄老师，其实这一两年关于充电宝自燃爆炸的事件多发，我们节目也关注过，而且其实大家坐飞机的时候就能感觉到对充电宝的管理真的是越来越严格了。那其实原来充电宝它主要的安全隐患是什么？为什么当下国家要出台如此严格的规范？您先给我们讲讲。
11: 原来我们在多数的新闻中，包括咱们也经常报道过之前发生在各种交通工具，比如像飞机，比如像地铁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其实之前充电宝发生的主要安全隐患主要来自于在一些相对比较高温或者密闭空间的使用环境下，它的整个的安全的稳定性的问题。看到的新闻包括有这么几条。一，就是我把充电宝放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头，比如说我的包里头或者是哪里正在充电的时候，那么因为它的密闭的空间它不容易散热，那么会导致充电宝的温度上升。那么一个合规的充电宝，一个安全的充电宝应该有比较高的一个耐高温性，比如说它可能温度已经到了60度，它自身的环境哈，它也不应该出现自燃或者燃损的情况。但是我们看到经常发生这样的新闻，就是我把它放包里头，可能你没注意你在充电，它这时候就自燃了，或者是发生了一些这种燃损的鼓包的一些事故，那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飞机比较特殊，因为飞机我们知道它飞到高空中的时候，它整个客舱里的气压是不一样的。那么一个合规的安全的充电宝在飞机这样的这个环境里头，

0: 因为我们知道客舱它要保持到飞到高空时候的人的舒适性，它其实是要客舱要加压的，对吧？本来是不应该出问题的，可是你看，实际上这个有一些充电宝它的确发生了问题。你能发现说它对于这种气压或者气温的这种不同的这种环境下的这种稳定性是有问题的。实际上，我们之前的这种3C 的强制产品认证规范里头，是对这种高温、不同气压环境下的这种是有非常高的要求的。所以，只能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说，我们之前有很多产品，它并没有真正的按照3C 的这种强制产品认证的强制产品规范来进行制作、进行出厂。之前因为发生了很多这样事故的安全事故的充电宝。实际上，它的产品的上头是印了3C 标志的，所以当时很多人会有一个错觉，这个3C 这个认证不行，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个样子的。3C 的规范也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为什么会迫使国家的相关部门要把这个原来的3C 规范进一步的升级到一个强制性的国标？是因为原来这个 3C 出现了一个问题。很多厂商，那不是一两个厂商啊，是很多厂商在整个的，就是市场流通和这个生产制造的过程中，玩起了偷鸡摸狗的伎俩。为了拿这个标，拿这个认证，我送检的样品是合规的。为了迎合这种市场的低价化的需求，真正生产出来流通市场的版本，我整个产品是缩水的。拿流通市场的版本是无法通过 3C 认证的。再有，就是有些厂商纯粹是为了捞取更多的利益，惯用了品质更低、价格更低、成本更低的元器件，说一套做一套，我送检的是一套，我整个上市的又是另一套产品。实际上，工信部啊，每年包括市场监管总局都在做抽检，这个结果是每年的我们的市场监管总局都是会公布的，每年的充电宝的整个合格率都在每况愈下。
1: 比较严重，就是高峰的时候，我记得是40%多合格，
0: 对，
1: 是的，
0: 合格
1: 是
0: 率
1: 的，
0: 是不到一半的，这个很可怕。就是比如说这个新规一出，很多评论区说啊，这个是不是要我们花贵的钱掏钱？不是这个样子的，是因为你现在花那么点便宜的钱买的充电宝，根本就是不合规的，根本就是这些厂商偷鸡摸狗的。
1: 对，所以当下真的迫切要出台这个强制性的国标，因为如果安全的底线都守不住，充电宝虽小，但它造成的安全隐患很大。所以说，这次新规它新增了哪些技术试验，又提出了哪些安全门槛，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首先啊，它是一个针对于这种不同的环境挤压的这么一个测试。你看这次它提出了一个叫做针刺测试。其实针刺测试我们在新闻里看到很多，之前多数是针对什么呢？汽车，尤其是新能源车辆，它的电池包在就是路面行驶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什么呢？比如说地面不太平整，碰到电池，这个时候不能让它有安全性问题，对不对？当然，其实针刺测试不是防的，说你真的有人拿针去扎这个东西，我想没人那么无聊哈。其实防的是，充电宝在使用的过程中可能会受到了挤压，比如你在你掉到什么地方，或者是产生了重大冲击的时候，比如说你摔了，可能会对电芯产生的安全隐患。那么针刺测试入标了之后，它是要求电芯在被钢针贯穿的极端环境下呢，它需要是不起火不爆炸。就是因为说实话，这种锂电池电芯，你在有针刺通过的时候，不冒烟儿是很难的事情。但是它要求不产生这种极端的，比如说爆炸或者起火的情况。因为我们看到之前有很多针刺是，它是针刺之后呢，它只是慢慢的有一股烟儿出来了，那不会对环境造成更大的一个问题。但是呢，如果发生了起火和爆炸，那就会对环境产生安全隐患。然后呢，它就是从源头降低了这个物理撞击后的自燃风险。那其次呢，它是有新增了一个叫做吸锂减锡的功能，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所有的电池啊，所有的电池都有一个循环寿命，它不只是手机，也不只是新能源汽车，充电宝也是一样的。大家现在买一些手机会经常去，比如说我用了2、3年，会到我的手机的系统里头，会去查看，哎，我的手机现在的寿命还有多少。大家应该有吧？就我手机还有100%多少的一个电池的一个容量，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就是它是要求你在一定的循环次数之后，要主动的降低充电的电压，减少充电宝的越老越危险，因为充电电压越高，如果它的容量不足的话，就会产生一定的这种在充电过程中发生的这种，比如说自燃或者是一些电芯的不稳定因素的一些危险，然后最后是必须要加上保护电路的。那么这个其实现在很

0: 合规的充电宝是都有的，但是有很多这种低端的、低价的、低廉的充电宝，它是把这块给取消掉了的。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大家讨论的问题，就是手机是不是晚上一觉充一宿，对吧？大家现在看到过类似的讨论。但现在其实手机你充一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也不会产生什么样的安全隐患。那是因为手机产品现在整个的安全保护都做得非常好，你充一宿其实。它充完电之后，基本上没有再给你手机充电了，因为手机自己内部的这种安全充电的保护电路或者充电的管理芯片，在你手机充满电之后，它就已经把整个电路断开了啊，所以
1: 对，
0: 你会
1: 它
0: 看到
1: 有
0: 手
1: 过
0: 机，
1: 电保护哈，这个叫。
0: 哎，对的，对的，
1: 而
0: 是
1: 且
0: 的。
1: 就是如果看充的马上就要满了，它可能会用涓流，就是非常非常小的再给你充。
0: 对，你看手机的整个的现在的充电是非常非常规范，而且非常非常合理。那是因为手机本身它的安全管理、它的电池的充电安全管理以及电源管理芯片，这个充电包括充电的管理芯片在里面，对吧？但是因为手机的成本是高的，充电宝是因为成本它本来价格比较低，有些厂商其实就是迎合了市场内卷化的这么一个不良的趋势去做一味的低价化，我干脆就把它省了。很多低价充电宝它识别不了它的电芯已经充满了。那这个时候就会产生非常严重的一个危险，所以这个电源管理芯片、这个保护电路，它是一定要加上的。而且最新的充电宝还有一个新的一个要求，就是它里面必须是有一个对于产品的性能要进行存储跟读取的功能。我们现在应该有买了这个新充电宝的朋友哈，会发现说它有一个功能。我把 USB 口，因为充电宝是 USB，以前就是为了充电使用的，对不对？现在不是，现在你把这个充电宝的 USB 可以接到电脑上，然后打开一个网页，你就能立刻看到这个充电宝里面采用的电芯呐、啊，包括电芯品牌啊和相应的电芯啊什么规格，能看得一清二楚。这个是我们的主管单位一定是就是有备而来、有的放矢的。它针对什么呢？针对了我之前讲到的，比如说我送检的时候。充电宝用的是电芯，是一个好品牌的电芯，但是我上市了之后，或者我后面不同的批次，我换别的电芯了，换了别的这种便宜的电芯了，因为之前爆出的那个就是那几家公司，包括像这个就是罗马仕那个事件，其实它就是跟它的报备时候的电芯完全不一致。对，那么这一次我插进去之后，我能明明确确的看到这个电芯是什么品牌。就像我们现在手机里头，你能看到电池的它的安全度有多少，它的整个电池容量用了多长时间后有多少，都能看得一清二楚。这个势必会带来成本的提升，但是能给消费者来带来更多的稳定性跟确定性。就我买了这个之后，一，它能告诉我电芯是哪家的，是不是跟你的宣传一致的；二，就是在我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能看到它现在的放电效率，它的整个电池容量还有多少。因为电池的老化是很正常的，如果这个电池我发现它的可能容量已经到了一半的话，那我是不是可以考虑把它给换掉？这个对于消费者的长久使用都是有非常非常的好多的好处的。
1: 对，是的，其实买一个这种合规的充电宝，这个新版的，其实你能使用更长时间。而且充电宝其实听您介绍完之后啊，就是它的底层技术我们早就有了，并不复杂。而这次说一定要把这些科技含量做到，就是原来你是过于去追求这个东西的低价了，造成了它的质量的不安全。
0: 对的，其实充电宝这个东西的技术含量没有那么高，所以你才能看到，就是大大小小的所有厂商，你在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我们以电商平台为例，大家会默认某些电商平台卖的都是比较贵的产品。那贵的平台上，你能看到说有很多大品牌，包括像手机品牌，哎，大家会发现手机品牌卖的充电宝是不是相对的价格比较贵一点，对吧？我们这些年其实是没有看到过手机品牌的充电宝有特别多自然的。它贵是有贵的有道理的，我们也能在很多的以这种低价产品著称的这种电商平台看到各种品牌的充电宝泛滥，但是这种低价产品经常会发生一些各种质量问题，所以其实它的技术含量已经非常的稀松平常了，但是为了保证充电宝能够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下以及它的长时间长年限的这种使用下能够稳定的。持续的使用其实需要很多的额外的安全因素来保障它。
1: 那接下来，比如说我们想去买一个新的这个充电宝，我们看看这个包装盒，看看机身，比如说是不是这回就应该有那个新国标的这个 GB 的编码了？我们怎么去确保买到一个符合新规的安全的充电宝呢？
0: 我们国家的。

0: 每一个这种所谓的国标都会有一个标志，大家可以记一下我们这个国标，重要国标的名称啊，它是叫 GB47372-2026，而且呢，它后面还会有一个产品的一个唯一编码。然后之前大家在买某些可能外销的充电宝，曾经看到过上面有一个循环，让标一个五，标一个十，对吧？那是因为其实欧盟之前啊。它就是有这个要求的。现在呢，我们国家的新国标也有这个要求了，就是它会有一个建议安全使用年限，是使用5年还是使用10年？其实5年或10年的话，这个电池它一定会有很大的衰减，就是它会保证说你在使用这个年限之内，它不会产生任何的安全问题。所以就是看3点：一是它应该会有国标的标注，GB47372-2026；二，它是上面会有一个产品的唯一性编码的；三，它一定会有一个建议安全年限的这么一个标注。
1: 就是那接下来还会有那个3C 的那个小圈圈吗？
0: 因为是这样的，大家对三 C 标志有一个误解啊，是不是充电宝只耐用？不是的，大家现在趋势去看很多东西，比如说你的充电头上，哪怕是车窗玻璃上，都会印三 C 标志。三 C 是一个我们国家的一个强制性的一个认证规范的一个合集，涵盖了各种各样的行业和各种各样的层面。但是如果充电宝，就是因为我们的新国标现在是比三 C 要更严格的，
1: 对，是的。
0: 所以其实它通过了国标，也就意味着它通过了三 C。你打不打三 C 标的话，它都必须通过国标，就是我们在市面上销售的所有产品必须要通过这个国标。
1: 对，
0: 所以
1: 其
0: 有没
1: 实
0: 有三 C 这
1: GB
0: 个
1: 已经
0: 标，
1: 覆盖3C 了。
0: 它其实是规格更高了一级，就是国标是我们国家销售的所有的商品，它都每个门类它都有一个国家标准。
1: 那其实现在市面上还比较流行磁吸的无线充电宝，和那种自带线的充电宝，共享充电宝就是自带线的嘛。这两种形态的确很方便，但是磁吸有的时候比较热，然后这个带充电线的呢，它又有一个折损的问题。那对喜爱这类产品的消费者，您有什么建议呢？
0: 其实他们的所谓的折损或者是发热，跟这个充电宝本身没有关系，是充电方式的问题。比如磁吸充电宝，它的充电方式是无线充电，无线充电本身它的整个的这个就是所谓的折损率就会更高一些，因为无线充电它是通过空气中的，它没有线缆接触嘛，那么在空气中它的某一些电能量就会因为我需要在非接触的情况下充电会有一定的这种热能损失。我们大家都知道，这能量是固定的嘛，那么它的效率可能没有有线高，有一部分就会变成这种热能给散出去。但是磁吸充电宝的确很方便，因为我不用带线，我直接往后面一贴一吸就拿走了，我可以跟手机拿成一体，很方便啊。这个东西倒是无所谓，因为如果你想要更快的充电功率或者是更高的充电效率的话，那你选有线的。但是有线它必须带根线，那无线的确是很方便，对吧？比如车载也是有很多是无线的，所以这个是看大家自己对于这个充电便利性的一个选择。其实那个自带线充电宝也还好，就没有太多的这种能量折损，因为它带的线跟你插上一根线本质上没有区别。自带线充电宝唯一不好的一点是它可能无法，因为它自己带的那根线，它可能就是在你连接多重设备的时候可能比较麻烦。因为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有的设备它是 C 口的，但家里还有些老设备它还是 micro USB 接口的，那这个时候你还得找一套别的线来，甚至有的那个充电宝它就没有带那个额外的充电口了，那这个就比较麻烦一点。这种东西可能就适用于，比如说我只是想给我自家的手机使用，那我自家手机可能都是 USB-C 接口的，那就无所谓。但如果我要给其他设备充电，比如说你像有很多的这种穿戴设备，比如说像那种智能手表、耳机，它很多有时候不是靠 USB-C 或者 Micro USB，它是有一个磁吸式的口。我要用专用的线的话，那这种充电宝可能就不太合适，因为我没法去找一个接口去接上。所以你看，有的自带线充电宝，它也设计了。我虽然有条自带线，我也有一个独立的一个 USB 的口，方便你去连接其他的设备。
1: 是，大家只要买这个新版合规的产品，按需选择就行。那么其实很多朋友家里现在都有好几个旧充电宝啊，新规出来以后，家里的一个旧的充电宝还能继续用吗？还能用多久？比如说大家要自检一下家里的旧充电宝，从哪几个角度去检查检查？
0: 大家买充电宝之前买的就是不一样嘛。我是建议一，首先不管多贵多便宜的充电宝，5年以上的就不要使用了。就是它没准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因为的确有充电宝质量很好。但是这个时候你不能保证它在后面继续的使用的过程中，它的品质、它的稳定还能像原来一样那么好。5年以上的啊，就真的是就是我们去，当然电池我们不能随意丢弃啊，垃圾分类中电池是有一个无害化处理的。

0: 有一个就是有害垃圾的这么一个回收的，所以呢，就是建议大家去把它放到小区里，会有这种电池或者有害垃圾的回收点去。5年以上的一不要使用了。二，如果充电宝已经鼓包了啊，已经壳里开始中间觉得鼓起来了，就一定不要再用了，一定不要再用了。对，这个是说明这个充电宝的电芯已经有非常非常大的质量问题了。这个就时时刻刻放家里，那就是一个安全的隐患。如果是还有一些一两年的充电宝的话，如果在它的外观上，包括充放电上，没有什么问题，比如充电放电的时候，它也没有明显的发热发烫，那我可以正常的使用。但是如果你上面没有 3C 的标志的，那现在是你不能带上一些交通工具的，对吧？
1: 是
0: 其实
1: 的。
0: 我现在知道某些单位哈，不只是这个交通工具，我现在是知道某一些这种企事业单位现在也对充电宝的代入有一定要求了，是因为这个可能肯定是因为企事业单位里头也发生过充电宝的这个燃烧的事件，造成了一些企事业单位里头的一些财产的损失。一般来说一两年之内的充电宝，如果你买的是近两年买的就是 3C 的，一般来说正常使用没问题。但如果上了四五年的话，尤其是5年之上的话，我建议就停用了，因为现在其实一个合规的一个充电宝价格也不是那么的昂贵啊，也就是差不多是100元左右。但是如果太便宜的，如果你告诉我五六十块钱，我现在可以明确告诉你，五六十块钱你还想买一个以前经常会出现那种五六十块钱还有
1: 高
0: 两
1: 容
0: 万毫安
1: 量，
0: 时的那
1: 对
0: 种，
1: 对对，
0: 不可
1: 啊，
0: 能，这个是不可能的，成本是无法。一个正常的合规成本是无法覆盖这个成本的，那个一定是，即使他打了 3C，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那就是个假 3C。
1: 就是过去大家在那个电商平台或者是线下小店几十块买的那种没有什么牌子的，但是高容量的充电宝，其实这个时候要注意了。而且我相信这种产品接下来是不是就要销声匿迹了？而且大家也比较担心，就是说正规的价格会不会上涨的比较多？但其实好像您刚才说100元也能买到合规产品，没问题的。
0: 大家以前，因为以前市面上充电宝的整个价位段拉得非常开，而且当年大家是无法去辨识哪个是正规，哪个是不正规的。我前面讲过了，有大量的厂商，比如像罗马仕这种厂商，他是拿着 3C 认证的合规产品去送检，但产出来的产品不合规，但是他打着 3C 标往外卖的这种不合规的产品又很便宜。就会有那种五六十块钱、2万毫安时的，大家会有一个误解，哎，你看这么便宜的也有 3C 啊，但其实那个并不合规，能理解那个这串话吗？我觉得
1: 对，
0: 很多
1: 能
0: 听
1: 理
0: 众，
1: 解，没问题。
0: 对，很多听众可能听到这串话可能会有一点迷惑哈，
1: 挂羊
0: 就
1: 头
0: 是
1: 卖狗肉。
0: 实际上你买到的很多之前打着 3C 充电宝的是不合规的，一要么是假 3C，要么是这种用偷鸡摸狗的方式送检送高成本的 3C 产品，但实际上量产是替换了低价的这种廉价的不合规的电芯的。而你看，其实市面上，比如举个例子，各大手机厂商的充电宝，比如华为的充电宝以前就不便宜，对不对？你看它上了新规，上了 3C 之后，它价格没有变啊，对吧？它价格没有变。包括像一些手机厂商的 OPPO、vivo 的、小米的，它也没有涨，也没有变，它原来可能就是稍微的贵一点。再包括像一些比较知名的大牌的充电宝，其实市面上价格你也没有变，对吧？像酷派克之类的，对吧？所以正规厂的充电宝不会因此而涨价，不会因此而涨价，因为它原来就执行的标准，它依旧满足现在执行的标准，它就是按照它原来的标准执行就好了，但是对于一些原来就是以低价为优势的这种中小品牌或者这种廉价品牌来说，那是一个灭顶之灾，因为它以前的低价是以就是打市场擦边球、监管擦边球的方式，以这种低成本、廉价的不合规甚至是劣质的产品来换来的低价。那么它如果想要在市场中生存的话，必须要符合我们的新国标的话，它的成本必须要上来。那么对于他来说，这都大家觉得说价格变多了，实际上是因为他原来产品不合规而已。
1: 对，其实扭转原来市场上劣币驱逐良币的这种不良现象，你要是原来就做得好，就符合现在的标准，其实对你成本没有上升一样的。那我们就是也展望一下，其实充电宝虽小，但其实大家的使用率啊，这个普及度啊，实在是太高了。你看现在智能手机动辄就有这种百瓦快充，但好多充电宝的这个充电速度是没有那么快的。那比如说这个接下来它在技术的升级以及 安全的底线这方面，移动电源，我们说整个这个充电宝更大类的移动电源，它的下一步是不是要升级，它也有一些技术方面的突破需要做。

0: 其实充电宝的整个的技术升级，大家看手机就好了，因为手机产品在整个的电池这种应用上，明显是比充电宝做得更快的。
1: 对。
0: 那为什么大家觉得说现在充电宝的整个电芯呢，包括充电的功率，它为什么不能跟上手机？那因为贵呀，手机贵呀。手机其实你要把手机的电芯跟它的电源管理线那个电路拆出来的话，那个成本价格有可能会到三四百或者500块钱。但是大家会对于觉得啊，三四百、500块钱充电宝太贵了。
1: 好的，非常感谢3C数码评论员黄浩老师接受我们的访谈，谢谢您，再见。
0: 好的，谢谢。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4: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海口找好房，

0: 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4: 昨天国家
3: 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5: 新生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6: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啊，是和一个大型的充电宝有关系。这充电宝有多大呢？我描述完了以后您就知道了。在用电高峰时放电，在低谷时充电，这个大型的充电宝就是我们说的储能系统。今天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如此巨大的充电宝在未来我们的生活中以及国家能源格局的变换中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为我们带来解读的是燃料电池工程师张琪。张琪晚上好。
7: 大家好，我是张琪。
6: 欢迎张琪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刚才呢，我给大家来介绍这个巨大充电宝的时候啊，其实光用充电宝这个词儿，各位就能够理解储能设备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7: 这个数据啊，首先说我们先得严谨一点，就是说装机达到7000万，这个数据不是储能的数据，是新型储能的数据。
6: 嗯，
7: 那我们什么叫新型储能呢？我们过去其实一直就有储能。储能是什么呢？就是把能量存储起来嘛，然后呢这个时候就是储能。我们过去用什么方式储能呢？叫抽水蓄能。
6: 嗯，
7: 就是把水从下面抽到上面，这个时候呢相当于电池的充电，然后在放电的时候呢就像那个水电站一样，水再从上游再到下游。我们之前都是用这种技术来储能。
6: 嗯，
7: 那当然大家知道这种技术你要用的时候很可能就受局限啊。首先说我这地儿得有水，对吧？然后呢第二呢，我这地儿还得这个水还得有高差。
6: 嗯，
7: 对吧？第三个呢，我边上还得有那个能接入的送出线路。
6: 对。
7: 对吧？比如说这个地方在一个深山里头，可能它也不合适，对吧？所以就这么一个情况。嗯、那么新型储能是什么呢？新型储能就是除了抽水蓄能之外的其他储能形式，我们定义叫新型储能。
6: 嗯、
7: 那么这几年的新型储能高速发展，也就是说，光新型储能的装机现在已经达到7000万了，这么一个规模了，所以是非常大的。
6: 哦、
7: 那这个数据相当于什么呢？那么再往回看一年。对吧？到2023年底大概装了多少？大概装了也就4000万左右。
6: 嗯，
7: 也就是说，2024年到2023年翻了一番。
6: 嗯，
7: 那再往前看，越往前看越少。在甚至于在这个2022年甚至2021年那会儿啊，其实我们在官方都拿不到这个统计数据，因为它太少了。
6: 嗯，
7: 啊，也就是说到后面的话，我们其实开始统计这个数据的。所以这个数据啊，就是说它的增量会很快。你看，如果是23年4000万，到今年7700多，到24年7700多万，那么这么一算的话，其实都涨了快翻倍的这么涨了。
6: 嗯，
7: 所以这个数据的增长是非常快的啊。
6: 嗯嗯，那么这个数据的增长之快，您刚才也给我们回顾了一下历史，甚至也说明了这只是新型储能装置的数量的增长，设备的建设。那我的下一个问题是，这些设备的建设跟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这些设备是已经建好了放在那儿等着用呢，还是说事实上它已经派上用场了，只不过我们平常可能只关注用电，并没有关注到储能？
7: 是这样，就是说和咱们老百姓的直接关系是什么呢？其实我个人觉得是没有的，就没有直接关系的，但间接关系是有的。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最近几年我们发现，哎，天是不是越来越蓝了呀？
6: 嗯，
7: 对吧？
6: 嗯，
7: 为什么越来越蓝呢？其实我们的碳排放少了，我们的新能源装机就很大。
6: 嗯，
7: 新能源主要指的是光伏、太阳能，还有这个风力发电这块，它的装机量很大。我们大概应该，我没记印象没错，应该已经装了12亿的这个新能源的装机了。已经现在我们的可再生能源，我记得新闻说了，我们可再生能源已经超过。

0: 破了我们的这个传统的火电的装机了，
1: 嗯，
0: 就成为我们中国的第一大能源了。
1: 嗯。
0: 那么这些可再生能源毋庸置疑啊，它的这个环保的这个优势是非常显著的，对吧？
1: 嗯
0: 刮个大风就来电，太阳一晒就来电，不用
1: 嗯
0: 烧煤，不用烧炭，不用烧天然气，它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可再生能源呢，它本身是有波动性的，
1: 嗯嗯嗯。
0: 还有间歇性。什么叫波动性呢？比如刮风，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刮风啊，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的，对吧？所以它这个风力发电就有波动性。那比如说太阳能，对吧？那太阳这个时间是比较规律的，但是它有波动，它有这个间歇性。就是我早上9点10点可能有太阳，到晚上4点之后太阳下山了，然后完了之后这个电力可能就中间那一段大发，然后呢早晚都没有了。那么这个怎么办呢？其实就是用到您刚才说的这个充电宝的功能了，然后通过充电宝把这个电存起来，对吧？在我用电它又没电发的时候，我可以把电发出来，然后让我们用电更加稳定，啊更加安全。所以你说直接关系有没有？我个人觉得可能没有，但是间接的，就是说它可以保证我这个新能源发电的这个可用性，然后呢，从而提高我们的这个环境质量，然后实现双碳目标嘛，这就是对我们的间接的这个关系。
1: 一开始呢，我来说这个新闻啊，打的比方是充电宝。充电宝对于我们而言是随身可以携带的，甚至啊，现在的很多商场它都会有那种商用的超电宝，您一扫码，然后就能拿来就随时用，很方便。那么我们今天提到的大型的储能设施呢，也给它比喻成为充电宝。那这种充电宝它到底是放在哪里，安在哪里？也就是说，让城市随身带着充电宝，还是说这些充电宝它是集中统一放在一块儿的，统一充电、统一输电呢？
0: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了。其实这个充电宝，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大充电宝储能，其实是装到哪儿都可以的。首先说，它可以装到这个跟新能源装到一块儿，对吧？那相当于我太阳能和这个充电宝放到一起，然后完了调完这个太阳能的这个功率，再把它发出来，对吧？它可以跟电源装到一块儿。第二个呢，它可以就装在我们这个电网上。对吧？然后比如说电网上又富余电了，我把它充了；电网上缺电了，我把它放了，也可以。甚至于呢，我可以装到我们的这个工商业，比如说我开一个工厂，对吧？工厂我们知道，一般的话都是有分时电价嘛，有时候电价很高，有时候电价很便宜。比如半夜没人上班了，电价就很便宜。那么我也可以这个用这个充电宝，用这个储能，把这个电存起来，然后在用电高峰的时候，我给它再放出来也行。是吧？甚至于在国外还有这种互用的，对吧？因为国外的电网不像咱们国家电网那么稳定嘛，咱们电网很强，人家的电网可能比较弱，一有个风吹草动，这个电就没有了，那怎么办呢？人家可以在家里头装一个充电宝，对吧？我家一停电，我就用这个事儿。所以就是说什么呢？这个充电宝装到哪儿啊？实际上它是非常灵活的，完全就是根据我们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对吧？他就装到哪儿？
1: 我明白您的意思。其实它的灵活啊，主要是解决两个问题。在我看来啊，一个问题呢，就是可以让新能源的这些设施发出来的电呢，别浪费，给它存下来。第二个呢，就是在使用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成本。那是不是这种充电宝，无论是装机容量的提升，还是说未来场景的广泛的应用，对于大家用电而言，成本是可以实现一个大幅的下降呢？
0: 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首先说要增加这个新能源的一个可利用的这个小时数，也就是说，新能源，比如说我这个新能源一年可以发3000小时的电，对吧？但是如果说这个电我有2000小时都弃掉了，没法用，那我只能发1000小时的话，那所谓的我的这些装机的成本啊，都用这个1000小时来摊销嘛，那我摊到这个一度电的成本实际上是比较高的。对吧？然后呢，但是我通过这个储能之后，把这个能量存起来，然后让它的利用小时数提高，实际上对我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用电的成本来说，肯定会有一个大幅的下降的。但是现在呢，我们的为什么体会不到这一点呢？主要原因就是说我们电价还是采取的这种相对比较固定的这种电价机制，就每月多少钱，然后有个阶梯电价。我们不会因为发电成本的提高而提高我们的这个。

0: 个用电的这个价格。
1: 嗯。
0: 你比如说，之前煤价涨得很高的时候，我们这边实际上感受不到这个煤价涨得很高的，对
1: 嗯，
0: 吧？
1: 对。
0: 该用电还多少钱多少钱，但是对于电厂发电企业来说，可能就觉得，哎呀，这个成本太高了，是吧？有这些问题。但是未来随着我们的这个电力新型电力系统和这个电力交易市场化的这么一个进程的推进呢，我们可能就是说，在这个用电的成本和我们的发电成本之间是有一定的这种响应关系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更便宜的电，对吧？然后完了之后，用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我觉得加入储能之后，实际上对我们的这个用电成本，或者说用我们的用电价格，是一个有比较明显的优化作用。
1: 我能这么设想吗？比如说未来有一些工厂，它引入一套成熟的储能设备，它的生产成本就可以下降。甚至我自己去开一个新能源车的充电站，我在充电站的周围布局的是一个大型的工业用的充电宝，我也可以利用波峰啊波谷的这个电价之差来赚个差价。这个在您看来都是未来新型的电力系统的表现之一吗？
0: 这个已经不是未来了，这个应该在过去的一两年时间已经实现了。比如说像这个江浙地区，它的这种用户，它这种工商业的这个储能，实际上是装机量非常大的。也就是说，这个有些企业已经开始用这个储能系统来优化自己的用电成本了。这个其实已经是实现了。其实我们看到有些地区啊，其实它那风谷电价是差的非常高的。低的时候可能3毛钱、2毛钱，高的时候可能1块多钱，那这个成本是差的非常高。就是由于这么高的这个电价差，实际上我配一个储能，在经济性上是合适的。
1: 出台了20多项电化学储能标准，这些标准呢，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其实都挺远的。但是我觉得它既然会作为一个跟整个储能行业有关的一个大事件来提出，在您看来，它这个标准具体的意义是什么？以及这个标准呢，我们放眼长远而言，它的作用又会体现在哪些？
0: 首先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叫电化学储能啊。其实电化学储能，它是一个大的储能门类，但是就目前来说，最主要的电化学储能方式就是锂电池储能。基本上我们93-94%的这个储能项目啊，都是这个锂电池啊。所以呢，目前其实大部分这个电化学储能标准啊，就是针对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锂电池储能制定的。当然，我们也有其他的电化学储能，比如超级电容器啊，比如说这个全钒液流电池啊，也有。但是呢，这个比较少。那首先，这个应该是明确的电化学储能到底是什么，就是基本就是锂电池储能。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标准出来呢？其实我觉得啊，还是说现在的这个电化学储能或者说新型储能，它的历史它的这种地位不一样。啊，因为以前啊，我们说储能啊，主要还是以抽水蓄能为主，啊，就是传统的那种把水抽上去再弄下来这种为主，啊，因为呢，它有它的一些优势嘛，然后本身就跟个小水电站似的啊，调动啊什么也比较习惯，比较方便。那么电化学储能或者新型储能呢，实际上是后面19年、20年发展出来的新兴事物，但是呢，得益于咱们的那个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吧，这个储能电池的成本下降得太快。所以呢，这个让它现在在这个储能，用于这个电力储能成为一种可能，就因为它成本现在非常低。那么这种可能性呢，也让就是它有了自己的这个系统价值和地位。之前其实对于这个电化学储能啊，或者说新型储能用于这个电力市场或大规模用于这个电力系统啊，实际上还是有一些争议的。但是到23年、24年啊，这个装机规模持续上升，现在我们基本上还是明确了，就是这个电化学储能这个东西是可以用，而且未来就要用，这么一个作用。因为明确这个作用，我们得知道怎么用啊，对吧？然后得有工程项目，得怎么验收啊，怎么设计啊。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出台了一系列电化学储能的相关的标准，啊，就是这么一个逻辑啊。
1: 那我再顺着这个问题追问一下， 几年之前呢，我看到有媒体报道，在一些大城市周边呢，曾经建过一些储能设施，但是这些储能设施呢，不知道是因为电池的原因，还是管理的问题，曾经出现过火灾。那么当时呢，也有一些部门呢，对于一些超大城市周边建设储能装置，尤其是使用。

0: 这种锂子电池作为储能设施的储能装置呢，它是画上了一个叫什么呢？就是一个静止的符号。那么随着现在咱们储能设施呢，建设的越来越多，包括整个电池的性能也在提升，您觉得未来锂电池作为储能设施的这个安全性还会成为大家重点关注，甚至拒绝它成为城市周边充电宝的一个理由吗？
1: 这个问题是这样说吧，我觉得啊，安全问题应该是始终应该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技术不管怎么样发展嘛，对吧？就现在我们比较成熟的技术，比如说燃油车，对吧？它是也有着火的，我路上也碰见过呀。所以安全问题应该是个持续，应该是警钟长鸣这么一个问题。但是呢，我们觉得啊，随着技术的发展，我觉得至少说我们现在的技术和之前有一些变化。比如说啊，首先说我们电芯现在比较明确，以前其实储能电芯用什么都有，对吧？比如说这之前我们经常听的什么三元锂啊，什么各种材料都在用，但是现在我们基本上储能就明确到用磷酸铁锂这个电池上了。那么磷酸铁锂电池呢，本身它是比较安全，相对于三元锂啊那些材料比较安全的，它就起火的这个概率啊就会小很多。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我们在这种安全的辅助设施上，其实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是比较明确的。比如现在我们最新的储能电站，基本都是用的液冷技术，用水冷哗循环，对吧？早期的可能都是风冷，拿个大风扇吹，那它如果温度上去，你风扇吹可能就效率就不行啊。但是呢，我们通过现在是用水冷，就是用了水冷之后，对吧？我们现在每个电池的温差可以精确到3度之内。对吧？一个储能电站大概有个，从目前来说可能有个几千个电芯吧。其实这个是非常厉害的。另外呢，用水冷之后，我们还能应对低温环境，对吧？低温环境就是我这个水冷不但能给电池降温，还能给电池加热。那么有一些特别冷的地区，对吧？它就可以用这个储能了。以前用不了，比如东北，是吧？太冷了，全冻上了。那为什么东北新能源汽车卖得很少啊？对吧？就是因为它那个。冬天太冷，车都发动不起来，对吧？然后第三个是有什么区别？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在消防系统、消防技术上持续的进步，就是我们这块有在说，比如最开始就是喷水嘛，现在我们有各种给电池用的这种制冷剂、冷却剂、灭火剂，对吧？这些都在持续的滚动发展，所以我觉得安全问题啊，肯定未来也会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但它不是一个否定项。不会因为说安全怎么样，然后就怎么样，这个有点可能就有点叫因噎废食了。就是我个人觉得，可能就是安全有什么问题，我们就解决什么问题。而且这么多年发展，确实有些问题已经解决得很好了。
0: 那再来说一下有关储能的形式的变化。您开始提到了，过去储能呢是抽水蓄能电站，啊，这个要求就比较高了，要有高差呀，要有水呀，而且呢还得这个电能有输出来的路径通道。总而言之，是挺麻烦的，或者说得烧钱的一个系统工程。那未来呢，有没有出现一些更便宜的、更安全的、更经济实惠的一些储能方式？例如我在网上搜了一下啊，它给出来的方案有叫液流电池，还有压缩空气储能。哎，这些新技术您觉得它有未来吗？
1: 我觉得这些新技术都是有未来。首先说，我们国家其实对储能这个态度是什么啊？叫多元化发展，啊，多元化发展，多元化。原来我老总结嘛，叫两个多元化，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叫技术多元化，一个是应用场景多元化。那为什么技术要多元化呢？是原因就是因为场景要多元化。就像刚才说的，我们解决不同的问题嘛，比如我装在新能源场站里边的储能。是吧？还有装在电网这种独立储能，还有装在这个工商业或者装在工厂里的储能，它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呀。所以我们要根据这，我们到底要什么作用来判断这个储能的技术。你比如说压缩空气储能，对吧？它其实是利用什么呢？利用这个废旧的这个岩洞，或者说用那个破的这个弄完的这个煤矿做一些改造。然后把空气放到里面，然后通过压缩机、膨胀机，然后呢做技术。其实它这个储能最大的好处在哪儿？最大好处是它在这个储能的这个发电和充电部分，尤其是发电部分，跟我们传统的这个火电站特别相像。所以我们的很多这个经验啊，或者说我们的很多技术就可以直接转移过来，就可以用。包括我们的电网调度啊，还有这个对电网支撑稳定的支撑啊，都有它的优势。

0: 且呢，这种设备呢，它本身的寿命比较长，可能达到30年、40年、50年，所以
1: 哇，
0: 整个摊下来成本也比较低。所以呢，它有它的优势。另外，你比如说像液流电池，对吧？它有它的好处，就是它的功率和容量是独立的。咱们一般说多少千瓦，然后多少度电，它独立设计，对吧？什么叫液流电池啊？就是电解液在电池外边体外循环，就叫液流电池。有点像什么？有点像给电池做了个透析，那个血在外边转啊，有点像这么个东西。所以它的设计灵活性是非常强的。然后呢，它也不受我这个地域的限制，比如说我做压缩空气，对吧？压缩空气我还得有个洞啊，没洞我也没法做呀，我自己挖洞那可贵了去了，对吧？那用液流电池的话呢，它的好处就是我同样是可以把它跟设备一样蹲到现场，然后完了之后，然后就可以实现这种灵活配置，对吧？所以各种的这个储能技术，我想未来我们看到的是百花齐放，包括我们经常说的固态电池。包括我们经常提的钠离子电池，其实未来可能在储能领域都会有所应用。
1: 哪个好用，哪个便宜，哪个因地制宜，它是最优的选择，咱们就用哪个电池。我理解您的意思了。那与此同时呢，我看好多人呢也针对啊，我们现在很多城市这个车上用的锂离子电池的退役问题，也表示，哎，现在我们在建储能了，是不是未来这些退役的锂离子电池就有处可去了？啊，不会担心它污染环境的问题了。哎，您觉得这个会成为一个可以打通的路径吗？
0: 我个人觉得还是看这个储能装到哪儿了，因为为什么呢？储能电池它的要求和汽车用的动力电池的要求是完全不同的。你像动力电池，它要求什么？要求是我要有很高的能量密度，对吧？我的储能量密度要高，然后我的充电要快，这是动力电池要求的。而储能电池要求的是什么？要求的是循环次数要长，寿命要长，运行要稳定。比如我一个储能项目可能要运行10年，对吧？这个10年中可能每天就是一次充电，一次放电，然后保证平平稳稳，对吧？你容量不要衰减太多，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个人啊，其实是不觉得储能电池的要求比这个动力电池的要求更低的，它是完全两条产品的设计路线。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其实储能电池它的这个单体的这个设计啊。已经和动力电池分道扬镳了，就两个不是一个东西了。就您看，现在我们一个储能电池，按去年来说，一块电池就能存一度电，啊，那这个基本上是咱们传统的动力电池的3到4倍了。而且今年开始又有这个变大的趋势，都奔着2度电去存了，所以它的单体容量呢会越来越大。然后呢，它的这样的话呢，来降低成本，提高的这个设备的这个稳定性和安全性，所以未来动力电池是不是能到储能电池？我觉得，比如说工商业这些小的户储，或者说这种小规模的这种分散式的应用啊，我觉得是可以的。甚至于啊，未来如果合规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个行业，就是你家的车，对吧？如果是觉得电池还能用，但是我这车呢，好像搁车里又觉得续航太短了。可能这个电池是不是能变成一个家用的充电宝？当然，这个肯定要考虑各种的安全性啊、合规性啊。但是我觉得可能会催生这么一个行业。但是我个人其实不建议把这个动力电池通过这种大规模的啊用到这个储能行业的。但是呢，它是可以用于就小规模的，就一事一议的用到某些场景中是可以的。我个人是这个看法啊。
1: 对，也再次感谢新能源电池燃料工程师张琦的精彩解读，谢谢张老师，再见。
0: 好，不用谢，再见。
1: 也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相同时间。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

0: 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胡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2: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你猜
1: 刚参加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3: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3: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

0: 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0: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0: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0: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0: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反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其成熟，五谷丰登，以为要秋收了。
1: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4: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啊。
3: 哎呀，
5: 我太难了。
1: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0: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独家冠名播出的。早间依然是9点到10点的一个小时啊，我们节目开启直播服务呢也开启继续哈，各位可以在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拨打热线电话0898-6623-9916哈，6623-9916，跟我们在电波当中直接连线交流，有买房卖房包括租房需求的各位听众啊，来在电波当中一同交流互动。那么也可以在这个微信后台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文字发送语音，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家的一些消息。那么同时如果说您有更多的这个需求服务，比如说线下带看啊，或者说您有具体的这个房源想要去获取以及去了解一下您所看到这个房源它的这个价格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啊，包括谈价的时候有哪些建议给到大家，都可以添加18003438191哈，18003438191来添加我们兄弟小助手的微信，进入到我们探望兄弟的粉丝群当中，我们呢也会给大家更多全天24小时的服务，只要看到消息都会回复大家。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一位新的嘉宾啊，也是来自于贝壳海口站的这个签约主播，也是资深房产经纪人郑军，郑哥啊，欢迎郑哥。
1: 大家好，我叫郑军，也叫郑哥。
0: 这个郑哥，他这个就是艺名啊，就是我们视频号的这个名字就是郑哥，就是正大光明的这个郑，为人很正直的这个郑，正能量的郑，
1: 对，正能量的郑。
0: 对，也来跟大家说一说是哪个片区哪个门店的。
1: 我这边是属于国兴片区的圣贤景都门店。
0: 国兴片区这个圣达景都这个小区，它其实一直以来是这个国兴这边的一个标杆产品啊。
1: 对，也是它一个扛把子一个产品。
0: 对，就是在这个梭罗湾旁边，就这个高层的这一个小区，距离梭罗湾只有一门之隔，都不是一街之隔了，一门之隔，
1: 也很近，
0: 就是你从小区门出来就到了商业街啊，
1: 非常方便。
0: 然后这个梭罗湾因为就是离我现在秀云片区哈，就会稍微远一点，反正以前在这个国兴这边可能会近一点，经常去，我当时特别羡慕，我就说谁在这边买房子。
1: 对
0: 对，就真的是不用再受这个停车的困扰啊，然后去这个商业街有点这个人多的这个困扰，下楼就是商业街，每天可以吃很多好吃的，也可以很方便进行消费购物啊。
1: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它有地下2层停车场，然后基本上下雨天的话，你从地下车库就可以直接上购物街，
0: 对，
1: 生活还是比较方便的。
0: 是圣达景都这边，当时哈，就是我在看这个小区的时候，它当时还是在一个还没有完全卖完的这个情况下，然后价格是很高，我印象当中已经到2万多，2万大几了都有。
1: 当时你要买的话，估计要毛坯要185万才能入手。
0: 反正是很贵的一个总价单价都很贵。
1: 对。
0: 然后现在的话，刚才跟郑哥聊呢，现在这个二手房的这个价格是一个什么区间？好像已经到了12000-13000这样的一个价格。
1: 现在基本上12000-13000。新房的话，现在目前干到的是14000-15000左右一个区间。
0: 这个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这还有新房吗？现在这个新房是什么样的一个？
1: 新房
0: 是新的一期还是当时没有卖完的？
1: 库存
0: 啊，库存房，
1: 对，库存房。
0: 对，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新房还是有一部分是存在这种库存房的哈。
1: 对 对
0: 你会发现像圣达景都啊，包括之前我们说到这个京城的万花坊，还有像其他的一些滨江路那边的一些小区哈，
1: 对，
0: 都会存在。你发现这个已经住了很长时间了，
1: 对，
0: 怎么还有这个新房在卖啊？
1: 对还有一些2023年、2022年、2023年没卖完的房，现在又拿出来卖。对，
0: 是的，就是这些房子的话，如果对比当时买高价入的这些朋友来说，确实性价比很高啊。
1: 对，确实，
0: 但是在目前这个市场上它又有性价比吗？或者说它其实已经属于5年10年这样的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库存的这种房子的产品了，它现在还有竞争力吗？等一下呢我们来跟大家分析分析哈。那么当然大家如果说是觉得自己有什么想的好的看法的话，或者说对于这一类的这种房子有什么自己的一些独到的一些观点，或者说想不想买这一类的这种房子，也可以把您的一些观点继续来分享给我们哈，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以及这个探望兄弟的视频号抖音号都可以啊，来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郑哥也来跟我们说一说吧，自己是哪一年到这个房地产市场的？因为你本来就是海南的海口本地人。
1: 我这个是疫情后吧，疫情后一个偶然机会，一个兄弟叫我来设计一个房地产，因为我对原来对中介房界不是很感冒，不是很感冒，因为这个行业不是很陌生的环境。但是进入到这行业去做以后呢，就感觉它里面，它可能大家认为说可能是中介带。

0: 兄弟。
1: 早间的9:06，欢迎各位锁定到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的双频道，来锁定收听开启直播的探访兄弟。卖房卖房找兄弟哈，大家好，我是杨哥。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大家可以下载贝壳找房 APP。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找房 APP。

0: 哎，客户去看看房，可能去兜兜一下，可能就成交了。但实际我们进到这个行里面呢，有很多的一个门道，就是比如说房源开发、客户开发、客户跟进、业主的跟进维护，还有日常的一些工作来讲，这个是需要很多的工作在里面去的，是不是？如果说我们进到行业里面去，一天的就要打500个电话到600个电话，
1: 如果真的像大家想的那么简单啊，
0: 对，
1: 那可能都来干，
0: 都来干这个房产中介了。
1: 对，
0: 有可能你半年都吃不着饭，就这情况。
1: 是的，尤其是现在这个市场啊，到目前我们来看到整个属于，尤其这2个月属于淡季哈，再加上这个价格相对而言这个比较低，属于这个买房市场啊，然后大家这个交易的这个热情好像也不是特别的高，所以说这个确实成交的这个数量也不是特别的高，就会出现这种可能真的是几个月半年成交不了一单，
0: 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因为这2个月是属于暑假嘛，然后加上又是高考的时间点，加上一个就是9月份要开学的时候，5、6月份相当于是高峰期，但7月份、8月份基本上就是淡季了。
1: 嗯，因
0: 为大家都要出去放松嘛，毕竟苦读寒窗那么多年了，起码也得放松。
1: 要调整一下心态。
0: 对，就加上又是到了海南人的一个农历一个节日，
1: 嗯，
0: 就不喜欢。
1: 正好是今天，
0: 正好是今天。
1: 7月半，其实大家还是对这个，就是有点敏感的哈。
0: 对，敏感。
1: 不会在这个今天去看，或者说是在这个月份，就已经到这个月份当中，像结婚啊，
0: 对对对对。
1: 就是中国它一直以来就是婚姻。经济啊，就是你因为结婚你会发现你会有买车买房的需求，
0: 对对，
1: 因为结了婚你发现有教育的需求，
0: 对，教育，
1: 然后主要是结婚作为核心的一个这个统筹了人一生一辈子这样的一个消费的观念哈、啊、但是现在这个结婚率和出生率它其实也不是特别的高，所以说导致房产这个市场它也不是特别的高，这其实都有很明显的一个关联的，
0: 对，它有一个明显的关联、
1: 是。郑哥刚才说是从这个疫情后，就是大概2020年吧，
0: 对，2020年
1: 入职到这个德佑啊，入职到贝壳，然后当时的这个市场哈、啊，我们先来做一下对比，就现在这个情况和当时这个情况，因为当时属于一个非常上行的一个状态啊，就是上行的快到底儿的一个状态，
0: 对，
1: 和现在这个状态，你觉得市场的反馈，或者说是你所接待的一些客户的这个反馈是什么样的呢？
0: 我现在接触怎么讲呢？中国人向来追求的就是嘛。追涨不追跌，是不是在高峰期的时候、你看我们刚进贝壳的时候也就才2000-3000多套房、到现在将近要破40000套房了，而且的话从今年从1月份、2月份开始的时候，这个的房产的库存呢，二手房，我们讲二手房就讲库存房
1: 、
0: 对，存量房，那基本上它属于爆发式的增长，从今年是比去年相对来说、这个涨幅是非常高的，
1: 对，
0: 成交比例是非常非常大。当然，对于买房市场来讲，他就想去捡个漏，是不是？大家也希望能够在目前的市场去捡个漏。
1: 嗯，对不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现在你刚刚关注房地产市场的朋友，感觉是想都不敢想，或者说现在刚刚入行的这个朋友，可能是想都不敢想的一件事儿哈。
0: 嗯，
1: 就是大家去看一下，不管是贝壳，还是像这个58哈，还是像这个安居客等等的这些这个房源。端的这些平台上啊，你去看一看房源的这个数据，现在来看，光贝壳上就有将近40000套的这个
0: 存量房，
1: 就是在挂的这个数量啊。它这个存量房，大家可能会有一些误区，就是说是什么卖不出去的房子，其实不是卖不出去的，就是想要卖房的这些人的这个已经挂在这个网络上的这个房源的信息就已经有40000套了。
0: 对，是的。
1: 贝壳的话，它的这个占比相对而言会比较高啊，
0: 对对，
1: 大概能够占到60%-70%左右啊，这样的一个市场占有率。然后其他的一些平台，比如说有海口本地的一些中介啊，你社区门口的一些中介，还有一些你在这个手中还不想挂的啊，这样的一些情况也是有存在的。那么满打满算的话，你大胆的估测，可能有5-6万套都有可能。
0: 5-6万套是保底了，正常应该要在8-9万套。正常8-9万套。
1: 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啊，和当时说到这个2020年的时候，整整差了将近有10几倍。啊、
0: 对对对，
1: 当时只有3000套。
0: 对，3000套，我进公司3000套。
1: 你看，所以说也是因为这个库存的这个原因哈，就是有这么多人想要去卖，你的这个供需关系已经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比例，所以说就导致现在这个房价它始终上不去。
0: 对对，
1: 尤其是二手房，
0: 对，
1: 你包括新房，你别说现在新房它其实卖的还是挺贵的啊。
0: 对，新房其实怎么讲，去贵权衡和贵和低呢？我觉得现在新房主要是因为国家出了一些相关的政策，就是保障民生。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到我们大量一些安居房。还有一些新房的价格，开发商也得去库存了、

0: 就是因为现在二手房的周期的库存是非常长了，那你新房去库存的周期，比如说新的产品出来了，三代的产品出来，一到三代半，
1: 四代，
0: 又到四代的出来，结果四代的出来完还没结束，到类五代了，
1: 真四代，
0: 真四代出来还没卖完，
1: 新规四代和真四代，
0: 新规四代的产品出来的时候，它又到五代的产品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去化周期，包括你看客户的观望以及卖方想去置换这种心态的话，在这个市场上是明显非常
1: 非常低，
0: 非常低的，是非常低
1: 的，是的，所以说
0: 对是这样子的，
1: 在这样的一个大宗商品交易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啊，
0: 对，
1: 你不管是所有的这个经济发展啊，或者说是目前的一个经济回暖的一个水平和大家这个想要消费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吧，可能都不会特别的高，啊，
0: 对对对，
1: 是的，
0: 但是在吃喝玩乐，但是。都是舍得的，
1: 但是我吃喝完了这个问题，我是觉得是海南人这个他的这个历史以来的心态，或者说他历史以来的这种消费习惯不一样。
0: 对 对, 对, 对、嗯，是的，是的，
1: 这个我还真的是分析过哈。你看，像很多这个偏北一点的这个区域哈，
0: 对，
1: 这大家的这个消费观念跟海南的消费观念是完全不一样。
0: 对，真的是。
1: 那会儿。像偏北一些地方，大家这个攒钱的这个欲望会非常的高。
0: 嗯，
1: 啊，
0: 对。
1: 或者说是这个在吃。上，所花的这个钱会不高，啊，
0: 对，是的，
1: 因为，那边的这个天气是比较冷的，
0: 对
1: 啊，然后它这个冷哈，就是你可能海南人如果没有出过海南岛的人感觉不到的这个冷，
0: 我体验过那种刺骨的冷，
1: 啊，
0: 还是比较，
1: 这个冷是真的就会死人的，
0: 会真的是冷，
1: 会
0: 会
1: 冻死人
0: 的。
1: 如果说是你这个没有存到相应的这种粮食或者有相应的这个资金去过冬，然后你遇到这个天气恶劣的这种情况下，你真的会冻死人的。所以说，这么祖祖辈辈下来是几百年、几千年的这个传承下来之后，那边的人他们就会觉得。我一定要存钱，我一定要是把这个钱存下，
0: 嗯，
1: 哪怕我不花，就是兜里有米，我觉得我安心一点啊。
0: 对。
1: 但是海南自古以来呢，就是它的这个温度还是真是得天独厚哈。
0: 对。
1: 再加上这个，你看椰子树这么多啊，我哪怕就我就不吃啥了，我就吃椰子，我路边这个树野椰子我也能，不会渴死，不会饿死啊。
0: 是的。
1: 然后这个包括海里面这个资源也比较丰富，
0: 啊，是的，
1: 你只要会捕捕鱼，会下下海，你也能，
0: 嗯，
1: 基本是饿不死。
0: 对。
1: 然后。就这样的一个心态下，大家就觉得挣多少花多少嘛，啊，
0: 对对，是的，
1: 挣钱要在海南花，海南挣钱海南花，
0: 对，
1: 是吧，
0: 所以说消费观念不一样，所以说很多东西它的，饮食结构也不一样，
1: 对，
0: 饮食结构不一样，所以说海南人崇尚的比较向来都说比较安逸的，
1: 嗯，
0: 是不是？我情愿吃好喝好，我也不需要在哪些地方上去花太多的钱，
1: 对，
0: 他讲求就是也是叫你说他务实嘛，他也算是务实，对，但是跟北方来讲。他又是饮食上是不习惯不一样，一个是教育问题嘛，
1: 嗯，
0: 因为咱们今天讲房的时候，就是说也是教育问题，就是区域南北区域差异化真的是非常大，非常大
1: 的，是
0: 的，理解东西不多，所以说买房子现在也是个重头大戏，不管是婚姻啊、生孩子啊，是不是他的选择性东西，他必须他也得。整套房子，
1: 嗯，
0: 就是目前行情。
1: 对，然后再说回库存这个话题哈，
0: 嗯，
1: 就是目前的这个库存数量还是比较高的，
0: 嗯，对，
1: 包括上一周吧，整个海南省它召开了一个专门去库存的座谈会，
0: 嗯，
1: 当时我们贝壳也是作为，受邀嘉宾，也是在这一次座谈会上，在全省的这个座谈会上进行了一些这个讨论哈，然后主要2026年到现在为止，其实从去年年底就已经在开始讨论这个去库存，但是没有这么的迫切啊，或者这么的，
0: 对对。
1: 高规格的去讨论这个话题，
0: 确实确实。
1: 到现在为止，这个下半年发现这个去库存真的去不太动啊。
0: 对，
1: 包括去这个库存是越去还越多了。
0: 嗯，
1: 去年我看的是27000啊。
0: 对，你看27000。
1: 25年年底数据是27000，到现在40000啊，又多了13000，而且这还是又卖了一年的这个情况下不降反增了啊。
0: 对，是的。
1: 那么目前的这个情况下，就是对于就对比当时刚入职2020年哈，这过了5年的这个时间，你觉得现在这个人们在选择房产的时候，或者说是在这个这么多库存的情况下，应该怎么来进行处理？有什么自己的独到一些观点吗？
0: 从我入职到现在的话，很多客户从当时啊，先讲卖方从当时的是我有房，是就想等着封关嘛。
1: 我有房，
0: 我有房，我等着，我是老大，我等着我就封关，我就等着2025年的年底去涨价。
1: 嗯，
0: 好了，过了年底以后呢，这个时候说卖还是不卖的问题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变为买方市场了。哎，你可以不卖啊。那我也可以选择不买啊，是不是？所以说现在是卖方求的买家，但是也要有买家能够接受这个市场的个价格，
1: 嗯，
0: 是。当然这个市场价格你怎么评定一个市场的价格的时候，它没有个标准，是不是？包括我们贝壳现在的话已经没有一些外网的一个展示一个成交价给你，

0: 是不是？那很多人来讲，那我以前我怎么卖的，那我现在是怎么买，那他心里就没有个标准，对吧？就是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就像我们去网上各大平台去买东西的时候，我们可能一部手机可能下载五六个平台，
1: 嗯，
0: 对比这个产品的价格、
1: 嗯、
0: 最终来选定个价格。
1: 对，现在你连价格都看不到了，嗯，
0: 现在看不到。但现在房产里面，像贝壳咱们进入到海南以后呢，您就想想所有的一些购房的习惯，购房的一种方式方法，它都变了。它可以通过我们的 APP 去寻找它喜欢的楼层、喜欢它的经纪人、喜欢它的一个区域，然后呢、以成交价做一个参考。比如说我想买某个小区了，比如说刚刚我们讲圣达锦州三期了，哎，我这边有个成交价格，我可以以这个价格做个参考，能不能去谈这个价格，这是他心里的预期。不像以前是属于隐藏式种消费，完全是由中介做一个市场的主导，我说我卖到钱就卖到钱。现在变成是说，你能卖到钱，我能出到钱，你能不能卖，是不是？那我现在是不是定死一口价，跟打车是一样道理了。我现在是买方，我打车，我定死这个价，你卖不卖？所以说现在就掐住于这个卖方来讲，他也是很难受。
1: 对，我觉得目前这个状态应该说是，
0: 对，
1: 就是逐渐暴露他买方卖方中间这个矛盾这个时间点。
0: 对，明白时间点。
1: 最开始哈，就是去年的时候，大家有这个苗头了，
0: 苗头
1: 可能还不像现在这么明显哈。
0: 对。
1: 我觉得这个事情你就要辩证的去看这个问题，它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哈，真的不一定是一件坏事。
0: 坏事，它不是一件坏事。
1: 因为就是它整个从国家观念来讲，包括从这个。政府座谈会啊，包括从整个的这个发展来讲的话，他就希望就是房住不炒嘛。
0: 对对，是的。
1: 那么大家往往之前这个房价高的时候，你发现20年那会儿确实库存少，房价高，为什么呢？就发现你买的人不是说只有一套房子，
0: 对，
1: 我可能是有很多套房子，而且我手里又有一些闲钱，我想把这些闲钱做一些相应的资产的规划，然后在这个通货膨胀过程当中啊，或者说是这个不要会有这个。资产的贬值啊，我通过投资房产，但是现在发现这个你投资房产不是这么回事儿，大家是不投资房产，可能会把这个钱用在其他地方，用在消费上也好，或者说用在其他的这个地方也好，这个就会盘活这个消费的这个经济。
0: 对，是。
1: 但是就是把房产这个市场变得没有那么火热了，但是没有这么火热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又回归到居住的本身了。
0: 对，
1: 就是会给现在这个作为买房市场，就很多可能以前大家觉得，哎，我住不了这么好的房子，我可能这一辈子都买不到特别好的，我就是这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了。
0: 是的，
1: 这样的一些人群，哎，你会发现原来这个破除掉这么多人投资之后哈，铺到这么大这个泡沫之后，我觉得还是就是这个回归到一个比较理性的一个价格，回归到一个居住的一个价格，而且回归到了一个什么呢，就现在这个房子越来越像这个消费品了。
0: 对，是的，
1: 就是你买回来之后它就跟车一样，我买回来是消费，我买回来是享受的，我需要住的舒服，我就会投这个钱，而不是说是我没钱，我这个有的住，但是我有钱我想去投资，不是这样的一个
0: 心态。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
1: 对，你看我们把这个就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最新就是对于海南来说去库存的这个消息啊，8月19号的时候也是上周，省住建厅召开了这个商品房促销会去座谈的这个座谈会啊，去库存的座谈会。那么几个方面吧，第一呢就是政府方面啊，是主动作为，优化政务服务，政企协同，常态化开展像房展、城市推介会的这些活动啊。另一方面呢，市场主体的需求，房企不能一味的这个等政策，要主动求变，探索这个存量的去化啊，优化产品的供给的路径啊，要从两方面来做啊。但是那回归到我们这个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其实不管是从政府的角度还是房企的这个角度来说，你都会得到实实在在的这个福利啊，就
0: 是
1: 你确实能够花到更低的价格买到更好的产品。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说现在能够花小钱办大事啊，这是目前就是政策所引导的东西来的。那所以说现在就是很多客户的买方来讲，就是抄底呢还是属于观望的时间点，就是在这方面进行一个抉择的问题了。就是个抉择问题。
1: 是的哈，在这样的一个市场当中，包括未来的一个走势，我们可以感受到或者可以看到它这个往下调整，或者说是再回归到居住本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还在持续进行。
0: 对，还在持续。
1: 所以说
0: 什么选择大于努力，选择一定会大于努力来的。
1: 对，以前可能就是说这个圣达锦都，再说回我们刚才最开始说的这个小区哈，当时的时候还是你不是想买就能买的，
0: 真的，你真想买还是不能买，因为你还是得有一些关系啊，你才能够买得到，
1: 你得真的是 买房还得找关系，花钱
0: 还得找关系呢。
1: 嗯，我才能够买到一个不错的户型、不错
0: 的
1: 楼层。
0: 是的，
1: 嗯，我找关系，我还得多花钱，我还要去买车位，还要绑定一些其他的一些消费才能够买。现在这个几乎已经是完全不可能。

0: 可能的这个存在的情况了哈、啊，所以
1: 说
0: 时代在变，
1: 时代在变是、嗯。当时我们去卖房的时候，我们得拿着客户的定金，在他家门口去守着那个卖方，
0: 嗯，
1: 等着他同意来卖房。嗯、
0: 是的啊，
1: 这样子。
0: 所以说呢，目前这一个情况，以及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啊，因为各种各样这个原因，目前来说，所有的第三方平台上，包括这个网络上，已经看不到它的这个真实成交价格了。
1: 嗯，
0: 这个也是。嗯保护整个房产的一个健康发展，保护这个价格的稳定的一种方式吧，啊，
1: 对对是的。
0: 但是如果说需要去了解更多的一些数据和信息的话，可以找我们唐房兄弟，也可以找正格啊，
1: 嗯，
0: 包括可以去到贝壳旗下的德佑门店啊、乐远门店、二十一世纪门店，都可以去看到一些成交的一些数据和价格，然后对您在买房卖房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个理性的判断啊。
1: 嗯，是的，是的。
0: 嗯，这个的话就是这个虽然说是能够看到这个信息哈，但是大家呢也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不能够全面的去追低哈。
1: 是的，是的，
0: 就是你要符合一个市场的一个预期价格。就是你作为买方来说，就是你如果说发现你有这个追低的心态，就是我一定要低于市场价去买一个非常高性价比的这个房子的话，你容易上当受骗啊！
1: 真的，真的。
0: 如果说你这个卖房的人一定要高于这个市场价，或者说就想的就是谁不懂谁要捡漏，
1: 嗯，
0: 就是看能不能就是有人高价买了我这个房子，
1: 对，
0: 这种心态其实也是不太对的哈，就是符合市场这个预期是最为重要的。
1: 嗯，
0: 那么如果说大家想要去了解这个具体哪个小区哪个户型的这个价格的话，哈，包括它这个其实更长的这个价格就没什么太大意义，就半年以内的这个成交价啊，
1: 对，
0: 大家可以来通过多种的方式跟我们进行联系。第一呢，我们再说一下互动方式哈。节目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来发送文字、语音的私信消息，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一些内容。那么同时，如果说您在这个视频号当中，可以找探房兄弟啊，微信视频号或者说是抖音号里都可以找探房兄弟，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还可以呢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这个是我们探房兄弟的这个微信号，我们会有这个全天24小时的这个服务啊，只要您加到我们，我们也会回复大家的一些信息。那么今天的嘉宾是正哥啊。
1: 嗯，
0: 是叫做海口选房师正哥啊，在这个视频号里可以去找到正哥，也可以去看一看正哥的这个视频号的一些内容啊。这个正大光明的正，正能量的正啊，
1: 正能量的正，
0: 海口选房师正哥啊，可以去看一看正哥。就是大家在这个选择自己的这个房产经纪人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也是一个眼缘哈，
1: 嗯，
0: 也是一个对他理念的一个认可，
1: 对，
0: 就是哎，我觉得这个大哥或者这个小姐姐啊，他觉得这个观念非常的好啊，有自己独到的一些理解，或者说是哎，我觉得他这个会有比较打动他的一些地方吧啊，大家可以去多多看一看，多多选择一下啊，选择自己喜欢的能聊得来的啊。就最重要的一点，不管就是刚才说贝壳一共有400-400家的这个门店，有3000多个经纪人，
1: 嗯，
0: 这么多经纪人都是靠谱的，
1: 对，
0: 都是正规的、
1: 都是正规的，
0: 正规是前提。因为除了这个贝壳之外，有很多这个其他的一些中介，或者说是你都已经不叫这个公司中介，是属于个人中介的话，
1: 个人中介
0: 可能会有一些不太正规的这种地方啊。
1: 对，是的，是的，因为我们从业是要有相关的资质审核审查的，
0: 嗯，
1: 毕竟在公司从业，就是从业这么多年，他肯定有他自己的沉淀。包括现在找我的租房的一些买家客户啊，以前的客户来讲，就说哎。他就问我说，最近我碰到一个客户也是这样子，他说哎，郑哥你还在我的微信里面，你还就做房产吗？我说我还在做，
0: 嗯，
1: 他说我问了18个、10几个中介了，他们都去转行了，只有你还在这里哦、他说你还是在公司里待的还是蛮久的，因为他就买到我们的小区楼上的小区，
0: 对，
1: 我们门店的小区
0: 一直在坚守，
1: 一直在坚守，
0: 一直在这个行业当中深耕吧，
1: 对，深耕吧，我的精耕嘛，因为做咱这做怎么讲呢，我一直坚持就是两个字，长期主义，4个字叫长期主义。因为我们觉得就是从我们买卖的过程中的话，我觉得中介就是他扮演这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赚钱是另外一回事了。就是我发现了，我给所有的客户买完客户做参考的时候呢，我们给客户的话会提供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我们是买方的一个购房决策者，
0: 嗯，
1: 买方的购房决策者、
0: 嗯、
1: 这个体会是怎么体会呢？比如说现在卖方市场是不是买方市场，那卖家卖什么房，他可能不相信一个中介的，他可能问所有的7-8个中介说，
0: 嗯，
1: 找所有中介说，哎，你评估一下我这个房卖多少钱，最终他会给出一个合理价，价高者得、他就找那个
0: 价高的人。

0: 谈价高的客户，他就是这个市场。这个我最近碰见一件事情就是这样子的情况，我的同事有套房要被外面公司卖了，然后我就问他说业主能卖多少钱，他说业主能卖这个价格。好，我说卖不卖，好，我说你能卖的价格那行，我就一口气帮你全部刷一下我的所有客户还有我们的同事，
1: 嗯，
0: 结果一天就卖掉。
1: 嗯，
0: 当天的时候业主还打电话跟我同事说，他说为什么郑哥在朋友圈发的价格这么低啊，麻烦帮我调高15吧。
1: 嗯，
0: 第二天你知道吧，还没过24小时，第二天业主就说了，卖吧，我问了你们所有很多的同事和同行，没有人开价的话会接近你这个价格，觉得还是按这个市场单价是多少的，说明这个开价算合理，他说卖掉了。
1: 是因为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你卖方想要卖高价或者买方想要买低价，他这个心态其实是不对的。
0: 对，因为卖方又怕卖的亏，买方呢又怕买的高。
1: 对，就是这个你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反向去选择。
0: 对，反向去选择。所以说
1: 谁给你报的价高，说明他忽悠。
0: 对，就忽悠。他就说到底是中介忽悠你吧。因为现在对于卖方来讲呢，他总是永远就觉得给我们感觉说，哎，你打电话给我的时候会不会又是压我价格？有时候我给业主打电话的时候呢，他总是说，哎，郑哥你不要压我价格。我说哥我不压你价格，我想了解一下近期你卖房个心态是怎样子的。然后呢，你卖房肯定有目的嘛，一是变现啊，家里面老人生病急需用钱啊，或者是子女上学需要置换啊，可能有这方面的刚需需求。大部分就目前的市场就是家里面可能有了一些变故，小孩要上学，子女要上学，就是说子女小孩要出国，那需要大笔资金嘛，那就是这两种是目前我们刚需。第三种就是个别老板举钱全款买入的，现在就是公司经营困难，可能需要资金变现，那就是这三种情况比较多的。
1: 是的啊，所以说大家在这个选房的过程当中哈，要选择靠谱的这个房产经纪人，靠谱的选房师哈，以防上当受骗。这个真是上当受骗哈。
0: 对对。
1: 这个节目是由贝克海狗站独家冠名播出的。当然，这个我们所选择，包括我们作为这个海口本地的这个官方媒体啊，主流媒体也是在选择的过程当中会有一定的这个筛选。因为就包括我之前也是有一些开发商哈。他这个销售完之后出现了一些问题，最后找到我们了
0: 啊！对，
1: 我们还得帮他去维权啊，
0: 维权。
1: 包括你这个选择这个二手房交易的这个也是一样，如果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会这个帮助大家维权。所以说我们在选择这个合作伙伴的时候，也会很谨慎的进行选择哈。贝壳呢是这个，因为他有这么足够的多的线下门店，足够多的这个线下的这个经纪人在服务着大家，所以说他相比于很多这种线上平台的话，靠谱还有这个本地化的这个程度会有更多的这个优势啊。
0: 对，是的。
1: 节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家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贝壳找房 APP 哈，下载贝壳找房 APP 去看一看目前的这个价格，这个挂牌价的这个情况，以及这个目前的这个小区的户型有哪些啊，你所感兴趣的这个周边的有哪些小区都是可以的。那么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更深入的这个历史成交价，或者说更多其他的一些情况，也可以在我们这个多种互动方式的这个联系当中去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也会帮助大家去解决相应的问题。
2: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3: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2: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3: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2: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3: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2: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3: 买房卖房找兄弟。
1: 9:36，我们的节目直播继续，服务也继续啊！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在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贝壳海口站的签约主播、资深房产经纪人郑军，郑哥啊！再次欢迎郑哥。
0: 大家好，我叫郑哥。
1: 我们刚才也是跟大家聊到了，主要是库存这样的一个话题哈。确实这个库存的数量比较多的一个情况下，作为买房市场吧，我们今天包括最近一段时间全在聊买房，很少聊卖房

0: 因为卖房太多了，真的是聊不过来。
1: 对对对，
0: 包括找我们的，给我们留这个信息的一些听众哈，真的是特别多，卖的多，
1: 卖的多。
0: 但是我是建议大家哈，你就是千万不要太抱有太多的幻想。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不会给大家推荐找我们这个，就是留了信息的一些听众的这个房产信息呢？是因为真的就是不是说我们不给你推，是真卖不出去。
1: 也能卖，也能卖。
0: 我印象当中特别深刻的几个哈，就是
1: 也能卖，也能卖，也可以卖。
0: 我印象当中特别深刻的几个就是，一个是在海淀岛啊，它是是反正就是海淀岛的一个特别老的小区了，是九三年的还是九几年的一个小区，然后它的挂价啊，当时是7000块钱一平的单价，我跟他说现在市场上你看成交价都已经5000块钱，5000块钱都没半年都没成交，你非要挂7000，你说我怎么给你卖？最后他调价，最后调了个6500。我就说你看看市场的反馈吧，我可以先帮你宣传一下，
1: 先看
0: 这个
1: 是
0: 就是先帮你这个挂在这个平台上，你看有没有人去看房啊？你看有没有这个客流量，就是去先有人看才能够再谈的。
1: 买的
0: 你半年之后发现还是没有人看，我就真的说有很多这样的一些业主哈，当然也有一些是比较合适的，我们确实一宣传就直接就卖掉了，也有这种比较算是高性价比的房子吧，以及我们在每天这个节目当中能够给大家所推荐到的一些房子，都是属于这种第一就是已经认清楚目前市场的一个情况的卖家的话，他会比较诚心去卖，
1: 对，
0: 然后他的这个价格啊。包括它的这个户型也是比较合适的啊，一般都是次新的房子会比较多一些，
1: 对对对，
0: 反而这种老破小老破大的话也有啊，也有，就是看我们如果说有需求的一些客户，就是你的预算比较低，或者说确实就想选择这个老破大的这种房子，也会有专门的这些人群会选择这些房子进行这个改造，住的可能更舒服啊，也会有这种人群，我们也会有这些房源的信息哈，等一下我们就会把今天的这个推荐房源给到大家，那么在此之前呢，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库存的这个具体的数据哈，这个郑哥也是专门今天列了个表，直接
1: 选了一些一些特殊的东西来，
0: 把这个所有这个不同片区的这个1到7月啊，因为这个8月的数据还没有全出来，1到7月的所有的这个交易的套数啊价格给我们列了一下啊，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比较偏内部的一个资料或者经验所得吧啊，真的是经验积累下来的一些数据啊。我们来看不同的板块啊，郑哥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你所介绍的这几个板块，
1: 比如说我们像现在比较热门像国信板块啊，从国信板块的话，目前的成交均价是14300，就是整个我们在国信这个片区的一个均价，当然它有新房，也会有新房带动，比如说豪庭名苑啊，还有一些高端楼盘带起来，但是整体的话就是在二手板块里面它的成交均价是在14300，所以说对比现在目前你新房市场的话行情来讲，这个价格是已经算是跟新房是持平打平的了，因为我们现在卖新房成交价单价也就在13000-14000，还送车位给你，你像二手价格均价在10000多了，是不是？然后呢就是海淀岛的话，目前的价格二手均价是在11000多，这是二手价格，当然最主要的消费的一个购买群体还是在美丽沙那个板块，因为那边有学校在那块，第三的话就是远大属于热门，因为咱们西海岸的话主要的就是居住和上学的问题，所以说他那边均价在12000啊。另外就是紫园片区的话是目前海口最高的吊扛把子的一个单价21000均价，所以说紫园片区为什么是2000也是大家深耕一下，包括一些高端一些楼盘啊，包括他新的项目啊，包括他的学校啊，价值啊，你看单价20000出头啊，目前在海口真的是跟新房啊，你新房都没
0: 比新房都贵了，
1: 比新房都得贵，是不是？再走到我们就是一个新不岛啊，新不岛的话，目前的成交均价在13600，你就想想，这个13600的二手价格跟新房目前2字开头的溢价得有多高？所以说你就想想，目前有没有人去买
0: 是
1: 刚需的产品？当然，它的成交总量不是太高，一个月的数量不是太高，因为大家目前对的学校的头部的话要求还是比较旺盛一点的，这是真的市场反馈出来的。包括江东也好，江东的话，江东也就几个小区，所以说，但是它的均价二手也在12700，这个价格比美丽，比哪里啊？比海淀岛跟远大还得高，所以说大家得要关注一下江东这边的一个校区，因为现在
0: 未来的发展吧，
1: 未来的发展，因为现在海口的话，所有的教育好点的教育呀，顶级教育基本上都在我们江东，所以说大家得要关注一下江东这个价格12700啊。最后一个板块就是介绍，是龙坤南，单价10000。

0: 星期啊，所以说你就看一下城区内的房子的二手价格，基本上都在11000到14000的这个区间。
1: 是的，
0: 对的，
1: 平均下来的话就是12000。
0: 12000。
1: 对，目前整个海口市的平均价格是在12000。
0: 对，12000这个价格，
1: 嗯，
0: 是啊。
1: 前几个月还12500呢，现在又降了500，
0: 又下了一点，下个0.01%吧，大概是有个相符的这样子的价格。当然就是也是跟这个周期，因为每个月的成交的一个每年的话，我们看数据来讲，和我们这两三年的数据反馈上来讲，基本上都是集中在3月份到5月份是属于成交高峰期。
1: 对，刚才这个郑哥是把海口的所有的这个片区的一个平均价格哈，大概跟大家说了一下。
0: 对对，
1: 我们在这个平均价格之上，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哈。
0: 对，
1: 我们先来看价格最高的就是紫园片区啊，
0: 2万1
1: 啊，但是它的这个成交的套数并不是特别的多啊，属于居中的一个套数，每个月大概是有30套左右的一个成交的套数。
0: 是的，是的，
1: 25到30这样的一个成交的套数，每个月的这个
0: 每个月
1: 平均成交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套数哈。
0: 嗯，
1: 这边的话它就是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学区的这个价值了。
0: 对，还是学区的价值，但是再加上它的价位也比较高，价位也比较高。单价的话，目前的话，小户型的话在39000一平方，小户型在39000，你基本上你在100万以内的话，你买不到紫园片区的房子。
1: 是的啊，这个是紫园片区的这个房子。
0: 对，对对，
1: 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紫园去转一转啊，
0: 对，去看一下。
1: 紫园片区指的就是秋海大道以西。
0: 嗯
1: 啊，然后在这个长通路以东，
0: 嗯，
1: 然后这个快速路
0: 以北
1: 、然后滨海大道以南啊，这样的一个维和的区域，
0: 对对对对，这个、区域是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可以关注一下，
1: 这个片区里面，我个人评价哈，当然会很得罪很多的这个紫园片区的一些，
0: 有什么得罪啊？你可以直接讲。
1: 我觉得紫园片区这个价格的虚高程度还是很高的，
0: 对，这个价格怎么说？因为是确实是家长的一些认可，第二是确实他稳打不动。你看我近期也是帮我的一个老大姐卖了这边的房子，基本上不亏钱，只是少赚一点。
1: 对，
0: 基本上不亏。
1: 这个紫园片区哈，就随着未来教育均衡化的这个发展，
0: 对，
1: 那周边马上这个长天学校要建立了，
0: 对对，是的，是的，
1: 一定会紫园片区会有价格的这个下调，
0: 化下调，
1: 一定会下调，
0: 一定会有，一定会有，
1: 我觉得100%会下调，
0: 因为今年的
1: 当然这个话有点绝对哈，
0: 对，当然今年中招也会提出，今年中招有一句话非常有亮点，就是说，从2026年开始，就是从单校划片和多校划片进行个统筹了，所以说从明年的中招开始的话，不单单是你在这片区内上学，有可能变为多校划片。
1: 对，所以说紫园片区这个，如果说要出手的，尽快出手啊！如果说想要入手的话，我建议大家选择这个初中的这3年的短期入手可以考虑
0: 啊。对，是的，
1: 你可能亏损不是特别的多啊。
0: 对对对。
1: 但如果说你想现在入手一下到这个小学、初中9年义务教育的话，那你这个未来你就要做好它下调价格的这个准备。
0: 对，
1: 你可能真的会有。不说拦腰斩吧，30%，你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存在啊。你想想，因为紫园片区它的这个区位太明显的这个特殊性了，就因为这个教育资源的一个加持。
0: 对对，是的。
1: 它对面哈，隔一条马路，现在这个安居房、新高理想城，只要10000块钱啊，
0: 100万3房，
1: 10000块钱。
0: 对，
1: 过了一条马路，你说这一条马路真正就差了10000块钱吗？我觉得差不了这10000块钱啊，
0: 是的，是的，
1: 足以说明它的这个。虚高的这个情况是存在的哈，
0: 是的
1: 啊，这个是最高的啊，我们就说这个
0: 对最高
1: 紫园片区，我们再说最低的，最低的是海淀岛啊，10700的这个平均成交价格，而且海淀岛的这个成交的套数是非常的多啊，
0: 是的，
1: 它是这个去年就是交易量的榜首，去年就是所有的这个片区当中交易量最多的啊，
0: 最多的，
1: 今年到目前来看到7月为止
0: 也是
1: 最多的啊，
0: 也是一样的，
1: 你看最高的3月份是成交了165套啊，然后4月份150套啊，5月份120套，你相比于紫园片区翻了有5-6倍不止啊，
0: 对对，是的，是
1: 然后它这个
0: 对性价比蛮高。
1: 价格的这个平均值来说的话，确实海淀岛已经是很多人可能没有，就是如果住在海淀岛那边片区的人是很喜欢海淀岛的，
0: 对，
1: 但如果说不在海淀岛住的，他觉得海淀岛是一个岛，他觉得不太舒服啊，
0: 对，是的，
1: 而且被人诟病比较多的是这个积水的问题，
0: 积水的问题，
1: 不过到现在这个积水的问题已经得到了很好的一个缓解了哈，包括这个整个积水的这个问题也在这个全面在开工进行调整啊，但是这边海淀岛的话，这个平均价格我觉得也不能说明一定的问题，因为它这个它分为海淀岛的话，它又分为左右两个片区，过了这个世纪大桥往左边就是 是美丽沙片区，这边的价格其实也不便宜的啊，
0: 嗯，
1: 基本上跟紫园片区也差不多了，我觉得一万。

0: 七左右的一个平均价格，
1: 还好，就是相对来说美丽沙，因为它恒大那边的话，它的楼盘有十个楼盘，所以说它的一个价格像基本上这个，不是像天瑞啊、天成啊，不像这种的，
0: 嗯，
1: 还有加上一个是天喜，
0: 嗯，
1: 它不像是洋房的产品，那它的价格基本上都是在15000左右，
0: 嗯，
1: 一万五左右，性价比还算是比较高了，
0: 是的，
1: 我个人感觉呢，
0: 就是海天岛这边的话，它就是。属于一个比较均衡的一个状态吧，啊，
1: 是的，
0: 就是它的不管是居住的舒适度，它的这个学区啊，包括各种各样的这个价格，它平均下来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导致它的看房人数非常多啊。
1: 对，又是海景，
0: 成交人数也非常的多，
1: 成交人数非常多，在海淀岛这一块。当然，海淀岛的话，它主要是一个南片区跟北片区，因为往南基本上没什么学校，
0: 嗯，
1: 你往北的话就是海景、白沙门，是吧？
0: 是的，
1: 实验还有25小和美丽沙，
0: 嗯，还有环岛，嗯，
1: 还有环岛，是，所以它资源基本上都是在北区，南区基本上没有什么
0: 对
1: 好的学校了，就能你再往南点就是怎么滨江花园、滨江海岸啊，滨江海岸比较多，是的，没有什么好的一个楼盘了。
0: 对，这个数据背后哈，第一你能看到一个大体的一个情况，其实还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它会考虑到你二手房再去交易三手房的时候，
1: 对
0: 它的一个流通的情况，
1: 对流通性的
0: 问题，你可能要考虑这个
1: 问
0: 题。
1: 对对对对，
0: 你虽然说这个紫园片区是很贵啊，
1: 嗯，
0: 你看它成交的数量只有20多套每个月，
1: 对，是的。
0: 然后，看房的人数也并没有特别的多，成交周期相对而言也是比较长的，基本要到这个半年、大半年左右才能够成交。
1: 对 对, 对。
0: 但是国新板块包括海淀岛这个片区，你看成交只有100多天啊，
1: 对，
0: 几个月的这个时间，而且成交的这个数量和人数非常的多哈，
1: 对对，
0: 会有这样的一个优势所在哈。
1: 嗯，
0: 大家看这个就主要考虑到你再出手的这个情况下好不好出手，
1: 对，
0: 以及你选择的这个户型再出手的话好不好出手啊，这个是这个要提醒大家关注到的这一点啊。
1: 嗯，是的，是的，
0: 是。好，那说完我们这个片区基本的一个情况和数据之后，郑哥也可以拿出今天所给大家推荐的几套这个房子了
1: 啊, 是的，
0: 都有哪些？
1: 现在目前我们在管理的，就是我手头在管理的，就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圣贤景都小区
0: 啊, 圣贤景
1: 圣贤景都小区，它虽然是一个2017年交房那个回迁型小区，但是目前的价格的话已经降到单价10000以内了啊，72平，你基本上你现在买的话70万左右，都不到单价10000，目前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0: 嗯，
1: 我们最早卖的话是卖68平，卖到141万。
0: 嗯，
1: 所以说现在你基本上打了几折？打了对折。
0: 嗯，
1: 基本上打了对折啊，性价比非常高，72平的啊。然后就是一个，还有我们就是美色家院，也是美色家，因为我们主要是做国庆嘛。
0: 对，我们先来是一个一个分析一下，这个介绍完之后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的清楚，先说这个圣贤景都哈。
1: 对对，圣贤景都，
0: 圣贤景都它也是在国庆片区啊。
1: 嗯，
0: 在这个
1: 梭罗湾旁边
0: 啊。对，也在梭罗湾旁边。
1: 旁边，对
0: 啊。
1: 嗯，
0: 你如果说从国庆角度讲，就是在这个省歌舞剧院对面，就是大润发的后边啊，后边是圣达景都，
1: 对，
0: 再后面是圣贤
1: 景都。
0: 梭罗湾你进去之后，如果是你从这个国兴这边左拐，然后右拐进到那个梭罗湾，
1: 梭罗湾进去，
0: 右边是圣达景都，
1: 左
0: 边就是
1: 圣贤
0: 景
1: 都，同个开发商，同个开发商。
0: 但是它就是比圣达景都它的这个就是它的劣势吧，或者它的缺点就是在于它是回迁房，
1: 对，它是回迁房，
0: 它的这个就是
1: 密度的话是比圣达的密度要高，
0: 高，对，
1: 密度要高点，
0: 嗯，是。但是也同样是隔着一条梭罗湾
1: 街，对，
0: 它这个价格也是
1: 翻一倍，差一倍，差个30%吧，
0: 对，40%也有，
1: 40%也有，
0: 40%这样的一个价格啊，
1: 四十的价格，
0: 对，但是同样你享受到的这个商业配套是足够
1: 的，
0: 嗯，
1: 对。
0: 然后说一下这个刚才所说的这个户型，它是几房的？
1: 两房两厅，南北通透，边户。
0: 两房两厅，
1: 两厅
0: 南北通透，边户，它的采光会比较好。
1: 对，采光比较好。
0: 然后它的这个
1: 通风性也比较好。
0: 对，然后它的这个像这个单价合到了7000多块钱一平。
1: 10000不到。单价10000不到。
0: 10000不到。
1: 对。
0: 那然后它的这个教育资源是什么？
1: 教育资源，它这边是属于美院小学跟海口四中。
0: 美院小学和海口四中。
1: 对, 对, 对，是的。中学有可能会变。因为中学在滨江路那边的话，现在目前在枫丹白路旁边，滨江新院中间还有个地叫育才中学，所以说育才中学可能
0: 应该有朋友问这个热风吹说白沙门小学和海景学校怎么样啊？
1: 怎么讲呢？就是如果说要推荐白沙门海景小学的话，我觉得你推荐海景小学，海景小学相对来说更好一点，因为海景小学有小学部和初中部，是不是？白沙门小学它只有小学部，那你初中部的话，你画的话，你就是要看画到哪个片区。

0: 就是画的海景，有可能就海景嘛，所以因为他也要看小学跟什么。要推荐的话，我可能相对来说推荐海景会比较多点，因为我们身边很多的家长朋友啊，包括老师啊，包括我们一些业主啊，也是在海景里面去任职的，所以说他的一个
1: 应该是在如果按梯队来讲的话，属于第二梯队的最后排，差不多。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
1: 二三梯队的这个中间吧。
0: 对，你会选，会选择，我相对你会选择白沙门小学会更好点，因为它周边呢、啊、不像白沙门那边的小学已经像村里面的感觉了，这种感觉是吧？所以说可能教育资源和集中的师资力量啊，可能我们选择小学的时候，我建议家长啊，第一是要看什么，看学校的环境，你自己去看一下喜不喜欢这种环境。就像我自己给小孩选择去学校的话，有些环境很关键。第二是周边的配套，周边有没有什么村啊，或者教育啊，或者有没有什么门口有没有零食特别多的，如果说零食都是小卖部特别多的，我就不喜欢小孩在这种环境里面出门就想买东西吃，是不是？第三就是看小师学校老师的一个教育配套，比如说什么特级老师啊、一级老师啊、省一级骨干老师啊，你要多看这个老师的师资力量，你多看这一点。然后呢，对应的就是说，因为你买了小学，这个对应的片区，你肯定要考虑
1: 中学的问题。
0: 对，然后呢，你的小学如果说跟中学不是对应在一起的话，你的小孩在的这个小学上再去中学的话，可能你的同学就是很陌生的一个团队，你小孩能不能接受？是不是？那你的小孩是外放型还是内向型呢？有可能对这能不能接受也是大问题。所以说家长要重点，
1: 最好是把小学和中学一块考虑掉、啊、
0: 对，一起考虑掉的。
1: 但是这个不管是白沙门小学还是海景学校的话，它周边的这个房价其实还是比较便宜的，它是属于海南岛片区当中的一个便宜的一个周边哈。
0: 是的，不管是哪个学校，学校没有好跟坏，因为学校里面它也有自己优秀的老师教师团队，
1: 对，
0: 有说好的老师会带你，那你小孩也是很好的。所以说还是要综合先跟我以上的维度去考虑一下，选择哪个小学会好一点。
1: 是，你包括很多的这个就哪怕大家所说的这个第二梯队或者第一梯队的这个学校，它里面
0: 也会有优秀的，
1: 就是你的这个班级合不合适啊，或者说是你在这个跟同学相处合不合适啊，也这个还是
0: 有很大关系，
1: 主观性也是也占很大的一个比例的，
0: 很大比例，真的真的。
1: 是的啊，第一套房我们刚才给大家推荐的是圣贤景都啊，
0: 是的，是的，
1: 这个70多万、70-80万就可以买到国新片区的这个房子了，然后它也是在梭罗湾这样的一个国新这个非常核心的一个位置啊，
0: 是的，是的，
1: 如果在周边工作啊，应该说是这个压力非常小啊，你看哪怕就是咱们顶格算哈，80万啊乘以0.15啊。只要这个非常低的一个首付，
0: 对对对对对，15%嘛，15%的首付，你的首付基本上不到10万块钱，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啊。做商贷，你做商贷可以。
1: 是的，即便是做商贷的话，它这个每个月的月供也不高，
0: 不高不高，等于是租房，因为咱国新片区的话，像一房一厅的话，我们的租金就得要在1700。
1: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之前所说到的，这个我觉得第一就是适合特别刚需的，就是你知道这边住的一些人群啊。
0: 对对对，
1: 如果说就我们最开始说它是去库存，它不适合做投资或者说回归居住的本身，这一个房子哈、其实它还蛮适合做投资的啊。
0: 对对，是的，
1: 因为要考虑租售比，周边的这个情况，它的这个租金必然会不低的啊。
0: 是的，是的，
1: 因为它挨着这个省委省政府，包括它也挨着梭罗湾周边的这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地段，包括离学校也很近，然后两室的这个不管是你陪读还是这个上班工作的话，租个2000多没啥问题，然后你算完你的月供首付，基本上能够你只要付首付钱就可以了，
0: 对，付首付钱就可以了。而且在目前的市场下行情况下，你的月供跟租金是成正比的，所以说大部分就不用去租房了。
1: 有特例啊，真的是有特例，
0: 特例
1: 可以做一些投资的选择哈。我们再来推荐第二套
0: 啊，第二套是滨江西岸啊，2016年小区，滨江路上的滨江西岸啊。
1: 然后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户型和情况？
0: 目前是3房2厅2卫，然后业主是做了一个改造，他把主卧的话做成了个衣帽间啊，做成了衣帽间，做成了衣帽间。户型的话是南北通透的户型，有一个独立的入户啊，独立的入户来的，而且这段业主是诚心想出售啊，业主真的是诚心想出售，看的话单价也就在11000。
1: 11000的这个滨江西岸啊，
0: 对，滨江西岸啊，滨江
1: 在高登东街旁边啊，
0: 红城湖路就是往高登东街这样子，对，这套房的话，业主是这套房也说了也比较奇特，是因为他在我们平台4月份挂盘了，我前阵子联系他说，哎，正好我这房想降价卖，你就联系到我了，是不是？正好就想跟他反馈一下，因为这房长时间没有消息嘛，想问了，正好去业主家去看了一下房，去选择他的房，然后呢，房子的话，他自己花了2万多块钱去把房间的柜子啊

0: 重新定做了一下。我说哥，你那要卖的房子为什么要多花20000去做定制呢？他说想想一下还是把卖掉吧，现在行情我感觉也不是太好。是你像140万的挂牌价格、原先只能买这个小区的96平，对，103平嘛，原来只能买原来的103平，单价干到16000，16000，现在的话单价才11000都左右的之间的徘徊，所以说这套房是业主是重新想出售，而且是南北通透的户型哦，南北通透户型
1: 是啊。然后它面积是多少？
0: 123.49平
1: 啊，123的这个
0: 49，对，123的这个事情，一挂牌价145万
1: 哦、
0: 目前能谈，这个性价比是超高啊，只要有客户来谈，只要是不是太夸张，像同户型的话，有些业主装修次一点都卖到140万，咱这个还好点。
1: 然后这个我看了一下它的这个目前挂牌价基本是在13000左右的哈。
0: 对。
1: 然后虽然说这个成交价看到了确实不是特别的这个没有这么高啊，成交价也是在11000-12000这样的一个成交价。
0: 对。
1: 然后他就刚才所说到的他自己又重新的装修了一下，然后重新的把柜子又打了。
0: 对。
1: 然后他的这个成交如果是在11000还可以再谈11000以里的话，他确实是目前小区当中最便宜的一个最高性价比的这样的一个户型了啊。
0: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他的这个叫教育资本是哪里啊？
0: 他这边是那个琼山中学，还有那个琼山七小。
1: 琼山中学和琼山七小的一个教育资源啊。
0: 对对 对, 对，相对来说中学可能会更好一点，因为七小啊，它是属于村里面的。不像跟教育学院，不像琼山五小，因为琼山五小的话，跟叶波小学、跟红城湖国际学校
1: 差不多，
0: 都是同个教师团队，
1: 嗯，
0: 出来的，同个校长带出来。
1: 是的啊，然后这一个户型，还有它这个小区的话，小区它不是特别的大哈，
0: 就
1: 两栋
0: 楼，
1: 就两栋楼，
0: 对，就两栋楼。是的，
1: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跟我们来获取到这一套的这个房源啊。
0: 对，是的。
1: 好，最后一套，我们
0: 这套是枫丹白露 B 区
1: 啊，枫丹白露
0: 顶富，
1: 嗯，
0: 顶富产证面积是316.55平啊，7房，3厅4卫，
1: 嗯，
0: 然后带一个40到50平个露台。
1: 嗯，
0: 现在目前是枫丹 B 里面，就是说看江一线江景啊，朝南北通透的顶月的一个目前在售的一个，当然它的单价目前是在21000左右，但是价格都能谈啊，
1: 会贵一点啊，面积也会贵一点，
0: 会贵一点，就是因为开发商的话本身就是说他们现在开发西区，价格新房的价格，因为咱这边江景的房的话，基本上你现在买二手的话，你去买新房的价格买不到这种顶月的房，
1: 对，因为他刚才说。顶富就是顶层，它是就是两层，它会有一些赠送的这个户型，还有露台，
0: 对，还有
1: 算是比较稀缺的一个户型，
0: 比较稀缺的一个户型了啊，也算是小区里面正宗的位置，然后呢，也是2019年的小区的房，也算周边的高端宅。高端住宅，
1: 这三套房源哈，我们时间过得很快，到9:59了。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或者说想要了解更多的一个房源，想要到线下去看一看这些户型的话，因为说再多，大家可能只是听哈，始终没有到现场看，他这个感受可能感受不到采光，感受不到户型，感受不到他
0: 的
1: 这个小区的状态哈。大家可以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来添加我们兄弟小助手的微信，也可以在这个视频号当中去找海口选房师郑哥啊，正能量的郑啊，去获取更多的线下服务啊。那么到这里，我们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郑哥做客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直播间，
0: 好，谢谢，
1: 欢迎郑哥下次再来啊。更多的精彩，我们在明天的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2: 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变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5: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5: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

0: 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

0: 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6.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吗？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此时此刻，大家除了通过调频101.8，还可以通过91.6同步收听节目，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实时来跟潇潇和宋宋互动留言啦。
0: 是的，我们今天呢还是先来开启今日的老龄动态大板块，也是跟大家来分享到一条小消息啊。近日呢，海南省民政厅、省委组织部等等12个部门联合发布通知，明确呢从2026年开始，每年常态化开展以悦身心、展风采、促健康为主题的乐享银龄七大行动，构建

0: 了全域覆盖常态长效的老年精神文化服务体系，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这一次行动聚焦海南自贸港建设背景下的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统筹公共服务、文旅康养、老年教育、数字科普、非遗文创以及全民健身资源，搭建供需对接的服务平台。
0: 是，我们刚才不是说一共有七大，就是乐享引领的七大行动吗？首先我们看到乐享文艺啊，这个行动呢是着力搭建老年文艺展示的一个交流平台，常态化的开展比如说琼剧的折子戏呀、海岛渔歌合唱、民族舞蹈，还有书画摄影联展等等一些特色的展演。同时呢，省文化馆会定期开设公益性的这个免费培训班，依托省老年大学、海南开放大学孵化原创老年文艺作品，组织红色文艺轻骑兵走基层。
1: 第二个就是乐龄旅居行动，围绕银发旅游精品路线和旅居养老的品牌项目，鼓励经营主体开发康养游、家庭游、怀旧游等主题产品，打造特色银发金街和消费新场景，融合博鳌乐城特许诊疗、高端体验、康复调养等资源，兼顾本地和旅居老年人的差异化康养需求，支持举办银龄健康大讲堂，规范开展公益义诊、慢病管理、中医调理等服务。
0: 再来看看乐龄文创行动，这个行动呢是深挖海南的非遗资源，鼓励老年朋友可以参与到椰雕、贝艺、李锦、苗绣等等这些手工创作当中来，扶持老人呢，扶持这个老年非遗传承人啊，设立他们的工作室，组织海岛文创市集，推进持续的推进有线电视和 IPTV 的适老化改造，保证老年的朋友可以便捷的来收看。
1: 还有一个就是乐龄阅读行动，在公共图书馆、城乡社区书屋、环岛高铁等区域配置大字读本、有声读物和本土文史书刊，发动老年人参与引领领读者计划，开展经典诵读和红色读物分享会。
0: 第五个行动呢叫做乐龄健身行动，这个呢是每年举办这个九九重阳节全民健身的主题活动，推广太极拳啊、八段锦啊、海岛广场舞、门球、气排球等等这些项目，也会定期的来举办全省老年人的体育运动会。
1: 第六个乐龄科普行动，聚焦数字鸿沟和养老反诈痛点，开展智能手机操作、线上办事等实操教学，重点宣讲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识别等知识，采用课堂教学、入户辅导、方言短视频等方式，帮助老年人能够提升数字素养和防骗能力。
0: 是，最后一个行动呢叫做乐龄教育行动，这个呢这个行动覆盖了省市县乡镇啊，还有行政村的这个五级老年教育办学体系，支持市县呢设立老年学堂，在旅居老年人中呢就是集中的地区来增设分校，依托海南终生学习网，满足线上的学习需求，建立全省老年教师师资资源库。
1: 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这七个行动，而且通知要求各单位要严格执行节俭办活动的原则，以小型化、社会化、常态化为主，不层层加码，切实为基层减负。而且活动坚持公益性和老年人自愿原则，不得违规收费，强化安全管理，制定安全预案，鼓励为参与活动的老年人购买短期人身意外伤害险。还有就是像这个我们各级媒体也会开设专属的宣传板块，比如说我们的海岛欢乐颂，
0: 对，
1: 就是专门为这个老年朋友开放的一档节目哈，就是收听节目的朋友呢也可以多多分享给家里的长辈，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有很多的老龄动态内容，还有关注大家健康啊、生活方方面面的一些内容。
0: 是，这是我们跟大家今天分享到的老龄动态，关于这个乐龄系列啊，乐享银龄这个七大行动，也希望呢在后续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能参与到这些行动当中去，然后来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加精彩的内容。
1: 是啊，这会儿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看看来到了星期四又有哪些朋友还在收听我们节目。昨天这个节目一开始，大家一听到宋宋不在，开始哗哗开始问：“哎，今天怎么宋宋不在呢？”
0: 哦，我在的时候你们不理我，然后
1: 不在的时候一定开始特别想念。
0: 是，不在的时候特别想我。那今天想我的人又去了哪里呢？
1: 对呀、啊，怎么还冒泡呢，朋友们？
0: 是，等待大家冒泡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先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大板块当中。记不记得我们在上周还是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来着，教大家如何打蚊子？
1: 我回去实践了一下，有点用，就是以前。

0: 连打蚊子不是双手
1: 左右打，
0: 这个、左右合掌吗、嗯？上次我们做了这档节目之后，回去我就知道上下怎么拍蚊子 啊，确实有效果。
1: 是我们今天还是说到这个讨人厌的蚊子这件事情啊。我们今天不说应该如何消灭它们，我们今天来说一说为什么蚊子只咬我。
0: 对，
1: 就是如果有朋友跟我在一起，这个蚊子一定不会咬我的朋友。
0: 嗯，它就咬你。
1: 我是非常容易被咬的一个人。
0: 我也是，我就之前不是有说吗，跟血型不知道是不是有关，后来我看有辟谣说跟血型反正也没什么特别关系。
1: 是
0: 我们今天也来看看为什么蚊子它就老是咬你呢。你有的时候要是房间里飞一个蚊子，它一直在你脑边耳边嗡嗡啊，真的烦。你又不想管它吧，你特别困，但是呢它一直嗡嗡烦，然后忽然一下你就感觉它停在了你的脸上。
1: 嗯，
0: 然后你啪一巴掌拍过去，哎，发现它怎么没拍死，一会儿又嗡嗡嗡，然后过了一会儿呢你就发现那儿开始痒了，痒了你就忍不住开始抠、
1: 嗯、
0: 忍不住开始抠，是吧，
1: 开始挠，然后挠一下挺爽的，哎，爽完了之后想闭着眼睛睡觉了，过了三秒钟啊怎么这么痒啊，越挠越痒越挠越痒。
0: 是的，然后呢你就一直想挠一直想挠，如果这个时候你一直挠一直痒，恭喜你，你已经进入了人类最经典的循环。
1: 哦吼，
0: 越挠越痒越想越痒越想挠，然后就进入到了这种循环。
1: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到聚餐的时候啊，露营的时候啊，甚至说在同一个这个房间同一个床同样是露着腿，可是为什么被咬的还是我。我们先来看看蚊子眼中的人类是什么样的啊。第一层呢是从这个热量方面来看，科学家发现呢，在31摄氏度到40摄氏度内，温度越高，蚊子的胃口就越好。
0: 啊，这个也是难怪有的时候家里开空调，蚊子好像就没有那么活跃了，
1: 因为它胃口不好，不想吃你。
0: 是。第二层是什么呢？二氧化碳。
1: 二氧化碳。
0: 哎，蚊子更喜欢二氧化碳排放更多的人。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它会闻气味。科学家发现经过皮肤细菌分解之后的汗液是蚊子的心头好，
1: 也就是说你越不洗澡蚊子越喜欢你。
0: 对，你越出汗呢它更喜欢你了。
1: 是，
0: 每个人的皮肤菌群不同，皮肤微生物分解皮肤分泌物之后，它会产生不同的挥发性物质，这个也是一些人明明没有出汗也同样招蚊子的原因之一啦。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衣服的这个颜色啊，可能小的时候我们知道穿那个黄色的衣服，要是在夏天晚上的时候出去啊，你的脑袋上会飞很多那个小虫子，
0: 可招虫了、啊、
1: 哎，但是为什么现在长大之后我很少见到这种在我脑袋上飞的小虫子了呢？
0: 因为呢你穿的颜色不一样啦。
1: 可是我就很就反正就是小的时候经常会见到这种小飞虫，很讨厌的。
0: 你有的时候穿，要是真的是穿那个黄色去公园，然后傍晚尤其是下过雨之后、
1: 嗯、
0: 你真的也会发现很多飞虫。
1: 嗯，
0: 蚊子它喜欢的颜色是什么？我没想它喜欢黑色。
1: 黑色啊，你喜欢黑色 啊，蚊子。
0: 我说蚊子它喜欢黑色。
1: 你有点审美没有啊。
0: 然后它还喜欢深蓝色。
1: 真讨厌。
0: 还喜欢红色，
1: 都是我们常穿的颜色，
0: 颜色比较深或者是对比度比较高的衣服，这是蚊子喜欢的。
1: 是，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又看看自己腿上三秒钟前被蚊子咬的那个包，说这真的是蚊子咬的吗？中间一个鼓包，然后两边上又红了，然后边再往边上呢是这个边界模糊等等等等啊，然后你就想了，哎呀是不是臭虫咬的呀，是不是这个跳蚤咬的呀等等等等。好吧，最后看了一圈就是蚊子咬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有很多的老的一个方法，就是在蚊子咬包的这个地方拿那个指甲掐一个十字出来，这个但是确实挺管用的啊。但是这个管用呢是为什么管用？因为这个疼痛信号啊暂时是盖过了它特别痒的这个信号，所以就是痛感盖过了痒感，所以你会感觉好像没有那么痒了。
0: 是，你想要这儿不痛你就那儿痛，哈哈，转移一下。这个方法没啥用、
1: 嗯、
0: 真正有用的方法是什么呢？第一个冰敷、
1: 嗯、
0: 冰敷呢它是能够抑制痒的信号，减少炎症介质。第二个就是用那个炉甘石洗剂，
1: 嗯，
0: 它这个有冷却效应，有收敛舒缓和抗炎的作用。
1: 我被晒伤的时候我就大面积的涂这个炉甘石洗剂
0: 啊。还有一个就是薄荷膏。
1: 嗯，
0: 不是有一段时间特别火那个青草膏吗？
1: 啊，泰国青草膏，
0: 就是这种薄荷膏，它是清清凉凉的，确实有止痒效果，但是它不适合两岁以下的小朋友使用啊。
1: 哦，然后我们家用的我最好用的一个东西也是抹上去冰冰凉凉 痒的，类似于叫蚊不叮，还是痢疾止痒啊什么的一个东西，也是出去玩的时候买的，买回来之后发现特别有用，那个涂上之后立刻就不痒了，就不会再挠了。而且呢，有很多的朋友就是被蚊子咬。

0: 咬完之后啊，不是一直挠吗？最后会把那个皮肤
1: 挠破，
0: 坏一大片儿。建议大家虽然痒，但是也不要这样做啊。
1: 是，现在虽然说慢慢的进入到了秋天了，但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啊，蚊子依然很猖獗。
0: 是的，
1: 而且尤其是一些地方有那个花蚊子，花蚊子它也是传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疾病的一个蚊子。
0: 嗯，
1: 所以像我们家里，你想要蚊子更少的话呢？一个是家里翻翻倒罐嘛，对吧，做好这个清洗清洁的工作，还有呢就是安装纱窗，然后家里可以用那个电蚊拍呀、电蚊香啊，把蚊子给驱除掉。不仅仅是让它不要叮我们，让我们痒，还有就是减少一些蚊媒传染病的发生。
0: 是，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为什么蚊子总是咬你这件事情。再来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可乐小鱼说来啦，两位美女
1: Hello 啊，
0: 好，加上你，我们是三个美女啊。
1: 是，
0: 还有小鱼来了，说来喽，素素潇潇，上午好，
1: 上午好，
0: 上午好，也问候所有此刻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不管是在工作的、在摸鱼的、在家的、在怎么样的、心情如何的朋友啊，问候大家上午好，希望你们今天开心且愉快。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到一条比较简短的消息吧，我们来看看洗脸这件事情。很多朋友呢，这个洗脸是抹子一把就行了，就是稍微拿水冲冲就行。
1: 尤其是男生我洗脸特别简便，然后反正也不用洗脸巾，也不用那个毛巾什么的，用手糊了糊了水，完了
0: 是
1: 就这样洗完了。
0: 对，但是也有的朋友呢，就是洗脸的时候特别细致，
1: 很讲究，
0: 那个，对，鼻翼两侧呀、下颌线呐、发际线呐等等等等，洗的都非常的干净
1: 你一般这个每天早晚洗脸的程序一样吗？
0: 我每天早晚呢，我每天洗三次脸。
1: 你还洗三次呢？
0: 对，
1: 还有中午还有一次。
0: 对，中午还有一次，因为中午我发现在睡午觉睡醒了之后，脸会有一点点会出油。我是那个混合油性肌肤。你应该不是。
1: 我是干皮。
0: 对，你很明显是干皮。
1: 我是干皮，我每次我就是晚上的时候我会洗的细致一点，用那个洗面奶洗一下，早上我就用这清水随便糊一把就行了。
0: 是因为你们没有那个油脂分泌的那个烦恼嘛，就是对于不同肤质的朋友来说，比如说像油性肌肤，你要是不好好洗的话，它那个油脂啊堵时间长了你会长痘的。但是对于我来说，虽然一天洗三次脸，但是这三顿脸吃的洗面奶是不一样的。
1: 哦，你还有三个不同的洗面奶。
0: 对，我有三个完全不同的洗面奶。
1: 哎呀，这好家伙。
0: 对，就是根据，因为晚上的话回家可能相对来说这个出油量是最多的嘛，要用点这个劲儿大的。然后早上起来一般就用第二劲儿大的，
1: 就是温和一点的。
0: 对，然后中午的那个时间用的是最温和的，就是早上和中午我用的是纯氨基酸的那种，就挤出来是泡沫的那种，劲儿很小的。所以我们这个关于洗脸这件事情啊，也是因人而异，大家的这个肤质不一样。
1: 是是，
0: 但是呢有一些比较统一的，比如说有一些行为是对你的皮肤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我们首先来解答大家的几个问题啊。有朋友问到说一天该洗几次脸呢？
1: 这个一般哈就两次，早晚各一次就够了。但是如果像你说像宋宋，他是属于混油性皮肤的，你看中午也可以用清水再多洗一次嘛。
0: 是，
1: 然后其他的就不能洗得太勤了，洗得太勤反而容易伤害皮肤的屏障哈。
0: 对，还有朋友问老师，是拿这个冷水洗脸好还是拿热水洗脸好呢？
1: 太冷太热都不行啊，朋友。太冷冰得慌，太热烫得慌。
0: 是，
1: 像在海口的话，我们常年应该就是用那种常温水嘛，也不用怎么加热就把脸洗了哈。但是我以前在这个老家的时候，冬天特别冷，我就发现冬天一冷用那种热水一洗，皮肤就春得特别快。
0: 就什么的特别快？
1: 春的特别快嘛，就是
0: 春的特别快。
1: 这个春的特别快，春就是起皮，干的特别快，
0: 干的特别快，
1: 就是开始起皮。你要用特别特别润的那种的擦脸的才可以。
0: 这可能也因为你是这个干皮的原因啊。然后还有同学问了，说老师是拿清水洗脸好还是拿洗面奶洗脸好呢？
1: 这个也得看情况，
0: 也得看情况。
1: 洗脸真不一定要用洗面奶，如果你的皮肤油脂分泌适中，也没涂防晒，也没涂其他的化妆品，油性化妆品或者药物这些都没有，你也没有待在高温环境当中，那你就用流动的清水就已经足够了。早上起床之后皮肤一般比较干净，这个是用清水就行。
0: 是，
1: 你下班回家已经很脏。

0: 脏了嘛，那这个时候你就用洗面奶洗一洗吧。
1: 哎，还有同学问了，比较精致的同学啊，说老师，我这个洗脸的时候是用毛巾洗好，还是洗脸仪洗好，还是用那种什么那种专门洗脸的那种泡沫好，还是拿那刷子刷脸好呢？
0: 这个时候告诉大家，其他冤枉钱咱们都别白花。
1: 我说白了，这些东西我全用过，我们家现在还有那个洗脸仪。
0: 后来发现用手是最好的，
1: 因为后来发现太麻烦了，用手是最方便的。
0: 是的，是的，你看我们把洗面奶挤在手上，然后用手打那个泡泡嘛，然后敷在脸上，用手指啊、指腹、指尖给它按一按什么的。说实话，这个挺好的，因为你如果用洗脸巾使劲的搓脸，或者是用洁面仪呀、洗脸海绵刷呀、什么毛孔清洁神器啊，对皮肤它都是过度摩擦，过度摩擦反而会破坏皮肤的屏障功能，让你的脸皮越变越薄。
1: 哎呦，那些什么刷子，就是专门刷这个鼻翼两侧。我以前洗一个脸特别复杂，你首先要卸妆嘛，卸完妆之后要乳化嘛，乳化完之后又上那个洁面仪，完了还得给它充电，然后还要磨磨这儿。但是洗完之后确实觉得自己又白又嫩啊，但是那个也是短暂的一个效果。这个就是确实对皮肤过度摩擦。后面呢，我对这张，因为有些朋友先天的那个皮肤肤质就很好，有些朋友没有天生那么好的皮肤，就需要后天努力。后天努力，努力的方向错了的话呢，我又花了很长时间来修复我的皮肤屏障，很复杂，很复杂啊。然后
0: 太难了。
1: 是，还有朋友就问了，说老师，我那个什么白天的时候涂了那个防晒霜，我洗脸之前要不要卸妆呢？这个问题我还真搜过。
0: 你一般会吗？你涂了防晒霜会卸妆吗？
1: 哎，要看你涂的是什么防晒霜。比如说你涂的是，就是你可以在涂之前问问豆姐，你说我这个防晒霜需不需要卸妆？他会告诉你用不用卸。一般来说呢，根据防晒霜的外包装，根据是否防水抗汗来判断。如果是强力的防水抗汗的，是可以用卸妆油的。然后一般防水的防晒霜呢，就可以用卸妆液或者卸妆乳。不防水的防晒霜用普通洗面奶就行。我为了防止自己每天都要卸妆这个麻烦事儿，我特意买了一个不防水的防晒霜。
0: 啊，是吗？
1: 对，就是正常白天如果也不去游泳也不去什么的，就用这个普通的防晒霜，倍数也没有50什么加加加，普通洗面奶晚上一洗就拉倒了。
0: 我这个真没有关注过，我反正就是统一到了那个晚上，只要涂了防晒霜，或者是有的时候涂了一点那个素颜霜，统一都用卸妆油，因为也就一瓶卸妆油。然后
1: 但是麻烦，你知道吗？
0: 没有画这种，对，没有铺粉扑啊，或者是粉底液什么的时候，我就少挤一点，
1: 是
0: 少挤一点再搓吧搓吧，我感觉洗得干净一点。
1: 对，然后有些朋友说到洗得干净，就问了，说泡沫越多，这个洗面奶就越好吗？不是，泡沫越多，洗面奶的清洁力就越强啊。清洁力呢，也不是说越强越好。如果它太强的话，可能会带走你过多的皮脂。一款适合你的洗面奶呢，应该是洗得干净啊，用完之后脸不紧绷、不干涩、不发烫。哎，这时候多适合一款洗面奶的那个广告位在这里
0: 啊。是啊，还有来看到这个有朋友说洗面奶，那如果用氨基酸还是那个皂基呀、这个就是看你自己的那个洗脸的脸部的情况了。
1: 是
0: 中性皮肤的话呢，你就选那个含碱量小的就可以了。干性皮肤、敏感皮肤，你就选那个含脂量高的氨基酸型洗面奶。然后它是温和刺激小，但是这个去污能力就不强。
1: 我用这种含脂量高的氨基酸型洗面奶，
0: 你洗完估计脸上油那种滑滑的，是不是？
1: 对，我就是觉得洗不干净，特别不舒服。
0: 油性皮肤的话，你就得用那种早晚用温和的氨基酸洗面奶洗全脸，然后呢一周安排1到2次的皂基类洗面奶。皂基类洗面奶就不能经常用了，用的脸它就非常的干吧。
1: 对，我一周差不多我能用3到4次那个皂基类的洗面奶。因为其实很多的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大牌的洗面奶啊，都是皂基。大牌的洗面奶他们不出氨基酸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也是因为他们那个所在地区的问题啊。
0: 是，
1: 还有一个问题呢比较重要，是洗完脸之后应该自然晾干还是怎么着，赶紧给它擦了。千万这个洗完脸之后千万不要自然晾干啊，水分的蒸发呢是需要吸热的。洗完脸之后呢，水分在脸上蒸发的过程会带走你皮肤的热量和水分，这会刺激你血管的收缩，导致你的皮肤可能会越晾越干燥。
0: 还有就是用擦脸巾还是用洗脸巾比较好呢？其实只要是那种干

0: 净的、柔和的，反正洗脸巾和毛巾都可以。
1: 嗯，
0: 但是如果像平时你的那个洗脸巾没有经常的清洁，或者是通风不好，
1: 嗯，
0: 其实用那个洗脸巾比毛巾会好一点点，因为洗脸巾的话我们换的勤嘛，是吧？
1: 但是、这个、
0: 反正洗一次就搁那儿，还能擦擦镜子啊，擦擦地板、
1: 擦擦鞋呀、啊，干
0: 什么
1: 的。对，但是洗脸巾呢，在购买的时候大家也得看好啊，因为我们经常也，比方说315什么的会曝光什么黑作坊洗脸巾啦，这了那了的啊。
0: 嗯我们来看看各位听友的留言吧。
1: 嗯、
0: 这个27，他说那个叫村，不是春，
1: 村，
0: 村。
1: 你要是说村，我就知道是什么；你要是说春，我还真不知道是啥。
0: 啊，那真是我们那儿方言。跟你说的这还不是一个字。
1: 咱们说的27啊，咱们说的那个搓村呐、啊，就是那个搓澡的时候搓的那个泥，那个是搓的村。
0: 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大家都懂。我跟你说的还不是一个字儿，但是那个意思大家都懂，
1: 是
0: 就是那反正脸上干巴了啊。
1: 对，自从我们北方人自从来了这个海南之后啊，搓澡搓村的那个频率啊明显下降了。之前每个周都搓一次，现在恨不得每半年能搓上一次，不错了。
0: 是，也不能搓太多了啊。
1: 对。还有可乐小姨呢，说报告，我在工作，我都不用洗面奶耶。她说我之前用卸妆油，都用温水乳化，现在直接用凉水乳化了。
0: 反正越来越简便，怎么方便怎么来啊。
1: 是，还有脱林的鱼说今天又迟到了，10:19，你要是上班的话，那你必然是迟了个大到了。
0: 哎呀，
1: 没事，好心态决定男人的一生啊，迟到就迟到了，心态好一点。
0: 明天还是早点吧啊。
1: 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先来进入到半点的宣传，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有很多的跟健康相关的大板块要跟大家来持续的分享。
0: 嗯，
1: 不要走开哟，稍后更加精彩，
0: 一会儿回来。

0: 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凡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城市间充斥着

0: 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
6: 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
5: 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
6: 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
5: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吧，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6了，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各位上午过得好吗？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在节目当中，我们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
0: 哎，与此同时呢，我们想要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的朋友啊，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海口音乐广播一颗橘黄色的头像，然后大伙儿点击关注之后呢，再点发消息，发来的任何消息我们在后台都可以看得到哦。
1: 是的，周一到周五上午10:00到11:00这个时间段都有潇潇和宋宋来陪伴您。
0: 哎，
1: 欢迎大家持续来跟我们互动留言。
0: 是在10:30之后的这个时间呢，我们还是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大板块环节当中来
1: 啊。
0: 今天我们跟大家关注的都是非常之接地气儿的事儿。
1: 是，刚刚说到了一个
0: 洗脸，
1: 关于洗脸这件事情啊。
0: 对，
1: 我看风铃是姗姗来迟，
0: 嗯，
1: 来啦。他说：“上午到底是谁在好啊？
0: 上午
1: 啊，
0: 上午到底是谁在好啊？
1: 什么意思？
0: 你这个就跟我那个什么，我有一个歌单，我有一个歌单，就是每天早间做节目。”节目的歌单叫早上好，这个歌单下边的评论是下边我的简介是早上好，不好也要好。我也不知道早上到底是谁在好，但是大伙儿竟然说了早上好，既然说了一日之计在于晨，那么一定有它的原因。
1: 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希望大伙儿都好。

0: 丈夫到底是谁在好？你刚才问了那个什么意思？我感觉有一种跟我姥姥说话的感觉。
1: 我跟你说，我都没反应过来，你知道吗？
0: 是上午不管是谁好，你别管别人好不好了，你先给自己弄好了就行了。
1: 是说了没错啊。
0: 是我们刚刚说了洗脸呢，我们接下来还是早上这些事儿啊，再说说叠被子。有没有那样的时刻？你在家里的时候，床你也不起，窗帘你也不拉，被子你也不叠，你一天想干啥呀你？
1: 那可太多了。但是自从啊我独立成家之后，
0: 独立成家，这家给你翅膀硬的。
1: 独立成家之后，就再也没有接受过这种批判了。
0: 是，
1: 不过以前那倒经常是，因为我妈说经常说的一句话，说女孩子你起床了啊，你家里得收拾得干干净净，你被子要叠得干干净净、
0: 整
1: 整
0: 齐
1: 齐。
0: 整
1: 整
0: 齐齐。
1: 所以我以前真的一直有叠被子的习惯，无论是上大学还有就是以前在家里面，我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床铺得干干净净的。然后自从自己独立成家之后放飞自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不叠被子了。
0: 对，但是关于叠被这件事，可能大家也是从小的一个生活习惯不太一样啊。我从小就不爱叠被子，我从来不叠被子，但是我喜欢把这个被子铺平
1: 啊，
0: 就是、
1: 铺开，
0: 对，铺开在那个床上铺开，但是我不会选择把它叠起来，当然上学住宿舍的那个时候除外啊，因为我觉得把它叠起来呢，这个家呢就太清爽太干净了。
1: 咋的，你不是极简主义的那种人吗？
0: 我喜欢那种，我不是极简主义，我是极繁主义啊。
1: 我觉得尤其是咱们的爸爸妈妈是非常喜欢叠被子的，
0: 对，
1: 他们对叠被子真的是有一种执念哈，就觉得不叠被子是邋遢的一种表现，就觉得家里应该把被子叠得干干净净，床离得整整齐齐的。所以就像我们经常会被爸爸妈妈说嘛，但是我们今天呢就真的得要从叠被子这件事情来说一说，是不是真的把被子叠了，你的床就更加干净了呢？
0: 我现在每天回家之后，那个被子都是叠起来的。
1: 因为你没有叠，然后你的妈妈她会给你叠起来，是不是？
0: 对，因为我还没有独立生活，我还没有离开妈妈的怀抱。首先呢，我们要回答这个，就是让床干净是不是铺床就够了这个问题，我们要先来认识你的床。每天呢，各种你在上面既然睡觉嘛，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体液在这个床上。一个人每晚最多会流失1斤的液体
1: 啊，
0: 这个液体包括了什么汗液、唾液等等等等啊。喜欢这个，哎呀，反正各种各种吧。哎呀，我们就不展开说了。
1: 是，
0: 当然呢，还有那个皮屑和螨虫也会蹭到你的那个床单上。
1: 我之前看过一个冷知识，我觉得好可怕呀！就说如果你8年不洗床单，
0: 八年
1: 不洗床单，但是这个冷知识也应该也不会有人真的8年不洗床单。
0: 是，
1: 你如果8年不洗床单，遗留的皮屑可能达到5公斤、10斤这么多呢。
0: 别说8年了，我8天不换那个枕套，我妈都要叉着腰来骂我两句了。
1: 所以你还是幸福的，
0: 太幸福。
1: 和皮屑相伴的还有螨虫。皮屑它是由死去的角质细胞和上皮细胞组成，那这些细胞呢，它是螨虫绝佳的栖息地。螨虫它又和湿疹和哮喘的发作有关，尤其是有一些过敏性鼻炎的人，你会发现他老是咳咳咳咳，
0: 打喷嚏，
1: 鼻子特别难受。那如果说家里又比较潮，或者被子总是覆盖在床单上，床上总是湿湿的，就会容易滋生霉菌。室内的霉菌当中呢，大约100种对身体是有害的。所以说到这儿感觉还是有点可怕哈，
0: 还是有点可怕。但是我们也其实也是爱干净的小女孩啦。我们每次虽然被子是覆盖床单的，但是都是抽完湿之后才覆盖的，而且会拿那个滚子啊在床上滚滚滚滚滚。刚刚说到了在室内的霉菌当中有100种对身体有害嘛，但是只有很少一部分的霉菌是会在床上生长的。除了真菌之外呢，还有细菌。这个床单上呢有什么芽孢杆菌、革兰阳性杆菌、革兰阴性杆菌、革兰阴性球菌等等等等。分布最多的呢就是革兰阴性杆菌，如大肠杆菌啊可能跟腹泻等等这种情况有关。芽孢杆菌呢可能就会引起食物中毒了，会让你上吐下泻的。破伤风杆菌呢值得引起重视，它可能是由我们身上的泥土带来的
1: 啊。
0: 然后这个革兰阴性球菌呢，比如说脑膜炎双球菌等等啊，这是脑膜炎的一个罪魁祸首。
1: 是的，但是大家也不必过于担心啊，就觉得啊太可怕了，
0: 我睡一觉起来拉肚子了。
1: 不用担心，不用担心。虽然床上有这些细菌，但是不代表说睡在床上我们就会得这些疾病。但是呢，对于免疫力低下的人群要格外注意了。
0: 是，
1: 尤其是像一些

0: 这个病原微生物猖獗的环境下，那肯定是有风险的嘛。
1: 对，
0: 比如说小于五岁的小朋友、60岁以上的老人、免疫功能不全的，或者做过脾脏切除手术，或者是有先天性无脾这类型的人，他的抵抗力低，那就容易被这些病菌给感染了。
1: 对，然后我们之前还不是探讨过那个
0: 上床要不要脱外衣，
1: 是穿外裤要不要上床这件事情啊。人体自带呢，或者从外面带回来的一些微生物呢，会大量的定植在你的床上。在你平整铺床之后呢，被子里的这个微生物们他们开始开 party 了。揭开被子用显微镜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呢，细菌在叠好的被子下面呢会快速的去繁殖。也是有美国的这个睡眠专家啊，研究了床单跟枕套上的细菌之后，会发现每平方英尺，就是大概是6平方厘米的这个菌落形成单位，会随着床单使用的时间而明显增长。使用一周之后，你的床单上有500万个菌落，枕套上会有300万个菌落。使用4周之后，就是用了1个月之后，床单和枕套上的菌落都变成了1100万个。
0: 哎呀妈呀，
1: 真是吓人。
0: 而且让人震惊的就是什么呢，我们平时觉得反正马桶那够脏了吧，
1: 肯定的。
0: 马桶圈使用一周之后也只有172个菌落
1: 啊，
0: 也就是说床单枕套上的菌落是马桶圈上的几万倍呢。
1: 马桶比家床单还干净。
0: 哎呀妈呀，之所以床比马桶更脏，其实是因为在睡觉的时候，人体它仿佛一个加热加湿的机器一样，它给床加温，这个温度恰好也是大多数细菌最喜欢的温度。比如说大肠杆菌，大肠杆菌在25度左右的时候，只要88.87分钟就可以数倍的翻倍了。
1: 是，还有就是人体睡觉的时候不是会呼出一些气体吗，呼出一些水蒸气，就会让被子里呢形成高湿度的一个环境。人体最佳的睡眠的湿度是40%-60%，那么霉菌呢在60%的这个湿度就可以大量的繁殖了。这个湿度呢也是霉菌的一个最爱。然后在人的帮助之下呢，被子里是又热又潮，那么微生物在里边就开始狂欢的繁殖。早上起来之后呢，你又把被子严严实实的给铺好，就会让一夜积攒下来的温度和水分依旧残存在被子里，得不到很好的挥发。
0: 是的，
1: 然后这个真菌跟细菌呢就可以借此继续的繁殖，
0: 然后他们就可以在一起开 party 了。所以啊，到底铺床还是不铺床呢？起床铺床其实是多此一举，
1: 你还不如让那个被子在旁边乱接着待着呢。
0: 所以像你说的，你每次给它铺得平平整整的，其实这个如果说你还经常给它翻面什么的还好，因为它两边就可以晾一晾，
1: 是
0: 通通风嘛。所以我们想要真正的保持床铺干净的话呢，是勤换你的床单和枕套，定期的给它们洗一洗晾一晾，还有就是可以让室内多通风，这个才是让卧室更加整洁的关键。
1: 是，然后呢还有我们像我们可能对年轻的朋友来说，家里不是有那个烘干机吗，我洗完床单啊被套啊枕套之后一般都会用烘干机烘，但是我的母亲她就觉得你这个东西不杀菌，就是他一定要把那个床单啊
0: 放到大太阳底下晒，
1: 拿到顶楼去晒，拿到太阳，就是晒回来一股那一个螨虫尸体的那种太阳的那个味道。
0: 但是我觉得晒完之后还挺舒服的。
1: 对啊，
0: 蓬蓬松松的。
1: 是啊，那晒完之后确实很舒服，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洗了床单还给床单晒上去，然后过一个小时我还给它拿下来。
0: 所以你每次就是用那个烘的那个功能给它烘一烘，
1: 对对，
0: 再晾一晾。
1: 是因为那个烘干机烘出来之后就直接叠起来了，就等着下次用。因为它人家也是有那个什么杀菌什么除螨的一系列的这个功能
0: 啊，这个就是观念不一样。
1: 对，
0: 反正呢就是像家里的床单呀枕套呀，大家还是要定期的这个清洗哈。还有我每次我洗会，不是上次跟你说我买了一个那个床上的那个吸尘器嘛，
1: 除螨仪，
0: 除螨仪，我每次就吸一吸，每次一吸真的能够吸出很多的那种皮屑那种东西。
1: 是，希望你可以长期坚持好吗？
0: 定期的吸一吸，然后也有一点心理作用嘛。
1: 是，等到哪天那个不用了，在节目里二手出给有需要的朋友啊。
0: 然后来看到宇哥说，哎，搜索潇潇上午好呀，
1: 上午好。
0: 他说他听劝，他把杯子洗了，但是好像也没办法完全洗干净。
1: 这是听了我们之前那期节目，
0: 不是昨天 在节目里的时候，他说泡茶，然后给我拍他泡了茶，我说你这杯子怎么有茶垢的？哎，宇哥说到这个洗杯子上的茶垢，我有一个方法，你。

0: 可以试一试啊、嗯、你用这个清水或者是用洗涤精或者是用洗瓶剂它不好洗、嗯、你弄点盐，弄点盐放到杯子里，然后用那个盐搓，因为那个盐它是带有那种摩擦的、
1: 啊、
0: 那个杯子它就能够洗得很干净。宇哥你可以试一试啊，明天反馈一下，看逍遥分享这个方法行不行。
1: 是好像有，好像我之前我不知道你的这个杯子缸子是什么材质的，反正我有一个陶瓷的那个杯子、
0: 嗯、
1: 我洗它的方法就是用牙膏洗、
0: 牙膏也行，
1: 特别干净，用牙膏洗的。
0: 是，但是有的一些茶渍啊、咖啡渍，它附着的太久了，附着的陈年老垢了、
1: 哎。人家喝这个茶，喝茶的杯子不就要这种全是茶垢的吗？不是还要给它包浆包的全是茶垢吗？
0: 那前提是你看得下去。
1: 对，不是他们这就是喝茶人的一种，因为咱们不喝茶，咱们可能不太知道、啊。
0: 他这泡的绿茶不行，绿茶起不了垢。
1: 反正他们都要起厚厚的一层垢，完了谁要是给刷干净，就跟谁急眼。之类的反正是、啊、
0: 这个咱们也不太理解啊，反正不理解但尊重。
1: 是，然后礼拜六呢还说，我不是刚才说干什么，说晾衣服没时间，他说你有时间都去bar了，都去撸铁，都去补觉了。对啊，我的人生肯定有更重要的事情，那你说去bar去撸铁去补觉，哪个不比晾床单更重要啊？在我的世界里晾床单排在很后面的位置啊、
0: 我确实发现就是家里的长辈他们真的会比较喜欢晒床单啊、
1: 嗯、
0: 晒被子，但是话说回来，如果说太阳比较好的话，咱们真把被子拿出去给通通风啊，给晒一晒，这个是好的。
1: 对对，晒被子，我被子我是经常晒的，但是还是我就是我的母亲在这里的时候啊，我的那个感觉生活的品质会更高一些。
0: 那当然了。
1: 然后还有风铃说宋宋潇潇，你们做一下这个动作。
0: 哪个动作？
1: 两个手互搓，快速摩擦，直到发热，然后你们闻一下那个味道。
0: 这什么味道？两个手相互搓。
1: 这个我好像还真闻过，你等一下。3、2、1，哇，一股鸡屎味儿，真是不好闻。
0: 我怎么没有闻到什么味道？我早上抹了护手霜，只能闻到护手霜的味道，这啥味道啊？
1: 就是好像两个手互搓，然后快速闻。就是鸡屎味，就是反正不太好闻的一个味道。
0: 然后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不明所以，两个人在那搓搓搓，什么声音呀、啊？在那搓。
1: 是，大家试试啊。然后还有宇哥呢，说他说我回去试一试，说我怎么感觉洗衣机烘干之后呢，衣服还是有一点湿漉漉的呢？
0: 这个一个是跟那个烘干机有些问题，还有一个有的时候是跟我们心理作用也有一定的问题，因为我们老觉得洗完衣服你不拿出去晾一晾晒一晒，老感觉烘干机烘不干净。
1: 我说。说实话，那个烘干机烘得非常干，
0: 那说明你家烘干机品牌比较好。我跟你说，我是买的洗烘一体的那个烘干机。
1: 哎呀，洗烘一体
0: 不行，
1: 都不用那种，真是不行。
0: 哎、那个不行，不行，不行，烘不干。
1: 对对对，而且那种就是大家如果有烘干需求，就洗衣机是洗衣机，烘干机是烘干机，买两个分开的。你洗烘一体，它洗也洗不太明白，烘也烘不太好。
0: 对对对对对，嗯、洗的话还行，烘是真烘不明白。
1: 因为那个烘完了出来之后，包括那个床单啊、被子什么，哎呦，特别柔软，然后又很香，又香又软。
0: 是因为现在烘干机它有很多不同的功能、
1: 嗯、
0: 然后你可以烘不同材质的衣服、啊、
1: 对，甚至还可以干洗那个烘干机啊。
0: 那
1: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跟大家关注一小条这个健康方面的东西。今天接下来的时间说一个水果，这一个水果其实说是水果呢，有很多朋友觉得是蔬菜
0: 啊、
1: 哎、
0: 对
1: 啊，是水果啊，
0: 我就说你说水果吧，这不是蔬菜吗？
1: 哎，我们今天就说这个东西叫做 tomato
0: 番茄西红柿
1: 柿
0: 子，然后
1: 洋柿子，
0: 这个对北方人就叫柿子、
1: 嗯、
0: 洋柿子、
1: 嗯、tomato 然后这个番茄呢，有朋友觉得是蔬菜，有朋友觉得是水果啊。因为有些水果番茄我不知道你吃过没有，特别
0: 小小的嘛啊。
1: 对，小一个是小小，你说的是那个是圣女果，还有一个就是大的那种番茄，也有那个水果番茄。然后呢生吃就是比较解渴，又可以补充维 C， 然后熟吃呢西红柿炒鸡蛋呀什么，这真是我的最爱啊。还有我们小时候总吃的那个糖拌番茄。
0: 嗯呐，糖拌番茄，你知道我们小的时候拌那个糖拌番茄每次上桌小孩抢的可快了、
1: 嗯、
0: 抢完下面拌的那个汤汁儿啊，
1: 那是灵魂，
0: 都要抢着喝掉，我就觉得特别好吃。
1: 是，然后还有一碗西红柿鸡蛋面呀，还有这个炖汤的时候什么西红柿土豆炖牛腩呐、
0: 嗯、
1: 等等等等啊，维 C 满满，低卡无负担，反正这个真是一个好水果，这是一个好的
0: 好蔬菜，
1: 好蔬菜，好水果啊。
0: 而且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说的是，这番茄啊它好吃，做法多就算了、
1: 嗯、
0: 关键是呢它对健康还非常有好处。
1: 对，它能帮你的肝脏来刮油、
0: 嗯、
1: 这个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这是也是经过一个这个

0: 实验来做了一个实验，然后这个实验呢做了6周，就是关于这个吃不吃番茄的这件事情，关于肝脏的脂肪沉积。6周实验做完之后呢，吃番茄跟不吃番茄的人体重、腰围、内脏脂肪是会有一些差异的，是会有一些什么，是会有一些降的。
1: 就相当于说你在饮食当中加入更多的这个番茄吃一吃，它对你的这个健康有好处，对体重是会降，而且呢还有就是肝脏脂肪指标它会下降。这个可不是靠你顺便减肥省出来的，因为番茄当中呢它有番茄红素，有贝塔胡萝卜素和多酚这些成分有关，它能参与脂肪代谢，并且帮助减轻氧化应激和炎症，从而它就减少我们肝脏的脂肪堆积啦。
0: 对，除了给肝脏减负呢，番茄还是兼顾全身的一个宝藏。其实番茄呢它的这个闪光点非常的多，不仅是便宜好买，吃法多变，对全身都有好处，洗干净直接吃呢酸甜解腻，还能较好的保留维生素 C 等等这些比较�怕热的营养成分。番茄90%以上都是水，每100克的热量只有18千卡。嘴馋的时候呢，用它代替饼干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啊。熟吃也好呀，那熟吃就有太多太多的做法了。而且熟吃番茄，它经过切碎和加热，藏在细胞里面的番茄红素更容易释放。你烹饪的时候搭配一些油，它更容易有利于这个脂溶性成分的吸收。所以这个大家公认的番茄呀真的挺好的。说到番茄，还有拿番茄跟苹果来对比的，
0: 是
1: 因为有的人说，哎，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0: 一天一西红柿，医生更是远离你。
1: 是，我们来对比一下，有这样的一个对比参照表，你会发现呢，番茄它的热量是比苹果更低的，然后碳水化合物也比苹果要低，胡萝卜素比苹果多得多，它里面的钾、维生素 C 都比苹果含量要高。
0: 是。苹果说你们夸他就夸他，你踩我干什么呀，
1: 现在一拉一踩的，
0: 踩怎么还踩一捧一呢。这俩都好啊，都是好东西，反正都比你吃那个薯片啊，吃那个炸鸡什么的要好得多。
1: 是的，
0: 喜欢吃番茄的朋友，对于这个日常的营养啊，肠道的状态和抗氧化以及心血管的健康都提供了一些支持。比如说番茄可以提供刚说到的维生素 C、钾、叶酸，还有番茄红素、贝塔胡萝卜素等等一些，也是一种简单便宜的方式啊。还有就是肠道非常喜欢番茄当中呢，果肉当中有膳食纤维和果胶，可以为肠道内的这个溶物增加水分和体积，就是你要上厕所不是特别好上的话，你就吃个番茄可能会更加的管用。
1: 是啊，反正番茄呢就是清爽不腻的同时补水和膳食纤维，那是两头兼顾。
0: 是，有朋友说那我那个不吃番茄吃点番茄酱吧，那不是一回事啊。番茄酱跟那个番茄不是一回事。
1: 番茄酱那就属于精加工的食品了，精加工的食品像这种吃多了肯定是不好。还有我看到宇哥他说呢，哦，难怪他家也是洗烘一体的，他觉得那个烘的功能不是那么好用，所以他基本上不用那个功能。而你们见过五颜六色的番茄吗？他是这个图好丰盛啊。他说他去年在漠河的市场里面见到的，他一个东北人都懵了，没见过这么多颜色的番茄。我看这个黄色的番茄在超市我倒是见过，
0: 这我今天早上刚吃了橘黄色的小番茄，
1: 还有橘黄色的呢，
0: 特别甜。
1: 我是吃过那个橙黄色的嘛，
0: 橙黄色的，然后那绿色的也特别甜，反正我感觉比红的都甜。
1: 绿色的我上次在超市见了，我没敢买，因为
0: 甜，特别甜。
1: 在我感觉那个绿色的番茄我老感觉是没熟的，
0: 熟了好吃，人家就长那个样子。
1: 我看他拍的图里面还有那种应该是这种黑的，都带点黑色，紫黑色了，紫黑色的这种番茄，还有橙的、绿的，就是没有红色的，它这个图里
0: 还有那个橄榄形状的番茄。
1: 哇哦，
0: 反正还有旁边那应该是小沙果吧，那个应该挺好吃
1: 啊。那这些番茄你都有没有买来尝过呀，宇哥？啥味道好吃吗？
0: 他说据说这些还不是全部的品种。对，我番茄也见过很多种类，但是你这么多都放一起卖的我没见过。好像那个什么铁柿子什么的好像挺好吃的，但是这个番茄这个东西大伙还是因人而异啊。有些朋友就喜欢，有些朋友可能不是特别喜欢。然后还有热风吹说那个烘干机说好是好就是费电， 费电吗？我不知道，
1: 反正也不行，不管电费这件事，
0: 不管。然后风铃呢说番茄是个宝，一颗茄黄少不了。说宋宋潇潇，你们看。

0: 看脱友三了不？我看了一些片段，没有从头到尾完全追着看完。你有哪个要推荐的特别特别好的，你可以直接推荐给我啊。
1: 那该不会我是不是前两天刷到那个片段，刷到有一个我们海南的
0: 啊？对，
1: 是吧？我是看到一个片段，
0: 那我们就开席喽
1: 啊。那么就支持支持啊，必须
0: 的。那我们就开席喽。好吧，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海岛欢乐颂的全部内容了，希望大家听个开心听个乐呵的同时呢，确实是学到了一些新东西新知识。我们在每个工作日上午10点到11点钟都会由潇潇和宋宋陪着大家一块儿不见不散哦。
1: 是的，本节目依然要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指导播出。
0: 哎，最后一首歌曲啊，来自毛不易的《想你想你》。
1: 明天再见了，朋友们，
0: 拜拜
1: 拜拜。

0: 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6: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7: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8: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7: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8: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

0: 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聚焦海南自贸港。

0: 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2: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3: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1: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4: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带酒你买单啊。
1: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4: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1: 您看，禁止吸烟。
4: 习惯了改不了。
1: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4: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1: 习惯了呀，改不了。
3: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6: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7: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8: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2: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0: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2: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呢，同步在手机网络的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7号，农历7月15，星期四。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向您问好。愿您在每一天、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从容，不被外界的喧嚣所扰，专注目标，稳步前行。那么接下来呢，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市区气温在26到35度，乡镇气温呢在25到36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的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可以说台风紫檀走过之后呢，咱们海口中午的气温又开始在逐渐的升高，所以呢也提醒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如果是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晒。那节目的伊始呢，依然要为大家做一个招募提示哈，这是由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主办的2026年海南百人百日戒烟大赛的特别策划，叫做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短视频征集大赛。那不管是戒烟成功的朋友，还是见证亲朋好友戒烟成功的人，都可以参加哈。只要你拍摄3分钟以内的原创的真实的戒烟故事，然后呢配上简短的文字简介，标注上姓名、作品、电话，发送到电子邮箱60454-3555@QQ.com。电子邮件的标题要备注上戒烟故事。那征集的时间到截止到9月底，如果想要了解完整的细则呢，请大家关注我们海口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口之声，海口之声，关注之后呢回复关键词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然后呢后台会自动为您反馈有关本次征集大赛的详细内容和规则哈。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一个板块的内容，新闻速览。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扬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再次的欢迎大家。本节目呢，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的法律法规，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

0: 好的，新闻速览板块依然是首先和大家来关注头条资讯。首先来关注来自海南省农业农村厅的消息，今年海南早稻生产是喜获丰收，播种的面积单产总产实现了三增，进一步的夯实了海南自贸港粮食稳产保供的基础。那么根据统计呢，今年全省早稻的播种面积达到 171.6 万亩，同比增加了 3.4 万亩，增长 2.0%， 亩产达到 404.97 公斤，每亩增产 7.2 公斤，增长 1.8%， 总产达到 69.5 万吨，增产 2.6 万吨，增幅 3.9%， 粮食生产质效稳步提升。近日，海南省物业服务质量再提升专项行动启动会议在陵水黎族自治县召开，全省物业监管部门和服务企业聚焦即将到来的冬春季旅居业主返岛的高峰，在物业服务再提升、物业服务进家庭、迎接越冬业主回家三个板块精准发力，持续提升物业的服务质量。近日，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发布了关于开展第九批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遴选工作的通知。海南将面向社会遴选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各个用人单位、规模企业和院校、社评组织以及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可于9月15日前申报。再来关注世界潜联首届美人鱼潜水世界杯赛暨2026年中国美人鱼公开赛陵水站于8月27日至30日在海南海洋欢乐世界度假区正式开赛，来自全球12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健儿将齐聚陵水。本次赛事呢，以海洋之美、人鱼共舞为主题，赛事呢设立水下竞速赛、水下技巧赛、水下鱼舞表演赛三大竞赛项目，划分成年男子组、成年女子组、成年混合组、青少年混合组四大竞赛组别，覆盖了不同年龄段、不同的参赛类型的选手。接下来再继续关注一波招聘。三亚一大波优质的岗位火热招聘当中，三亚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联勤保障部队、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三家单位呢，同时呢放出岗位，涵盖医疗、教育、行政等多领域，总有一款适合你。接下来继续关注海口，来自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的消息，截至目前该园区已经累计完工基础设施项目111个，涵盖路网连通、水网治理、生态提质、风光配套、能源民生多个领域。如今园区的基础设施骨架全面成型，组团功能定位清晰，交通、水利、生态、风光、民生配套形成闭环，完全具备承载重大产业项目、高端人才集聚、自贸港核心功能落地的基础条件。近日，琼泰华商对话交流会及海南自贸港政策推介会在海口举办。这场活动以续乡情、搭桥梁、促合作为主线，充分发挥海外侨团的纽带作用，深化琼泰经贸文化双向交流，广泛汇聚侨智侨力，助力自贸港的高质量发展。参会的代表也围绕着热带农产品进出口、医疗康养合作、华文教育、青少年互访等议题充分的交换意见。泰商代表也结合自身的企业经营实际，分享在贸易、医疗、文旅等领域的合作设想。近日2026年海口市第11届工会杯旅游饭店服务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开赛，本次竞赛呢，吸引了全市64家酒店200余名的一线员工报名参赛，经过理论初赛筛选，150名的优秀选手晋级为期两天的实操总决赛。赛事的参赛酒店业态多元，国际品牌酒店参赛规模创历届新高，选手呢均来自酒店的前厅、客房、餐饮等核心岗位。据了解呢，竞赛将评选出金银铜奖各三名及66个优胜奖。 为了助力劳动者提升技能水平，丰富市民的业余生活，海口市人社局整合优质培训资源，推出海口市技能夜校线上系列课程，打造公益性线上技能夜校。八月课程将聚焦公共营养师相关内容，随后还将陆续推出人工智能训练师、养老护理员等课程，满足多元化的学习需求。来自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在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后，在乘坐2026年9月10日至12月30日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的10倍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相关车票于8月27日起是陆续的发售。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

0: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1: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0: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1: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0: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1: 做出省会贡献。
2: 海南，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3: 习习春风吹过崖州湾种子实验室，
4: 我们种业的翻身仗，为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
3: 吹过深海一号作业平台，
5: 在我们海洋强国建设里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3: 吹过三亚国际免税城，
6: 促进国际国内，
3: 吹过五指山雨林栈道，
5: 海南的它更是全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
3: 吹过杨浦小产滩港区，
7: 达到500万标箱了，这么一个国际性的，
3: 吹过文昌航天发射场，
8: 对航天科技工作，
3: 吹过千万海南人民的心头，
9: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10: 牢记习总书记的，
11: 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
12: 习总书记的嘱托，
4: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3: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0: 新海南正阳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0: 新闻速览。
13: 好了，今天来在新闻速览板块关注过头条资讯之后，接下来和大家一起了解几则简讯。首先来关注西班牙世界报，来报道海南自贸港的先行情况。8月24号，西班牙世界报刊发了题为聚焦西班牙企业抢先布局海南自由贸易港的盛况的相关文章。文章说，中国正把热带岛屿海南打造为一座巨型的经济试验场，目标是对标香港、新加坡与迪拜，而西班牙企业正试图借助这一新的门户进入中国市场。文章也提到呢，海南省省长在2025年6月率团访问西班牙后，西班牙中国友好协会主席安东尼奥的团队在海南省政府支持下设立了民间贸促代表处，充当西班牙工商界与海南自由贸易港之间的对接中介，其团队成为欧洲首个在海南搭建此类合作平台的机构，旨在推动投资落地，助力西班牙产品开拓市场。目前自该机构运营以来呢，已经和32家西班牙企业签署了合作协议，部分企业呢计划直接赴海南投资，另一些企业希望以海南为平台把产品销往中国市场。而旅游业恰好契合中国为海南新经济模式划定的支柱产业定位，海南既是境外商品与资本进入中国的通道，也是中国乃至亚洲周边国家重要的度假消费目的地。文章指出，海南成为中西之间一系列重要的政商交往悄然开展的舞台。继续来关注第八届海南岛国际电影

节的全球征片行动。8月25号第八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征片已经开启了一周了，那么共收到了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共2024部的报名影片，这其中呢，中国作品共259部，海外作品共1765部。第八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竞赛单元金鸡奖共设剧情长片、纪录片和短片三大单位，评选出了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最佳编剧、最佳艺术贡献、最佳华语贡献、最佳纪录片、最佳短片，共10个奖项。

再来关注 AIGC 一个产业项目成功落地海口。昨天，海口国家高新区与杭州盐盐芥末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正式的签署了合作协议，这标志着盐盐芥末 AIGC 产业项目成功落地。此次签约是海口国家高新区依托海南自贸港独特政策优势，布局 AIGC 数字内容、 AI 人才培育、产业出海服务赛道的关键举措，为园区的数字科创产业升级与企业国际化发展筑牢新的支撑。根据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 AIGC 技术应用与 OPC 产业生态构建开展全方位的深度合作，以 AIGC 应用型人才培养、 OPC 创业个体孵化培育为核心基础，深度的联动高新区主导产业的发展，为园区各类企业出海拓市提供数字化智能化的全链条赋能，助力本土企业抢抓全球市场机遇。那么作为国内领先的 AIGC 数字内容智能生成平台，杭州盐盐芥末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依托自主研发的 AI 大模型为核心技术引擎，搭建起集智能内容生产、全域智能创作、多场景产业落地于一体的完整 AIGC 技术能力体系，平台兼具内容产能与出海服务的双重核心优势。

0: 接下来继续关注，近日儋州市新型能源体系产业链合作对接会在上海举行，现场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蓝音检测认证服务中国有限公司、必维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全球三大检测认证机构签约杨浦，将为海南企业提供有效应对国际碳关税壁垒的出海通行证。据了解呢，通标蓝音和必维均为全球领先的测试检验和认证机构，将助力儋州杨浦推进产品的碳足迹管理、碳资产开发和绿色认证体系的建设。那么此次儋州携新型能源体系赴沪举行产业链推介会，吸引了近百家国内外的知名企业及机构参加，其中中国南方电网、华能集团、中原海运集团、西门子能源等横跨电力、航运、能源、金融等核心领域的八家世界500强企业以及13家中国500强企业参会，体现了全球产业巨头的深度参与。活动现场呢，开展了四轮重点的项目签约，合作内容覆盖检测认证与低碳服务、绿色用能保障、产业项目落地、电力服务合作等多个领域。签约项目呢，既涵盖了面向国际市场的检测认证、碳足迹核算、绿色供应链服务，也有清洁能源装备制造、氢能产业、电力交易和综合能源服务合作，有利于进一步的补齐儋州杨浦绿色低碳产业生态的关键环节，提升企业低碳生产和产品的出海能力。继续关注，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通知，同意第二期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正式运行，经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与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考核评估，海口国家高新区孵化器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 TISC 圆满完成全部的筹建任务，顺利通过双重验收，正式获批纳入全国的 TISC 的正式运行单位序列。据了解呢，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也就是 TISC, 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展议程框架下的项目，在华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同推广，是我国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向创新主体提供专业化、公益化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与创新支撑服务。好的，马上是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海口综合广播下半时段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内容，我们待会儿见。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2: 海口 Voice Radio。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6: 给。
5: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7: 给。
5: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7: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6: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7: 哦，我明白了，
5: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8: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9: 当短路产生火花，
10: 30秒出现明火，
9: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10: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9: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10: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9: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11: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3: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1: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2: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13: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4: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12: 谢谢。
14: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12: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4: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12: 您看，禁止吸烟。
14: 习惯了，改不了。
12: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4: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12: 习惯了呀，改不了。
4: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5: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6: 省下功夫。实现了拍柜和拿证零时差，拿

0: 地和开工双同步，
1: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2: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5: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2: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好的，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欢迎大家在下半时段的继续关注海口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肖飞。接下来下半时段呢，依然是为大家带来两个板块的内容，一个呢是我们的主播说安全，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今日关注哈。节目的伊始呢，依然为大家送上一个提示哈，这是由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主办的2026年海南百人百日戒烟大赛的特别策划，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短视频征集大赛，目前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了哈，它的截止时间，征集的截止时间是截止到9月底哈。那么怎么参与呢？只要您呢去拍摄3分钟以内的原创的真实的戒烟故事，然后呢配上简短的文字简介，文件标注好姓名、作品、电话，发送到电子邮箱604543555@qq.com， 邮件标题备注上戒烟故事。那么只要的是拍摄的戒烟成功的自己或者是身边的亲朋好友都可以啊。那当然想要了解完整的详细规则内容呢，请大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口之声，海口之声，关注之后呢发送关键词我身边的戒烟故事，记住了哈，关注完海口之声公众号之后呢，回复关键词我身边的戒烟故事，后台就会自动为您弹出呢有关这次短视频征集大赛的详细规则和内容以及方式要求等等。
1: 主播说安全，
0: 今天主播说安全，继续和大家聊一聊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暑假期间的这个有关的安全常识哈。尤其是暑期安全提示，大家避险常识要牢记。有哪些要需要大家记住呢？在昨天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聊过了哈，不仅仅是我们的小朋友要记住，更多的是需要我们的大朋友记住，因为我们的大朋友们记住了之后呢，才能够身教言传。个人认为哈，言传身教呢。说的多不如做的多，做的多不如执行起来，行动起来多，行动起来好。因为只有身教言传之后呢，你以自身的行为，孩子们才去模仿，才能够有真实的直观的一个感受啊，才能够印象深刻，牢牢的记住你所说的。没有身体力行，光是说他也是不懂的啊，可能转身就忘掉了。毕竟孩子们忘性可比大人这个强多了，对不对？所以接下来呢，来继续和大家记住哈，这个避险的常识，在夏天雨季、强降雨、大暴雨、台风，海水内涝等等、积涝等等，都是常见的一些。

0: 些这个灾害性的一些现象，所以呢，避险的常识要主动的去了解。比方说，首先要主动学习地震、火灾、洪水等常见灾害的避险方法。遇到积水路段呢，不要强行的趟水。雷雨的时候呢，要远离金属物体和空旷的高地，不要呢在大树下避雨。当然，这些是一个常识了哈，相信很多朋友都熟悉哈。还有一个就是危化物品要远离，危险的化学物品要远离。我们家中啊常用的一些比较危险一些的化学品，比方说消毒液，还有这个老式版本的洁厕灵，那个是我曾真的不小心碰手上过，这个立马杀的这个红热火辣辣的一阵热呀，赶紧用清水冲洗了好几分钟，把这一阵火辣辣的热给消除掉了。它具有一定的这个消杀作用，是非常的强，但是对人体皮肤的伤害也是比较重的。所以像这个消毒液呀、洁厕灵啊，还有杀虫剂啊，这些对成人都有一定影响的，更不要说被小朋友们、儿童给接触到了。所以这些家中的日常用的一些相对来讲比较危险一些危化品，消毒液、洁厕灵、杀虫剂，要防止儿童触碰，更加不要分装到饮料瓶当中哈，这更加危险。不同的清洁剂也不能够混用，混用之后呢，容易产生高温灼烧、爆炸等等，这就很危险的啊。不同的清洁剂绝对不要混用到一起哈，严防误食灼伤和中毒。在家中呢，这个洁厕灵、消毒液、杀虫剂啊，要放到洗手间高处，放到高处牢固的地方，不容易被碰到和儿童抓取到的地方，一定要注意哈，这个真的比较危险。再一个就是呢，请大家注意的是呢，网红的玩具要警惕，不要购买三无的玩具，因为三无的玩具它的用料啊，比方说简单一点呢，用的不是我们的最好的新疆长绒棉，那有些二次回收的棉花里面的细菌病虫害，那真的很容易让你进行皮肤过敏起疹的。那这些这个三无的玩具看着便宜，但是对孩子们的伤害其实蛮大的。另外也要远离氢气球哈。现在很多时候呢，市场卖的都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小朋友伸手抓着飘在空中的，已经不是氢气球，是氦气球哈。氦气球虽然贵了一些，但是它比较安全。氢气球呢，遇到明火热力容易爆炸的，非常危险的，所以要远离氢气球哈。还有呢，警惕呢锐器、弹射、高温明火类的玩具。
1: 关键
0: 电动的玩具呢，充电的时候呢是一定要有人看管哈，避免呢划伤、烫伤，还有触电等等意外的伤害出现，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哈。再一个，居家防火记心间，不玩火，不焚烧纸张杂物，发生火灾不要乘坐电梯，及时的拨打119呢报警求助。这还有这个就是昨天消费反复强调的聊到的，包括自身在街头巷尾看到的现象，就是家长监护要到位。孩子们外出的时候，家长要做到四知道，也就是知道去向、知道同伴、知道内容、知道归来的时间，切勿放任孩童在水边嬉戏玩耍，只顾着自己玩，不顾都忘了自己带孩子出门了。那个时候如果真的出现了危险，比方说这个在出现了交通事故啊、走失啊、意外啊，那时候你哭天抢地，我后悔啊，我后悔的要死，去磕头自杀去了，那也晚了呀，对不对？所以说家长啊，如果带孩子出门的话，就一定要把你的眼光和心思放到孩子身上，不要放到自己的这什么电脑上啊、手机上啊玩游戏，光顾着自己玩了，忘记了自己作为监护人才是第一任的第一首要责任和义务，是作为监护人，而不是顾着自己玩哈。尤其是我们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更加要注意哈。
2: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3: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2: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3: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2: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3: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2: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3: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0: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1: 做出省会贡献。
2: 海南，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3: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进入我们今天下半时段重要的板块内容，今日关注。那么今日关注呢，首先依然是和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财经观察的内容。

来，今天的财经观察内容和大家呢一起去了解了解哈。社保基金跻身前十大股东，海南矿业的中期盈利呢超过了去年的全年。我们详细来关注一下，在前两日呢，海南矿业股票代码是601969，它发布了2026年的半年报，上半年公司的经营业绩呢实现结构性的突破和高质量的增长，营业收入呢达到 27.19 亿，同比增长了 12.5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14 亿，同比增长了 83.39%， 超过2025年全年的利润水平 4.31 亿。同时呢，海南矿业发布的半年度的利润分配预案，打算的是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80 元，还含税的哈，共计 1.58 亿，持续的回馈投资者。虽然每十股派发8毛钱不多，而且是含税的啊，但是呢，买的多当然也都拿得多嘛。那么海南矿业今年上半年为什么营业收入增长的增速比较快呢？净利润也比较多呢？这取决于啊，锂板块啊，我们现在呢，所有的这个包括新能源汽车这方面都是锂电池嘛，锂板块的一个全线的达产跃升为业绩增长的一个核心引擎了。它的马里布古尼锂矿加上海南星之海锂岩的加工，这两个一体化产业链的一个稳定的运行啊，成为了海南矿业公司业绩增长的核心引擎。上游呢，马里布古尼的锂矿来保证呢原料的稳定的一个进口供给。上半年共有3批次合计7万吨的锂金矿运抵杨浦港。那么下游呢，星之海氢氧化锂产线产能爬坡成效显著，月度呢最高产量突破了1760吨，那么上半年的氢氧化锂的产量就达到了8000吨。那么受益于储能需求带动新能源赛道的景气度提升，锂岩的价格也回暖，上半年的锂板块贡献的规模净利润达到了 2.08 亿元。有国外的稳定的锂矿呢源源不断的进口到咱们海南，下游呢咱们通过这些锂矿进行的生产线生产的氢氧化锂。

0: 也在不断的突破。国内呢，除了新能源汽车的受益之外呢，在全国各地啊修建的储能电站，储能电站需要的电池需求量是更大的哈。毕竟汽车呢是这么整个大家看着像一块板一样的电池包，而储能电站则是把它堆成山一样的塔，需求量是更大的储能电池，都是锂电池嘛。所以受到这些影响呢，那么像海南矿业拥有着国外的稳定的原材料供给的一个锂矿，还有稳定的生产线进行生产，所以上半年的业绩稳定的在增长。而且呢，星之海还在六月底前呢完成了碳化线的建设，使锂岩的产线呢具备了氢氧化锂和碳酸锂柔性切换的生产能力，可以灵活的响应市场订单的需求。另外呢，在油气板块上依然是保持着稳健的贡献，海南矿业的贡献呢规模净利润 2.80 亿。洛克石油呢也是紧抓油价上行的窗口呢，各个在产油气田实现了持续的高产。上半年油气的全域产量呢达到 642.40 万桶的当量，同比增长 6.31%。维州的 10-3W 油田于6月下旬成功投产，并且实现了首次的产油，也是为产量的增长打开了空间。还有呢，就是海南矿业的原来的主管业务铁矿石业务，那么石路铁矿是咱们的昌江的石路铁矿哈，从建国前后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了，依然在开采哈。石路铁矿北一次地的地采整体托管是实现了平稳的过渡，那么块矿的产品保持 47% 以上的毛利率，并且呢拓展呢流金矿的副产品的销售，持续发挥传统业务的现金流的压舱石的作用哈。那么报告期内，海南矿业呢全力推进了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来收购丰瑞服务业的控股权的交易事项，加速布局萤石这一战略性非金属矿产资源的领域。那么近年来呢， AI 算力中心浸没式的液冷系统带动了电子氟化业的需求爆发，而萤石呢正是氟化工业工产业链这个这条产业链的源头母矿。那么立足“十四五”的转型发展成效呢，海南矿业也正式对外发布了自己的“十五五”的战略规划和2030年的发展目标纲要，计划未来五年战略重心聚焦在新兴产业的发展机遇，比方说像新能源、AI、高端制造这些应用领域的关键上游的资源品种，优先发展已经布局的锂和萤石的赛道，择机布局呢其他关键性的战略性的矿产资源哈。而今年上半年的海南矿业已经完成了2025年度的现金分红 1.59 亿，那么根据2026年上半年的半年度的分红方案呢，较去年同期每十股派发 0.3 元啊，提升了超过 160%， 让广大投资者也是充分的共享公司的发展红利了。
1: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0: 接下来我们的今日关注板块的热点话题，和大家聚焦一下我们普通的居民们身边的一些生活关注到的涉及到的一些比较紧要的内容哈。比方说这个在这个8月25号呢，这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了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的会议初次审议。这一次的修订草案呢一共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这个在咱们海南，尤其咱们海口越来越常见了哈。比方说金盘保税区这边，包括在咱们海口原来老的这个新港这里，经常能看见这个自动驾驶的出租车，还有自动驾驶的小货车，运送快递的小货车，在海口街头巷尾越来越常见了哈。这是自动驾驶方面，还包括呢这次修订草案聚焦了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的完善了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推行了便民举措、便利群众的出行等等。这些内容啊，其实都是切身关系到大家的出行。

民交通方面啊，也跟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呢，这些内容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去了解哈。我们先来看呢，有关新增自动驾驶汽车专章规定，这个新增的修改的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啊，就是说大家平常都说了 L1、L2、L3、L4， 这都属于辅助驾驶功能啊。并且呢，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来接受处理。这就把过去呢，自动驾驶汽车出现了交通事故之后，到底谁负责，这个模糊的一个界定啊，变得清晰起来哈。那么没有激活自动驾驶功能的自动驾驶汽车和驾驶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上道路行驶，那么按照非自动驾驶汽车的规定来管理哈。还有呢，就是明确了盲驾和暴走团的治理措施。草案明确呢，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以呢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那么对于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啊，这类的我这个叔叔阿姨们啊，喜欢用走路的方式来锻炼，非常好非常好，但是不要跑到大马路上挡住车流人流啊，把马路当成自己家，把自己当汽车行驶吗？觉得人肉撞汽车还是很扛撞的，是不是？而且这个草案当中对于这暴走团也是有了明确的规定，对于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以前呢是民事行为啊，暴走团在道路上只能啊，我们的交警啊和这个去驱赶、驱离、劝说哈。现在明确了，如果我们新修改之后，道路交通安全法修改了之后，草案审议通过之后，那么暴走团这种行为就属于违法了啊，可不属于民事行为了啊，属于确确实实的违法了。还有呢，就是调整了电动自行车的限速。草案呢，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并且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以及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行为。同时草案规定呢，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哈。啊，其实后面呢，我是非常的赞同电动自行车的一些管理规定哈，比方说逆行啊、闯红灯啊，还是要戴安全头盔的，这些都是非常正确的哈。但是把这个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有的时候我们骑自行车都已经能达到三四十公里的速度，为什么电动自行车要限速到这么慢的速度？觉得大家在路上通行都是不要时间的，这份时间是可以充分浪费的吗？我不知道当初政策制定者有没有考虑到真正骑行电动自行车上下班通行工作，在社会上晃悠他一个月三个月，让他感受一下骑电动自行车15公里到20公里到底是什么样的感受。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法律制定者能够真正的把这个制定的时候以亲历者的身份去考虑，而不是坐在案头办公室去研究这些内容啊。当然以上的个人吐槽纯属消费个人意见，和本台意见毫无相关哈，特别说明。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首富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锋，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1: 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8月14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秀英分局；8月17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龙华分局；8月19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8月21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琼山分局；8月24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8月26日，海口市烟草专卖局；8月28日，承诺兑现回头看。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椰城纠风》，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你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清廉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与交流。本期节目呢，我们特别关注烟草专卖相关的话题，如何维护好市场秩序，如何维护好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今天呢，我们参与对话的嘉宾是海口市烟草专卖局党组书记局长袁东。袁局长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网友们大家好，这个很高兴再次来到椰城纠风栏目现场。今天和我到这个现场的还有我们公司我们单位负责专卖和营销的一些同事，我们呢将认真的倾听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并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改进，谢谢大家。
0: 是的，除了袁局长之外，也包括其他的各科室的主要负责同志啊，一并来到现场回应大家的关切。2026年全国烟草工作会议特别提出全链条打击涉烟违法活动，那按照这个要求呢，我们省市各部门也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这段时间整个工作推进的怎么样？
1: 是这样子，今年以来呢，我们呢是在省烟草专卖局和海口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深入的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入扎实的开展这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这个党建引领推进我们单位各项工作提质增效。一方面呢是深化联合执法，常态化的开展市场专项整治，严厉的打击涉烟违法犯罪活动。另一方面呢是这个开展这个依托我们

海南旅游发展的这个新的优势，拓展了丰富新的场景，激发这个市场消费的活力，持续的为地方经济做贡献。另外的话，我们呢还发动我们广大的党员干部积极的参与这个乡村振兴、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等为民办实事的工作，切实的履行

0: 是的，涉及到烟草专卖的工作，一方面怎么能够管得住，另外呢还要服务好，这就考量一个部门的智慧和能力。今天呢我们也是结合，广大市民的反馈以及呢，记者的调查，形成了一些典型的问题。我们呢面对面，与咱们烟草专卖的相关的，领导科室进行一个直接的对话。首先呢，我们聚焦到第一个问题，也是刚才呢你也特别说到了涉烟违法的种种情况。现在呢整个形势也很严峻，我们在这方面呢肯定是丝毫不能放松，尤其是涉及到在校园周边未成年人这么一个特殊的群体，怎么能够具体落实到严禁向他们售烟？除此之外呢，涉及到一些关于销售烟草违规行为又有哪些典型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怎么能够把工作做得更加的精细和扎实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卷烟市场规范经营、向未成年人售烟等问题一直备受社会关注。海口各地便利店卷烟销售是否规范？近日，记者随同海口市烟草专卖局稽查人员开展突击检查，每到一处，稽查人员重点查看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营业执照是否齐全有效，是否存在销售假烟、走私烟等非正规渠道货品及无证经营、证照不符等情况。在友谊南路的一家便利店，稽查人员现场查获中华、牡丹等品牌卷烟共3条，经初步认定均属于未从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非渠道卷烟。稽查人员依法对违规卷烟拍照留底，现场封存，向经营者开具证据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并同步开展调查问询。
2: 我们针对这个情况，我们现场也暂扣了他们的香烟，接下来的话我们要依法依规进行处理，也向店家呢进行批评教育，要求他合法合规经营，切实维护烟草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根据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处以进货总额 5% 以上 10% 以下的罚款。在走访海口市秀峰实验学校周边的便利店时，暂未发现商户直接向未成年人销售香烟的行为，但是部分便利店未在醒目位置张贴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含电子烟警示标志，未成年人控烟管控要求落实存在漏洞。采访中有在校学生向记者透露，
3: 大概是初中的。
1: 但校园周边卷烟销售不向未成年人售烟，是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重要防线，也是群众关切的民生议题。市烟草专卖局针对学校周边的零售户是否落实常态化监管呢？当前海口辖区内涉嫌违规销售烟草制品的便利店还有多少呢？对比普通经营散户、连锁品牌门店，涉烟违法存在哪些监管难点呢？监管部门下一步将出台哪些举措规范终端经营，净化卷烟市场环境呢？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纷。
0: 叶城纠纷正在直播。客观的来讲，其实这几年的市场卷烟环境相比往年越来越好尤其是涉及到今天聚焦的一个话题关于校园周边的这种一些零售店向未成年人售烟这种情况，其实呢我切身的感受就是这个现象也得到了极大的扭转尤其是作为家长、作为学校校方包括孩子本身这方面的意识也在不断的增强。但是呢，通过这个短片，我们也是聚焦到一些比方说售烟违规的行为，我们的工作呢依然跟老百姓的期许还有一些偏差，就这方面您有哪些思考？尤其是这种违规销售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比较典型？
5: 是这样子，对未成年进行售烟呢，始终是我们烟草专卖打击的一个重点的对象。这几年呢，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呢，当然有一些现象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禁止。我们呢也联合吧，统筹多方面的力量，也正在开展这一块的一些活动，持续的、不断的进行打击。

0: 这一块的话，也希望呢，广大这个听众也好，网友也好，我们的市民更多的关注这一点，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一些信息和情报，我们呢一起来共同维护好这个，我避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这个良好的一个市场的秩序。
1: 对，你说的这个呢，确实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
0: 对，
1: 不是烟草专卖一家的事情，包括学校，包括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这些经营者，怎么在这方面的意识能够逐渐增强，给咱们孩子成长，能够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特别对话的是海口市烟草专卖局专卖监督管理科稽查员王野杰，您好。为什么要特别跟您对话呢？因为您呢是在一线进行检查的，这方面呢肯定是最有发言权。说到这里呢，比方说我们现在主要的这个监管难度体现在哪儿？另外呢，下一步怎么能够更多的一些创新性的举措，让我们针对比方说一些比较典型的一些违规的现象啊，一些像未成年人售烟的一些典型的问题，能够得到更加有效的遏制？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我来回答，校园周边零售户的这种问题。我们针对这个问题呢，主要采取了3项措施：一是严格执行许可证准入制度，在中小学校出入口50米、幼儿园30米范围内，一律不允许制作那个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同时呢，第二点，我们和同年零售户，签订了，就是让他们签订，禁止向未成年人售卖烟草的这样一个合法经营的承诺书。同时呢，第三点，我们常态化的开展普法宣传，我们的市的法规部门，还有我们的各市管大队，他们会定期的到我们的校园进行普法宣传教育与活动，引导我们的未成年人拒绝吸烟。以上是关于校园烟草这边的一个情况。第二点，针对我们这个目前这个连锁便利店这个数量越来越多，然后分布越广，这个人流量加多，同时呢也出现了一个问题，比如说货源溯源不清，包括真假烟混搭销售等问题，这也是我们日常监管工作的重点和难点。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主要采取了以下4项措施。第一点，我们组织开展专项行动，我们针对涉烟违法违规问题，进行全面性打击、清理整治行动，坚决维护卷烟市场秩序底线。第二，我们强化源头治理，我们及时约谈了某连锁便利店品牌的海南区域负责方，敦促他们及时的完善这个是他们的门店准入，包括巡查，包括一些违规处置的这一些制度，明确其主体监管责任，杜绝从这个源头上杜绝这个假烟。第三点，我们是强化我们的日常监管，对于有违法违规行为的这些一些零售户，我们将他们记录在案，并且建立台账，并组织我们的专卖稽查人员进行一个交叉检查、突击检查等，杜绝这个问题反弹。第四点，针对这个第
1: 您
2: 四
1: 慢
2: 点，
1: 慢介绍。
2: 最后一点，也就是我们强化从我们的其他部门的一个协同，同这个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加强一个执法协作，形成打假打私合力，对这种违法、违犯罪的这种行为坚决予以打击。以上是我这些回答。
1: 好，对，您刚才呢也特别的说到了，一方面对于这个未成年人中小学生特别的呵护，那除此之外呢，对于一些违法行为要保持坚决的态势说到这里呢，我不知道这个袁局长从您的角度来讲，因为呢这一方面呢涉及到这个终端的经营怎么能够更加的规范更加的守法，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市场环境越来越净化，就这方面有没有哪些新的思考？
0: 这样子，我们呢是坚决的落实我们国家烟草专卖局和省烟草专卖局关于市场零售终端治理的一个工作步。

0: 署。一方面呢，我们是持续的聚焦重点区域的闭环整治。我们的是全覆盖的排查这个繁荣商圈、旅游景区、交通枢纽、连锁便利店，特别是校园周边这种经营点位的整治。常态化的是开展日间的巡查和夜间的联合检查。然后的话，共同的打击这个涉嫌违法和违规卖烟的这种乱象。另一方面呢，我们呢是持续的抓实零售终端的规范化治理，这个常态化的督导零售户持证经营、量证经营、明码标价、张贴不许、不能向未成年人售烟这种警示标语。现场呢处理零售户的一些违规经营的行为，就像刚才我们的同事说的，依法依规的约谈违规零售商户。下一步的话，我们可能还要再统筹市监，包括我们的城管等力量。这的话，找出我们监管的一些薄弱的环节，堵住这些短板，也为呢广大市民呢营造一个放心消费的一个良好的环境。我们的思路是这样子。
1: 是，从终端的管控到日常的巡查，还有刚才这位同事也特别说到了普法宣传，又是特别重要的一环。
0: 对，
1: 当然了，这个执法的震慑，也仍然保持一种态势。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这个烟草专卖的相应的一些服务能够延伸到最后一公里，让我们的广大的消费者权益得到保护，我们的市场呢也能够得到净化。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将聚焦的这么一个话题啊，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概念，什么呢？就是一个烟草，比方说这个广大消费者，其实呢他在辨别过程当中关于这个货品的真伪，其实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我想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讲。所以说能不能有这么一个更加简单便捷的方式，比方说通过一个码啊，我一扫呢，我基本上就能够知道它的整一个溯源啊，或者呢这个我要维权呢，我也有一个凭证。那这方面有无可能啊？这要考量我们烟草专卖相关的部门的在这个数字经济这方面的一系列的探索了。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近日有群众反映，在海口市汝贤街一家零售商户购买卷烟，打开后发现香烟疑似发霉。接到投诉后，市烟草专卖局稽查人员对被投诉的零售商户进行现场检查，经过对店内在售卷烟逐一细致查验后，排查香烟受潮、发霉、变质等问题，并未发现市民反映的发霉卷烟。在检查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时，稽查人员发现该证上未按规定粘贴烟草监管码。
3: 这个烟草证今年刚办理延续。
4: 哦，他这个是到2029年10月24号到期。哎，但是他这个没有贴那个烟草监管码。
2: 于是市烟草专卖局稽查人员现场打印并粘贴到该证上。面对全新的监管要求，商户对此表示不理解。
3: 为什么要贴这个烟草监管码？
2: 针对商户的疑问，现场稽查人员随即开展政策科普解读。据了解，烟草监管码是国家烟草专卖局推动烟草执法规范化、数字化升级的重要举措，全面落地扫码入起、全程留痕的新型监管模式。每一家卷烟零售商户都配有专属监管二维码，汇聚商户经营资质、信用评级、执法检查记录等核心内容。对监管部门来说，该模式能够标准化执法流程，杜绝随意检查、重复检查，切实优化营商环境。对广大消费者而言，可随时扫码核验商户合规资质，追溯卷烟进货源头，高效维护自身消费权益。随后，记者走访辖区内的零售商户，发现大多商户的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上并未粘贴烟草监管码，商户自身不熟悉新规要求，消费者更是对烟草监管码的政策内容、功能、用途不甚了解。
5: 当时不了解，
6: 那我们肯定不知道啊，烟草证人家也不亮给你看啊，我们买东买烟也就直接买就走了，也不会特意去看他那个烟草证。
2: 记者了解到，针对海口零售商户基数大、证照有效期不一的现状，市烟草专卖局采取分类分批、稳步

0: 推进的方式落实驸马贴马工作。新规实施后，新核发的烟草许可证将直接附带监管码，证照到期延续的商户统一更换带有监管码的新版证件，仍在证照有效期内的存量商户则通过张贴新监管二维码替换原有 GM 码。针对当前该新规的推广进展，海口市烟草专卖局工作人员作出介绍。
1: 目前有部分零售户已在办理延续，对这部分零售户，我们为其更换了新的带有烟草监管码的许可证，后续我们将在延续过程中逐步进行许可证的替换工作。
0: 烟草监管码本是守护卷烟消费安全的定心丸，可走访中记者发现，商户与消费者对政策普遍陌生，也折射出政策落地重驸马轻科普的现实短板。当前海口烟草监管码全覆盖工作正分步推进，有效落地，但政策解读不深入，社会认知度偏低的短板明显。监管部门何时能补齐宣传科普短板，让商户懂规则、守规范，让消费者会查询、能维护，真正让烟草数字化监管新模式落地见效，惠及民生？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3: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简单来理解，也就是这个码呢，它是贴到那个许可证上的。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广大消费者，我通过这个方式我就可以溯源了啊，甚至可以说，我知道他这个前世今生是怎么来的。那甚至包括我在维权过程当中，我有了更多的一个凭证，就简单理解就是，一道屏障，啊，但是呢，这个短片又涉及到了一些典型的问题，比方说有些个别的商户呢，他还不太了解，当然了，更不用说消费者在日常的购买过程当中怎么使用，您怎么看？
4: 对，这个烟草这个贴在这个许可证上面的码，它是两个功能，一方面的话就是，让这个零售户、持证零售户，他能够把他的信息放到这个码里面，他在扫的时候呢，他就知道，他比如说他什么时候提醒他什么时候要换证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是类似的这些信息在里面。那么作为消费者的话，他可以通过扫码，很方便的在他的手持设备，比如说手机上面，就能够看到这个零售户的一些基本的信息。这样子的话就有利于他，就是共同吧，就是对这个零售户的资质，包括他的这个一个我们烟草在社区检查这一块检查的内容的情况做一个全面的了解，也有利于他在店内进行转烟的消费。
3: 好，
4: 主要还是起到这两个方面的作用。
3: 这样，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刚才也说了，现在目前的情况就是好像在整个普及方面大家还不是那么了解。我想对话的是，这是海口市烟草专卖局专卖监督管理科证件管理员李欣然。哪位同志？哎，你好。对，您呢既然涉及到证件了，我想也借此机会给我们做一个普及哈，这个码是个什么码？
5: 片中执法人员所扫描的呢是叫烟草监管码，它是我们国家烟草专卖局为全面推行行政检查扫码入起，实现监管信息一码查询的一个重要举措。简单来说呢，它是贴在零售许可证上面的一个电子身份证，采用的是通用的 QR 二维码，普通手机就可以扫，不需要专用的设备。那我们的执法人员进到店里面先扫码，本质上它就是一次电子的签到，什么时间哪位执法人员进了哪家店，系统就会自动记录。对于这个烟草监管码呢，目前有三种的应用场景。第一类是执法人员扫码签到记录检查的全过程。第二类呢是我们的监管对象，也就是零售户，他扫码可以查看自己登记的证照信息以及监管的检查的情况。第三类是我们社会公众扫码，可以查看该店铺的零售许可证的正面信息以及它的信用等级。那我们扫码所公开的内容呢，扫码所展示的内容都是经过严格界定的，只会公开法定的可公示的内容，比如说正面信息、信用等级，那不会涉及到商户的销售数据、经营等销售数据经营。

0: 进货数据等一些经营隐私。
1: 好，刚才这位同志他说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哈，就是比方说扫码入企，我是不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就减少了，比方说我们检查的频率，也就是说对于这样的一些，零售户啊等等，这种干扰度好像也降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读，
2: 对，这个我们还是落实国家对于社企检查这一块无事不扰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对于社企检查的话，烟草这一块呢，根据信用分级的情况，对我们服务的对象进行一个日常的一个检查。信用等级高的，我们基本上就是，采取这种无事不扰的这种的一个形式。这样子的话，通过这个扫码，零售户也知道我也没有，我的信用等级挺高的，你不要老是这个烟草执法部门，你不要老是来干扰我的正常的经营活动。但是对一些曾经有违法情况的一些零售户，可能呢就作为我们重点监管的一个对象。那么我们呢对他的检查的频次呢，相对来讲会有一定的一个要求。在这一块的话，我们也是也会明明白白的跟这一类的零售户说清楚，就是说，这个因为你也是属于我们这个重点呐，或者是一些关注的对象，所以的话，我们可能对你的服务的话会稍微严格一点。这个我们也会明明白白的告诉他们这些内容。
1: 好，这也是涉及到下一步呢，怎么能够我们有了相应的技术支撑了，但是呢，在普及和运用过程当中，不光是商户，不光是消费者，怎么能够把它给用好用活？我们接下来即将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其实呢是一个新政策。打个比方，对于很多的一些消费者来讲啊，一些商户来说，有些烟呢它可能比较好卖，有些烟呢可能比较不好卖，那各个点位啊，它需求不一致，而这方面呢，我们的广大的一些商户和消费者需求方面怎么能够去动态的去调整？这就涉及到呢，今年7月份我们相关部门呢启用的一个新政策，而这个新政策呢，在适应之余，它确实需要一个时间段。对于很多的一些商户来讲呢，他们也总觉得吧，可能运用起来还不是那么得心应手。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3: 近日，多名卷烟零售户向椰城纠风栏目反映，海口市烟草专卖局推行的自选加平衡货源投放新模式后，不少商户看不懂规则，难以熟练操作，希望主管部门明晰操作逻辑，让新模式切实助力门店经营。针对这一问题，记者近日走访了市区多家卷烟零售店，了解到，目前部分零售户在日常订货过程中难以吃透自选加平衡标准和规则。
4: 第一，你可以说啊，哪些烟平时大概客户需求的量，大概你们也都知道。假如他这个烟需求的多，你可以放多一点给他。哎，那个烟他是哪一家店需求的比较少的，那你就少一点放给他，所以呢，这样子也就平衡。自己置换很多客户，他都不懂得怎么置换，这个是真心话，很多人不会操作。
5: 好卖的烟，其实整个市场谁都想定，不好卖的烟谁都想换出去，主要是市场的供需关系很有关的。而且就是我就建议，能够就是说每次的放量，有一些紧俏的烟还是。有一些量还是要稍微收紧一点，量不要那么大。这样子的话，我们作为商户嘛，你能够就是说有时间去消化，是吧？如果每期都有消化不完的话，就变成滞销了嘛。滞销以后这个订货，量就上不去。
3: 据了解，自选加平衡货源投放模式是今年7月份正式启用的，订货固定在每周六下午3点，模式遵循为自愿选择、自主平衡、自动撮合、一次承担原则。零售户可在线上平台将店内滞销卷烟申请换出，撮合置换其他市销卷烟。 以此优化自身货源结构，破解好卖烟不够定、滞销烟压库存的经营难题。新模式初衷是赋能终端，惠及商户，但试运行以来诸多

0: 实操问题逐渐凸显。零售户吴先生告诉记者，除了规则难懂，同等档位的商户货源撮合成功数量差距较大，货源分配体验不均，新模式的稳定性和公平性有待提升。
1: 主要的人都是去大盘市场里面去找，
2: 嗯，
1: 你要是找到合适的话，你自己也可以跟他们撮合，撮合率还是挺高的。成功率低，这个话就是说我自己选的烟货还是有点少，但是大盘的话是整个货面都呈现出来了，需要你自己去找。这个你需要注意的话，它那里也有功能的，你要是不注意的话，这个功能是比较难找的，所以说还是要多推广。
0: 查看吴先生提供的官方教学视频发现，现有教程播放节奏稍快，零售户难以完整掌握操作要点，同时大盘市场撮合入口设置隐蔽，平台没有醒目提示，对于不熟悉平台操作流程的零售户而言，很容易错过这一货源撮合渠道，直接影响货源置换与日常经营。推行新模式本意是优化卷烟货源投放，助力商户良性经营。面对当前规则模糊、操作不便、推广不足等问题，韩口市烟草专卖局将如何补齐服务短板、细化规则解读、优化平台功能，让货源分配既规范合规又贴合市场实际，真正让惠民新模式落地见效，助力零售户稳定经营呢？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4: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全称叫自选加平衡货源投放新模式，而且呢是7月份推出的一个新举措。
5: 对，
4: 那既然是新模式，相比于老模式来讲，它新在哪儿？
5: 是这样子，货源投放这一块呢，是我们卷烟市场投放的一个重点要改革的一个方向。
4: 嗯，
5: 目标呢是精准的进行投放。
4: 嗯，
5: 这个自选加平衡这种投放模式的话，是我们行业最近推出来的一个新的一个补充的一个投放的方式。
4: 嗯，
5: 因为是6月底7月初才上线运行，在这个运行的过程中呢，我们的广大的零售户在接受的过程中有一些困难，这个的话我们也在不断的改进。它的新呢就是体现在更加用一些市场化的手段，帮助零售户把一些店内不需要订的，或者是订购量这一块，或者是有一些畅销烟订购量，或者是他自己店里面需要的一些烟，能够在订货的过程中就实现它，这样子的话缓解这个零售户这一块货源滞销对路的一个问题。主要还是想解决这一块的问题。
4: 就简单来理解，就是投放更加的优化了，
5: 更加的优化，相对的来讲，更加精准。
4: 是
5: 这样的。
4: 好，那针对这个问题呢，我接下来即将对话的是海口市烟草专卖局营销中心副主任许毅。许主任你好，这里呢，我想有一个问题单独的要跟您展开对话。就刚才也说了这个自选加平衡货源投放怎么能够更加趋于优化，中间呢就涉及到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怎么能维护它的公平性和科学性。
6: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我们推行自选加平衡投放模式，旨在保障市场总体供需平衡的基础上，通过零售户之间的换出换入需求再平衡，进一步提高货源投放精准度和资源配置效率。刚才零售户提到的货源投放不均衡、政策宣贯不到位的问题，借此机会进行说明。我们的卷烟投放是以档位投放为基础，统筹自选加平衡、标签等多种投放方式，我们将继续深化工商协同，合理调控货源投放节奏，努力满足市场多元化、个性化消费需求。同时，我们将充分运用实地拜访、小组会议等形式，重点把自选加平衡的撮合逻辑、提报要点说清楚、讲明白，确保零售户吃透规则，操作熟练。刚才另一名零售户提到的同档位客户撮合结果不同、操作不便利的

0: 问题，我想说明的是，同档位客户撮合结果有差异，主要因为零售户提报撮合需求时采取的策略不同，这也恰恰是自主平衡机制发挥重要作用的体现。下一步，我们将同步优化系统功能，突出展示核心功能和培训教学，进一步提升用户的使用体验。谢谢大家。
1: 对，就目前而讲呢，这个新举措推出以后，大家呢对于这个方式的一些体验肯定是在摸索当中，还要总结很多的一些经验。那说到这项服务怎么能够做得更加的优化，您还有哪些其他思考呢？
2: 这个零售户呢，是我们优化自贸港营商环境的重要的伙伴。零售户的困惑呢，就是我们工作改进的一个方向。正如刚才我说的，我们会这一块的话，我们会持续的改进。目前的话，海口烟草正在开展这个两提振、两服务、两提振的这个主题营销活动。也就是想把这个活动呢当做一个发力点，把这个为零售户服务这一块从做了推向这个做好进行转变。我们呢一直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这个服务理念，这个无论是在这个经营指导，还有政策解读，包括会员分配、终端建设等方面的话，我们呢都在想尽各种办法，尽可能的帮助零售户解决实际中的困难，也呢助力大家这个烟草的生意的话越做越顺利，越做越好。同时的话，也希望呢广大零售客户对我们这些经营的措施也好，包括我们的工作呢提出更多宝贵的意见，我们呢会虚心的接受，进行一个整改。
1: 所以说烟草专卖很大的一个功用就是服务在服务这方面怎么能够做得更加的精细。而且涉及到这个新的模式，因为海口目前是一个试点的一个背景，
2: 对，
1: 那未来如果是一切顺利，也会有望复制推广。
2: 对，这个我们是省内第一家试点的单位，从目前推进的情况来看的话，还比较顺利，当然零售户的这些目前困惑，还有一些我们在操作方面，存在的一些不足的话，正如我们同事说的，我们也在不断的进行改进。
1: 对，这也是涉及到，这就是一种服务的软实力了。软实力怎么能够普惠到广大的商户未来这个市场的整个投放怎么能够更加的优化，也是借这么一个新举措，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好的，朋友们，接下来将是一段宣传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马上回来。
3: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4: 椰城秋风近亲节目预告，8月14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秀英分局；8月17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龙华分局；8月19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8月21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琼山分局；8月24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8月26日，海口市烟草专卖局；8月28日，承诺兑现回头看。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秋风。
1: 椰城秋风，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生，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秋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本期上线嘉宾是海口市烟草专卖局党组书记、局长袁东。袁局长你好。
2: 你好。
1: 刚才的一系列对话直指的问题就是怎么能够让我们的市场更加的规范我们消费者的权益得到保障。说到这里我想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讲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什么呢，就是关于消费过程当中买到假烟的情况。 那说到这里呢，尤其

0: 是聚焦到一些特别的场景，比方说在一些到了晚上啊，我们呢一些娱乐场所周边呢，您如果是特别留意的话啊，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些流动的摊贩在售卖香烟的？而往往这种情况就涉及到他们买卖的这些香烟就没有正规的溯源的渠道，对于这个质量就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而我们的烟草专卖的相关部门有何举措能够去保障大家的权益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近期有市民向叶成秋峰反映，在海口市内部分娱乐场所周边，一些商贩瞄准夜间消费群体，利用市民酒后对商品辨别力下降的漏洞，暗中兜售无正规溯源来源不明的卷烟。该问题打而不绝，反复反弹，不仅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扰乱辖区卷烟市场正常经营秩序，也破坏了海南自贸港规范有序的消费环境与营商环境。针对市民反映的问题，记者连日开展夜间暗访调查。在南海大道龙华区的这家酒吧前，记者发现每晚22点30分过后，随着夜间娱乐消费客流增多，各酒吧门前人行道出入口及周边巷道陆续涌现数十辆改装玻璃柜流动推车占道摆摊，已然形成规模化的夜间违规售烟集群。一位路过的群众向记者透露了，这些摊贩销售的卷烟基本都是涉嫌走私的。
2: 最假的烟就是酒吧门口的，你也可以去试试一下，买公差一点的试一下，他那烟都是没有烟草证的。
1: 类似的情况在琼山区红城湖这家酒吧周边也同样存在。记者接到线索后，于夜间前往现场暗访，起初看到路边摊贩仅售卖槟榔，并未摆放出售香烟。时隔一个小时，记者重返现场时发现，摊贩已经摆出中华等多款常见品牌香烟及走私烟进行销售。此前有媒体就报道过，南海大道国度娱乐文化城门前，数辆装着玻璃柜的流动小车暗中兜售涉假私香烟的问题。海口市烟草专卖局也联合多部门开展突击整治行动，且现场查扣效果显著。然而，为何整治过后乱象依旧呢？海口市烟草专卖局如何持续加大对娱乐场所周边流动烟摊的排查整治力度，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利益，维护辖区卷烟市场规范有序呢？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成秋峰。
0: 叶成秋峰正在直播。哎，说到这么一个典型的问题，因为呢我们市局其实呢在这方面也是多次表态啊，全方位超常规的打击涉烟违法活动，而这个短片所体现出来的是不是还是比较典型的？
4: 对，这个打假打私呢，是我们烟草专卖局履行烟草专卖法职责的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在流动摊点，然后呢在这种特殊的时间场合售卖假私烟的情况，近些年呢是有一些抬头的情况。正如主持人说的，我们呢是坚决的贯彻国务院关于全链条打击涉烟违法活动的要求，把这个假私烟的打击的任务呢作为今年的工作的重中之重来去抓好。从上半年的情况来看的话，我们呢从开年开始就形成了一个新的模式，就是跟着犯罪分子，跟着违规售烟的无证的零售户走，他们什么时间在哪里出来，我们这就把我们的力量往那边去放。
0: 对，
4: 这样子的话，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的话，有力地打击这些违法行为。
0: 对，一方面呢，它这个走私烟啊，另外呢，也极有可能很多都是假烟。那这方面呢，需要我们的稽查队伍。
4: 对
0: 啊，关键时刻呢，就形成这么一道屏障。那说到这里呢，我想对话的是海口市烟草专卖局专卖监督管理科大队长赵鹏飞，因为这方面呢，他是比较有话语权的。赵队长你好。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哈，就是咱们

0: 市民，假如发现了一些特别的情况，我们怎么能够通过举报啊、反馈啊跟你们联系？你们的工作又该怎么强有力的开展？
1: 如果说广大市民发现了这个有假烟，首先要这个举报我们烟草这个打假举报热线12313，或者是这个12345市长这个热线进行这个反映，我们呢会进行这个快速的核查，快速的这个查处。
0: 对，那说到这里呢，确实是，尤其是对于咱们广大的一些市民朋友，您还有哪些特别温馨的想要提醒他们的吗？
1: 那个，实事求是讲，就是说，如果说像这个流动摊贩，他是这个晚上出来的，我们刚刚局长也说了，我们已经联合了这个公安机关、市场监督管理局，然后这个邮政管理局、海警局等各部门，我们进行对这个码头上这个，因为海南啊，它是一个岛，从码头上来的，我们进行了查处。从基地环节进来的，我们进行了查处，包括市场这个零售户这个销售环节，我们也进行查处，对这个监管进行了闭环。另一方面就是说，我们还利用这个只有白天查，这个力度肯定是不够的，我们就错峰，比如说晚上，然后巡查，然后这个还要进行这个便衣，我们跟踪。刚刚局长说的，那这个晚上他出来了，那我们就晚上来跟踪他。然后就是这么个情况，通过和公安的联合查处，就扩线，就把这个码头上来的，就是这个快递回来的，就是刚刚这个短片说的，在夜场门口卖这个走私烟的，我们就打掉了一个。今年这个2026年这个18案件，就实现了这个，从把广州的这个主贩，然后海口的这个销售的，包括下面这个仓储的，销售这个就是卖贵的这些摆贵的这个小店，我们都进行了全链条的进行了打击，也有效的遏制了这个假私烟这个蔓延这个势头。
0: 对，它是一个全链条的，所以说呢，对于咱们广大市民朋友来讲，您刚才说到两个电话12313、12345，来就维护大家的权益。不得不讲，关于走私烟的打击，它绝非一劳永逸。这个方面呢，怎么能够炯炯文功，怎么能够保障它不再卷土重来？我觉得这个长效机制这方面，这是应该是您思考的一个重点。
2: 它是这样子，小小的一包烟嘛，假私烟，看似体量不大，但是呢，我们背后守护的是国家税收、正常的市场秩序，还有消费者的权益。那么在这一块的话，我们正在做的和下一步要进一步重点去做的，从内外协同上来讲，我们会加大同公安、海警、市监、邮管等部门的合作，加大这个合力打击的合力。这个是刚才我们的同事也说了，主要就是公安啊、海警啊、市场监管啊、邮政管理局啊这些部门的合作。另外在监管模式上面的话，除了既定的原来我们坚持的就是露头就打这种高压态势以外，我们呢还积极引入现代的这种智慧监管的模式，比如说大数据筛查、无人机的侦查等等。这样子的话，就是把这个新的一些智能化的手段应用上去，实现我们在案件分析、案件的破获这一块有新的突破。在推动共治这一块呢，我们会加大这种线上线下的普法的力度，然后呢，督促这个商家守法经营。此外的话，我们也呢在这里呢也想呼吁广大的市民朋友、消费者，能够呢和我们一起形成一个合力，把这个假私烟的这一块的防护网织得更密、更牢。大体上的话，我们是想
0: 好啊。今天呢，也是借由夜间娱乐场所门口摆摊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延伸了很多的一些深层次的思考，怎么能让他们这个不敢摆、不能摆、不想摆啊？我想呢，最终的目的就是还市场一片清朗。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今天一个特别的板块，叫做向局长提问，涉及到烟。

0: 向局长提问时间，来梳理一下大家的留言哈。首先第一个问题，这就涉及到关于卖烟了。他说开店卖烟好几年，旁边有一家呀，说这个办证大半年，但是呢他的这个档位好像要赶上他了，要心里不是滋味。说这个档位它是一个什么公式来算的，会不会有一些人为操作的空间？
1: 是这样子，这个零售户提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日常在工作中碰到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当然我们也是通过了多种渠道做了一些相关的解释。零售户的档位这一块呢，首先要说明一点，是我们绝对没有什么人为的因素在里面。它的档位的组成主要是零售户的订烟的金额，
0: 嗯，
1: 订烟的数量，
0: 嗯，
1: 还有零售户本身的信用等级来共同决定的。它这里面有个比重，
0: 嗯，
1: 根据这个比重算出一个分数，大家进行排名，
0: 嗯，
1: 排在前的可能档位就高，
0: 哦，
1: 排在后的档位就相对低一点，
0: 嗯，
1: 这个零售户他提出来这个问题的话，如果不了解的话，我们可以找服务的客户经理当面做一个了解，
0: 嗯，
1: 然后呢也听一下我们对他的一些经营指导，看如何能够把档位能够快速的或者是稳步的提升吧，大概是这样的。
0: 对，我想呢他肯定是有一套严谨的公式，
1: 对
0: 啊，科学的计算，
1: 对，
0: 对一个模式的啊。
1: 对，
0: 来继续来看，说有个事情一直没搞懂，比如同一条什么什么什么烟啊，这里呢我们的记者老师啊，编辑老师给引掉了，说有的卖450，有的卖420，有的呢甚至敢标500，也就是说同样的烟它有不同的标价，说零售户可以随意定价吗？这算不算违规？
1: 定价的问题的话，根据价格法，我们国家的价格法规定的话，除了价格法规定的必须由政府指导定价的以外，其他的商品的定价由商户自己决定，卷烟呢也是由商户自己决定的。当然在我们这里，我们的希望是零售户的话不可能说定得太低，也要保持一个正常的利润，维持自己商户的一个经营的一个延续性。所以的话我们还是希望零售户能够首先要明码标价，其次的话要明码实价。
0: 对，明码标价，明码实价，
1: 实价
0: 也就是说其实在法律允许范围之内它是有一个空间，但是呢一定要合理。
1: 对，
0: 合理且合法。好，来解释给大家听哈。确实是现实生活当中总觉得不同的店面就差那么一点费用哈。来继续看，说最近呢因为一点问题，说被烟草局啊通知暂停了他的烟草业务，这到底是严重警告还是说离吊销资格不远了，他还有机会恢复正常吗？对，就是把他暂停业务了，这个程度大概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梯度？
1: 这个零售户他如果被我们烟草专卖执法部门进行停业整顿，那就说明他可能是确实是碰到了一些违法违规的一些事情。至于停业整顿以后还有没有机会恢复营业，那要看他在停业整顿期间整顿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如果要是整顿不到位的话，
0: 不到位，
1: 那有可能
0: 吊销，
1: 还会继续再一次停业整顿，延长停业整顿期，或者吊销卷烟零售许可证。
0: 好，
1: 如果要是整顿期符合我们的要求，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那么它恢复营业这个是肯定是可以的。
0: 对对，这也是我们整个服务过程当中怎么能够就更加的科学精细，就不是说一棒子就打死了，而是说它需要看你整个整治的表现。

0: 现。
1: 是的。
0: 最后一个问题呢，涉及到说他的店铺的合同快到期了，打算呢要换地方，新地址需要再重新办一遍烟草证吗？还是说变更这个地址，哎，怎么规定的？重新办的话，他这个档位会有改变吗？还是怎么着？
1: 嗯，他这个可能要分两种情况。
0: 嗯，
1: 一种的话是，比如说因为市政改造，或者是我们的棚改啊，或者是其他他人为不可抗力的原因造成的店铺必须要改变经营地址的，那么我们是在一定条件一定区域内是允许他搬到其他地方去，给他发证重新开展营业，并且在档位这一块的话会大体上保持他在停业之前的一个档位，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呢，是他本人因为经营的需要，他自己认为说这个店面要么就是租期到了，要么就是他认为这边经营不合适了，他要搬到别的地方去。那么依照专卖法和专卖许可证实施条例来看的话，他就必须要重新再申请办证，而且重新去申请办完证以后呢，他的档位就得要按照我们的档位新办证的档位管理规则进行评档。
0: 对，两个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 对对，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即将连线的是《夜城旧风》的特约评论员陈之谦老师的电话。陈老师您好。
2: 你好。
0: 啊，涉及到今天的对话部门是海口市烟草专卖局，您看完这期节目有哪些观点？
2: 就是我们看到，比如案例一，我们关注到的就是学校周边的部分便利店，它没有在醒目位置粘贴啊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的那个警示标志。好像这个问题，我觉得你就要从这个警示标志入手。你说在实施的过程中间可能有一定难度可以理解，粘贴这个标志不难啊，假如所有的商户都粘贴标志，不就形成一个氛围了吗？并且还要让这些商户宣传的时候知道粘贴这个警示标志是法律规定的强制义务啊，你不这样做就要受到各种处罚呀。像这个就是应该重视起来。案例之二就是反映了一些商户不理解粘贴烟草监管码的监管要求，所以我们认为职能部门呢应该大力宣传烟草监管码的三重意义，就是对市场监管与执法来说，它可以全程追溯打假之乱，规范执法流程，优化社企检查；对零售商户来说，可以诚信身份标志、风险管控工具，减负增效；对消费者来说，真伪与资质验证，便捷监管渠道。这个要跟人家讲清楚啊。问案例之三，就是推行的这种自选加平衡模式，不少商户看不懂规则，难以操作，所以那你们在宣传的过程中间一定就要讲清楚这个模式啊，讲清楚这个模式，它可以解决传统的供需错位、库存积压问题啊。这个模式能使零售户有更多的自主权，同时像这种模式具体就包含两个关键环节，像自助选品啊、夸价去换客啊，这都是模式的创新亮点啊。对于部分娱乐场周边流通商贩违规暗手香烟，我们看到节目中局长强调盯着违法违规者露头就打，加强智慧监管，这个就很好啊，还鼓励市民要积极的参与消费监督啊。上面几个案例给我们带来的警示就在于，常态化监管模式一定要落到实处，新模式新监管要求假如宣传普及不到位，落实就会演变成空话。主持人，这就是咱们的几点感触。
0: 好的，非常感谢陈。

0: 的点评。这里呢也来给大家特别的预告一下，在本周五将是我们椰城纠风月底的特别策划，承诺兑现回头看。我们本期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下期再会。
1: 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9: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8: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2: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24节气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2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3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

结束的世界。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

0: 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4: 再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5: 再来有度就大跟就白的红酒，
4: 再来跟我精彩的故事，咱就度

0: 当中呢，也是周四的专题农家语法，也会为大家邀请到专业的律师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进行一些以案释法的普法宣传。大家有什么想说想聊的，微信这个搜索海口之声，或者是拨打6680-1318，或者是6680-1319。
1: 嗯，哈迪迪，大家不见好几红鬼这个小片 FM 幺零幺点五丢下，还好几红鬼这个盛行 FM 两部丢下，一两地我难大家啊，如果那六一公的这么合作啊，大电话我这里这个微电平台在哪里有行？

0: 北京电影的动物一点大部分下过也就没有了给动物我本来都给带来丢下文艺的也点弄给他们落给我弄的钓鱼。
1: 大家好，我是罗伊，中午的一点到两点，欢迎各位锁定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夜城农家。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

0: 不要分落之地，
1: 恶拍大拍，
0: 故见我爱各位，
1: 强拍调拍，
0: 农家共拍。
2: 今天我们在地的农家共发的无所地间，当时今天也有这个大马人中要下高人这个律师改变，在来世爱南都先律师生物都改将正律师都为了那个大马改变，那个将律师都发落的了啊，经验非常的丰富，也将都大马人中为了给规划一地跟这个一定的话滴滴着管的发落的作业，也为了给回公专业的发落建议跟资源，当时今天要来有这个关系发落的每队啊东非电话单多给您这个热烈给我怕的那个热多电话。那个江老师来介绍大家先介绍一下自己。
3: 好，大家好，我是海南组成律师事务所的张晶律师。
4: 嗯，欢迎张律师。张律师，这是第几次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了？
3: 第三次过来了。
4: 第三次哈，每一次都是以这种通俗易懂的方式，让大家更好的了解法律相关知识。那么同样的，也是欢迎张律师的同时，也是再次的温馨提醒大家，我们的两路直播间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听到我们的律师科普的一些这种案例，有想咨询的，或者是您正在为一些实际的生活当中的一些涉及到法律相关的案件所困扰的话，都可以拨打6680-1318或者是6680-1319。那今天张律师首先给我们大家分享的第一个相关的法律的案例是什么内容呢？
3: 第一个案例是关于这个未成年人退款的。主要的问题就是未成年人拿手机来打赏主播，钱款还能不能够全部追回。这个案例呢，讲的是一个10岁的未成年人小周，他在趁家长熟睡的时候呢，拿了母亲的手机，凭借日常观察记住的支付密码，在短视频的平台呢，多次打赏充值网络主播，短短时间内消费了将近14万元。那家长发现大额账单之后呢，第一时间联系了平台申请全额退款，但是平台只退了部分的款项，双方多次协商无果之后呢，家长最终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经过审理之后查明，10岁的孩子大额打赏网络的一个行为明显超出他的年龄智力认知范围，同时呢也认定家长没有妥善保管手机以及支付密码，也没有及时的管控孩子上网消费的一个行为，存在监护的疏漏过错。最终法院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呢，酌定平台退还小周妈妈已经消费的充值款以及这个利息一共是20000余元，并赔偿相应的这个律师费。
2: 就只退了这个20000块钱。
3: 其实他前面也退了一部分，他可能包括前面的一部分，但是他也最终判的也只是部分退。
2: 就反正就是没有全额去退这个钱。
4: 对，也就是说这小朋友他总共消费了14万，只退了20000多。
3: 判决是20000多，但是平台前面可能也退了一部分，但是他并不是全额退，就加起来应该是没有到14万。
2: 加起来没有到14万。
3: 对。
2: 就可能各位听众还有包括罗伊包括小旭可能在这里想了哈，就可能孩子不懂事，这个钱不是更应该全退吗？
4: 对
3: 对，
4: 就我觉得收音机前很多的家长都会认为十岁的孩子嘛，他这个年龄还是比较小的，很多一些认知啊三观啊其实都是没有很全的。那很多家长包括听友都会认为这种打赏应该是能全额退，那如果说遇到这样的一个实际情况，它有相关的法律界定的一个条款吗？
3: 有的，就是我们民法典第19条的规定，8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法律行为，由法定代表人代理

0: 或者经过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呢可以实施存或役的民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他这个用我们大白话来说就是、8岁他其实是一个节点
1: 啊、
0: 也就是说他在8岁以下他就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就是说他8岁以下呢，如果他做了这些网络上的一些打赏啊，或者一些大额消费啊、
1: 嗯、
0: 那一般来讲我们是可以全额退的。但是他8岁以上呢，那个法院可能会根据他的这个智力的相关认知程度，比如说我早上的时候我买个早餐吃、这几块钱的这个消费行为，他这个其实跟他的这个智力相适应的、并不会是说因为我这是小孩子我买个早餐我家长不同意也不行并不是这个样子。所以说8岁以上他如果做的一些行为他是符合他的年龄或者跟他智力相适应的这个行为法院通常会认为说他是一个合理的一个消费。那以及呢就是小孩子嘛，他的第一责任人其实是家长这也是为什么法院说酌情退的原因，就是家长你没有尽到一个管理的这么一个义务没有尽到看护啊教育的一个义务，那么最终法院是没有支持全额退，就支持了一部分，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判决的这么一个依据。
1: 明白了，其实用大白话来说就是律师讲得很清楚了，就这钱能不能要回来不是看这个孩子他这个惨不惨哈，就有没有什么的，就看这个大人他有没有过错，看这个平台他是不是也没有就是有一些审核的一些类似于流程啊。
0: 对
1: 啊，比如说你扫码这个毕竟14万是个很大额的一个消费了哈，
0: 对，
1: 扫码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刷脸，
0: 对，
1: 或者什么什么样的哈，你不可能说只是支付密码就把这个10多万给一次性付出去了，
2: 它累计
1: 它不是很短的时间吗？
2: 其实但这里有一个家长就平时可能就是在支付的时候密码让孩子看到了，
1: 对，这个孩子其实还挺
2: 聪明的。但我觉得现在很多的成年人他的银行卡如果有一些这种消费动账的变化的话应该会实时收到一些提醒哈，
1: 或者是验证
2: 码，这家长这一块可能也是比较大条的那类型。
0: 对，所以我们的建议就是要给小孩子如果说给他玩手机或者跟他上网的话让他给他开一个单独的账户不要给他、这个、
2: 就不要给账户
0: 就是不要给他做大额充值，或者说如果说绑定了什么卡的话那就要就是至少你要把这个消费记录什么的要开通一下，
2: 你要明晰嘛，家长心里要有数嘛，对吧
0: 对，
1: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支付的软件支付的平台啊，它有一个叫亲情卡，
0: 对，
1: 是不是应该也可以开给这个小孩然后他可以限额嘛，一天多少钱或者是一个月多少钱，
0: 对，这样子能够比较好的一个进行一个掌控。
1: 嗯，明白了，就是我还有个问题在这里，就是您刚刚也说到八岁它是一个坎儿嘛，然后就到底它这个区别是有多大，差在哪儿？
0: 这个区别有很多，比如说他8岁以下他是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这个8岁以下比如说不管是说他出去外面买东西也好，还是说他去实施一些民事行为，比如说他这个在学校里面受伤啦之类的受到侵害了，那这个时候他其实是基于这个小孩子他还没有民事行为能力或者他认知不够的情况下，法律他是对他一个进行一个全方位保护的。比如说8岁以下的小孩子在学校受伤了，那么这个学校他是不论他有没有尽到一个管理义务他可能都是要承担责任的。那8岁以上的小孩子如果他在这个学校里受伤的，那可能学校如果他已经尽到了管理教育的义务呢，那他责任就会比较小所以说他8岁其实是一个坎，就是他8岁以下他的这一个保护会更加全面。
1: 分水岭啊，
0: 对，
1: 8岁以上他可能懂的事儿就更多了，
0: 对，
1: 就比如知道这个钱啊他来之不易直接去打赏给这个主播或者是买了一些东西
0: 对，
1: 不太值得，他应该明白这些道理了，
0: 对，
1: 所以八岁就是一个分水岭。
2: 确实哈，你看现在已经是8月27号了其实在整个假期的时候家长很头疼的就是有些时候陪伴孩子的时间可能比较有限，那基于孩子这个电子产品啊或者孩子和电子产品接触的时间相较于在正常上学的时间来说要多得多，所以呢其实像张律师今天分享到的这个案例在生活当中也不少见我们曾经有一个朋友他的邻居就是他的孩子，但是那孩子是9岁，当时是9岁也是玩游戏，然后把爸爸妈妈的那个钱拿去充了有8000多块钱，然后那个

0: 朋友说当天晚上听到家里边嗷嗷揍，那孩子哭，才明白是这孩子，就大概也就是半个月吧，充了8000多块钱。但是后来好像他们也是去找平台，也没有追完全部，大概可能拿了有六千左右吧。还算不错，所以说像这类的案例哈，我觉得张律师今天科普的其实也是非常的及时的，因为孩子们嘛，现在随着社会的这种进步，科技手段的方式的这种越来越多越丰富哈，这类型的事件，大家其实还要引以为戒的。那如果说在生活当中，我们的家长们如果真的是有发现孩子有遇到此类的情况了，怎么去维权，有哪些关键点是需要家长们牢记于心的？张律师也给大家提个醒吧。
1: 好的，首先一个就是要及时固定完整证据，要妥善的保存打赏账单、充值记录，那么设备的登录信息，以及这个家庭里面有没有监控视频、聊天记录等等，那完整的证明操作人就是小孩，而不是家长。那么家长啊，事先也是不知情，没有默许消费，那这个就是我们退款的一个关键。第二个呢，是优先平台协商，之后再走司法途径，因为现在很多平台它其实都会有一个未成年人退款的一个渠道，大家都可以，如果发现有这个问题的话，都可以去这个去跟客服去了解。那么第一时间通过平台未成年人退款的这个专属退款渠道来提交申请举证。那么如果说确实没有退到，或者是说只退了一部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考虑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进行维权。第三就是补齐监护短板，规避风险。那家长呢，就是不要太粗心大意，说把手机给小孩玩，然后其他的什么的也都不防备，要及时关闭手机支付、免密支付，还有这个保管好这个支付密码，不能够让小孩随时的独自使用手机。那么平板还有这些设备，主动开启未成年人模式，从源头来杜绝非理性的网络消费。第四呢，就是正确引导这个孩子树立正确的一些消费观念，教育孩子认清网络直播、网络消费的本质，杜绝攀比、跟风打赏的行为。同时呢，也要告诉孩子，打赏并非可以随意退款，要承担相应的后果。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和网络观啊，因为就是有些小孩他可能会认为说，我是未成年人，我打赏了，那
2: 我还能退，
1: 后面还能退啊，还能找平台退，但是其实他有的时候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说一定要跟小孩明确普法这些情况。
2: 其实您刚刚说到的这个关闭手机的免密支付啊，有可能现在很多家长啊，他平时点外卖啊，或者是购买一些东西，用这个购物平台比较多，他可能会设置一个
0: 小额免密，
2: 对，小额免密，或者是直接就免密了，就是不管
0: 对
2: 怎么
0: 对，
2: 样，你一点付款就可以，付款就可以，或者是有一个先用后付哈，就
0: 对，
2: 类似于种种的，他可能一直一边买一边这个充值就会充很多。
1: 对，
2: 然后其实我小时候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但只是这个10块8块的哈，就充个会员什么的。
0: 你也
2: 然后
0: 干过这个事
2: 也是被这个父母就逮着就骂了一顿，
0: 一番管教。
2: 对，因为当时是这个电话就可以直接扣话费的。
1: 因为小孩子他有的时候是不清楚这个消费，或者说他没有一个金钱观，他就觉得哎，我只要刷一下就付出去，刷一下付出去，他就没有这种心理负担所以说家长呢，就是一定要给他树立金钱观，或者说控制他的这个能够花销的这个数额。
0: 特别像现在这种数字时代哈，就是
1: 对。
0: 有些时候不像以前老一辈花钱是数着现金去花的，一个月拿到手的工资，比如说老一辈1000块或者是800块，然后买菜买啥，然后就一分一分花出去，一分一分的找回来。那现在的人这个消费呢，就是免密支付呀，或者是说小朋友像刚才张律师说，他没有一个金钱观，他不知道我到底这样子出去一下是会让我爸爸妈妈付多少钱。那包括一些成年人，你比如说小孩，一些成年人要是说刷信用卡的，用什么这种各种各样的那种网络上的那种支付的啊，什么Pay啊什么之类的，他就是没有这个概念，就不知道自己花了多少钱。等到下个月账单一过来，哎，我怎么花了这么多？
2: 哎，这笔是什么？那笔是什么？哈，就可能到这个月底要结算的时候，或者是那个还款日的时候，就发现，哎，上个月怎么花了这么多？
1: 这个经常的，有的时候我一看，哎，怎么这么多钱？上个月花的还
0: 然后还不甘心，对，有一些年轻朋友可能还不甘心，说我不可能花这么多，还拿着人家的账单一笔一笔在那对。这个银行基本上你刷的信用卡，银行的账单上不可能会有错的，是吧？这个不可能是说去哪一笔讹你个几十块还是100块。

0: 所以说就是我觉得人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去消费，这点太重要了。去花未来的钱会让自己担负很多可能未知的一些风险。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我们有个听众就问到了，他说孩子用这个他的手机去充了游戏的一些游戏币也是一样的这个流程吗？就是跟这个案例是差不多的吗？
2: 对，未成年人都是可以去向这个平台来进行这个退的。
1: 啊，那他还问到了，就是说他得在多长的时间内去找这个平台是才可以把这个钱拿回来呢？
2: 我建议是越早越好，
1: 越早
2: 越好，因为你越早你的这个记录保存的就越完整。越完善，那如果你时间如果过得比较久或者什么的话，那你一方面可能会忘记，另一方面呢就是你想再去找当时的消费记录，可能换手机啊什么的就不一定会有了。
1: 哦，就是比如说这个充值的这个时间，我们用什么去界定它是这个小孩的操作的呢？或者是说这个是大人去充的这个钱？
2: 其实这个界定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之前说了，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小孩的账户和家长的账户来进行一个区分，
1: 分开。
2: 对，你要分开。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这个登录的时候是用小孩自己本身的一个账户来登录，还是用大人的账户登录，还是怎么样子的？这个我们都需要进行一个注意，就是平时生活中都要注意，不要把就是让小孩去用大人的账户，这个其实否则的话是很难进行一个区分的。
0: 但是现实生活中确实有些孩子想玩一些游戏，他必须要有成人的身份证的账户去开，可能才玩得了。有些家长肯定又觉得，哎，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就用我的身份证开给孩子玩呗，对吧？孩子玩，反正那个他不要来吵我，我有我自己的事要做。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成年人用自己的号开了游戏账号，然后给孩子玩的。
1: 对，
0: 所以如果再遇到这类的事情，就真的很难界定。
2: 对，
0: 到底是你大人
1: 对号是你的呀？但是你为什么是说你那个是小孩子去充的？
0: 所以刚才我们的张律师就说啦，要有一些取证的完整证据的一个固定啊，就是要看家里的监控视频啊，或者是孩子跟对方的聊天记录啊，去佐证自证你这个就不是你玩的，是孩子玩的，孩子打赏的。
2: 对，
1: 或者是说比如说他有十笔这个充值的记录哈，就每一笔呢都是在这个小孩子放学回到家的这个时间点去充的，并且仅有这十次的这个充值的这个记录，这个是不是也能当证据啊？
2: 这个可以作为证据，比如时间段不一样嘛，比如说有一些小孩子他可能就是熬夜熬大夜，然后去对，甚至有一些我之前看过一些新闻，他说拿爷爷奶奶的那个身份证去打游戏结果什么半夜凌晨两三点的时候去登录，那肯定不是老人家去登录手机去打游戏嘛，那个大概率就是未成年人他们去打游戏。
1: 明白了。其实咱们这个未成年人网络打赏的这些纠纷当中呢，法律也是会优先保护这个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啊，但监护人呢也永远是第一责任人。
2: 对
1: 啊，这个未满八岁这个未成年人的未经监护人允许的这些大额消费啊，可以主张退款。就八岁以上未成年人的消费法院会根据这个消费金额呀消费的这些属性啊，就确认其是否在未成年人的这些认知范围内，就酌情的确定是否退还。有可能只退还一部分，也是不是也有可能就是一点都不会这个退还？
2: 一般不会，一点都不
1: 会。
2: 对，
1: 因为他毕竟还小嘛。
2: 对，
0: 但是我觉得今天有个很关键的时间节点，就是八岁。
2: 对，
0: 其实如果今天张律师不说，可能很多家长都不知道八岁是个坎儿。
2: 对，八岁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因为它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这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它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坎。
1: 其实我们之前也听说过，就是说他如果是这个没有满十八岁的话，他也是如果支出了这个家里的这个财产呢、他是不是也可以退一部分？
2: 其实是这样，因为他如果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话，他呢他的这个行为呢，其实是需要，就比如说他大额消费是需要这个家长进行追认的。他也不是说完全不可以，比如说我十六七岁了，我想买个手机，那家长同意的话，他都是完全可以买的。但是如果说家长不同意，他即使说十六七岁已经上高中了，那他其实家长在这个撤销或者说不同意的情况下，也是可以把这个钱进行一个退还的。
1: 那如果是这个钱是他自己去赚过来的，或者是逢年过节一些红包钱自己攒的呢？
2: 其实要区分，一个是如果说他是这个逢年过节赠予他的，那他这个确实是这个钱属于他，但是不代表说他具有这个随意消费的一个权利，
1: 没有随意支配的权利。
2: 对，然后呢第二个呢，就如果是他自己挣回来的，比如说

0: 我们现在根据规定啊，16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他其实可以自己去打工挣钱了。如果他确实16岁以上打工挣钱，而且能够自己养活自己，他是有一个主要生活来源的，那他其实可以随意的去支配，因为我们这个民事上可能就会认为他其实已经有这个独立生活的这么一个能力。
1: 嗯，所以这些时间节点哈，家长还是要知晓的。好了，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半点宣传，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别推我！
4: 怎么了？
3: 你们在干嘛呀？
1: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3: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5: 再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6: 再来有度就大跟就白的红酒，
5: 再来经过精彩的故事，咱就度
6: 亚度

点搞了动物个一点打打我问，我那到给你录一段这个，我点个断算是奥嘞几多对搞难，也点弄给个啊，单马那同来。今仔日这个定题，你弄给讲法个无说题干，都记录今仔日单马那同来，那也要下搞了这个啊，爱南多点罗些些唔多个江镇罗些咧，都为难那个单马改编，那个江罗些录这个咱们的张律师啊，在这个上半段的节目跟大家说了这个小孩子花钱的这个话题哈，就是背着这个父母，然后去打赏这个主播花的钱，然后怎么去退款这样的一个案例。

0: 讲完花钱，咱们来讲讲看人。
1: 看人，来，我们来提醒一下大家，两路直播间热线6680-1318和6680-1319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来自于海南左城律师事务所的张静律师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有什么想说、想咨询的，记得可以拨打电话。
0: 嗯，那现在就咱们就有请咱们的张律师啊，跟大家说一下第二个案例。
2: 嗯，好，第二个案例是爸妈出门务工，把小孩丢在一个人在家，那么只给生活费，算不算没有人管？这个是一个苏州的一个案例，一对夫妻呢长期分居，男方在外地工作，那女方呢是赴云南务工，把两名未成年子女留在苏州的家中长期独自居住，没有成年人贴身照料，日常起居和人身安全都缺乏保障。法院呢在本来是审理这个对夫妻的离婚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呢就发现监护缺位的情形，那法院认定两名未成年人呢尚未满16周岁，那么父母外出务工却没有委托具备照护能力的成年人代为看护，让孩子长期脱离监护单独生活，违反了监护法定职责，法院依法向父母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责令7日内落实成年人24小时看护，15日内提交完整的监护方案，明确告知如果拒不整改，公安可以训诫，后续呢还可能会启动监护权的撤销相关程序。
0: 就如果到最后他没有去整改的话就可能还会启动这个监护权撤销的相关的程序。
2: 对
0: 那这个小孩怎么办呢？
2: 就是如果撤销的话，那就是指定其他的成年人监护，比如说他家里面有其他的，就比如爷爷奶奶啊、外公外婆啊，有指定他们来进行
0: 其他的长辈。
2: 对，
0: 因为可能罗一曼，你小时候有没有过就是爸妈比较忙，一个人在家待过？
1: 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可能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0: 但是如果咱们这个，但是这个案例的话，就可能是长期这个没有监护人去照看了。
1: 这个案例其实我觉得挺让人费解的，就是说你把孩子就是怀孕、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你的责任一定是要有的。那我觉得像这对夫妻，这个爸妈。真的双方因为感情不和长期的分居，然后把两名未成年子女长期的就是自己照顾自己，给一点生活费就行了，是很难让人理解的。但是你看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真的就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一些家庭，什么样的一些事例，真的都是会发生在我们身边。那最后这个案例的判决的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2: 他其实并没有做判决，而是发了这个就是家庭的这么一个教育令、教育指导令也就是说他其实就是督促他们的这个家长要承担起这个监护的职责，如果说他没有进行整改、没有进行做出改变的话那么就要启动程序，就撤销他们的监护权。
1: 如果是说像这个案例类型的哈，如果说其他的监护人可能就比如说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年纪比较大了，说我照看不了这两孩子，那这两个孩子的最终去向呢？
2: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可能就通过比如说
1: 民政局、
2: 民政局居委会啊、村委会啊来进行这么一个监护，因为小孩子他是不能够完全说脱离就是大人，或者说脱离他们这么一个监护的情况，因为这个未成年人我们都知道，就是特别是那些留守儿童啊，如果说他没有大人，或者说
1: 长期缺失爱的这种关心的，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心理方面的问题，
2: 会出现很多很多问题。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做未成年人的一些案件，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些小孩子他就是因为可能父母他都不怎么管他，有的时候你问他你说你今天见律师，你今天去见这个警官，有没有人陪你啊？他就说我爸爸妈妈都不管我的，他们都不来，给他们爸爸妈妈打电话，他们爸爸妈妈可能也是那种想管就管，不想管就不管的这种状态。那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长期的这个监护缺失，就导致这个小孩子他 不理解，就是这个什么样情况下是对的，什么情况下是错的。
1: 对，
2: 然后他做的一些出格的事情，他是没有意识到的。
0: 嗯，
1: 没有人教他，
0: 对他的认知可能有一些问题了哈。
2: 对，
0: 就比如咱们刚刚说到这个案例，就可能看到的是这个父母在外拼命的挣钱，然后孩子在家孤零零的，就听着可能是无奈哈，但其实这是已经是触碰到咱们法律的红线了。
2: 对，
0: 啊，这刚刚已经说到了，这个是长期。

0: 因为没有监护人，一个
1: 对。
0: 未两个未成年的这个小孩呢，怎么去生活呢？这确实听着就有一点这个难受啊。
1: 对。
0: 然后咱们的律师就是说，如果咱们在这个生活当中，身边比如说同村啊或者邻居啊，咱们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要怎么去就是要不要去怎么样去帮助到他们呢？
1: 我的建议是，首先一个哦，一定要这个就是如果发现有这种情况的话，最好是给我们打电话，就是比如说12355，它是未成年的一个平台，给他们打电话或者打12345。那么打电话之后反馈，他们那边会进行一个登记记录。那么如果说确实有这个情况，他们会发工单，由这个当地的这么一个12345，或者说由当地的这个村委会去会核实情况。确实有这个情况的话，那可能会由法院或者由这个公安来进行一个处理。
0: 明白了。其实刚刚我一开始问罗一麦这个问题啊，就是小时候爸妈比较忙，有没有一个人在家待过？然后他刚刚说到罗一麦回答我的是一般就时间很短，
1: 这
0: 但
1: 是很多
0: 其
1: 人都会
0: 对
1: 遇到的
0: 对
1: 吧？
0: 对，但是其实你现在回想一下，就我们那会儿还小，时间虽然很短，但是呢，当时觉得自己挺厉害的，但可能有很多时候要比如说烧开水啊、烧火呀、这些，我们能活着就是度过那段时间，已经很厉害了哈。因为当时小时候我也比较调皮嘛，因为当时可能就4、5岁、5、6岁，那会儿可能喜欢玩一些比较危险的东西啊。然后当时可能就是家长出去干活了，我刚睡醒，然后还没有及时回来。回想一下，如果是没有监管的话，没有家长监护的话，还是比较危险的。
1: 对，都是有风险的。
2: 就相当于说，小旭你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呢，它只代表着一种就是正常家庭生活当中的一些家庭安全隐患，
0: 对，正
2: 对
0: 常
2: 吧？
0: 家庭生活当中嘛。
2: 比如说有一些什么像你说的什么热水啊，还有包括以前80后、90后在这种老家长大的，可能有很多的鱼塘啊，对吧？就是你自己的一个安全的这种防范意识强不强？但是就是今天张律师说到的这个案例呢，我觉得是更深远一点，就等于说长期的是没有成年人去给这个未成年人做一个三观的指导啊，就是就像张律师说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而且这类型的孩子哈，他不只是单单叫留守儿童，有很多的留守儿童是父母被迫无奈，孩子跟着爷爷辈的长辈在老家生活。那么像他们这个就是没有人管他们，这种孩子他的心理上很容易就是很淡漠。对吧？他就是觉得这个爸妈都没有那么的爱我，别人为什么要爱我？那别人不爱我，我为什么要爱他们？我不爱他们，我为什么要爱这个世界？可能就会有很多的意想不到的一些就不叫后患，就是一些其他的这种事情的延伸的发生。
1: 对，甚至有一些像这种小孩子，他可能就会结交一些不太好的朋友。
2: 对，这种也是一种可能哈。
1: 然后结交了之后呢，等到发生一些不可挽回的事情的时候，家长可能会说："哎，我这时候想管，但是其实你这个
2: 你
1: 时候
2: 管不了
1: 已经
2: 了。
1: 管不了，因为他的三观已经形成了，
2: 嗯，
1: 就
2: 小树
1: 是
2: 苗都长歪了。
1: 对。"
2: 我曾经就是有听过一个事例哈，就是我们在去，就是贵州亲子研学游的时候，那导游跟我们这个讲过，就是希望我们的孩子们就是在正常的家庭生活当中要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要感恩到父母对我们的爱。那你看，有一些留守儿童，就曾经有个实际的事例，在贵州，很偏僻的一个山村，就父母，这个父母离异了，妈妈已经是跟别人重组家庭了，然后这个爸爸呢是长期在外地打工，可能就有些时候就通过寄一点钱到村里边啊，给。到村里面去给这个孩子，就一个大孩儿，就他的大儿子带着弟弟妹妹，然后是有总共是四个孩子，然后四个还是三个孩子，然后就是一直后来这个哥哥就是一直以这个长兄如父的责任去带弟弟妹妹，然后到后来就是爸爸过年也没有回来，然后甚至一次是最长的，有差不多1年没有回来。后来这个哥哥呢，就是有一次就没有去上学，开始班主任就是觉得知道他们就是有些时候跟孩子会旷课，但是过了一周之后，哎，还没有来上学，老师才去找他们家，就发现哥哥带着弟弟妹妹就选择了比较极端的方式，就是离开。所以说，这种留守儿童，他是没有其他的监护人去照护的，这种留守儿童其实是很可怜的。这种的话，还是要呼吁更多的成年人，就是既然生了孩子，一定要尽到这样的一个监护的责任。
1: 对，
2: 嗯。
0: 其实还有个，就是我刚刚所问的那个。

0: 问题哈，就是我们类似于举报，您刚刚说的是12355，
1: 对
0: 啊，就是说我们如果发现隔壁孩子啊，比如说邻居哈，就长期的独居，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12355去举报的，是吗？
1: 对，因为他这个是未成年人的这么一个平台，如果发现比如说他辍学啊，
0: 嗯，
1: 或者是说缺失这个监护啊，这些情况都是可以进行一个打电话举报。
0: 嗯啊，因为我这边有个听友，他就说到了，他说长期看到他们家对门永远是住着这个两个小孩子，也没有见到他们的这个父母过回来，
1: 嗯、
0: 然后应该是在这个时候他就说咨询一下，但是后面他了解到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哈、
1: 啊，
0: 就因为那个父母是住在这个旁边，小孩子只是睡在这边，然后过去那边吃饭。
1: 嗯，
0: 这个还是挺那个什么的，只是证明人家有很多套房。
2: 那通过今天这个案例呢，张律师最后想给我们的听友来做一些什么样的很重点的提示？
1: 首先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就是根据我们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未满16周岁的小孩他是不能够长期在家单独居住的。那么父母呢出差啊务工啊一定要委托合适成年人照顾，比如说爷爷奶奶啊外公外婆啊或者说邻居啊不能够简单的说我留下生活费就一走了之。第二呢就是要谨慎的对待低龄儿童的这个短时独处，比如说8周岁以下的小孩尽量不要单独的留在家里面。如果说确实需要短期的外出呢，优先托付给成年的亲友，而且要留存这个紧急联系渠道。第三呢是监护缺位呢是存在多重法律风险的。首先是长期放任未成年人独居，法院可以发这个家庭教育令。公安呢是可以进行训诫的。如果发生人身伤害呢，监护人还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造成后果的，可能涉嫌遗弃罪会被这个依法撤销监护资格。第四呢，就是小孩呢要学会求助。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如果说确实呢在家无人照料呢，内心恐惧或者遭遇危险，可以联系社区报警，也可以拨打12355的青少年服务热线来进行一个寻求帮助。
0: 嗯，明白了哈。又有一个听友问的，就是说他这个是父母，然后他的孩子呢想通过这个保姆或者是亲戚去看护嘛，然后说怎么样才算合适，就怎需要去注意一些什么事情，需要写什么委托啊，或者是一些签一些东西。
1: 如果是亲戚或者说是就是亲人呢、就是比如说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啊，他其实是不需要，就是你只需要把小孩托付，然后呢你这个双方一定要明确责任，如果你们双方对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个疑虑，可以写一个这个责任书就比如说他们要做到怎么样保证小孩子的三餐呢、保证小孩子的这么一个基本的这个生活，那么父母要尽到什么样的义务这个双方都可以写一个协议书，这个其实也不是强制性的。
0: 不是强制性的。如果是一个关系比较好的这些亲戚啊或者什么的，可以把他当成自己家里的小孩来对待的。
1: 对。
0: 这应该也都不是问题啊，他只是在这问了一嘴。
1: 但是我们也是建议就是不要就是说只是托付给人家就不管了。
0: 还是得
1: 平时还是
0: 得陪伴。
1: 对，还是要多多留意。
0: 平时还得陪伴，一般有的时候可能是实属无奈，可能短期的跟这个小孩去分离哈，可能工作比较忙，最近，当然你要多抽出这个时间来陪这个小孩子，也要让他的这个童年充满更多的爱嘛。
2: 其实刚才张律师在提醒大家注意事项的时候，其实强调的一点我觉得也很好，就是要谨慎的对待一些低龄儿童短时的独处。
1: 对，
2: 就是有一些像那种八岁以下的孩子。那种5、6岁的、6、7岁的，有的家长可能就说，哎，我下去拿个什么快递，我去买个菜，然后呢，让小朋友自己在家。结果买个菜呢，又遇到什么朋友聊个天儿，然后呢，在这个事那个事耽误一下，有些小朋友在家可能就发生一些意外事故的。
1: 对，像最近有一个新闻，就是他那个小朋友才2岁还是3岁，就是他妈妈带着他出门，本来是要就是带着他到学校里面去给姐姐交学费的，结果就在交学费的过程中，也就10分钟的时间，还是20分钟的时间，那个小朋友就可能因为那个门没锁，他就出去了，然后就这10几20分钟就不见了，就现在
2: 我好像看到这个标题，
1: 对，现在就是找不到，也不清楚是什么情况了，所以说就是一定要谨慎，就是说小孩子一定要在身边，
0: 对，其实现在已经很多家长跟之前的做法不一样了哈，
1: 对，
0: 就很多家长呢，他带小孩的时候都是几乎是寸步不离，然后这个眼睛都不敢离开这个小孩子的。
1: 对
0: 所以呢，其实这种情况还是不能大意啊，就刚刚就说10分钟就10分钟，有甚至可能是一眨眼的时间，他可能就从这个门里溜出去了，然后你也不知道是从

0: 哪儿走的，一开始肯定很急。之前就看到过一个这个视频啊，就小孩子其实并没有走失，只是在一个角落里睡着了。然后那个妈妈呢，就因为也是忙了手里的事情，然后很着急，在那蹦蹦跳跳、哭哭啼啼，然后呢也是报警了。警察过来就找到他那个熟睡的这个小孩子，但是很着急。
1: 嗯，其实以前也有看过一些事例，就是家长出去送东西，然后就把那个四岁多的小朋友就留在那边玩玩具，结果回来的时候，那小朋友就到洗手间的那个脸盆。蓄水的脸盆里面玩水，但还好，就是那小朋友只是弄湿了，家长回来发现他湿漉漉的，那个脸盆可能还不算是特别的深的那种，不像说人家那种蓄水桶，
0: 他是进去玩了，
1: 就是他玩水可能就翻下去了嘛，三岁多四岁的，但是那脸盆可能比较浅，我看过这个报道，然后回来那家长就说很后怕，那就是你看从这类事情，还有一些那种小朋友他玩那种蓄水桶的是很高的那种，
0: 如果
1: 他要倒
0: 下
1: 去倒插冲的那种方式的话，就很容易出现一些
2: 对
1: 溺亡的事情，
0: 现在的塑料桶咱们也不能这个司马光砸司马光砸缸，
1: 谁帮他砸？
0: 对，也没有人帮他砸。
1: 还有一些如果说家里边租住房屋，或者是自家的房屋没有装防盗网的呀，对吧？小孩子攀爬窗口啊，或者是有一些热水啊什么之类的，
2: 这个其实很危险。因为以前我们90后的小孩子，可能很多都有这种经历，就是过年的时候海南煮鸡汤，然后就被烫了。其实我身边有好多小朋友都有，
0: 锅很大哈。
2: 对，因为煮鸡汤正好放在边上，然后。可能全家都很忙，然后可能就是不小心摸一下呀，或者是不小心就是碰到了，或者怎么样的撞到了，那个小孩子真的是很容易被烫。就以前我小时候的小同伴都有好几个。
0: 现在回想一下，如果当时这个父母监管不力的话，就是自己可能做出很多很多这个自己想到就会后怕的事情。
2: 对，
0: 其实现在也能想得到一点点，但还好在就是小时候这个父母看我还是比较严的。
2: 对，
1: 就是不同的时代，他的这种不同的安全隐患还是不一样的。你说像80后以前，他不存在就是高空没有防盗网坠落的事情，但现在都是生活在城市当中，如果没有这些防范措施的话，你可能就会比较担心。
2: 对，
1: 其实就像我们那个小区有一户人家，他们家是4楼，我就很好奇他们家没有装防盗网，就隐形的都没有，然后他们家就有个小朋友，他还经常带小朋友玩，然后他们家就是夏天他可能经常把那玻璃窗给关密了，我说装个隐形防盗网也可以啊，就你会就是代入性的就会想象到一些可能会存在的安全隐患。
2: 对，还是很可怕的。
0: 其实说这个4楼，其实这个距离已经是很高了哈。但是我们可能小时候在农村呢，就一个平顶房或者是这个瓦房，可能撑破天我们就上这个瓦房房顶了哈。但是现在的小孩呢，在我们的城市里，比如车又多如果这个门锁没有反锁呢，小孩可能会从里面去打开哈，就是可能你做饭的时间呢、他可能就打开从里面出去了，然后出到外面的话就更危险了哈。
2: 对，
1: 可以说今天我们张律师在分享的第二个案例是以这样的一个父母亲长期没有看管两位未满16岁的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呢，延伸出来一个安全的提示啊，未满16周岁是不能长期让孩子单独在家居住的啊。如果大家是实在是有这样的特殊情况需要外出务工，一定要有合适的成年人做一个照护。其次就是我们说的对待低龄儿童的短时独处哈，8周岁以下的小朋友，你尽量不要他单独留在家，还有包括不要轻易把孩子留在车上啊，说我去干嘛送个东西拿个东西把孩子关在车上，夏天如果说车门关密了也是有很多的，就你经常会看到这类型的安全隐患的事件的发生
0: 砸玻璃的，就空调关掉了，
1: 但是你很难理解就是怎么会有这么粗心的家长，但是他又确确实实有这么多，
2: 对，这种很多就是把小孩子忘了然后两个人走了
0: 忘在车上了
2: 很危险，
1: 对，
0: 然后两人走了这个空调可能自己就关了，钥匙带走了车也就自己锁了，
2: 对，
0: 这个时候呢这个高温一晒这里面真的是，
1: 对，所以说这个小朋友越小哈，家长的这种监护责任呢、是越重的18岁以后你要他怎么去造那也就是他的事情但是未成年人真的是需要太多的家长去把这样的一个监护责任给担起来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小朋友哈，就是孩子们也要学会记着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家人照料你照料的不好呀，或者是你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学校的霸凌啊，你都可以第一时间拨打12355的青少年服务热线来寻求专业的人员对你进行帮助。

0: 张律师，我小区这边呢又收到一个问题啊，都他的小孩呢现在八岁了，他可不可以让这个小孩子自己就是只过一条马路啊、去走到这个学校去上学？
1: 其实我们是不建议，就是说、让他一个人就是去上学、或者说是走马路的这种行为啊、当然如果是说家长跟在后面呢啊、或者是说家长能够就是时时刻刻的就是跟着是可以的，但是我们是不建议就是太小的小朋友去走过马路啊，或者是说在这个车流比较多的这个路上去走。
0: 嗯，明白了，就是说咱们如果是在让他还年纪比较小的情况下，如果他自己出去了的话，比如说他横穿马路啦、闯红灯啦，这些我们都是不可以控制的哈。
1: 对，
0: 就可能他今天想到了这个红灯这个要停，绿灯可以走了，他可能哪天就因为
2: 突然
0: 还小嘛，
2: 一瞬间就想跑
0: 一
2: 下，
0: 一瞬间就想冲一下，因为这种情况我们也见过。
1: 对，
0: 在这里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就平时开车的朋友呢，过这个斑马线的时候也是一定要减速的哈。
1: 对，
0: 突然搞了动物的一点五的小文化非常温暖的给了路径的当然都能够这个零下能落车的公的这个法律的法条啊，也以往落给路径的当然都能够恶搞更多的知识。相信很多这个朋友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啊，就第一个案例跟第一个案例一起说呢，咱们今天也是学到了很多，比如小旭也是知道了这个八岁呢它是一个分水岭。八岁之前咱们要注意哪些东西，然后八岁之后呢，可能比如说第一个案例就是这个可能就退不了全部了，也有可能是全一点都退不了了啊，这个也是要注意的，就是呼吁咱们的家长平时呢就照看孩子这一方面哈、就比如说他的花销啊，还有就是平时的监护啊，咱们都得要是要那个好好的看一下的。
2: 对，好的，今天的叶成龙家为大家分享到的案例就是上述这些，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节目最后有温馨提示，线下有什么想说想聊的，或者是想进行法律问题咨询的，可以微信搜索海口之声发来您的问题，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0: 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2: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1: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2: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3: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4: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4: 温柔以待。
6: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8: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9: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0: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1: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0: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再次的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直播城市管家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与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周的135直播，每周的246重播，我们和大家一起去见证城市的发展。节目呢，现在正在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欢迎大家呢，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以及在海口客户端收听我们的网络同步直播。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啊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呢，也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6680-1318 6680-1319，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呢将相关的问题反馈给有关部门，也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维护市容环境卫生是人人有责，欢迎大家加入到城市管理的行列当中来。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发现了市容环境卫生脏乱差的问题，您呢可以关注海口城市管家这个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或者呢直接拨打12345来投诉，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快速处理和反馈。也感谢您对城市管理的参与和支持。

0: 中心了解一下8月25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喂，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来把数字城管投诉平台8月25号的办件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8月25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1307宗，当天处理率为 69.31%， 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339宗，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312宗，店铺出店经营问题135宗。除中心代理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294宗。以上是8月25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谢谢。
0: 好的，谢谢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指挥监督中心的慧芬为我们带来的有关8月25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相关情况。
2: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3: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2: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3: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2: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3: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2: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3: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2: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3: 做出省会贡献。
4: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5: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6: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7: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8: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7: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8: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7: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8: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7: 我也不知道啊。
9: 那谁知道啊？
10: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11: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2: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3: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4: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9: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2: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那么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海口多部门新海港联合禁塑执法，当场查扣违禁制品。那么记者呢，从海口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呢，近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联合秀英区以及海口市交通运输局、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港航公安局等部门在新海港组织开展禁塑联合执法行动。那么执法工作组是采取蹲点值守的方式，对于入群的货运车辆开展核查，重点查验食品包装、百货、快递邮件等可疑货运车辆，核对货运的单据、票据资料之后，对嫌疑车辆实施开箱登车检查，同步向货运司机开展禁塑政策宣传，严厉打击非法运输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违法行为。本次行动现场查扣了一台涉事运输车辆，清点查扣违禁塑料制品1191箱，涉案物品已经全部扣押，后续将依法依规处置。 此次行动进一步的强化了部门协同联动，加大了入岛环节的执法

0: 震慑力度。下一步，海口市将持续统筹联合执法与宣传引导，从严抓好源头管控，推动禁塑工作的各项内容落地见效，助力自贸港的建设。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海口呢曝光四起禁塑的典型案例。那么为了进一步的提升禁塑工作的成效，海口市社会面巡查执法联动工作模式常态化推进，持续的对沿街的商铺违规行为以简易执法形式呢进行现场处罚，严厉打击社会面的违规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行为，持续推进禁塑工作。现在呢是曝光一批典型的案例，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案例，海口美兰陈某呢违规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案。2026年的7月30号，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美兰分局对海口美兰真良家包子店开展了禁塑警察时，发现经营者陈某呢存在提供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现象，违反了海南经济特区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规定，执法人员呢进行了现场的处罚，罚款200元。再看第二个案例，依然是来自美兰，海口美兰温某违规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案。2026年的8月11号，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美兰分局对海口美兰三味鲜厚安粉店禁塑检查的时候呢，发现经营者温某呢存在着提供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现象，违反了海南经济特区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规定，执法人员也是进行了现场的处罚，罚款200元。第三个案例呢，依然是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案。在2026年8月11日，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美兰分局对海口美兰福国包包子店个体工商户开展这个禁塑检查的时候呢，发现经营者黄某呢存在着提供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现象，违反了海南经济特区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规定，执法人员也是进行了现场的处罚，罚款200元。再看第四个案例，2026年8月14日，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美兰分局对海口美兰区的瑞祥逸鸡饭店开展禁塑检查时，发现经营者王某存在提供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现象，违反了海南经济特区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规定，执法人员也是进行了现场处罚，罚款200元。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普法的小贴士哈，前面的四个案例当中啊，都是这些提供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违反的是海南经济特区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规定。那么这个法律法规节选呢，有关这个上面的四个案例的现象，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具体条款。这里面的第二条，在本经济特区内禁止生产、运输、销售、储存、使用下列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塑料餐具等塑料制品。一呢是含有非生物降解高分子材料的一次性袋类，包括购物袋、日用塑料袋、纸塑复合袋等商品包装袋和用于盛放垃圾的塑料袋。第二呢是含有非生物降解高分子材料的一次性餐饮具类，包括

0: 盒、含盖、碗，也是含盖、碟、盘、塑料杯、饮料杯等等。那么第27条，违反了本规定的经营者使用或者提供使用禁止名录内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那么是由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旅游文化农业农村商务教育卫生健康住房和城乡建设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没收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对单位呢处以1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违反国家有关禁止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处以罚款。那么前款规定以外的单位和个人使用禁止名录内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那么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批评教育，拒不改正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报告所在地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由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责令改正没收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对单位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可以并处50元以下的罚款。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2: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3: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2: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3: 我也不知道啊。怎么突然停电了？
2: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3: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2: 我也不知道啊。
4: 那谁知道啊？
5: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6: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7: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8: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9: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4: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5: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呢来了解一则案例哈。近日呢，海口国贸路周昌大厦物业为了整治电动车的乱停，在大厦前呢是安装了黄黑警示钢管挡车杆，将人行区域啊和商铺门前的空地给隔开了。那么这个做法呢却遭到了临街商铺老板们的不满，他们认为呢一刀切的管理封死了主客流的入口，是严重影响了生意。对此呢，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也对此进行了协调处理。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10: 主持人你好。
0: 这个把这次事件的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0: 嗯，好的。商铺经营者张先生告诉记者说呢，以前没有这个围栏杆的时候，这个客流还可以，但是新物业来了之后围上了栏杆，一围起来这几天呢都没有人进商铺里面买东西。记者也现场实地走访，发现了周边的市民还有骑行的路人，大多呢都是习惯从红绿灯的路口就近的拐进临街商铺，而现在挡起的这个围杆呢，整段挡车杆开设的通行小口，它是藏在了路中段不起眼的位置，行人还有骑电动车的骑手几乎看不到。商户们表示呢，他们并非反对这种规范化的管理，但是呢，希望这个管理更加的人性化。挡车杆可以保留用于规范停车，但是人流密集的路口必须要预留通行的小口，既能够维护秩序，也能够保障商铺的基本经营。另一方面呢，物业也有自己的考量。周昌大厦物业主任古代勇介绍说呢，不开口是因为电动车如果骑行进来的话，锁车就离开了，他们的这个物业人力控制不了车辆的这个流量。那么目前呢，他们是在正门、侧门还有中间开了3个口，但是商户认为呢，这些口的位置不太合理，没有办法有效的引导客流。记者也联系了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龙华分局经贸执法中队， 执法人员表示。

0: 是，周商大厦物业没有提交相关的报备，还有审批的手续，目前呢也没有获得红线范围图等相关的资料，需要核实后才能判定是否合法。 如果是不在红线范围内的话，将要要求进行整改。经过辖区执法部门的督促协调，在当天下午，周昌大厦的物业是已经在红绿灯路口的挡车杆上开设了新的通行小口，方便行人还有电动车就近进入商铺门前的区域。小区的管理既要维护内部秩序，也要兼顾商户的正常的这个经营。
1: 多方的沟通协调才能够把这个问题处理到位。以上呢是记者了解到这个事件的情况，主持人。好的，谢谢陈敏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的报道。也希望呢我们的物业哈，在考虑为商铺服务的同时，能够更多的进行人性化的考虑哈，能够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有益的帮助。
2: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3: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4: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3: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2: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3: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4: 我也不知道啊。
5: 那谁知道啊？
1: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我是您的秩序管家，管家告诉你。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呢。接下来呢，和大家来继续关注和了解海口征集劳务碰瓷相关违法违规的行为线索的相关情况。那么，为了严厉打击借劳动争议之名行敲诈勒索之实的违法行为， 切实维护企业及劳动者双方的合法权益，营造公平有序的营商环境。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近日发布通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劳务碰瓷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线索。通告明确，本次重点征集以下涉嫌恶意、有组织、团伙式的劳务碰瓷违法违规的行为线索： 恶意拒签合同碰瓷，恶意诱导辞退碰瓷，恶意高频套利碰瓷，建筑工地团伙式碰瓷，恶意虚假应聘碰瓷，恶意投诉举报碰瓷，恶意利用舆论同情碰瓷，以及其他恶意团伙组织策划的其他劳务碰瓷的情况。 公众若发现上述线索，可通过拨打海口市12345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海口市各区投诉举报热线反映。详情内容可登录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查看。海口市人社局提示，反映线索应实事求是，尽可能提供被举报人的相关信息、具体违法违规事实以及证据材料，
2: 如考勤记录、合同签署记录、视频录像、付款凭证等等，确保线索的真实性、可查性。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6: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2: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6: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2: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6: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2: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0: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0: 做出省会贡献。
2: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3: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5: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6: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5: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6: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5: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6: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5: 我也不知道啊。
7: 那谁知道啊？
8: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9: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0: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1: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2: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7: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3: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注意，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吸烟。经营活动呢，要入店入市场经营，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店内物品呢，不要放置在店铺的卷闸门外，不要乱倾倒垃圾污水。店铺门前要做好保洁，保持干净整洁卫生。好的，时间马上就要到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下半时段的精彩内容，我们待会儿见。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当短路产生火花，

0: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0: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0: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2: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3: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2: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3: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海口市呢，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游客朋友们，商业宣传促销活动应当控制音量，防止噪声污染扰民，室外不能随意悬挂横幅晾晒衣物，请自觉地将机动车、电单车、共享单车等车辆停放在停车线内。美丽耶城，你我共建共享。
1: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 省下地的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3: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4: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5: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那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凤翔街道五月村的太阳能路灯亮起来了。近日呢，琼山区凤翔街道五月村完成了一项这个省钱又暖心的照明工程。58盏新的路灯是全部投入使用，总投入不足2万元。而若按照传统的立杆的方案，那么花费呢至少是12万元，其中仅灯杆的成本就要10多万元。这笔精细账的背后是乡村振兴工作队、村委会和村民共同算出的高效解法。58盏路灯不立一根杆，通过借用村民庭院墙壁，既省下大笔的资金，又破解了窄巷通行的难题。那么详细情况如何呢？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孙小晶。小晶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0: 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6: 好的，此前呢，五月村公共照明设施老化破损严重，部分路灯报废，不少的巷道呢甚至没有照明，村民的夜间出行极为不便，路灯改造呢迫在眉睫。但是传统的立灯杆方式成本高昂，一根好的灯杆呢需要2000多元，那58盏的这个灯杆的成本啊就要10万余元，加上挖坑还有浇筑回填等人工费用，支出更大。更棘手的是呢，这个村内的巷道狭窄，立杆后呢通行的空间将会进一步的压缩。琼山区审计局一级主任科员、五月村驻村第一书记兼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陈忠杰带领工作队呢深入到村内的巷道实地的踏勘摸排调研，结合村落实际路况还有村民的居住布局，提出了无杆装灯还有借墙照明的一个改造方案，把路灯呢直接固定的安装在村民的庭院墙体之上，这样呢既省了钱又不占路，一举两得。但是墙院呢是私人的，村民愿不愿意呢？工作队没有着急拍板，而是联合了村两委，逐户上门，一家一家聊，把规划的图纸呢摊开给群众看，把省钱的账本算给大伙听。村两委成员吴多龙说呢，这个灯啊装在谁家的墙上呢，不光照亮过路的人，头一个照亮的其实就是自家门口。村民吴欣怡表示支持，他说安装路灯呢是利己利人的好事，非常的支持。那么这个共识呢也在细致的沟通当中逐步达成。方案初定之后呢，陈忠杰第一时间向派出单位琼山区审计局党组做出了专题汇报， 作为五岳村的定点帮扶单位，区审计局呢把村里的一个照明更新修复项目纳入到了农村集体三支审计重点清单，并且组织审计干部下沉一线，帮助村里规范采购流程，严把资金使用关。在审计部门全程跟踪之下呢，五岳村党委破除了等靠要的思想，严格遵循村集体资金管理制度以及审批程序，统筹盘活了近20000元村集体经济收益，集中采购了58盏抗风节能耐用的太阳能路灯，覆盖村内主次通行路段以及人员密集的点位，从方案设计、入户动员到物资采购、安装调试，整个过程不到一个月。今年7月底呢，五岳村6个村民小组的新路灯全部安装调试完成，并且投入使用。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小金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报道。
2: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3: 海口打造6个之城，
2: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3: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2: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3: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2: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3: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2: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3: 做出省会贡献。
7: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8: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7: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8: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7: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8: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7: 我也不知道啊。
9: 那谁知道啊？
2: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10: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1: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2: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3: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4: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2: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好的，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呢，继续关注海口多元化公益活动，点亮孩子们的缤纷暑假。今年暑假呢，海口的公益课堂里是书声朗朗，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呢也是欢声不断。从事工人文化宫的语言艺术课，到公益夏令营的工业探秘，从覆盖全市43个镇街的爱心托管站，到奔赴火山秘境的山海学堂，海口整合多方资源，围绕文体活动、安全自护、科学普及等开展多元化的公益活动，让孩子们在陪伴当中收获成长，在体验当中开阔视野。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

0: 记者方文。方文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把相关的情况给朋友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那么近日海口市工人文化宫江东工艺语言课上，孩子们也通过模仿吃苹果的动作，通过这个口部操的学习来提升吐字器官的控制能力。那从最初的羞涩到自信的站上舞台，孩子们的进步也是有目共睹。在公益课堂的朋友圈还在不断的扩大，暑假期间市团为统筹各级组织，在全市43个乡镇街道实现了爱心托管站全覆盖，每个站点配备了项目负责人、班主任、安保员和志愿者，课程涵盖了作业辅导、安全自护、心理健康、科学普及等多元化的内容。此外，海南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推出了公益兴趣课堂和安全科普活动，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开展了阅读推广和安全教育，市工人化工开设了儿童篮球课、游泳还有青少年等相关的一些公益课程。那么在采访的过程中，家长谭女士告诉了记者，她的孩子玩得非常开心，老师非常专业，也把孩子放在这边非常的放心。那么在8月22号，海口市领军飞扬清凉一下公益夏令营也走进了椰树集团。在企业研学通道内，小营员们通过这个玻璃窗幕参观椰子原料的深加工、自动灌装、成品包装的全流程，近距离感受老牌国货的匠心坚守。在观摩后，孩子们品尝了新鲜的椰肉和清甜的椰宝，又在投篮、套圈等趣味游戏中释放夏日活力。这场工业科普和文化品牌相结合的一个体验，也让孩子们在心中种下了科技的种子。那同时，今年暑期的公益夏令营也是精心策划了15场的主题研学活动，涵盖了国防教育、科技探索、非遗技艺、生态环保等多个领域。那么暑期以来也是整合了多方的资源，开展了夏令营、快乐课堂、心理辅导等公益活动48场次，覆盖了青少年超7000人次。那么这个暑假形式多样的特色研学也是精彩纷呈，秀英区山海学堂带领亲子家庭们奔赴万年火山秘境，孩子们去现场观察玄武岩地貌，完成火山喷发的模拟实验，又在古村落去研磨黑豆豆浆制作一把，那也是在亲子研学的活动中登上了海旅另一号的游船，在船长的一个讲解下认识了电子海图和雷达设备。采访的过程中，家长谢倩倩说道，作为海南人第一次在家门口参与海上研学活动，孩子玩得尽兴，他们也收获满满。此外，海口市阳光护航、情暖同心、关爱农村留守儿童活动也组织了180名乡村少年走进了海南科技馆，在各具特色的展区中沉浸式的感受科技的魅力。从社区课堂到工厂车间，从火山秘境到深海科技，海口赠予多元整合的公益资源，为青少年构筑起一个安全、充实、有意义的缤纷暑假，也让每一个孩子们都能够在这个爱与陪伴中向阳成长。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记者方文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的报道。
2: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3: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实现了拍柜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6: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7: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6: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7: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6: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7: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6: 我也不知道啊。
8: 那谁知道啊？
2: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9: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0: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1: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2: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8: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2: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了解，共同关注下海口市2026年生活垃圾分类业务的培训第二期的正式启动的相关情况。那么为了全面提升海口市各级工作人员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能力，推动呢全市各行业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提质增效，进一步的统一思想认识，明确工作推进方向，确保海口市2026年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方案各项任务落地见效。2026年8月24日至8月28日，海口市2026年生活垃圾分类业务培训第二期正式开启。本次培训呢，由海口市城市管理局主办，海口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海口市综合执法局、市住建局、市商务局、市卫健委、市旅文局及各区环卫企业协办，共设置了7场业务培训和1场呢跟着垃圾去旅行沉浸式探访活动，旨在全面的提升各行业各领域的生活垃圾管理能力和业务水平。为期5天的海口市2026年生活垃圾分类业务培训第二期，于8月24日的15点30分以市综合执法局专项业务培训正式的拉开帷幕。本次首场培训面向市综合执法局各镇街及各园区大队相关执法人员，课程紧扣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会精神，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海南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海口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等最新的政策法规，重点对执法工作当中的分类标准、监管要点和处罚依据等核心内容开展了深入的解析，帮助执法人员精准掌握工作关键，为后续的严格规范执法夯实了政策的基础。8月25号到28号呢，则是陆续开展了党政机关、商务、旅文、卫健、住建以及环卫系统等6个领域的专项培训。那么本轮培训呢，是覆盖了全市各类重点场所，针对不同行业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难点痛点开展了精准指导，同时围绕年度重点场所分类提质增效、两网融合回收体系标准化建设及常态化宣传教育培训等核心任务设置了系统的培训。跟着垃圾去旅行沉浸式探访活动呢，也是同步的开放了报名，参训人员呢将实地观摩生活垃圾终端处理的全链条流程，通过实地观摩深化分类认知，强化责任意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是关系人民群众生活品质的关键小事，也是关乎城市经济化治理的民生大事，这项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突击运动，也不是一劳永逸的阶段性工作，而是一项需要贯穿城市发展全程、融入市民日常生活的长期系统工程。全体参训人员将切实地把培训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当好政策明白人、分类执行者和身边宣传员。
2: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5: 海口打造6个之城，
2: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5: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2: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5: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0: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1: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0: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1: 做出省会贡献。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3: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海口中秋国庆假期租车的预订月环比增长了超过 40% 的相关情况。中秋国庆的假期临近，国内的长线海岛游的预订热度啊，也是在持续的走高。同程旅行的最新出行数据显示，海口中秋国庆的假期租车提前预订量月环比增长超过 40%。落地租车加环岛自驾的出行模式是迅速的走红，成为海南旅游的主流选择。凭借绝佳的区位优势、完善的路网配套和多元的文旅资源，海口呢正成为海南环岛自驾的核心始发地。那么在双节期间，海口全域旅游的玩法呀是丰富多样，全方位的满足了游客的多元化出游的需求。作为海南环岛旅游的起点门户，海口呢凭借着得天独厚的自驾条件，成为游客开启海岛之旅的首发始发城市。相比传统跟团游的固定路线和短途旅游的体验局限，落地租车加自驾出游的方式是更加自由灵活，完美适配家庭出游、亲游、亲友结伴、小众化的深度游等各类出行场景，尤其呢是受到了中青年游客和亲子家庭的青睐。海南环岛旅游公路的路网是成熟完善，以海口为中心呢可以轻松的辐射全岛，为自驾出行呢是筑牢硬件的基础。全长近千公里的环岛公路是贯通东西南北，海口段呢是全线风光宜人，路况平整，串联起城市风光、滨海景致与乡野风情。同时呢，海口的租车产业成熟，车型选择丰富，大幅度的降低了自驾的出行成本和门槛。另外呢，海口本地的自驾线路呢也是独具魅力，可实现呢城市人文加滨海风光的一站式体验。进入八月下旬，暑期已经近尾声，受到请三休十三超长拼假模式的带动，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提前预订的热潮是加速抢跑。那么为了迎接双节的旅游热潮，海口呢也是立足本土的文旅特色，持续升级文旅产品，创新活动业态，整合滨海休闲、人文研学、近郊度假、夜间消费等多元的资源。动静结合的游玩模式呢，是让海口的中秋国庆假期旅游是更具质感。海口市旅文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双节期间呢，海口将以完善的服务保障、丰富的文旅业态和优质的旅游资源，全力迎接八方游客。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3: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到此就暂告一段落，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12345。
1: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12345，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2: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3: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1: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12345，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4: 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的基层治理贡献力量。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12345节目。大家好，我是子阳。
5: 大家好，我是安琪。如果您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社会信用、民生热点，包括还有像这个社会治理等方面遇到问题，都可以及时拨打海口12345热线进行反映和咨询。也欢迎您能够长期持续关注海口营商环境建设和社会基层治理，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4: 是的，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首先也会关注到下瑶花苑小区的业主在楼顶有种菜的情况，相关部门进行跟进处理。
5: 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海口征集劳务碰瓷等相关的违法行为线索。
4: 是的，更多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到本期直播12345节目的相关信息内容。12345，服务找政府，共建自贸港，共享新未来。我们的节目目前正在通过海口电视3套数字电视24频道进行播出，同时呢，也通过驾车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进行广播端的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收看。那么，同样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所跟进到的一些办件，包括市民所咨询到的热点的问题，我们都会在微信公众平台海口之声以及直播新发现上进行发布更多的详细内容，大家呢也可以通过两个公众平台进行问题的反映和反馈，获取到更多节目的相关信息内容。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继续来帮助大家帮忙跑腿，解决各位的烦心事儿和闹心事儿。首先我们来关注的一则办件哈，也是12345平台当中的都办件。早前我们看到市民通过12345反映，家住在琼山区新丹路下瑶花苑的业主啊，向这个12345反映说，小区的23栋的楼顶有业主私自种菜啊，这样的一个情况，破坏了楼顶的公共空间、公共环境。希望相关部门介入，到这个现场进行调查处理，来恢复楼顶原有的一个样貌啊。我们首先呢，通过记者在现场所拍摄的一段小视频去了解详细的情况。

0: 它这个水泥石是原来是那个开发商已经建设的，已经有了，就是存在种地瓜，还有搭那个架底来种那个苦瓜，当时是存在这种情况，那个瓶瓶罐罐嘛，就是种菜的那个花篮啊，都是业主自行搬上来的。7月2号的时候，我们过来看的时候，就是发现他还没及时清理，但是呢，当时他的苦瓜是打果的，就说因为他是蔬菜嘛，是属于农作物，然后我们就给他大概10天时间，然后让他说你把那个浓度烧了以后，然后进行把那个苦瓜架子全部清理完，
1: 处理了一部分，不可能的话就搞一点了，还剩下一点，又剩一半在那边，那怎么烧搞？
0: 我们已经那个打报告给我们局里面，然后局里面已经批复，将派那个施工队伍到现场进行清理。我们会把那个就是地瓜叶，有地瓜叶的全部清理完毕，然后那个杂草，我们这边物业也答应了，就是拿那个除草剂全部把它除干净，然后清理干净。
2: 通过视频我们也可以直观的看到现场的一些情况哈，最后我们的结果是物业包括相关部门的这个监督共同的这个努力之下，已经是恢复了楼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这样的一个行为会导致这个楼体是否会发生一些其他的安全隐患哈，以及就是公共空间到底在之后怎么更好的进行维护，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继续连线到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琼山分局的执法队员吴清杰。你好清杰。
3: 哎你好。
2: 你好，我们刚才看到视频的这个现场情况哈，就是想跟您了解一下，目前这个恢复了之后哈，它的整个状态是怎么样的？
3: 江西的，经过我们连续多日的那个工作人员，然后还有物业配合，楼顶的那个违规占用楼顶种菜的那些土啊，还有那些瓶瓶罐罐啊，全部清理完毕了。
2: 就是。我们有没有去了解一下这个菜是哪一户种的，或者有没有跟这个种菜的这个业主进行交流呢？
3: 对，这个我们也多次上门去跟那个。

0: 那个老阿姨，有一个老阿姨是4楼的老阿姨，然后也跟她联系过。当时她种的苦瓜是当时这样子的，刚好要结果，已经结果了，然后也要马上采摘了以后，当时那个我们经过我们多次上门就做工作以后，那个阿姨当时就是也答应，就是等那个苦瓜
1: 收获了之后。

0: 做法和过程哈。现在恢复完成之后哈，我们想说后续的一个管理是怎么样进行管理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画面里，它这个楼顶的这个结构和其他这个楼顶结构还不太一样啊，它本身的这个一个框一个框的啊，好像就是感觉特别适合这个种菜哈、啊。那么现在这个经过这一次的执法之后，后续我们怎么样去杜绝再有类似这种情况发生，或者说是做好这个群众的宣传普及工作呢？
1: 就江西的，我们也江西我们这边我们也督促那个小区的物业加强巡查，
0: 嗯，
1: 然后我们也定时定点，然后安排队员过去巡查。如果第一时间发现有个别业主如果再次占用违规占用公共楼顶来种菜，那我们会第一时间处置，就这么情况。
0: 是啊，那像这个楼顶的这个公共区域哈，有一些小区它是封死的，就是上锁把它锁死的。那像这个情况的话，它可以这样尝试吗？还是说是现在已经不允许把这个楼顶封死了呢？
1: 这个因为这个楼顶是否能封死的话，因为可能考虑到消防的问题，就存在如果说你把那个楼顶锁住了以后，
0: 嗯。
1: 可能会那个存在消防隐患，因为你到时候找、
0: 消防问题，
1: 对，让那个人员跑到楼顶或者什么东西救助啊，或者什么东西，到底把那个楼顶那个门锁住了，那这个是有个消防安全隐患的。
0: 啊，明白了啊，所以说最重要的这个工作还是要跟就是种菜的这几户业主去做好一个上门的宣传，同时也做好这个之后长期的一个普及工作啊。
1: 嗯，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也跟物业还有个别业主也答应，就是经过我们这次清理以后，他对他们宣传以后，他们也对我们的工作也认可了，所以答应说以后不再在楼顶上种菜了。
0: 嗯嗯嗯。再说回种菜这个事儿哈，其实很多的这个我们的听众观众哈，还有这个业主，他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就觉得这个楼顶它空下来有点浪费啊，这样的一个公共空间，能不能再在节目当中给我们普及一下，为什么不能够在楼顶种菜，或者说还有像这个之前有这个楼洞里会有养鸡的这个情况，在楼顶养鸡也有这种情况，就为什么不允许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我们从城市管理的角度来说，是考虑到什么因素呢？
1: 先从那个业主的角度来说吧，
0: 嗯，
1: 楼顶的公共空间是属于所有业主的。所以要经过所有业主才同意才能你个人才能占用。
0: 哦，
1: 第二个是什么呢？考虑到那个安全隐患，如果说你种菜的话搭个架啊，或者一个棍子刮个台风或者一个风大啊
0: 吹掉了，
1: 楼下砸到老百姓砸到别人的话，这个是安全隐患的问题。第三是什么呢？如果长期在上面种菜的话，可能会破坏那个防水层，会引起楼面会漏水啊，什么东西会？
0: 明白了，
1: 这几个方面来考虑的。
0: 嗯，所以说哈，也希望我们更多的这个市民朋友要遵守我们城市管理的这个法律法规哈，维护我们的小区环境，维护我们的城市环境。那也感谢您，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了。
1: 好，谢谢啊。
0: 好的，再见啊。也希望我们更多的这个市民朋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哈，包括小区里，如果发现了有类似这种苗头或者情况的话，可以及时拨打12345热线来进行反映和反馈。当然，也希望我们更多的这个市民和业主能够从自身做起哈，提高自己的这个素质，共同维护好我们的小区环境、城市环境。
2: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和大家关注到今天的第二个案件，这是涉及到这个养老申请方面的。有市民来电说呢，他的父亲居住在咱们海淀岛的五溪路恒大美丽山的天环湾小区，今年呢这个老父亲已经是80周岁了，他属于河南省职工社保，但是户口在海口市美兰区，就想来申请一下这个高龄补贴。但是在海医办线上操作信息的时候，他有一个必填项，这个选项呢是灰色的，没有办法来填选。那市民拨打了12345热线之后呢，热线也是迅速联动到了美兰区人民街道办这边来核实排查，精准锁定了问题的根源。那后续呢，老人也是成功申领到了高龄补贴，诉求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就在8月17号的晚上，那市民也是为感谢12345热线和属地部门的高效处置和贴心的服务，专程送来了锦旗致谢。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将连线到的是12345

0: 海口智慧联动平台班长张贺，张班长您好。
1: 主持人，
0: 首先我们请您来介绍一下，就是这起高龄补贴申领受阻工单的一个处置情况是怎样的？我们在接到这个群众诉求之后，我们的热线是如何马上联动属地街道来开展处置的呢？
1: 这个问题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说了，是一位年满80多岁的老人申请我们高龄补贴时遇到了这个申报难题的问题。因为我们老人的户籍是在我们美兰区，符合我们本地高龄补贴的申领条件，但是呢，社保呢又是我们的职工社保，在我们线上的 APP 没办法办理这个业务，无法进行填写。拨打我们1345热线的时候呢，我们1345热线话务代表受理了市民的相关诉求。第一时间把这个办件派发给了我们美兰区人民街道办的工作人员进行核查，并且精准的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溯源。系统无法申报的情况呢，因为是我们政务系统无法匹配这个数据，导致了我们线上功能的受限。为了解决我们群众的这个难题，我们的1345联动我们美兰区人民街道办细心的给出了这个解决方案，并且线下的耐心指导我们的家属为老人代办这个海南社保卡，并且完成了这个金融账户的激活。完成了4.5小时之后呢，完成了跨部门的数据同步之后呢，就重新可以在我们的板块上进行相关的申请。事情也是得到完满的解决。
0: 那像市民朋友线上办理这种高龄补贴等老年业务遇到系统操作问题的时候，大家也很想知道哈，如何来提交自己的诉求，有什么样的一些办事的小建议吗？
1: 有的，市民朋友可以直接拨打我们1345热线，我们话务代表会记录您的问题，并转交给相关部门进行处理。在拨打之前，大家可以先准备一下好自己的相关的信息，例如我们的身份证信息，我们的户口住那个户口的那个户籍信息，还有我们的职工社保，交的是我们海南省社保呢，还是我们的海口市社保，或是外省的社保，这社保信息都可以准备好。同时的话，也可以在我们海医办的官方平台申请前，提前录入自己的电子证件照。如果老人不会操作，如果亲属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为海医办上的这个为他人办理这个功能，代为这个线上申请。
0: 好的，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连线到的是美兰区人民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福财源。财源你好。
2: 喂，你好，主持人。
0: 你好，那针对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办件哈，像接到12345转办的这个工单之后，咱们街道排查出的当时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老人在海医办上面他就是没有办法来填报，他这一栏为什么是灰色的？另外呢，咱们给群众当时提供了怎样的解决方案呢？
2: 因为我们收到了这个了以后，他也显示了就是说不能填报的原因嘛，就是说灰色不能填报。这种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一般是有两种情况。一是老人刚把户口迁入辖区内，公安系统那边没有及时更新；二是老人未及时办那个海南社保卡。通过这样子的沟通，老人是属第二个嘛。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就会向家属说明原因，并提出准确的解决方案，全程会指导家属为老人代办那个海南社保卡，并激活社保卡那个金融账户，在全省那个政务后台数据同步更新后，就指导老人重新再提交那个高龄验证
0: 补贴。
2: 如果系统还是出现不能填的情况，那只能线下办理了。家属可以带相关那些证件和老人到社区或者就近的街道办理，或者是网格员上门代办这种情况。
0: 那像咱们就是街道遇到的这种老年人要申领高龄补贴受阻的这种情况多吗？
2: 不多，一般都是从内陆的老人把户口迁过来以后才出现这种问题的。
0: 另外就是针对这个高龄补贴，那这一类老年群体关心的一些业务，咱们街道日常是怎样做好老年人办事诉求的一些跟踪落实，确保这个事事有回音的呢？
2: 一般我们日常工作主要是从下面方面就推进吧。一是依据那个12345投诉的闭环处理，落实特殊老人上门服务，针对那些高龄啊、独居或者行动不便的，不会操作手机或者异地社保。

0: 统一产或者验证反复失败的老人，一般都是网格员上门帮办或者上门验证，上门答疑，解决老人办件难、不会办或者办不成的问题。二是依据小区的小区常态化的提醒，一般都是网格员通过社区的物业群或者居民的微信群不定期的推送那个养老政策和海一办操作指南，让居民及时告知知晓这些政策，熟悉流程。三是依托线下的一些活动推动那个惠民政策，结合那些老年人食堂啊或者养老服务的点位常态化，开展老人政策的宣讲惠民分享活动，主要是邀请那个辖区的老人啊线下讲，面对面的解决政策，现场解答申报流程或者认证流程或者系统异常的方法。四是依托后台的数据跟踪，主动是做好高龄补贴申办和认证的提醒，街道会建立后跟那个后台数据一跟踪机制，定期的筛查那些年满80岁的老人长期未验证或者认证失败的，我们会通过电话入户走访或者网格跟进的方式，确保政策落实到位的。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您全面的介绍，那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那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办件整体哈来说，经过咱们12345的热线还有就是咱们的街道的工作人员全力的帮助之下，整个事情还是解决的非常的圆满。但是这个老年人有的时候在办业务的时候很容易着急，一旦这个业务遇到了一些阻碍，老人心里可能就会更急，所以这个可能也是需要我们的各个部门有更好的一个联动和提示。
2: 是的哈，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其他的一些诉求和问题，包括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一些老年朋友在办理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一些疑问和帮助的话，都可以通过拨打12345热线啊，或者说到海口12345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自主去填报问题、反映问题，以及在我们线下的这个志愿服务的这个窗口去寻求更多的帮助都是可以的。下面时间呢，我们也是插播一条消息哈，目前海口呢也是正在征集劳务碰瓷的相关违法违规的一些行为的线索，也是为了严厉打击借劳动争议之名行敲诈勒索之实的违法行为，切实去维护企业以及劳动者双方的合法的权益，营造公平有序的营商环境。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近日呢也是发布通告，面向社会公开来征集劳务碰瓷相关的一些违法违规的行为线索。那么在通告当中也是明确，本次重点征集以下的啊这种涉嫌恶意有组织团伙式的劳务碰瓷的违法违规的行为线索，恶意拒签合同碰瓷，包括恶意诱导辞退碰瓷，恶意高频套利碰瓷，建筑工地团伙式碰瓷，以及恶意虚假应聘碰瓷，恶意投诉举报碰瓷，以及恶意利用舆论同情碰瓷，以及其他的一些恶意团伙组织策划其他的劳务碰瓷的一些情况。那么公众如果说发现了上述的一些线索的话，可以通过拨打海口12345的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海口市的各区投诉举报热线来进行反映情况，详细的一些内容可以登录到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官方网站进行查看。市人社局也是提醒啊，反映线索应实事求是，尽可能的去提供被举报人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具体的违法违规的事实以及证据的材料，比如说像这种考勤的记录啊，合同签署的这种记录，包括视频的录像、付款凭证等等，来确保线索的真实性和可查性。那么也希望广大的市民以及我们的听众观众能够群策群力，发挥大家的力量去反映相关的线索内容。
1: 嗯，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为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充分发挥双报到在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连日来呢，秀英区海秀街道统筹部署精准指导，组织社区将这个双报到的党员扎根到小区去，聚焦了辖区的高龄、独居、空巢老人等特殊群体的实际需求，精准对接民生民意，用心用情办好。

0: 民生实事，抓实抓细，环境安全治理，以常态化精细化的志愿服务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也让基层的治理更加的有力度，民生服务更加的有温度。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到的是秀英区海秀街道工委委员王挺健，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首先呢，我们了解到了这个海秀街道是依托双报道党员来搭建这个社区片区再到楼栋这样的一个三级的网格，那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套三级网格它是如何运转的，打通群众诉求收集对接这个渠道的，我们具体是怎么来做的呢？
1: 我们这边呢，街道主要是发挥这个社区党委的这个核心作用啊，在第一个层级呢，是我们社区党委去牵头统筹协调我们辖区内所有小区的这个双报道党员啊，还有党员志愿者以及企业等多方的力量，定期的去了解我们居民的诉求，形成需求清单，通过双报道党员来去认领，来推动小区治理面的这个痛点问题去解决。在第二个层级，也就是片区这块呢，主体呢就是社区的两委干部。以海口港社区为例啊，我们这边是把三个小区规模相对比较大的、居民居住多的，就进行了分片包干，然后每一个两委干部呢管具体到片区，然后他们来组织我们双报道党员去进行这个常态化的巡查跟走访。有些小的问题啊，比如说楼道堆物那个消防通道乱停放等，现场能解决的当场就化解了。相对大的一些问题呢，就报到我们社区跟街道进行统筹研究。在第三个层级，也就是我们楼栋这块，也就是主体就是我们的网格员跟双报道党员了。他们呢作为民情信息收集员，定期通过入户走访，还有在业主的微信群里面去倾听诉求，重点呢是对于这个独居的甚至是失能老人这些特殊的群体也要重点关注，定期上门为他们提供这个服务，也是通过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个收集了群众的诉求，然后再由党员去认领，把这个群众的诉求去进行精准的对接提供服务。以上就是我们三级网络的这个运行的机制。
0: 那像咱们街道的这种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具体又是怎么来落地运行的，您这边有没有简单的一些案例来分享？
1: 有的，就是我们街道的这个互助养老啊，主要是在海口港社区开展的。这个社区呢，是因为它前身是海口港集团的职工宿舍区，它刚好是在我们秀英港那边呢，所以老人比较多。我们就是根据它的特点，在2025年就启动了这个互助养老服务的这个探索，主要是有几个方面吧，就是我们以社区的居委会作为中枢是联络点，然后发挥社区这个网格化的管理优势，去统筹多方力量，去推动我们这个互助养老工作。然后社区呢，日常是通过精准的摸排，把我们党员志愿者组织起来，通过入户啊，包括问卷调查等方式，聚焦在空巢独居老人和失能老人这些弱势群体，详细的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建立了服务台账，目前有24个重点对象，是建立了一人一档的，我们定期为他们提供服务。就是第三方面是我们发挥党员优势，线上加线下的方式吧。这个我们是有一个小的案例，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双报道也是退休的这个同志，他是定期组织我们小区里面的群众还有党员去参与文艺活动，他也积极的参加我们社区比如说在春节啊这些节日的这些就是
0: 活动
1: 跟表演，丰富我们居民的这个文旅活动，主要是通过这些方面。然后我们社区呢，在党员志愿者提供服务的时候啊，在重点的时节跟日常也会对他们进行慰问跟发放礼品，作为党员志愿者提供服务的一个回报。这个就是我们互助养老

0: 机制的核心了，就是。
1: 好的，那还想再问一下您，就是接下来咱们海秀街道在复制推广双报道党员发挥作用这个方面的工作，咱们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吗？
0: 目前来讲呢，我们省里面市里面非常重视这个双报道党员发挥工作这块。我们街道已经有900多名党员到社区跟小区进行双报道了。就这些党员发挥作用呢，我们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的。一是持续开展党员找党员行动，我们会组织我们社区工作者和双报道党员在小区里面找党员，让我们的队伍呢不断的去壮大。二是呢，我们会持续探索居民点单、社区派单、党员接单的这个机制，我们会组织社区工作者跟双报道党员定期去走访，去掌握小区居民的诉求，形成需求清单，通过微信群发布，让双报道党员认领了以后呢，形成我们具体做了哪些好事、办了哪些实事的服务清单。
1: 嗯，
0: 但是我们加强统筹吧，那我们党内有一句话嘛，叫团结就是力量。对于个别党员跟单个小区解决不了的这些涉及到群众急难筹判的问题，我们街道呢也会定期的组织社区去共同研究。如果也有一些是涉及到我们街道解决不了的，我们也会积极的上报，协调多个部门共同到小区里面现场去协商解决好小区治理的问题，让我们小区的治理跟服务水平呢能够不断的得到提升。这个就是我们下一步准备怎么去复制推广我们双报道党员发挥作用的一些规划。
1: 好的，非常感谢您详细的介绍。那刚才呢，我们在听了我们嘉宾的这个连线之后哈，也是感受到了这个双报道党员在小区当中充分发挥到了他们的一个这种作用。那也相信在我们双报道党员的一个这种积极的带动之下，那整个小区我们的居民他的幸福感，包括我们的一些温暖感也会越来越高。
2: 是的，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先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在宣传过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12345，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11: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12: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10: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12345，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12345。大家好，我是子阳。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的基层治理贡献力量。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将会继续帮助广大的市民朋友来帮忙跑腿儿，解决难题。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哈，大家也不要忘记，可以来随时通过拨打12345热线反映相关的一些诉求和问题，也可以在海口12345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啊自主填报反映相关的一些诉求和问题，都是可以的。那么在下面。

0: 时间呢，我们也会继续来回头看哈，来看一看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所跟进到的一些重点的办件啊，包括不同类型的办件，到目前为止的进展情况怎么样，处理的结果怎么样？那么之前海口市供电局的相关负责人啊，来做客到了我们直播12345的节目当中，那么对向市民反映到的抄表到户啊，用电优惠以及电线杆破损等等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答疑解惑。我们之前呢，所跟进到的一些办件，到目前为止的进展情况怎么样？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呢，也会来进行回头看。通过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连线相关部门的负责人，来看一看最新的进展情况是如何的。那么各位呢，可以通过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到"直播新发现"啊，以及"海口之声"这两个视频号都是可以的，来回看一下当时我们节目的这个上线情况，以及我们这个微信推文当中。具体解答了哪些市民朋友的一些相关的诉求和问题，都会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进行回顾。那么，同样呢，大家有相关的一些诉求和问题，也不要忘记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的这个后台当中，也可以跟我们进行留言、进行互动，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家的一些信息啊，来给大家更好的一些建议。不管您是属于咨询类的啊、投诉类的、反馈类的，我们都会给到大家更好的一些意见和建议。那么，同样，我们在海口12345这个平台当中啊，目前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更多的服务的方式，除了像这个打电话来这个反馈之外，自主填报来反映一些办件之外，目前海口12345呢，还有这个12345加挪车的服务也是非常好用的。那么，如果大家在这个日常出行过程当中遇到了车辆被堵的这种情况，也不要着急，首先来看一看上面有没有对方的这个号码啊，如果没有的话，或者说是这个号码打不通的话，可以在海口12345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当中，通过这个12345加挪车的方式去填报一下对方的这个车牌号，也会通过这种后台的数据直接联系到当时的这个车主，非常的方便快捷，帮助大家去解决这个车辆被堵的情况。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在这个电波当中，还有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连线到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哈，来自于海口市供电局的相关负责人，来回顾之前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些办件进展的情况。我们首先来连线到的是海口供电局市场销售部的专责王冬雨，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很高兴在这个节目当中跟您来连线啊。那么刚才也说到了，我们之前这个相关部门上线的时候啊，也是有很多的市民朋友在这个节目当中提出了一些意见建议啊，包括咨询投诉。我们下面呢，就请您一一来给我们做一些解答。我们首先来回顾当时网友所提出到的一个问题，他说他是白沙门度假村的业主，然后想了解一下抄表到户应该怎么样申请，能不能申请，具体的流程是什么？
1: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子的。白沙门度假村这边的话，我们了解到它是有两期的，然后呢，其中一期它是属于一个2000年的老旧小区，目前呢已经纳入了美兰区政府老旧小区的改造计划，目前也是按照政府在主导实施改造。那二期的话，它是属于2000年到2015年这个阶段的小区，这部分的小区呢，它是由省级财政、市级财政以及电网三方共同出资的。那在小区表决通过且供电设施完成资产移交后的话，我们供电企业就会作为一个项目实施主体来实施抄表到户改造。那截止到目前呢，二期的这个表决是尚未通过的。因为也不知道这个网友他是一期还是二期，所以说我们也是建议业主这边就是可以加快推动一下内部的一个表决工作，然后如果表决通过的话，可以及时报送我们的属地社区街道，我们工业局也会积极配合做好相关的抄表到户推进工作。
0: 我们可以换一种理解方式，就是不管是一期还是二期哈，都没有说是自主来进行申请的啊，都是通过这种小区的改造，或者说是整个电网的改造，来统一完成抄表到户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明白了哈，整个答复还是比较清晰的。我们这位这个听众还有这位网友，我们后续也会把您的这个答复回复给他啊。如果有后续的一些问题的话，我们再来做更多的补充咨询啊。我们继续来看，这也是我们的网友提问啊，说持有农村残疾证啊，想问一下是否有这个电费的优惠政策呢？

0: 可能是这样子的，就是依据我们海南省物价局关于试行居民阶梯电价的通知，也是我们穷价款2012/34号文，还有以及我们海南省发改委关于一个居民阶梯电价免费电量政策有关问题的一个复函，是2019年8月4号文的相关规定，对于城乡居民的低保户，或者是我们农村的五保户以及特困户的话，是可以实行每个月每户设置10度的电的那个免费电的政策。那如果我们的这位市民，就是残疾人员，如果持有民政局颁发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件，就可以来申请这个减免电量的政策啊。
1: 他这个申请的话，是需要到线下的办事窗口来进行申请，还是说直接可以就是在缴费的过程当中进行这个减免呢？
0: 如果说他这个证件已经在民政局那边去颁布了，那然后我们也有获取到了，那我们应该是工作人员已经跟他联系，在每个月的电量里面去减免了。但是如果说有市民符合刚刚我提到的，就是民政局颁布的这个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件的，没有获得到这个减免信息的，就是他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下营业厅，或者通过我们南网在线，以及联系我们的客户经理，我们来可以为他上门办整个业务。
1: 明白了。好，也感谢您的介绍哈。我们继续来看另外的市民咨询的问题，也是关于用电的哈。一户多人口啊，像这种情况的话，用电优惠政策又是怎么样的？应该怎么样申请它的这个用电优惠的政策呢？
0: 市民就是这个问题，现在有三种情况可以申请这一个一户多人的这个合表用电优惠政策。情况有三种啊。第一种就是一户内如果有两个家庭及以上合住的用户，家庭数量以居委会、村委会出具的有效证明啊，像就可以向我们供电局来申请一个办理这个合表的优惠政策。然后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这个户里面有常住人口达到6人及以上的，那这个6人及以上的常住人口人数呢，可以以我们的户口本或者是我们的居委会、村委会出具的有效证明为准。这种情况也可以。然后第三种情况呢，也就是目前我们涉及到超导道路改造的小区，按照那个省发改的临时过渡那个电价的政策这个文件要求，在住宅小区超导道路的改造过渡期间，用户第一次跟我们签署公用电合同的时候，也可以自主选择执行合表还是居民的电价。
1: 我们这儿有个补充的问题哈，就是他这个这三种不同的类型吧，它的优惠政策都是一样的吗？是同样的一个优惠的幅度，还是说不同的优惠幅度？
0: 合表的电价都是一样的，就是像我们省的话，海南省它是按照不同的电，只是按不同电量等级嘛。如果它是不满1000伏的，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220，就是我们家里面低压装的表嘛，那它的合表电价就是0.6295元一度电。对，
1: 就不管是就是刚才所说到的这三种类型的哪一种啊，只要是符合标准，都是采取这种合表统一的优惠电价来进行核算的啊。
0: 是的。
1: 好，也非常感谢您的解答。其实我们看到在后台，我们在这个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有非常多其他的一些听众，还有我们的这个市民朋友在跟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啊。
2: 是的，是的。
1: 我们接下来呢，也是请您继续来给我们做一些更多的咨询类的问题，包括还有一些像这种投诉类、反馈类的一些办件后续的一些情况。
2: 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来关注到有市民来电咨询，说这个云龙镇哈，整一个片区最近一段时间总是出现这个停电的情况，那给市民的生活也是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像这个问题呢，您是否了解像云龙镇这边为什么最近总是停电呢？我们来问一下冬雨。
0: 了解到。听得到吗，主持人？
2: 能听得到，您讲。
0: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了解到云龙镇的这个市民，他的供电是由我们10000伏云春县云角分支线供电的。今年来呢，是有发生过2次因为雷击导致的线路断线停电。最近一次呢，是在7月21号的18:30左右，也是因为刚刚说的雷击导致了我们的线路跳闸。针对这个线路跳闸的情况呢，我们工作人员已经第一时间开展了线路隔离，并组织人员进行抢修。当晚已经恢复了我们的线路。

0: 线路供电。那针对雷击导致的这种线路停电问题呢，我们也正在已经制定了一系列的整改计划，逐步提升该区域的供电可靠性。
1: 像这种的话，它属于是一个偶发性的这种停电现象哈。我们再来看看另外的一位市民朋友也是打来电话反映，说到的是龙华区龙泉镇，它是在便民街一横巷，8月12号是凌晨30分的时候停电了，影响到了市民的生活。像他们这个停电又是由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主持人是这样的，就是这次市民的搬迁后呢，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去赶往现场核实了，发现这个客户反映的这个停电是单户停电，现场停电的原因是电表开关跳闸引起的。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当场进行更换开关后，便恢复了正常的供电。前段时间嘛，就是天气气温的升高，导致了我们的用电负荷也持续的增高，
1: 是的，
0: 单户的电表开关因为过负荷导致的故障也是会比较多的。我们邯郸供电局也会加大在高温天气下的电压开关线路的巡视排查力度，及时更换我们的老旧电关，同时呢也会优化我们间抢修值班力量，确保我们夜间突发的用电故障能够快速的接单、快速的到场，以及最大线路的缩短我们市民的停电时长，切实来保障我们广大用户的用电正常。同时呢，针对这个情况，我们也想提倡一下，让市民可以合理错峰的使用一些比较大的供电器。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市民的来电反映啊，说到的是琼山区红旗镇红旗大道298号周边，有一片这个自建房停电了，然后电费缴纳给供电局，为什么还会停电呢？这个情况，请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的，主持人。红旗大道，这个案件呢，我们核实到市民他挂机的是在我们的十堑湖红市线92公里边上呢，当天是因为低压导线断线引起了停电。当天晚上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组织抢修进行了恢复供电。它这个故障呢，也是因为负荷的增长叠加了设备老化的原因引起。那下一步呢，我们海口供电局针对这个问题会加大，全面加大了自乡镇低压线路的专线隐患排查，也是重点对这些老旧腐蚀线径偏小的点位来进行梳理更换，来确保来消除这些线路的安全隐患。
1: 好，刚才我们这三个来电哈，都是比较有这种共通性的，都涉及到一些停电相关的这个问题。那经过这个电力局的一个抢修之后呢，现在也是慢慢恢复了。那刚才提到的一个关于家庭方面，因为现在虽然说已经是立秋了，但是我们海口这个温度还是居高不下的，
2: 是的，
1: 所以家庭的这个用电量会比较大，大家还是错峰使用到一些大功率的这种家电。
2: 我们下面时间也会继续来关注用电方面的一些办件啊，回头看看一看具体的这个进展情况怎么样。我们继续来看到也是第七个问题了哈，市民来电反映在龙华区的银湖路新河小区是有电路烧焦啊，反馈给物业，但是物业表示说属于南方电网来进行管辖，然后一直没有进行这个修理和处理，就觉得有安全隐患。那么这一个情况呢，也是请冬雨继续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有去现场进行核实吗？
0: 主持人有的，那个接到市民的办件后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核实的。那市民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是为新河昆仑小区里面的供电设备故障导致。那现场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及时进行了更换故障设备，第一时间恢复了整个供电。这个故障的原因也是因为设备老旧引起。那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已经计划对这个台区更换那个配电熔断器、隔离开关、避雷器等等进行整体更换呢，届时也将可以消除我们的设备安全隐患。
2: 它这个设备老化，包括这个电路老化，它是一个片区一个片区的，可能会集中有一些的这种更换，或者说这个比较频发一些事故的这个情况下，我们这个整个的维修的进度也会逐渐进行调整。那么这个预计是什么时候能够调整完，就是恢复它正常的一个使用呢？
0: 小区目前来讲，我们已经是排了计划了，然后就是在下个月可以排完。
2: 这个过程当中还会有这种出现烧焦的情况，或者说有其他的一些隐患存在吗？
0: 目前来讲，我们是已经把就是一些做了一些临时的措施嘛，然后短期是不会，然后等到我们就全面进行整改后，那这个隐患也会就是。

0: 彻底的消除，是
1: 好，明白了
0: 是这样。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另外的一则办件，是美兰区的三江镇啊，朝兴村18号新海岛搅拌站门前的路段啊，市民反映说是有电线杆破损啊，具体的这个破损还是挺严重的，已经到断裂的这个程度了，一直没有人修复。那么这个也是属于我们管理的这个范围之内吗？就是有没有到现场进行核对？
0: 主持人是这样子的，就这个案件当时下来之后呢，我们工作人员去第一时间现场核查，发现市民反映的这个电杆破损破裂，其实是属于通讯类的电杆，是不属于我们电力的杆卡了。那当时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把这个案件反馈给了我们通讯部门。情况是这样子的。
1: 那这个后续的这个修复或者说是处理它这个，因为既然是断裂，它肯定还会有一些隐患安全的这个存在。我们是怎么样去过渡这个阶段呢？
0: 当时是这样子的，因为1、2、3、4、5这个不是有联动的机制嘛，然后核实到不是我们电力的杆卡，后呢，我们1、2、3、4、5的值班人员已经第一时间的线下联系了我们通讯部门这边，然后也第一时间已经把这个办件转到那个通讯那边去了，然后相关的落实。
1: 是还是要去跟进一下这个情况的啊，因为1、2、3、4、5这个也是它的优势和方便所在，就是它联动的多部门啊，即便是这个职责可能不是特别清楚的这种情况下，也可以进行多部门的联动进行处理啊。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后续的了解哈，就是如果说没有处理或者说是没有反馈给其他新的这个确定好的这个职能部门的话，我们还是要及时去催一下1、2、3、4、5平台进行这个快速的进行派件。好，最后的一个问题，我们也是看到还有一个咨询类的问题哈，是电报啊，这个装建设的这个供电报装的这个建设项目，它整个的这个关于具体的这个接驳点的具体的这个规划的范围图以及位置是如何来进行确定啊？包括它如果这个进行用电报装的话，它的这个费用是由谁来进行承担的啊？这个问题。
0: 主持人是这样子的，就是针对供电报装建设项目的施工建设问题，因为这里我们当时联系这个市民的时候，他们没有明确的跟我们说他的情况，因为问题的话是需要根据企业的性质、报装容量等情况来确定的。因为据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关于提升获得电力服务水平，全面打造现代化用电营商环境。就是我们发改委2025年6月4号文以及我们海南电网的相关业务备案注主要有以下。如果说这个客户他的建筑区划红他的包装是在他的建筑区划红线外他的用电地址又是属于城江规划建设范围内的，那这情况的话我就将那个用户红线连接到公共网公共电网的路网工程建设，电力设施是用电也负责建设架铺线路、走廊用电协调、综合管廊及电缆管沟等建设是由属地政府来负责。那如果说客户的用电地址是属于城镇规划外的范围内，如果说它的包装容量在160千瓦级以下，那海口三亚是在200千瓦级以下，而且是采用低压供电的居民或各类民营经济组织，那电网公司会延伸到客户的建设区红线内就是这个情况。那如果说它的建设就是客户的建筑区划它是在红线外嘛，那这部分就是要由客户自行进行承担了。
1: 好，明白了啊，那也感谢您的介绍啊，确实整个回复的也是比较仔细啊，整个的这个各种各样类型也是非常的全面的答复，非常感谢您，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先连线到这儿了，感谢。再见啊。刚才在这个介绍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咨询类的这种办件啊，它所涉及到的这种政策啊，包括自己的不同的这种情况，它的标准还有它办理的这个手续又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有相应的这种需求啊，或者说是相应的这种问题没有这个听清楚，或者说想要有更详细的一个答复的话，也可以继续拨打12345热线啊，然后跟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说需要把这个信息或者需要把这个文件发送到您的这个 手机上啊，这样的话您可以收到一条短信，也可以更直观的去看到整个办事的流程以及具体的这个规章制度是怎么样的，方便大家啊在整个办理的过程中更加的快速和方便。那么刚才我们所关注到的这些办件吧啊，包括后续的一些情况，我们也会持续来保持关注。那么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播新发现啊，包括海口。

0: 之声进行留言互动都是可以的。那么稍后的时间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在宣传过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1: 秉持理想信念，保持崇高境界，坚守初心使命，敢于担当作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3: 早上好，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2: 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
5: 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

0: 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2: 要不我们还是得打两份过去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0: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海南有我。
8: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一二三四五，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9: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10: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8: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一二三四五，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1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一二三四五节目。大家好，我是子阳。
12: 大家好，我是安琪。那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前海南民生馆的燃气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做客到了直播一二三四五，对这个燃气表的安装、燃气表过户等问题答疑解惑。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对之前市民朋友反映咨询到的一些问题来进行解答。首先来看到的这个问题呢，是市民来电咨询，他呢是秀英区七彩阳光 A2 栋602房的业主，家里的燃气阀门故障呢是在8月11号的上午9点，然后当时呢他就打电话到这个燃气公司来报修，但是就一直没有工作人员来进行处理，那要求工作人员呢尽快的来进行上门维修。那下面我们针对这个问题连线到的是海南民生管道燃气有限公司客服中心的监督主管麦文新。麦主管您好。
13: 大家好，主持人好。
12: 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市民朋友所遇到的这个问题，那后续我们要怎么来解决呢？
13: 其实这个案件当时是我们的一个8月11号的上午10点钟，这个市民他就打电话过来申请维修了。我们的对外维修的服务承诺时间是24个小时内。所以我们于当天8月11号晚上的6点23分就已经去上门处理完了故障，燃气就恢复使用了。我们的对外承诺时间是24小时，目前呢也一直严格的按照这个时间去处理我们的这个业务工单。
12: 好，大家也要记住一下24小时，如果说您在这个时间之内，还是要耐心的来等待一下。我们再来看到另外的一位市民说到的是琼山区龙坤南路和这个龙镇街这边哈，有施工单位用这个围栏，然后围着道路1个多月，一直就没有施工。这个围挡呢是挡住了视线，非常影响大家平时的通行啊。那针对这个情况，我们的市民要求是尽快的完工，并且将这个围栏给拆除掉。像这个情况的话，您是否了解？

0: 解呢？
1: 对，这个当时施工时间确实比较长，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开挖了以后，它的那个地下的管线过多，没有办法按照原管位施工，然后后来又进行了一个图纸的变更。开挖后又发现了第二个，就是发现了我们的那个地下源雨水还有污水管出现了一个破裂的情况，造成了那个水土流失，整个路面下方是一个悬空的，所以我们又需要与那个甲方单位去确认一个处理的方案，就是因为这两个原因造成的施工期比较长。最后这个路段我们是已经在8月18号已经完成了这个路面的恢复，围挡也已经拆除了。
0: 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好，我们来关注最后的一个问题，这个是有市民朋友问到说，燃气表如何申请过户呢？
1: 燃气表申请过户，这个我们现在是有一个线上线下两个途径可以申请办理。线下办理这一块呢，就是可以到我们的那个营业厅，就是带着原户主和新户主双方携带身份证、房屋产权证明，拍摄我们的燃气表的一个正面照片，就是它的一个独树的这个正面照，到我们的营业厅去办理。因为过户前呢，我们要把那个燃气的历史欠费要结清，如果说原户主无法亲自到场的话，新户主他也可以携带着自己的身份证、房产证，还有我们的燃气表的一个正面照到营业厅这边来办理。但是我们也要提醒市民朋友要注意的，就是后期如果原户主提出异议的话呢，这个过户也是无效的，所以一定需要原户主这边同意进行办理一个过户。
0: 好，非常感谢您详细的解答。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的这一期节目呢，就只能和大家先分享到这里。
2: 是的，也感谢您的耐心解答哈，再见。12345服务找政府，共建自贸港，共享新未来。大家如果说有其他的问题，也欢迎各位在节目结束之后啊，继续通过12345热线以及在海口12345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填报相关的一些问题，自主进行反映和反馈。也不要忘记海口12345平台这个12345加挪车服务也非常的好用。大家呢共同为海口的营商环境建设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参与。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收看今天的直播12345，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会。

0: 八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

0: 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局地有雷阵雨，市区的气温26到35度，乡镇的气温25到36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8月28号星期五，海口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6到36度。8月29号星期六，海口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6到35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祝收音机前的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四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

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0: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达华铝业支持播出。
1: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2: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1: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2: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0: 聆听童声，快乐同行。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童声同行，各位锁定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罗伊。同声同行节目是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线上直播，线下呢也会不定期的组织开展同行的亲子活动或者是同行的亲子游。也欢迎各位呢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收听我们线上的直播，线下也欢迎各位可以加入到我们线下的活动当中。当然我们的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今天是2026年的8月27号星期四，那么在今天的直播间呢和往常稍许的有一些不同，因为不仅仅是直播间里面只有罗伊一个人，还有我们另外的三位朋友来到了直播间。这三位朋友呢就是在8月10号到19号跟随着罗伊，跟随着我们同声同行，跟随着海口之声去到了新疆，开始了我们主播陪你同行新疆亲子研学游的几位朋友来到了直播间。那么其实呢我们在线下的同行亲子研学游的过程当中啊，会有很多我们的一些粉丝听友带着孩子带着长辈跟着我们一块去同行，同行归来之后呢有很多想分享的想聊的给大家做一个一一的推荐。那大家在收听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说想聊的，可以微信搜索海口之声和我们进行互动，也可以直接搜索17284043 17284043加入到我们线下的粉丝群当中。好了，我就不再多说了，这个时候首先要欢迎一下今天在直播间的另外三位朋友来和大家一一的打个招呼。首先呢先有请坐在我正对面的这位小帅哥来和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叫陈轩南，今年8岁。
0: 小名叫什么？
1: 小名叫葫芦。
0: 欢迎葫芦宝贝，你这次跟着我们海口之声跟着罗伊老师去新疆，你是几号家庭啊？
1: 七号家庭。
0: 七号家庭是就你自己去吗，还是跟着谁一块去的？
1: 我是跟着我姥姥姥爷一起去的。
0: 啊，跟着姥姥姥爷一起去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来欢迎一下坐在轩南旁边的葫芦姥姥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七号家庭葫芦的姥姥，很荣幸来到了10018海口综合广播同声同行节目。
0: 欢迎葫芦姥姥。那其实呢在我们出发那一天哈，在机场的时候看到葫芦姥姥和葫芦姥爷带着葫芦宝贝的时候，我当时就说哇，葫芦姥姥年轻的时候啊一定是个大美女，长得非常的知性，到现在呢虽然已经做了姥姥了，但是还是风韵犹存，然后很知性很美的一位姥姥。整个相处的过程呢这10天9晚哈，更是觉得姥姥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大家值得我们这些晚辈们学习的地方，一会儿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和大家来分享。还有另外一位嘉宾呢是我们可爱的这位小姑娘，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文巧天，今年10岁了。我是来自4号家庭的。
0: 宝贝把这个麦克风往旁边往你这边靠一点点。对的，来自于4号家庭的天天宝贝，今天

0: 是自己一个人哈，和我们的葫芦还有葫芦姥姥一起来做客到直播间，也是代表着咱们四号家庭。因为爸爸送葫芦来到直播间呢，还有工作要忙。那葫芦这个天天宝贝也非常的勇敢，自己一个人到直播间来和大家做一个分享。而且呢，巧天宝贝哈，是罗伊老师认为在很多的小朋友当中有很多可圈可点的，要和小朋友们来说可以有很多可以向他学习的地方。那也是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咯。那我们都说了，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给大家分享同行新疆亲子研学游第一季的这十天九晚的一些好玩的、好吃的、好看的，或者是心里边收获到的一些值得跟大家分享的。首先呢，我们要来给大家稍微的捋一捋，介绍一下，就是先问一下葫芦吧。葫芦以前都有去过哪些地方玩过呀？
1: 我去过临水，文昌，还有杭州。
0: 杭州，还有哪里？
1: 珠海。
0: 姥姥可以大声一点提醒。还去过珠海呢。你去过珠海是去玩了什么呀？
1: 去珠海长隆玩的。
0: 我就猜你是珠海长隆玩过。所以那你去旅游这么多地方，这次新疆是你去的最远的地方咯？
1: 挺远的。
0: 挺远的。你以前跟姥姥姥爷回过老家吗？
1: 回过。
0: 那回过老家是哪呀？姥姥老家是哪？
1: 黑龙江。
0: 黑龙江。你觉得飞黑龙江远还是飞新疆远呢？
1: 还是飞新疆远。
0: 还是飞新疆远啊？为啥？其实好像差不多吧。
1: 还有一个七台河。我家还我老家还有一个七台河。
0: 什么河？姥姥？
1: 七台河。
2: 七台河。
0: 七台河。
2: 奶奶家
0: 啊。也是在哈尔滨。
2: 黑龙江。
0: 也是在黑龙江。所以你还去过七台河。那你看我们中国地图的这个版图，这个鸡头的位置、凤尾的位置你都去过，你好厉害耶。给自己点个赞好不好？不要点头，你要说好。宝贝，大家都在听着你的声音哦。所以宝贝去的地方还是很多的啊，作为一个八岁的宝贝，是吧？八岁的宝贝去了，有些人可能到了八十岁还没去过那么远的地方呢。那天天呢？天天以前跟爸爸妈妈有去过哪些地方玩呀？
3: 我跟爸爸妈妈去过
0: 坐直，宝贝，
3: 去过云南，去过珠海，去过深圳，去过三亚，去过陵水，
0: 去过陵水。去年的暑假，天天是跟着爸爸跟着我们同声同行去过贵州。去年的巧天小朋友跟今年的小朋友天天的小这个样子哈，变化很大，长高了起码有差不多一个脑袋的这个高度。真的，小姑娘现在就是孩子哈，在这样的一个生长发育阶段，一年不见呢，就觉得哇，这个小孩居然长高了这么多。我们永远都不觉得自己又老了一岁，但是一看到孩子的这个身高变化就会很有感触，是不是这样子了？
2: 是的。
0: 那么我们说到这一次去新疆游玩，那也有很多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啊，爸爸妈妈也是想去，但是后来都没有名额跟着我们一块儿去了，他们也就想听听大家来分享去新疆玩有什么好吃好玩的。那说到去新疆，想问一下天天，我们在去新疆之前爸爸提前多久跟你说的？
3: 应该有十天半个月这样吧。
0: 提前十天半月跟你讲，跟你当时跟你说的时候你是啥感觉啊？
3: 我觉得很开心，因为当时去年的时候我去过一次贵州，我觉得很好玩，我还想去，没想到那今年暑假又来了，所以我就很开心又可以去了。
0: 就爸爸一告诉你说跟着罗伊老师又可以去新疆，就很 happy。 那你有没有做过什么攻略呀？去之前
3: 做过一些关于赛里木湖的攻略。
0: 那意思就是你去新疆之前你最想去赛里木湖了？为什么？
3: 因为我听网上撒贝宁说人生不去赛里木湖就白活了，所以我就觉得撒贝宁这种主持人都说了，那我也要去看一看，所以我就觉得一定很美。
0: 一定很美。然后我们到了赛里木湖，去逛了，那天我们安排的时间也比较充裕哈。那你逛了赛里木湖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
3: 我觉得吧，虽然当时的天气不太好，但是看到那个赛里木湖很大很漂亮很蓝。

0: 那个水质很清澈，看到几只鸭子在湖面上游，我就觉得哇，好美啊，果然不虚此行。
1: 看到了几只鸭子，那是我们刚下的时候从那个赛里木湖的河边那个湖边走，然后我们走到那个观景平台的时候，你没有看到天鹅吗？
0: 看到了。
1: 那你不能只说鸭子。看到我记得有看到那个天鹅，有白天鹅，还有近处还有几只那个小天鹅，对不对？
0: 对
1: 啊，所以你觉得就是跟你想象中想要到赛里木湖感受到的还是就是还是有这个收获的，对不对？
0: 嗯
1: 啊。那么在新疆的这个去之前，你最想了解最想去的是赛里木湖，那我们的葫芦有去新疆之前有最想去哪里吗？
2: 我最想去火焰山。
1: 为啥呀？
2: 因为那里是孙悟空向铁扇公主借芭蕉扇的故事。然后孙悟空借到芭蕉扇以后就用芭蕉扇灭了大火。我听了这个故事就非常想去火焰山看一看
1: 啊，非常想去火焰山看一看。那我们去火焰山那一天，你觉得这个火焰山跟你想象中这个西游记里边孙悟空拿芭蕉扇扇掉那火焰山的火的那个感觉一样吗？
2: 一样。
1: 为什么？很，
2: 因为我快热化了。
1: 你快被热化了是不是？
2: 快被烤成葫芦干了。
1: 葫芦特别可爱哦，整个行程当中葫芦跟咱们团里边的马浩然小朋友是好兄弟，两个小朋友简直是咱们团的团宠。然后葫芦呢去到哪就会说，哎呀快把我烤干了，因为葫芦是个很怕热的宝贝。我记得在机场我第一眼看到你跟姥姥的时候，你就满头大汗，我还当时掏出一个纸巾下意识的给你擦掉汗。我一直以为你最喜欢的地方应该是比较冷的地方，比如像那个唐布拉百里画廊的那个蒙古包呢，没想到你最喜欢火焰山。那火焰山那一天我们去到的那一天地表温度你知道是多少度吗？我那天讲过
2: 75度。
1: 哎，好不错不错不错。
2: 刚才我之前看到那个金箍棒那个温度已经上升到75度了，我才知道那个火焰山的地表温度有多热。
1: 你才知道是多热。所以咱们走的时候你没发现吗？大家都是下去，哎呀赶紧拍拍拍我们赶紧走，就有点像回到姥姥老家或者是奶奶老家下雪天外面冻得慌的时候，把我们热的是想回车上，对不对？
2: 我之前如果我闷在地表那个火焰山山里面想不到有多热，我感觉已经能把我烤熟了。
1: 能把你烤熟。那你没发现吗，他那边不是有个特色的美食就是那个沙烤鸡蛋吗？
2: 沙烤鸡蛋
1: 就把那个小鸡蛋小鸭蛋小鹅蛋大鹅蛋吧，就是放在那个沙子上烤，全烤熟了呀。你没吃对不对？
2: 我没吃，没买。
1: 没买，当时我应该把我吃的那个分一半给你。来，天天举手想说啥？
0: 我当时吃了，我感觉味道非常的独特。
1: 怎么个独特法？
0: 就是一般的鸡蛋呢，就是蛋白很纯的蛋白，蛋味道淡淡的蛋白包着里面的蛋黄，就会觉得就是让人那种不要想吃蛋黄，不太想吃蛋白了。但是烤鸡蛋就是感觉蛋黄和蛋白都融在一起了，每吃一口都很独特，而且它会加那种辣椒啊胡椒粉啊这种东西配着吃就更好吃了。
1: 它那个啊，天天你形容这个很好，但是我想问一下，它有加辣椒胡椒粉的吃法吗？
0: 有啊。
1: 是吗？姥姥有吗？没注意。
3: 没注意。
1: 我也吃了烤鸡蛋呢，但是我以为就是剥开来吃，它还有给你配料的呢。
0: 它那个后面的桌子上面有那个料。
1: 哇，天天，
3: 咱们没往那看。
1: 天天是个观察非常细致的小姑娘，对不对？
3: 真的。
1: 那你有沾那个胡椒粉和辣椒吗？
0: 沾了。
1: 沾了。
0: 嗯。
1: 就加起来的味道是不是更好吃？
0: 是的。
1: 哎，明年暑假。明年暑假第二季去新疆，我一定要加上天天说的这个胡椒粉跟辣椒。葫芦你刚刚举手想说啥？
2: 说到辣椒我也想吃那个了。
1: 你也想吃那个？那我
2: 本来我是不太爱吃鸡蛋的，但是
1: 你刚才嗦了一口口水宝贝。那我下一次我有机会去，我把那个带回来再拿一个鸡蛋回来给妈妈交给你，你尝一尝。

0: 好不好？
1: 太好了，
2: 带回来的时候应该已经凉了。
0: 没关系，妈妈拿烤箱再烤一下，
2: 烤一下就炸了，
0: 就炸了。哎呀，太可爱的两个宝贝了，都说了自己去新疆之前最想看的一些地方，最想去的地方，然后呢也能够了自己的心愿哈，天天想去赛里木湖，葫芦想去火焰山，都跟自己想象中的是一样的。那姥姥呢，姥姥这次跟姥爷俩也特别辛苦哈，带着葫芦跟着我们一块儿去玩，那您去新疆之前有什么样的一些期待吗？
3: 我之前就听说新疆很美，一直也想去，而且工作吧一直在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去，但是这次呢听我姑娘说的，报名要上新疆，我说那我同意，然后我就随同一起去了，随同那个同声同行一起去的，然后吧，为什么我没有攻略呢？我听我姑娘也说过，说罗伊带的这个团已经十多年了，他很有经验，然后还有办法，还有经验，挑选的那个景点也特别精致，所以说我就不攻略了，因为攻略很累很累的，然后就这么跟着随同同声同行一起去了新疆游，完成了我60岁之前的
0: 新疆游的梦想。那基本能达到您的要求吗？就是如果说您心中的新疆行100分的话，我弱弱的问一句，您能给答几？
3: 110分。因为这次新疆行的这个路程你看安排的，有山有水啊，有湖啊，还有那个
0: 沙漠
3: 还有绿洲，还有葡萄沟，
0: 这
3: 都是新疆大家常听到的最美的地方，都已经包含了，太好了，
0: 所以说了了心愿，
3: 了了我的心愿。
0: 葫芦，你这么想给姥姥补充啥呀？
2: 我老说他工作一直很忙，全是编的。我老本来退休还在工作。
0: 不，你要很多时候哈，你看这就是小孩的视野跟这个家长的视野不一样。你们总是觉得爸爸妈妈上班像玩一样，你也觉得妈妈每天去上班像玩，爸爸也每天上班像玩，你觉得只有你读书是最累的是不？你还在那憨笑啊。很多时候确实在你们看不到的时候哈，姥姥姥爷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是在忙着去工作啊，去实现自己的事业的梦想，或者说去赚钱，给你们这些小朋友最好的一个生活，对不对？所以你看你是不是有误解啊？你看不到的地方姥姥可忙了，但是你看姥姥在你又看不到的地方，她努力出来把自己的时间安排10天陪你去看世界的大不同，你是不是要跟姥姥说一声谢谢？你看你又点头，你应该说声什么？是什么？你应该对姥姥说声啥呀？
2: 谢谢。
0: 好，你不要把你的话筒又推歪了，宝贝，把话筒掰过来一点点。好的，哎，坐正。好的，特别棒啊。所以我觉得在行程当中，我们这一季去的除了葫芦姥姥姥爷，还有咱们的素素彻彻的姥姥啊。素素彻彻姥姥在去年跟着我们一块有去过贵州，然后我看您跟素素的姥姥就是聊得也挺好，那天我记得我们在哪你们还一块跳的那个新疆舞，对不对？
3: 饭店，对
0: 啊，就玩得很开心。还有咱们的六六的外公啊，六六的外公那天是在沙漠的时候，我还担心他会怕热呀，因为六六外公是咱们这个团里边年龄最大的一位长辈了，我就很担心他会不会有累。结果那天六六的妈妈就说了，他爸开心的，其实不用他说我们大家都看到。您那天注意到了吗？六六的外公在那个沙漠里边，
3: 我看到了六六的外公走到沙漠最远的地方，他从沙漠上面走到下面，下面又
0: 走到另一个沙山
3: 上，
0: 对，就这个沙山走到那个沙山，那个沙山又走到这个沙山，而且他是光脚走的。对，而且一边
3: 走得很高兴，
0: 对，走得可开心。因为六六外公原来是个船长，他是个船长，掌舵的，他很厉害。然后呢，他的时间观念呢，他对很多事情要求的严谨性啊，真的是我们这些晚辈要学的。但是那一天我就很感动，我在那个沙山带着孩子们爬到那个制高点去滑沙嘛，我就远远看着他，我说他不累吗？因为小朋友

0: 滑沙滑下去再爬上沙山的时候是耗体力的，但是那天外公虽然他今天没有到直播间，但是我们也要分享，就是他拎着他的那双鞋然后就沙山走来走去，
1: 在我现在脑袋里还有印象呢。
0: 对，然后我就拍下了很多他那个在那个茫茫大漠里边他的那个身影，我还发在了我的朋友圈，我说那一刻的这个六六外公，他一个60多岁的人就像个6岁的孩子一样，就完全是很童心的在那里玩沙，玩得很开心，而且还会走过来跟我们说，罗伊啊，你要把那个鞋脱了啊，用脚来踩这个沙才好，
1: 教我们经验。
0: 对，教我们经验。
1: 对，
0: 嗯，
1: 那个六六老爷，我们和六六还有妈妈，我们是一座车
0: 对，
1: 坐在一辆车上。
0: 嗯，
1: 然后那个六六妈妈也很照顾葫芦，
0: 嗯，
1: 还有六六，还有六六老爷。葫芦坐在六六妈妈的跟前，因为我晕车了，当时我就是一盘山容易晕车，就让我坐前面了。
0: 嗯，
1: 然后六六妈妈照顾葫芦，哎呀，很感激。这一趟同行的时候，还有爱，还有大爱，
0: 嗯，
1: 很多大爱。那那个六六妈妈吧，让葫芦躺在那个六六妈妈的身上。完了，那个老爷说的。葫芦老爷说的，那个咱们俩换地方吧，
0: 嗯，
1: 那个让葫芦躺在我身上，他很沉的，因为葫芦是个小胖孩，很沉。
0: 嗯，
1: 完了，六六妈妈说不，那个很好，很好，很舒服，
0: 嗯，
1: 葫芦身上肉肉多，
0: 葫芦躺得舒服，
1: 葫芦照的很周到。
0: 嗯，是那个咱们走一朝公路的时候和走独库公路的时候，都是要换成7座的小车，
1: 7座小车。
0: 对，所以当时就是安排
1: 太精致了。
0: 对对，每就是不同。也考虑到有些时候长辈和长辈在一块坐车可以聊天，嗯，啊，那也要安排一位细心的妈妈照顾小朋友。其实我们每一个分车都是很讲究的，不是随意的安排，就是彼此间要相互照顾。六六妈妈呢是跟着我们去过新加坡、贵州、哈尔滨、新疆，
1: 哦，
0: 她是个大满贯的选手。好的，马上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半点宣传，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来听大家分享新疆同行的一些快乐事情。
2: 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豪奇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看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鲁豫烧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台南有我。
7: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达华铝业支持播出。
8: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9: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8: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9: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One, two, three.

0: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同声同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罗伊。同声同行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周一到周五线上的直播时间是4点到5点，那线下呢也会不定期的组织开展同行的亲子活动或者是亲子游。刚刚过去的暑假呢，我们也是为大家组织开展了主播罗伊陪你同行贵州、同行新疆的亲子研学游。贵州呢是我们的第三季了，新疆呢是今年是第一季。当然今年也有很多朋友说今年怎么没有去新加坡呀，我们新加坡已经组织到第24季了啊，都有机会的。也欢迎各位可以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也可以搜索17284043加入我们线下的粉丝群。那到了寒假，我们携手达华铝业推出的主播陪你同行亲子游系列，大家也可以抢先报名获得名额咯。好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这位叫清风侠说，这个葫芦怎么那么可爱呀，一直在那里憨憨笑。还有微信平台上的这位岩上映雪说，一直想去新疆啊，今年实在是没有空，明年的假期要攒下来，跟着罗伊，跟着同声同行去第二季同行新疆，欢迎欢迎。啊，其实也可以告诉大家，我们明年同行新疆亲子研学游的这个家庭已经预定有11组了吧。好的，我们继续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有请到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也是跟着罗伊一块去同行新疆亲子研学游第一季的4号家庭的天天宝贝，以及7号家庭的葫芦宝贝和葫芦的姥姥来到直播间。上半段时间呢，跟大家分享到了他们去新疆之前的一些心理的预期，想去的地方。刚才呢，葫芦说他最想去的是火焰山，姥姥那个天天说最想去的是赛里木湖，姥姥最想去的，姥姥说不做过攻略，但是基本上他想看的山川湖海、沙漠、葡萄沟基本上都能够实现了。我们来说说吃的吧，去任何一个地方美食是不能错过的。天天你觉得去新疆你最喜欢吃的，你最想推荐给大家的是什么呢？
1: 我觉得羊肉串很好吃，虽然说羊肉串可以说每个省都有，但是新疆有一股独特的风味，让人觉得很好吃，流连忘返。
0: 那我们去新疆安排了16顿正餐吧，然后咱们的导游叫什么名字呀？
1: 艾丽，
0: 你们想他吗？
1: 想啊。
0: 想他，他有给我们大家有推荐了不同的一些美食。那其实你们说那么多天的羊肉串，哪天的最好吃？
1: 艾丽做的。
0: 葫芦呢？
2: 嗯，
0: 葫芦说都好吃。
3: 还是艾丽做的好吃。
0: 艾丽做的好吃。
3: 之前我吃了艾丽做的之后，别的羊肉串我再也吃不下了。
0: 别的羊肉串再也吃不下，
3: 吃定了。

0: 吃顶了。但我们那天在唐布拉百里画廊吃的那个现杀现烤的那个羊肉串儿，
1: 太新鲜了。
0: 嗯，姥姥吃的感觉怎么样？
1: 太新鲜了。
0: 嗯，
1: 那个就是没有吃过这么纯的味儿的。
0: 嗯，我真的，我现在回忆新疆最好吃的那一口肉。我就是要感谢文巧天，因为那天我们在唐布拉百里画廊看到了双彩虹，我很激动，我就也失声喊了一些很开心的话，然后我就把那个视频当时捕捉到了大家就是尖叫开心的奔向双彩虹的那个画面，我就在剪视频，我就没有吃到第一波，去参与到第一波烤羊肉串的那个时间，但是谢谢天天宝贝啊，我在直播里面谢谢你，天天宝贝拿了一串羊肉串过来给我，然后说罗毅老师，然后呢我说我很忙，他说你吃一口吧，然后的那一串上面就一块儿，我说你把那个签拿回去，他就天天拿了那个给我，我一啃把那块肉啃下来然后嚼在嘴里，我到现在还能回忆出那个味道，就是那种带着羊肉的一个肥肉和瘦肉相间的，烤得又焦香焦香的，然后上面撒了一点淡淡的孜然，还有一点淡淡的这个盐和辣椒面儿，哇，太好吃，一点都不膻。
1: 不是，
0: 对，
1: 因为咱们亲眼看着杀的这只羊
0: 好可怜
1: 而且太嫩了，真的，
0: 嗯，
1: 就是零距离的那个新鲜，
0: 嗯，零距离的新鲜，然后天天就觉得说羊肉串是你觉得去新疆最好吃的，还有吗？
2: 嗯，感觉好像就是让羊肉串让我印象深刻一点，其他的吧也没有说印象特别深刻吧。
0: 大盘鸡呢？
2: 大盘鸡，
0: 你那个吃土豆丝儿，我看你顿顿都要找土豆丝儿呀。嗯，
2: 土豆丝，
0: 嗯，
2: 土豆丝海南也能吃。
0: 嗯，海南也能吃，
2: 关键是我不太喜欢吃辣的。
0: 嗯，但是我觉得你很厉害，你还专门去挑战吃辣的。不能吃辣的一个孩子在我们桌上，我们跟天天是一桌的，爸爸说你不能吃辣就不要吃辣，他就我尝一下土豆丝儿，酸辣土豆丝儿，还有那个干辣椒炒那个菜花，还有辣的那个后来辣的肉，我看你也都吃了，还是不错，敢于去挑战自己的味蕾。啊，葫芦是迫不及待想分享你觉得好吃的，是不是？来，
3: 我觉得我最爱吃是那个黄面焖肉。
0: 嗯，
3: 每次我吃都要多夹一点，不然都不要被别人吃没了。
0: 是你把那一盘面吃没了吧？
1: 葫芦把那片面吃没以后还得上别的桌去找去。
0: 我记得就是我们在那个哪里啊，就是在那家特别漂亮的餐厅，姥姥跳舞的那一家餐厅，然后姥姥还转过来说你们那个面有人吃不，我夹点给葫芦，你还居然说别人把面吃完了
3: 别人都快吃没了。
0: 那也不至于，我们每一桌每一天的那个菜大家都吃不完，但是那个黄面焖肉哈确实很好吃确实很好吃，所以我们经常都有安排到那个。还有别的吗？葫芦你坐好宝贝。嗯，
3: 还有
0: 你最爱吃每天这桌哪一块那一桌哪一块的
3: 西瓜，
0: 坐好讲话，宝贝。
3: 羊肉串儿，
0: 嗯，
3: 西瓜，
0: 嗯，你就是一个西瓜。我觉得你不应该叫葫芦，你应该叫西瓜。
1: 改名了。
0: 从我们第一天在独山子大峡谷回来吃的那一天晚餐开始，就可以看到葫芦吃完饭之后，我们有四桌，这种
3: 疯狂吸入西瓜，
0: 疯狂吸入西瓜，对呀，
3: 疯狂吸，
0: 姥姥会说你怎么又拿一块西瓜过来，然后到隔了一会儿你怎么又拿一块西瓜过来，西瓜好吃不？嗯，又点头又说话，宝贝
3: 好吃。
0: 嗯，好吃。所以去新疆水果西瓜你是吃够了，葡萄呢？
3: 嗯，葡萄也好吃。
0: 嗯，
3: 在海南吃到西瓜然后没人跟我抢，
0: 啥意思啊？
1: 海南在家吃西瓜没人跟他抢
0: 你去那西瓜也没人跟你抢啊。我们在特克斯那一天罗伊老师不是买了一个贼大的西瓜吗？
1: 那西瓜像什么了？
0: 那个西瓜像什么呀？
3: 像那个我妈上次买那个超级长那个冬瓜，而且才10块钱。
0: 你说的是妈妈上次参加了那个助农 助农就

0: 是咱们有东山镇那边有那些瓜农，冬瓜种植的农户，冬瓜滞销了，然后很多单位的就有组织买那个冬瓜，是不是很长很长一个冬瓜10块钱，是吗？坐直讲话，宝贝，嗯，你不要趴着，要不然你离话筒太远了。啊，
1: 确实花了好几天都没吃完，最后送了人家一点才勉强吃完。
0: 所以你是想形容说罗伊老师在特克斯那天给大家买的那个西瓜就跟妈妈买的那个冬瓜的长度一样长，是不是？
1: 差不多
0: 啊。然后那天那个西瓜还特别特别的好吃啊，所以你这一次去吃西瓜吃的够够了。
2: 在海南没见过那么大的大西瓜吧、
0: 啊、而且便宜啊。
2: 对呀、
0: 啊、1.5块一公斤，嗯，就相当于才7.5毛一斤。我那天买那个那么大的西瓜还不到30块钱，差不多30，
2: 水沙水沙的。
0: 对，咱们四桌每桌都上了两大盘，然后那个西瓜到后边还剩几块没吃，葫芦都是你的错，你没把它吃完。
2: 后来光顾玩了，
1: 吃饱了，
0: 吃饱了。
2: 最后他又去找去了，又给找回来的，又吃的，
0: 又找回来了。哦，那这是小朋友们说去新疆要吃的美食和自己喜欢的。姥姥呢？对于你来说，
2: 我觉得就是说。有一个叫黄油果子，油果子
0: 啊啊啊，
2: 那个你记不记得？那个很好吃，
0: 就是
2: 这个在就是咱们其他地方没有，就在新疆见过这个，
0: 就是在那个菜里边，
2: 对，放的那个油果子，它是用油面那个给它就是发酵以后再蒸出来的，
0: 嗯嗯，
2: 它的感觉就像那个面包的感觉一样，
0: 嗯、
2: 吃起来那口感，
0: 嗯
2: 但是它是蒸出来的，太好吃了，
0: 就
2: 我一下吃了3个。
0: 是好像是跟大盘鸡坐在一块儿，是不是？
2: 对，
0: 是吧？
2: 大盘鸡
0: 就是就大盘鸡里面焖着一块，
2: 不是焖着的，它是一个蒸出来的，像那个馒头似的
0: 啊。
2: 嗯，咱们到那个就是百里画廊之前吃饭的那个地方，
0: 嗯，
2: 那叫啥地方我还忘了。
0: 主要咱们
2: 在那个中午餐，在那吃的那个、
0: 啊、
2: 还有那个
0: 我知道了、那个四九丸子汤。你说的是那个白、
2: 对对对
0: 啊
2: 啊，
0: 那个白色的那个馍馍，
2: 嗯，白色的馍馍吃的那个，
0: 您就是那个很好吃，对不对？
2: 嗯、特好吃。
0: 那个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我们的艾丽导游，对不对？我们的丁导，因为当时那个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咱们绕道去了，所以他推荐了那一家啊。我知道您说那个白色的嘛，
2: 啊，白色的，
0: 对，然后
2: 太好吃了。
0: 当时咱们的华哥。还让大家都把它掰了泡在里边，
2: 太不用掰吃的就很好吃。
0: 它有两种口感，就是如果咱们就这么吃哈，我那天吃了、我吃了一个半吧，就是它等于像是千层的花卷一样。
2: 对，然后呢，它是馒头状的。
0: 嗯，馒头状的白色。
2: 然后里面的那个它的那个层次感吧，就跟那个面包的似的。
0: 对对，一层一层的，
2: 吃的口感也像面包似的。
0: 是，然后
2: 它跟面包的差距好像就是差一个烤和蒸的问题，好像。
0: 对对对、
2: 嗯，
0: 但是它就这么嚼，很好吃。像华哥说的，把它撕了之后，我觉得华哥把它当成咱们像西安的羊肉泡馍。但是有好几个小朋友按照华哥指导的那个方式去吃，也说很好吃、
2: 嗯，
0: 就他们更喜欢那种泡在那个羊肉汤里头的那种糯糯的感觉。
2: 嗯
0: 啊。葫芦你想说啥吧，期待好宝贝。
1: 我喝汤的时候加点辣椒，然后再拿馒头蘸蘸那个辣椒汤吃。
0: 嗯，
1: 好吃
0: 好吃、
1: 嗯、
0: 啊，刚刚你差点忘了是不、
2: 嗯、
0: 啊，所以很多好吃的一下子没有及时想起来，姥姥一提醒你马上想到了。
1: 没有、
0: 嗯、
2: 出门买的那黄李子也真好吃。
0: 哦，对，
2: 那个黄李子还特别
0: 甜，
2: 还特别甜，而且还那个
0: 便宜，
2: 就是一掰，糊和那个肉
0: 分开
2: 了。
0: 嗯，
2: 我们买完以后吧，晚上咱们不到了那个蒙古包里面吗？
0: 嗯，
2: 蒙古包里面糊了，一开始不吃，完了后来他姥爷说你糊了你尝尝，一尝，嗯，好好吃，把他的那个那个小哥哥，就是几号家庭的
0: 马浩然，
2: 不是马浩然，是那个
1: 有一个马浩然，还有一个，
2: 还
0: 有一
2: 个
0: 谁？
3: 还有一个林俊峰是吧？
0: 啊，
2: 对。他俩一开始不是
0: 12号家庭的林清风，清风哥哥啊，
2: 清风哥，他俩一开始干仗了，后来友好了，成好哥们了，
0: 就不打不相识啊，宝贝是不？
2: 然后把他还领到我们家里来了，
0: 嗯，
2: 领到了以后，他俩吃了一次，吃完以后，跑上面玩回来，又接着又来要、
0: 嗯、
2: 要了几次吃的。
0: 是、嗯、我看着他们三个在咱们那个住的布拉克营地的时候，就三个在外面玩
2: 玩的，
0: 哎。

0: 哎，玩得很好，然后一会儿呢又跑进去，一会儿又出来玩，
1: 当游戏里吃的吃。
0: 所以然后玩着玩着呢，然后又去看那个丁导在那边给咱们
1: 烤羊肉，
0: 烤羊肉啊、然后呢又看看彩虹啊、玩得挺开心。
2: 葫芦一开始在屋里面就是玩完以后在屋里面看了会儿手机，
0: 嗯，
2: 完了一听说有彩虹，哇，扔下手机往外跑，
0: 对，
2: 那个
1: 飞出去了，
0: 飞出去了。然后你的好兄弟还说了一句：“赶快去拿彩虹。”他实际上想拿什么呀？他实际上想拿什么呀？他想拿电话手表去拍照。然后那个视频里面，你没听到你好兄弟说吗？赶快去拿彩虹！
1: 我听到了。
0: 他实际上就是跑回他们的蒙古包，那个叫毡房，跑回去把拿了自己的电话手表，赶紧来拍几张，这个草原上的双彩虹。啊，那我们这一个、
1: 哦、我是第一次见到双彩虹。
0: 嗯，
1: 平常在海南都见不着，
0: 见不着。你天天你想说什么？
3: 我在学校见过一次。
0: 嗯。
3: 当时很多同学都一直追到那里，直到小散的时候他们还一直那里说双彩虹双彩虹，回到班里的时候发现好多人都看到了呢。
0: 嗯，那其实在我们海南会经常看到彩虹啊，特别是在夏天有些时候看到双彩虹也是有的，但是呢有些时候双彩虹它不像我们那一天一样，它那两个彩虹的弧度叠加在一块儿，
2: 而且还平行的、
0: 还是平行，就是特别又是在草原，就我们平时在海南看不到大草原，就是在草原后边有这个雪山
2: 、
0: 对，它就层层叠加的这种层次感立体感，就让你觉得哇那个画面。如果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对你也想感受一下我们海口之声同声同行的新疆亲子游，在唐布拉百里画廊的布拉克营地看到的这个双彩虹的话，您可以微信搜索海口之声，微信搜索海口之声和我们这个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新疆亲子研学游拍到的这个在唐布拉百里画廊的双彩虹。而且我觉得当时大家的那种激动和那种心情大家也可以感受到。葫芦，你是有什么想表达一下的吗？我看你按耐不住自己点头。那么在我们这一趟的亲子研学游当中啊，我还想问一下两位小朋友，就是游玩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让你是学到了课本外的知识，印象最深刻的，或者说你这一趟玩了有没有认识到什么样的一个好朋友让你印象最深的，天天来说一下。
3: 我觉得吧，我印象最深的应该是林清风，因为他的年龄跟我比较相像，而且我们
0: 挨着坐，
3: 不仅是挨着坐，而且爱好比较相同吧。
0: 啊，什么爱好？你们都爱好什么？
3: 就是那种很好动，什么都想看一看玩一玩吧。
0: 嗯，所以你觉得这一趟林清风给你印象是最深的？我难怪坐到后面一直听到你那个位置叽里哇啦叽里哇啦，原来是你们两个在说话。那你这一趟你有没有收获到就是什么样课本外的知识让你觉得想跟大家分享的？
3: 我觉得是第二天的农垦博物馆，还有
0: 军垦博物馆、
3: 军垦博物馆、还有那个独山子大峡谷、都让我觉得印象很深刻。军垦博物馆让我了解到了新公泽成立后那些战士们来到新疆来
0: 屯垦戍边
3: 的故事。我觉得那些战士们用了自己的一生来弄这件事情，我觉得他们非常的伟大。我独山子大峡谷非常的壮观宏伟。站在玻璃桥上面俯瞰，我就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0: 特别好。天天是一个平时语文成绩应该很好的孩子吧？平时语文都能考100分不？
3: 也不能说100分吧，就是90分以上。
0: 就我记得天天在我们新疆亲子游的过程当中哈，我们的丁导有让大家每天交作业啊，就是总结一下昨天去了哪里，看了什么，有什么收获。我记得那天天天还分享了自己写的一篇这个总结一篇文章，写得特别好，很多的一些精彩的句子段落都很不错。 而且还分享了自己以前在海口写的一首诗。那你看你总结出来最喜欢的收获最大的就是君肯博物馆，因为我们为什么安排君肯博物馆

0: 在第一天，就是让我们的小朋友知道自己现在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而且特别像新疆，新疆是祖国的西北这边，然后它的这个地大物博，但是呢人口又比较稀少，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前辈们去开发那里，让沙漠让戈壁变成了绿洲啊，让我们大家都要知道一粥一饭是来之不易的啊，很多很多你们看不到的地方，有很多人在帮助我们，让我们感受到岁月静好的生活。葫芦有什么意外的收获？
1: 我就是收获了双彩虹，
0: 嗯，
1: 和我好兄弟一起去看了双彩虹，
0: 嗯，印象最深刻的，
1: 嗯
0: 啊，
1: 然后我和好兄弟都一起出去玩啊，
0: 嗯，
1: 去，然后那里烤肉的时候雾那儿旋转着，
0: 雾那是什么意思？
1: 就是烤肉弄出那个烟，
0: 嗯，然后你在那烤着。是觉得暖和是不？
1: 嗯，
0: 因为我们那天在唐布拉百里画廊，那天晚上的营地只有七八度，
1: 那上面烤手，
0: 烤手，我看你穿的还挺多的嘞。
1: 没多，
0: 也没多，
1: 没太多，就穿了一个短袖短长裤，然后穿了一个防晒衣就出来了。
0: 是吗，奶酪？
2: 是。
0: 他没穿厚衣服吗？
2: 没穿，我们当时头一天带着了，寻思没用上，第二天就装箱子里了。
0: 哦，我想起来了，对，我们那个谁林清风就穿上了羽绒服。
2: 对
0: 对，那个他妈妈就是玉萍给清风清雨都把这个羽绒，我们提醒了你们可能没有注意，我们那天专门说我们那个换成那个什么，就是要把那些，因为第二天我们要走的是独库，所以我们一定要当天晚上一定要把这个厚衣服带下来，一定要把厚衣服带下来。你看这个素素，
2: 但是那天晚上的这个
0: 住的
2: 温暖呢，
0: 嗯，
2: 也没冻着，心情心里就美，心里热乎。
0: 我听葫芦妈妈说你是最喜欢那个布拉克营地，是不是？
2: 对呀、
0: 啊，嗯，
2: 太好了，
0: 跟您想象住的地方不一样，
2: 不一样，
0: 嗯，怎么？
2: 因为我没住过蒙古包，一直想住蒙古包，
0: 嗯、
2: 因为我家在黑龙江嘛，离那个。呼伦贝尔大草原很近，
0: 嗯，
2: 但是一直工作很忙吧，就是没抽出时间来，
0: 嗯，
2: 也没去，
0: 嗯
2: 嗯，然后这次就住上了，
0: 嗯，
2: 我原来打算我是明年哈上大草原去住住，今年提前入住了，了却了这个心，
0: 而且咱们住的那个布拉克营地的那个毡房、
2: 嗯，
0: 也就像蒙古包一样的毡房，它其实我们那个环境挺好的，
2: 嗯，
0: 对吧？又漂亮，
2: 那里面环境很好。
0: 晚上把空调一开、
2: 那个、对，跟那个酒店差不多里面的条件、
0: 嗯、然后跟隔壁的那个、
2: 嗯、
0: 那个蒙古包一比就觉得很爽、
2: 嗯、是隔壁呢都是布面的，这个是属于铁面的，就是比较牢固，感觉
0: 应该怎么说吧，体验感不一样。他们那种就是比如说一个蒙古包里边它是一个大通铺，像炕一样的、
2: 嗯、
0: 他们是没有空调的，
2: 是
0: 要烧煤，就它有一个炉灶，然后就专门塞那个煤块进去、
2: 嗯、
0: 碳进去、
2: 嗯、
0: 然后呢还要注意排风排烟，那个空气循环。
2: 我们住的这个就跟酒店是一样的、有空调，还有、这个、
0: 洗手间，
2: 洗手间洗澡都有。
0: 就是隔壁的营地他们是没有洗手间，就是你要到公共的那种旱厕去上洗手间的、
2: 哦、
0: 然后呢大通铺，有的小一点的蒙古包里边可能住五六个人，有的呢可能住到十五六个人，就跟咱们不一样。我觉得还是
2: 很值，
0: 还是要住舒服一点吧，起码没冻着、
2: 嗯、对，没冻着。
0: 嗯，
2: 而且吧小葫芦吧这次去的时候也、也结交了好哥哥好弟弟，
0: 嗯、
2: 有，
1: 然后还有一个姐姐，
2: 还有个好姐姐，好姐姐、姐姐叫
0: 王月然，
2: 王月然，我老叫王欣然、王月然带了葫芦一起在大峡谷的时候，然后那个就玩那个游乐场、游乐设施的时候，
1: 过过缆车、
2: 对，然后那个像、老高老爷上不去呀、小姐姐担当起来了，把弟弟管好了。
0: 我觉得咱们同声同行每一季的同行亲子游哈、这种亲子研学游，就是孩子和孩子之间他们会相互的去结伴，会去照顾，年纪大一点的会教小的，小的呢会向大的学习，而且呢就是家长和家长之间也是那种像家人一样，像亲戚一大家子出去玩，会相互的照顾。嗯，这是我觉得同行路上每一次看到大家的收获最感动的地方。那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临近尾声了，还有两分钟的时间，也请两位小朋友来说两句，就是这一趟出去。

0: 其实也不容易哈，爸爸妈妈呀，或者是姥姥姥爷啊，是陪伴着你们去。先是天天吧，你最想跟爸爸和这一次没有去成的妈妈说声什么？
1: 嗯，我觉得吧，这次去非常的好玩，也很辛苦，我爸爸带我来这里。
0: 嗯，去新疆。
1: 嗯，我妈妈呢，因为工作繁忙，她是医生嘛，要做给人做手术，她是产科医生，所以她不能来。
0: 嗯，
1: 虽然觉得很可惜，不过我拍了很多照片给我妈妈看，我妈妈说新疆很美，等她退休以后她也要去看。
0: 嗯，退休了带弟弟去。妈妈应该还很年轻吧。
2: 妈妈。
0: 嗯，所以感谢你，就是觉得爸爸带你去不错，跟爸爸说一声什么吧。爸爸现在来到我们直播间外边了，跟爸爸说一句什么？
1: 爸爸你辛苦了。
0: 嗯，爸爸特别的是一个很可爱的爸爸啊，带着天天跟我们去贵州的时候啊，我就感受到爸爸虽然长得很牛高马大，但是呢特别像个孩子，然后呢一路上照顾天天也非常的细心。葫芦呢，你最想对爸爸妈妈和姥姥姥爷说一声什么呀？
3: 嗯，爸爸妈妈，等你们退休了以后，继续去新疆游，继续去看看新疆。
0: 嗯，姥姥姥爷呢？
3: 嗯，也是你们辛苦了
0: 啊，你们辛苦了。那我想问一下，爸爸妈妈去新疆，老了之后去，那个钱谁出啊？谁出？
3: 我还是我。
0: 你咋能指着姥姥说姥姥出呢？不应该是你出吗？
3: 我都没那么多钱。
0: 宝贝，你要
3: 我才七百，
0: 你才700块呢。等到你爸爸妈妈像姥姥姥爷这么大的时候，你就像妈妈这么大了，到时候你就会有钱，你就要请妈妈和爸爸去旅游了，知道没？
2: 嗯
0: 嗯。好的，我们今天的同声同行到这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天天、葫芦和葫芦姥姥来到我们同声同行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我们跟大家说再见吧，以后我们有机会再一起同行了，拜拜，
4: 拜拜。
5: 茂港，幸福海南岛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茂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茂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7: 生蚝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6: 好奇，
7: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6: 惬意，
8: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6: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9: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10: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6: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

0: 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好，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

0: 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4: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5: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中医饮食养生系列节目厨房里的中药铺。今儿呢要跟大家说说大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厨房里的中药铺哈、今儿说说大蒜。大蒜也是我们在厨房里做饭经常会用到的，但是大蒜还有很多我们未必知道的一些食疗作用，比如说有人说这大蒜是天然的抗生素。
1: 哎，确实是这样的。我就印象特别深，就记得原来老人说呀，说如果你要在外面出差，就常常怕这个外面饮食不干净，所以呢就是常常就说给个建议，你就多带两头蒜走，就相当于随身带的这个黄连素。而且呢这种做法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有效，就是你吃了和这个生蒜一起吃，虽然可能东西也

0: 有点不是说特别卫生，常常就不会出现这个腹泻的情况。
1: 嗯，
0: 因为大蒜本身的抑菌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哦，这我还真听过一个例子哈，就是我们家亲戚他有一次单位组织他们出去旅游啊，然后就到一个餐馆中午吃饭嘛，那种团餐，这一桌的人就都吃了大蒜啊，剩下那些桌没吃大蒜，结果那些人都腹泻了。
0: 嗯，
1: 这可能是确实是有疗效的，有效果的哈，它这种就是天然抗生素的这个名字不是虚名啊。
0: 嗯，确实不是虚名，就是现在的实验研究也表示，也是显示出来，就是这个大蒜对于细菌的抑制作用是非常强的。
1: 嗯，
0: 而且能抑制多。

0: 蒜对于细菌的抑制作用是非常强的，
1: 嗯，
0: 而且能抑制多种细菌，
1: 哦，
0: 不是一种两种，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应该说确切点叫广谱抗生素，
1: 广谱的啊，就适合很多个范围，嗯，
0: 对，
1: 嗯，其实换句话说，有的朋友有的时候就爱吃个烤串之类的。嗯，一方面是美味的诱惑，另一方面你又无法抵制这种诱惑，那你怎么办？两害相权，您就带点蒜吧，
0: 嗯，
1: 是吧？
0: 嗯，对，
1: 嗯。
0: 所以就是我们看到很多有这个蒜汁儿，
1: 嗯，
0: 就是一个方面它是有调味的作用，第二个方面它确实有杀菌的作用，而且咱们也看到像比如说地震的灾区啊，常常都是有这个每人要多少，嗯，在多长时间之内有这个大蒜的这个配额
1: 哦，
0: 主要就是因为可能一时间这个抗生素不能供给这么多，但是我们身边上就有非常好用而且也非常便宜的这种抗生素，
1: 嗯，
0: 天然的
1: 食材里头的哈，
0: 对，
1: 唾手可得的，嗯，说到大蒜的这个食疗作用哈，听说如果是血脂偏高的朋友吃大蒜还有好处呢，
0: 是的，就是大蒜有调整血脂的作用，
1: 嗯，
0: 它的主要作用呢是能够让能够让这个体内的两种载脂蛋白，一个是高密度脂蛋白，然后另外一个是低密度脂蛋白，恢复它们应该的那种比例
1: 哦，
0: 也就是说一般情况我们认为高密度脂蛋白，通俗说它是好的脂蛋白，它应该多才对，
1: 嗯，
0: 然后低密度脂蛋白它应该就通俗说就是它是坏的脂蛋白，它应该低才对，但是现在大多数人在查体的过程中你都会发现它的血脂有问题，常常会是这两个脂蛋白它的比例失调或者它的量可能有一些变化，然后就是整个的这个血脂出现一些问题，
1: 嗯，
0: 对，你都看到它有箭头或低或高，常常就是该高的不高该低的不低，但是大蒜呢就有这样的一个功效，它能够让该高的高让该低的低，
1: 哦，
0: 所以这样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天天可能去医院去开降脂药，但是真正的降脂的有疗效而且非常随手能得到而且没什么副作用的
1: 天然的
0: 食物就在我们身边，
1: 就在您家的厨房里，要不我们说厨房里的中药铺呢哈，这里面有很多宝贝，比如说大蒜就有我们不知道的食疗作用，那大蒜听说还有提高免疫力的功效，
0: 对，大蒜呢是一个含硫的这样的食品，
1: 嗯，
0: 因为您可以去闻一下它这个蒜的味道是很冲的，
1: 对，
0: 这个呢就是因为有硫在里面的这个关系，所以含硫的这个部分呢是蒜素，然后它本身呢是能够激活人体的这种淋巴细胞的活力和增殖的，所以它对这个人体的这种免疫力是有提高作用的，
1: 嗯，
0: 所以使用蒜，嗯，比较经常吃蒜，然后这个确实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1: 哦，那吴浩老师哈，本身是肿瘤科的大夫，我们的资料显示这个大蒜还有防癌的作用，
0: 这个说法也是对的，因为蒜确实能够去把这个咱们平时日常饮食中因为放的时间比较久出现那个亚硝胺，这是一种致癌物质，
1: 嗯，
0: 把它的这个生成给阻断了
1: 哦，这个亚硝胺是哪来的呢，是亚硝酸盐来的，
0: 对对对，
1: 亚硝酸盐是哪来的呢，
0: 亚硝酸盐一般都是就是这个食物放的时间比较久，
1: 嗯，
0: 然后呢氧化而成的，
1: 嗯，比如说我们放在冰箱里已经腐败的变黄的菜叶里头，
0: 对，
1: 比如说凉拌菜您放了一宿第二天再吃，这里面可能就有亚硝酸盐的成分，
0: 嗯，其实亚硝酸盐并不是说特别可怕的部分，
1: 嗯，
0: 就是在自然界里我们也是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
1: 嗯，
0: 不是有一点就特别可怕，但是如果它过多，它就很容易在胃里变成亚硝胺，而亚硝胺是一个引发胃癌的物质，所以亚硝胺，咱们的大蒜就阻断亚硝酸盐变成亚硝胺的这个过程。

0: 因此它有一定的抗肿瘤作用，抑制肿瘤，预防肿瘤的作用。
1: 所以我们说，在吃凉拌菜的时候，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吃凉拌菜，要放一点蒜。
0: 对，所以老北京就有这种好的习惯，叫蒜醋汁儿。有不同的口味，这个蒜其实入菜，作为调口，其实还是使用非常非常广泛的，而且也很受欢迎。
1: 对，您说到调口了哈，我想起一句话，叫"吃肉不吃蒜，味道减一半"。
0: 我觉得是和蒜的这个味道，和肉比较搭配有关系。因为它的味道比较冲，而肉的味道呢是相对腥膻的。那它的这种味道可能在烹饪的过程中，对肉的这种腥膻的味道就有遮盖，同时呢又弥补这个肉的一些香气不足。所以我觉得这句话说的是很对的。我的印象中，一般咱们猪头肉、猪耳朵在拌的时候，咱们超市就是给加工的时候都会放很多蒜。而且我们也确实觉得很多蘸蒜的这种调料，吃肉的时候这个效果确实是很好。
1: 可以说是黄金搭档哈。
0: 对。
1: 您说您要吃一口红烧排骨的时候再咬一半蒜，那确实是一种很微妙的感觉。
0: 其实咱们就有这种叫弗兰金排骨，就是它其实就是完全是，或者叫金沙排骨，那里面金沙就全是蒜蓉，就是炸焦了的蒜蓉，就是它其实整个的味香型就还是以蒜香为主的。
1: 就像我们说葱油哈，炸葱油，葱香，这是蒜香哈。
0: 对。
1: 我们还是继续说这个关于大蒜的食疗作用，它积极的作用哈。您刚才说的时候，我就觉得舌底生津，有点饿了，是不是大蒜有开胃的作用呢？
0: 这个是千真万确的，因为这个蒜、葱还有包括姜，我们是用作每天就炝锅的这个调料，是
1: 对，
0: 中国人最常用的这个调料。
1: 但凡您炒菜啊，现在可能就必放什么葱姜蒜。
0: 这个开胃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否则也不选它们作为这个炒菜的这个每次必用的这种调料了就。
1: 就是如果您胃口不太好的话，不但炝锅可以用这个葱姜蒜，平时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吃菜的时候，也可以搭着这个蒜来吃。
0: 是这样的，一般来讲，可能是加热了以后，这种蒜啊、这葱啊，还有姜的这种辛香味儿，刺激食欲的效果更好。
1: 加热之后哈，
0: 对。
1: 刚才我们说大蒜有这么多食疗作用，那熟蒜，就比如说有的时候烧烤，它会给你烤一串蒜，或者说我们在炖一些菜的时候放了蒜瓣，但是它已然长时间加热变熟了，那种大蒜素好像挥发了，那我们吃起来还有这些以上的食疗作用吗？
0: 有一些食疗作用会减弱，比如说它的抗菌消毒作用就会明显减弱。
1: 就是这种食疗作用是会打折扣的。
0: 对对，但是也并不是说它就完全没效了。
1: 不是变成土豆了，虽然口感有点像，但是它还保留了一些这样的营养成分和食疗作用。
0: 我就挺喜欢吃烤蒜的，
1: 因为那
0: 烤出
1: 种
0: 来
1: 辣的
0: 很
1: 味儿完
0: 香。
1: 全没有了
0: 对。
1: 哈。我们也说到了大蒜可以做这个蒜油，有一类这个菜品是蒜蓉系列的，很好吃，很多朋友也很喜欢。我知道吴昊老师在家里也经常炸这个蒜蓉，有什么窍门要和大家分享吗？
0: 确实，我也很喜欢吃蒜蓉这种口味儿的，所以在家里做的多一些。我觉得呢，基本上所有，只要是不，味道不是特别明显的这种青菜，就是没有什么味道比较寡一点的这种青菜，都可以非常合适的配蒜蓉，尤其是有稍稍有一点点清苦，
1: 比如
0: 这
1: 说
0: 个，
1: 芥蓝之类的。
0: 哎，对对对，这个配蒜蓉效果都是挺好的。
1: 那您是怎么配的？您是用蒜蓉炝锅把这芥蓝下下去呀，还是把这蒜油炸好了，蒜蓉炸好了再淋上去啊？
0: 是这样的，我觉得一般其实蒜蓉的青菜在咱们的饭店里头特别经常的有，基本上是必备的一个菜单上的菜品。

0: 但是我在饭店里头点到的，就是蒜蓉香气特别浓的这样的，做得很好的这种蔬菜，真的是不是特别多见。大多数咱们餐馆里面基本上就是一个炝锅，就炝锅用点蒜，然后完了之后直接炒，就跟清炒的差异不是特别大。但是我就喜欢吃那种蒜香味比较浓的那样的蒜蓉炒的，所以在家里呢，我会先把菜焯一下。然后基本上是个差不多就是熟的，
1: 断生了。
0: 对，就断生了。然后呢，再做这个蒜蓉，要把蒜是拍的蒜，要拍的蒜，然后再剁一下，就出这个蒜蓉。因为拍的蒜呢，它有压力，这个蒜汁儿特别多，所以它这种挥发油的成分就都出来了。那在炸的时候呢，一定是小火，千万不敢大火一下就
1: 就浇了进
0: 焦了，
1: 去，
0: 然后蒜在里面时间长一点为好，然后你看它慢慢的从白颜色慢慢变成金黄颜色的，然后蒜香味儿就弥漫在厨房的空气中，然后就这时候呢，你把调一点团粉，就是淀粉，水淀粉，
1: 放在这个油里，
0: 然后就是直接进油以后吧，拿就是调水淀粉，就是或者叫碗汁儿吧，反正你用你自己喜欢的这种调料，找一点口，就是包括咸淡味儿啊，是不是你需要放一点鸡精啊？一般我都不用，就是咸淡味儿的，稍有一点咸淡口，然后呢，把它勾一个薄芡，就一定是就是这香气大出的时候，然后你做这个事儿，做完了直接淋在这个已经出锅的，
1: 焯好了的这个青菜上。
0: 对，蒜香味儿就特别浓厚。我尝试过几次，如果我把蔬菜再倒回去，倒到芡汁儿里头去裹一下，常常就过劲儿了，这个蒜香味儿就没有那么
1: 就它挥
0: 到
1: 发
0: 位了。
1: 掉了哈。
0: 对，它好像就是多煮了一会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喜欢吃的一道菜。
1: 这叫蒜蓉芥蓝。
0: 如果要是做芥蓝的话，还有一个窍门儿，就是你在焯水完了之后要脆它一下，在凉水里或者是到冰箱里去脆它一下，然后这样出来的芥蓝呢，口感清甜爽脆，
1: 而且碧绿哈。
0: 对，而且碧绿。
1: 去焯的时候也有点小窍门，您可以稍微放一点盐或者一点油，这样它会更绿。
0: 对，油亮油亮的。
1: 你看这就色香味都有了哈。这道蒜蓉芥蓝其实不难，芥蓝我们到菜市场随手就买到了，回家您焯一下，放点油，放点盐，少放一点点哈，然后让它迅速的降温，脆一下，在那儿放好了，这时候你就可以炸这个蒜蓉了，小火儿，别大火，是吧？这蒜呢，先拍。这样酸汁儿比较多，再给它剁碎了，放到里头炸至金黄之后，把芡汁儿调好了，找点口儿啊，玻璃芡儿别太浓了，是吧？然后淋在这个芥蓝上，一道色香味俱佳的蔬菜就做好了。
0: 尽 得真传呢、
1: 我得给大家梳理梳理，别回头忘了，是吧？其实推而广之，不仅仅是芥蓝，比如说娃娃菜之类的，您都可以这么做。这是给大家说了这个蒜油。其实就是蒜蓉炸出来的油啊，真的是挺美味的。说到蒜这么多好处哈，那很多朋友就会问了，是不是所有的人群都适合吃大蒜呀？
0: 这个还真不是，因为蒜呢，它是就是辛热的这种性味比较明显的一个食材，也就是说，咱们大家咬一口、嚼一嚼都觉得辣，都觉得很刺鼻。切蒜的时候，甚至就是眼泪都会能出得来。那这样的情况呢，它的这个偏性会比较大，它是温热的，所以如果要是你真的非常上火，尤其嗓子疼。我估计没人找着蒜吃，
1: 对，它就是本身可能就抗拒这个了哈，因为它毕竟还是比较辛辣的。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一般的上火的朋友我觉得不建议，如果您是特别容易上火的，您肯定应该少吃点蒜。
1: 嗯，但是鉴于大蒜那么多的食疗作用，你看它是天然的抗生素，对调节血脂有好处，增强免疫力，还有一定的防癌作用，开胃作用哈。这个东西它虽然有那种硫化物的那种刺激性的气味，但它毕竟是利大于弊的。

0: 就是大家可以长期的把它作为饮食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小的食材，经常来吃。我们说它有那么多食疗作用，不是说您今儿吃了一个月之后再吃一次它有作用，而是要长期的。
1: 所以我们中华民族炒菜会选择蒜、葱、姜来炝锅。
0: 这是多么智慧的搭配呀！说到大蒜啊，有一种美味的大蒜是我们不能绕过的，这就是腊八蒜。且不说这腊八蒜是不是很绿，也不说它是不是腊八那天腌的它的食疗作用其实就本身就很好。
1: 对，确实是因为醋这个东西呢，它本身也有活血开胃，诸多的一些作用，而且从化学上来讲，它是一个酸性的这种溶剂，所以它溶解出来的很多东西是一般情况下出不来的，它是会有一定的这种化学反应的，所以醋作为一种保健食品，已经是一个有很强这种药用功效的，那再加上咱们前面知道的这个大蒜的这么多种保健功效，在一起结合起来的话，这个腊八蒜就是功效了得。
0: 吴昊老师也会腌这个腊八蒜吗？其实我们叫它腊八蒜，并不一定说非得是腊月初八腌的，一年四季只要温度适当您都可以用这个醋去腌制大蒜。
1: 对对对，其实这个就说白了，就醋泡蒜呗。醋泡蒜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而且，我父亲还曾经确实曾经吃了一段，因为他有一些就是心血管的这个问题，有一些高脂血症啊这些，而醋泡蒜呢，降血脂、通经脉的这个作用也是比较明显的，所以一天有个两三瓣这么吃没有问题啊。
0: 对呀，而且这个醋，您要是煮饺子蘸这个醋也很好吃。
1: 而且这个就是泡出来的这个醋，确实是有一些那种蒜味儿，也算一个风味食品吧。
0: 对，听着就开胃，我们都听饿了啊。厨房里的中药铺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宝贝，今儿是跟您说了大蒜，那还有哪些宝贝呢？在今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邀请吴昊老师继续我们的中医饮食养生节目《厨房里的中药铺》，欢迎您关注收听。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3: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4: 当短路产生火花，
5: 30秒出现明火，
4: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5: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4: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5: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6: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微波烹调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老师。
1: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在这儿首先想问问徐老师哈，家里的微波炉您经常会用到吗？
1: 经常会用。其实我觉着对于快节奏的生活来说，微波炉应该我在就是就说家里这些电器吧，没什么好的小电器小家电，我觉得微波炉用的频率还是挺高的，
0: 使用频率比较高哈，
1: 使用频率挺高的。
0: 那您一般会用它做什么呢？
1: 我一般用它是做的是最简单的，我觉得是最不能完全发挥它的功能的，就是加热。
0: 我想徐静老师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样哈，就是经常用到的微波炉的一种功能就是加热。
1: 其实它那个就是我们家那还不算特别高级的吧，我觉得整个那面板上全是功能，包括鸡鸭鱼肉全有一个，比如鸡有一个自己小标识哈。我始终就是为让那个微波火力然后一分钟开始就完了，这确实没有充分的发挥它作用，当然它使得也好多年了，还是一个比较实用或者皮实的一个小东西吧。
0: 对，其实很多听众朋友都是这么使用微波炉的，以至于很多人买微波炉的时候说，哎，就给我最简单的那种，因为我没有用到它那么多功能，你给了我我也浪费了。
1: 其实你说这个我觉得特别实在，功能越多的话对这个设备来说它里边越复杂，其实价格也越高。
0: 对，
1: 如果就像你单一使用它加热的，可能整体的那个性价比啊对于我们来说更实际。
0: 对呀，好多东西我们没用到，但是我们还支付了这笔费用，
1: 肯定有在里边呢。
0: 那要问问徐静老师哈，那微波炉加热哈，我们先说它加热的功能。什么食物适合微波炉来加热？
1: 其实微波加热的还是有一定的水分在里边的。我们经常常用的像是热点那个，其实热菜也没有问题，菜里边也有水分嘛，热个牛奶呀，热个面包啊，然后蔬菜加热呀，甚至一些炖的肉啊鱼啊加热都没有问题。它就是算是比较挺滋润的这种这类的食物，
0: 不是特别干燥的，
1: 不是特别干燥的。再有一个呢，它在整体的加热过程中呢，这些食物都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只是让它穿透彻底消，它其实微波炉本身有一点点灭菌的作用呢。
0: 有消毒的作用，
1: 有消毒的，对，灭菌的作用，灭菌的作用哈。然后我们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完成的这些食物。
0: 那像您热这个鱼和肉的时候，是不是还要把它蒙上保鲜膜，或者是盖一个盖儿？
1: 对，还是应该的。其实我觉着更多的微波加入的时候还是早餐。那早餐很方便，你我们用那个两片面包，然后中间加一奶酪，你在洗漱的过程中一摁微波炉回来，它就好了。
0: 而且奶酪还融化了，
1: 还渗透在面包里头，就变得很柔软也很好吃。要是我倒是建议朋友，比如说你要是炖鱼炖肉，如果是觉着微波加热不够给力的话，尤其在夏天的话，它可以跟我们那个传统的蒸锅搭配的食用，它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宽泛很轻松的这么一个东西，不用特别纠结我这东西，有的吧，比如说家里老人，我们家也有老人，让他用微波加热这个肉，他总觉着不像那大蒸锅开着让他看得见那15分钟始终冒着热气，他放心。那我说您要是馒头什么的那个牛奶你就用微波炉，完了那些你就用蒸锅，这是一个就是很便捷的东西，怎么用都行。
0: 其实这说到了这个微波加热的原理了。因为我们烤啊煮啊或者是蒸啊，这个热都是从食物外边传到食物里头的。
1: 对，
0: 而我们加热这个用微波炉加热的时候，你发现是芯儿先热。
1: 对，
0: 它是通过分子的运动，剧烈运动，快速运动，
1: 非常非常剧烈，所以它在短时间之内它就可以从里到外就全部都热了。
0: 那我们说哈，这些食物都是可以用微波炉加热的，那哪些食物不适合微波炉加热？
1: 最典型的一个，就刚开始我明明知道也是明知故犯了，就当时可能也是一下疏忽了，就鸡蛋。我们就是现在家里边那微波炉的玻璃上还有一个小，就坑，好像都要爆了似的，真缺了一小块，就是整体的鸡蛋它没有那种就是包得很紧密的东西，没有一点让它可以散发的东西，鸡蛋整的圆的鸡蛋水煮蛋在微波炉里加等绝对可以爆。
0: 那您加的是带壳的一个完整 的
1: 一个完整的，对，它绝对会爆。所以这个是最要命的东西，就是鸡蛋。我因为我这个鸡蛋是自己有那个亲身的体会，特别吓人，它甚至可以爆发一种巨响，
0: 是吧？您还以为什么爆炸了呢？
1: 对，特别像。

0: 但是我马上就反应过来了，哦，忘了把鸡蛋加微波炉，我原来是知道的，就当时一疏忽，但是他一想，我马上就能反应过来，肯定是鸡蛋，整个鸡蛋那个蛋黄就是微波炉的四壁上全是。
1: 就是蛋花四溅，
0: 全是啊！对，那个确实很危险，
1: 惨不忍睹哈。
0: 对对对，
1: 那很多朋友觉得，那带壳的鸡蛋我们不能用微波炉加热，那个比如说壳已经剥掉了的鸡蛋可不可以呢？
0: 那个应该问题不大。
1: 哎，就是我们的节目原来啊，给听众朋友介绍过用微波炉，自己这个加热鸡蛋，就1分钟，您就可以吃到这个类似于煎蛋这样的，就是微波鸡蛋了。但是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把这鸡蛋打到碗里之后啊，你要用牙签儿在上面剁，啊，就剁大概20多个孔吧。
0: 你是说那个膜儿吧？
1: 对，
0: 啊，那要肯定的，那是要有
1: 因为无论是鸡蛋清还是鸡蛋黄，它上
0: 的。
1: 面
0: 对
1: 也
0: 对
1: 有
0: 对，
1: 一层密闭的膜，但如果热出来这个膜又没有这个孔的话，就会导致爆炸。当时有一个听众就跟我反馈了，说米夏，你教我这个微波鸡蛋，我打开之后发现蛋花四溅，就是它剁这个眼儿太少了。
0: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挺关键的事儿，必须让它那个有充分的散发的这个过程，要不然真的不行。还有什么？我记得包括好像是整袋的牛奶可以吧？
1: 整袋的牛奶也不适合在微波炉里加热，只要你这个东西外边是密闭的。
0: 也不行，对，我是想想，好像我也见过有朋友说过整袋的牛奶剥开的，反正它就是你没有那个，让它可以
1: 这热输送出去的渠道
0: 都不行。这个除了鸡蛋或者整袋蜂蜜的东西，还有一种东西就是水分特别少的东西也不行。水分特别少的东西加热时间过长或者温度过高的话，它也会糊。
1: 你发现，如果有的时候你热半个馒头放在里头，你拧的时间有点长，这个馒头都处于一种脱水的状态。
0: 对，如果微波加热以后，当时吃，它比较软，然后这个馒头放很短的时间之内，它比我们蒸锅蒸出来的东西确实显得硬，
1: 对呀，那
0: 它的
1: 蒸
0: 水
1: 锅是
0: 分
1: 一
0: 流
1: 直有
0: 失
1: 水
0: 的，
1: 气儿浸润着
0: 它
1: 它
0: 的水分流失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它虽然很方便，但是在做的过程中，你要是鱼或者这种就含脂肪或蛋白质特别高的食物，用这种微波加热，一旦糊了的话，对身体也是很有伤害的。
1: 因为是油脂高温之
0: 对
1: 后，
0: 对
1: 是吧？
0: 对，它会产生一些不好的物质嘛，甚至一些致癌物在里边。就是凡是肉的东西，只要糊了就算了。
1: 哎，大家有这个体会哈，就是说你加热一块这个肉什么的，你放到微波炉里开始加热，它就有崩有溅的这种
0: 不特
1: 现
0: 别
1: 象
0: 有
1: 发
0: 油
1: 生。
0: 啊。
1: 还有就是金属是不能放在微波炉里的。
0: 对对，塑料的也是，金属不能放，即便是塑料也是有微波加热专用的，不是专用的东西，这个也不能使，它有严格的界限的。
1: 瓷和玻璃是可以放在微波炉里的，
0: 对对对，
1: 但是有的家庭哈，这个碗很漂亮，上面有一些金属的拉丝，您这个时候如果把这样的碗放在微波炉里加热的话，你就发现里面这个火花四溅，等你再拿出来的时
0: 这
1: 候，
0: 碗也毁了。
1: 这个金属拉丝就变成黑的了。
0: 对，那就把东西毁了。那个，对人的影响是一方面，我觉着那个容器毁了也挺可惜的。
1: 对，
0: 因为那个金属它即便受破坏以后，不一定就吃到我们体内了，它是外围的嘛，可能是跟微波的反应，不一定跟里边的食物有什么反应。但挺好的一个东西就毁了。其实我倒建议，经常用微波加热的家呀，可以买一套专用微波的，我就有。那一套东西好像是买微波炉的时候送的。
1: 您那是金属的还是
0: 不是
1: 玻璃
0: 不是
1: 的？
0: 玻璃的，包括小碗，包括盘儿，就深的碗、浅的碗，他就送了你一套，这一套足够用了，就用它一定是很保险的。
1: 有盖儿吗？
0: 啊，没有，哎，有盖儿没盖儿，我倒一
1: 一
0: 直没
1: 般
0: 用
1: 会
0: 过
1: 配一
0: 盖
1: 个
0: 儿。
1: 塑料盖儿，那塑料盖儿上面还有一旋钮，是可以
0: 哦，我
1: 通
0: 见
1: 气
0: 过
1: 的。
0: 那个钮是一个小的瓶子，可以转的，对吧？对吧？那应该是有，对。
1: 对。
0: 但那个，微波炉加热的时候很少给它盖上，好像并不一定说盖上就会有什么事儿。可是从心里头就有点阴影，
1: 就
0: 就
1: 觉
0: 觉
1: 得
0: 得
1: 它要爆。
0: 敞着觉着踏实。所以我一般微波加热的时候都是敞着的，就那么热呗。反正它很快。我们俩刚才说这么多的关键就是说，一定时间不要太长。它一个瞬间，其实它可以说是瞬间加热，
1: 对对。
0: 是吧？所以我们温度不要太长。再一个就是说，温度不要太长，加热的食物还是有所选择，相对来说要水分高一些。
1: 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天呢和您聊到的话题是关于微波烹调的，节目中邀请

0: 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想在这儿啊，要问问徐静老师哈。前一段哈，有一种流传着一种说法，说这个微波炉加热食物会有毒性，会对人体造成一种伤害。想在您这儿求证一下，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
1: 其实我们还是要说这个，必须从这个微波加热的原理来说，其实它原理是通过磁场的方向的改变，让极性分子迅速的旋转。刚才我们俩也说了，而通过分子的运动产生能量，在这个过程中最主要最大的积极性的分子就是水分子。在这，所以呢，富含水的食物适合微波炉加热，这些食物在加热的过程中尽可放心，
0: 不
1: 会
0: 产生毒性。
1: 对，其实要说产生毒性的话，我们传统的加工方法产生这种毒性的真的不在少数，比如我们的烤肉。比如说烤羊肉串，再有这个含淀粉类的东西，给它弄得焦糊类的状况，这些才会产生致癌的一些致癌的物质呢。炭烤熏的，包括我们那以前吃的腊肠，或者说烤肉、熏肉，这些多了，这些才比较危险呢。其实微波在这方面，我们还可以稍微的有一些安心的。从它的这个加热的过程，或者它的结构，然后它的工艺。不存在，没有这个问题。
0: 而且我们也有感觉，就是说用微波炉加热，我们不会加的那么热。
1: 对对对对对，
0: 比如说你拿出来一杯奶，它已经沸腾状态了，不是？
1: 其实微波加热到60-70度就可以达到我们加热的标准了。可是你要烤肉，要是油煎的炸的东西，真的是180-200度都是有可能的。就比如说像我们用滚开的油来煎鱼、煎肉。那个微波是绝对不会达到的，它60-70度就可以达到标准了。再高它不过温度不到都是100来度，所以它没有那个高温加热的这个一个过程。
0: 一个是哈，微波加热这种方式它是依靠水分子的运动，是吧？而我们选择适合微波加热的这种食物是安全的。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所加热的这个温度也不会那么高，60-70度足以。
1: 而且咱们的时间很短。我也看过，就是对这个微波加入微波加热的一些说法，就是说如果要是规避这个风险的话，那在它就我们说内部的食物问题不大，这是刚才我们说的哈。那有的人就说内部的食物问题不大，但是这个机器有问题，这微波炉有问题。不是说食物有问题，是微波炉有问题，说会有一些辐射呀，对人有一些伤害。我也听过专家这么说，我当时就觉着的特别不靠谱的一个说法。他说，如果用微波炉的话，要远离微波炉6米左右。
0: 就是我拧完了赶紧跑
1: 啊！就开了以后，在它那6米左右，那咱们暂且不说它有辐射，其实很多东西都带一些这个辐射
0: 的
1: 问题哈，
0: 轻微
1: 的辐射，包括我们的电脑也有啊，很多东西包括我们的手机一看都有。那他说避免这辐射到6米，我说您先不说这6米安全不安全，谁家的厨房能有这个
0: 6米啊？
1: 咱们一般人达不到，我们家房子都没有6米，这个就是说，那它肯定是一个
0: 宽。那我必须得开门出去上站楼道里了。
1: 对，我除非上街坊家里边开着我的微波炉行了。这个吧，我觉着说话他说5到6米，先不就是5米也没有，因为它有一个很宽限的。我倒是可以借鉴一点点这个意见，就是在微波加热的过程中呢，如果我们有所担心的话，我们别在旁边看着它。
0: 对，你别对着它，你恨不跟它脸贴脸了。
1: 对啊，你别对着它。其实你就是说放上以后，你就走开，完了它好了，你过去取一下，这个问题不大。就像我说的，它是我们所有烹调方式或者烹调餐具用具的其中之一。你说烤箱，你说我们面包机、豆浆机，我们很多东西太丰富了。微波炉它只是说快捷的其中一种。你还要搭着其他的，并不是我们所有的食物都用它来操作。那在加工的过程中稍微离开它一下也问题不大。
0: 不要因噎废食哈，有点
1: 对
0: 有点过了。
1: 对，有一段时间对它是很妖魔化的，就是好多人都不是太敢用。后来我们就是甚至把这个微波炉放在这个供应师培训的教材当中。那个教材呢，我今天本来想做节目，想按着那个教材呀来说说这微波炉。后来我回去一分析啊，那教材呀也不算太严谨，你知道为什么吗？他把微波炉说的呀有点太好了又，所以我都没敢拿来。什么瞬间加热呀，那个完了这个可以灭菌呀，甚至他可以说微波加入这个维 C 的

0: 损失啊，要比传统的 VC 损失还要少，
1: 哦，
0: 就营养素损失啊，破坏还要少，因为我没有这方面的数据，咱不敢说。是吧，所以我就没带来。但总而言之呢，它能放在这个营养协会好多专家出的教材当中，就证明这个不要太紧张。
1: 嗯，
0: 它毕竟就是一个功绩，实际上的这些营养素损失哈，有的老师做过相关的一个测试，就微波的这些营养素损失，它真的不比我刚才说的那些。比我刚才说那些都要损失的少，就油煎呀、炸呀、烤啊，比我们传统的蒸啊或炒啊，并不在它就是损失的并不比那些多。所以说从营养的角度来说，从快捷，从这个方便角度来说，它是可以利用的。
1: 对，大家不要提微波而色变啊！
0: 啊对对对，
1: 觉得
0: 这个
1: 东西把加热的食物产生毒性了，又对我们的身体有危害了，敬而远之。
0: 对，
1: 尽可以去利用它提供给我们的方便。
0: 对对，但是那个原则咱们再强调一下，就是瞬间低温不要太高的温度，时间不要太长，确实是这样。
1: 说到这个用微波炉加热食品哈，有些朋友还会问这样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婴儿食品是禁止用微波炉加热的，这种说法对不对呢？
0: 其实婴儿的食品我倒是觉着也不建议用微波炉加热。的确，就婴儿奶粉呀、婴儿辅食之类的不适合用微波炉加热，但这些产品呢能够用其他方式吗？其实你想想，婴儿加热的这个婴儿食物的加热，它是很单一的，也可以说是很专业的。不能用它说婴儿不能用这个，我们成年人就不可以，这不是。有很多的例子，好像我们可以直接吃鱼或者吃肉，甚至我们可以吃点烤肉也未必不可以，但相对来说小婴儿这些他跟我都不可以。他跟我们吃的食物还是尤其在一岁之内还是有很大很大本质的区别的。那么婴儿的产品呢，即便不能用烤箱也不能用这个砂锅，他只能用热水加热。其实好多东西他真的是离不开那些传统的。是吧？
1: 对，
0: 甚至我见我们家自己的妹妹也好，或者旁边的朋友也好，他现在都直接有一个热奶，就是热
1: 奶
0: 器，温奶器，也有那样的蒸锅，蒸锅可以带消毒奶瓶、消毒奶嘴，然后也可以同时热奶什么的，
1: 对，
0: 就是很先进，一插电，它就可以完成了。一方面是说它真的不适合用这个微波炉，再一方面它也不需要用那个微波炉，是吧？它不像我们那么必须，
1: 而且它对温度的这个标准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比如说你就加热到40度，孩子喝比较合适。那在温奶器上就有一个小旋钮，你到这40度，到了40度它自动不加热了。
0: 啊，对呀、
1: 但是
0: 就一恒温似的那种。
1: 对呀、微波炉你就不好掌握了，你只能是时间长短、小火、中火、大火。但是你说是多少度是40度呢？
0: 啊，
1: 这个、不好掌握，
0: 它出来一定是非常热的。所以婴儿他。不是不太适合。它的不适合并不是说对身体的一个什么样的损害，它关键来说不必要放着省事儿的事儿不做，我们非要找一个复杂的来经过这一道手。
1: 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要加热好这个东西给谁吃哈？
0: 对对对，
1: 你是给婴儿吃，因为他对营养素的需求是非常严格的。
0: 对，是
1: 所以说给婴儿哈，婴儿食品、婴儿奶粉、婴儿辅食之类的这个东西，我们不要放在微波炉里加热。说到用微波加热食品哈，前两天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去吃披萨啊，他打包回来了，因为剩了那么一两块嘛。这个外面这个包披萨的这个是一个纸盒子，
0: 很精美呢，还好
1: 啊，挺好看的，
0: 很方便，
1: 是吧？
0: 他
1: 当时就脑袋也没过脑子，直接放在微波炉里了，
0: 不跟我放鸡蛋一样了吗？
1: 啊，结果他就发现里面好像似乎着火了的状态。
0: 对，那不行。纸盒是其实塑料包括纸盒，那真的非常非常严格的。你这样是容易发生问题的，尤其要嘱咐家里边的老人。这个你这纸盒你等于是还没吃呢，你已经吓着了。
1: 对
0: 啊，所以
1: 说到这个其他着火的事儿哈，就是因为老人嘛，他过日子比较仔细，
0: 对对对，
1: 然后孩子拿回来的这个飞机餐啊，就是
0: 对餐
1: 上面有那个锡纸包着，
0: 也不行，
1: 他也放到里面直接加热，结果也着火了。
0: 对，你那个要有锡纸，其实去掉，我见过也这样，有这样做的吧，他们好像也是扎孔吧。也不行，扎孔也不好
1: 使。就是金属的东西，尽量不要放在微波炉里加热。
0: 确实，就锡箔纸，所有带锡箔纸的东西，我都没有放过微波炉上。
1: 锡箔纸您可以放在烤箱里哈、那是烤箱里用的。
0: 哦、错了，又混了。是放在烤箱里没问题。
1: 对，
0: 即便烤箱放在 烤箱的很多东西好像离不开锡箔纸，
1: 对，
0: 还
1: 它要放在上面，比如你烤个鸡翅啊，
0: 嗯嗯，
1: 一个是它方便受热均匀，还有一个好清洗烤箱，
0: 好清洗，
1: 嗯，
0: 对，微波。

0: 炉
1: 炉里不可以，
0: 它跟烤箱还是有很多本质区别的。
1: 说到用这个微波炉去加热食品、加工食品哈，之前的节目中给您说过一个非常简单的，我们早餐吃的这个微波鸡蛋。在这儿再给您重复一下哈，您要记住几个要点。首先拿一个瓷碗，稍微淋一点油，为的是不让这个鸡蛋和这个碗壁最后粘上，不好刷，是吧？淋一点油，薄薄的一层，你给它摊匀了，然后把鸡蛋打到里头，就整个一个鸡蛋打到里头。这时候你做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用的是牙签儿，或者是您家里的小叉子什么的，在这个蛋黄和蛋白上都要多孔啊，就多这个孔，扎这个孔。啊，是吧？就是让它那个里面，你刺破这个膜，让它的热有走的地方。然后在上面放一个小盘子，给它盖上。如果您有那种专用的微波炉加热的器皿更好，上面有一个塑料的盖儿，是吧？我们家的微波炉一般是正常的鸡蛋的话，就是中火30秒就可以了。这个需要你自己实践。
0: 对，
1: 你们家微波炉的功率可能和我的不一样。
0: 不一样，不一样，差得很远的。
1: 所以一开始你不要调成1分钟或者是50秒。
0: 啊，对对。
1: 慢慢试，不熟了我
0: 再
1: 来10秒，是吧？这个时候40秒你就可以拿出来了。然后在上面淋一点酱油，这个整个这个过程1分钟就可以了，
0: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快。
1: 但你不要忘了在上面多这个孔。
0: 对，其实啊，我觉得咱们今天说这么多，总结起来啊，就有几点。第一点，微波加热的东西一定要含水分比较高的，它自己本身食物要充足的水分。第二，就是温度不要太高，比如说微波火力，家里跟家里不一样，30秒钟。再有一个就是说时间、温度和含水性比较高的。最后一点就是容器，
1: 对，
0: 容器非常重要，专用的这个器皿，这几点都保证了以后，它才能变成一个利于我们的一个快捷的一个
1: 为我所用，
0: 为我所用，真的是这样。
1: 其实厨房电器哈，现在真是日新月异哈，我们要善于利用它们给我们提供的这些便利。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6: 主播说安全，
7: 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10: 锁定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00到6:30，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北京时间呢是8:08，欢迎大家在此刻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刻呢，我们共同开启的是龙华智慧广播时间。大家好，我是朱毅，
1: 我是竹子，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呢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来锁定我们 FM101.8，关注到今天的龙华智慧广播节目呢，会在每周的周一到周五晚上的

0: 6点到6点半都会陪伴着各位朋友来进行直播。党的声音、时事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来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
1: 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留言，一起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今天的我家在龙华呢，我们要带着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个暖心社区。

0: 龄行动不便的长辈啊，长期是被吃饭难、看病远、平日无人陪伴的困难啊所困扰着。那如今呢，一处仅有285平的综合养老服务站彻底改变了辖区老人的日常。这里呢就是咱们龙华区独一份的啊，集齐日间照料、普惠社区食堂、医联体诊疗三大功能的嵌入式养老阵地，从2024年的3月投用至今，一步一步搭建起了触手可及的15分钟养老服务圈，还获评了海南省居家社区养老省级示范点位，为老旧小区的养老交出一份暖心答卷。
1: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各位朋友来走进的是坡泊西社区的养老服务站，五大功能区域一目了然。首先呢，我们会看到的是健身活动室，还有影音室、手工书画室、长者休息室、综合活动中心，一应俱全。那站点建设呢，不走一步到位的速成路线，完全呢是根据老年人的真实的需求来循序渐进的来进行打造的。最先打造的阵地呢，主打的就是日间的基础照料，主要面向的是自理和半自理的老年人来进行开放。那白天呢，我们看到子女上班，长者呢就在这边看看书啊，写写字，聊聊天，或者是看看电影，简单的理疗，来告别独自居家的一种清冷和孤单。那先把白天去哪儿休闲这样的一个基础的内容和需求咱们落地了。
0: 是的，那后续运营的话呢，咱们就是要持续的收集长者的心声了。比如说发现吃饭是绝大多数独居老人的头号难题，所以呢在24年4月，站点是紧急增设了老年的长者专属饭堂，菜品统一都是低盐低脂，特别软烂易嚼的，同时还出台了老年专属的补贴价，解决了老年人做饭麻烦、外食不合口味的痛点。而为了能够让这个自助的助餐服务长久运营，在12月的时候呢，这个长者饭堂又全新升级成了普惠的社区食堂，定下了长者优先、全人群开放的规则，在用餐的高峰期啊，优先给老年人留座位，优先取餐。同时呢，也是面向小区的住户、周边的务工人员开放一日三餐，拓宽客源，摊薄运营成本。就再也不用担忧老年餐桌难以为继的问题了。
1: 是的，
0: 那这个小小的食堂啊，不仅是饭桌，更成了邻里相聚、老少交流的一个温情的平台。
1: 没错，那吃饭的难题解决了之后呢，咱们老年人经常还会面临到的一些问题，就是慢病啊、专科的问诊需求。社区呢同样来精准的进行了破解。在25年5月份，坡泊西养老服务站就和咱们海南省肿瘤医院签约，成为了龙华区第一家医联体合作日间照料站点。后续呢也拓展了合作，已经联动了9家医疗机构下沉服务了。那么结合到辖区老年人高频的一些就医的需求，站点呢是锁定了5大核心服务内容，比如说中医理疗、骨科康复、眼科筛查，还有肿瘤早筛、口腔健康。组建起的是固定的驻点医疗团队和上门巡诊的队伍。把三甲的医院哈，全科的服务是直接送到了家门口。这样一来呢，这个整体的整套的闭环健康服务就覆盖到了全龄段的老年朋友。另外呢，就是定点专科医师驻点来进行坐诊，这样就把常态化的这种开展免费的公益诊疗活动呢，就全面铺开了。针对于失能、高龄，还有一些没有办法出门的老年朋友，提供的是上门查体、用药指导和居家健康护理，为到站点的老年人建立起了专属的健康档案，持续的跟进像是血压呀、慢病啊，还有诊疗记录，长期管理身体健康。
0: 像这个往往啊，以前需要往返市区大医院才能完成的一些肿瘤筛查，包括骨科的调理，还有口腔的检查，现在就几分钟下楼就能完成了。这样的话，我们老年就医的最后一公里就被打通了。那经过现在啊，差不多是一年多的一个稳定的运营，现在呢，这个养老阵地的各项服务也是落效。成效很清晰可见。那我们也有一组数据可以非常直观的去展现这个民生的温度，比如说2025年的这个全年的 食堂老年就餐人次达到了7064次，居民和周边的群众就餐超过了35000人次。像高龄、低保还有特困老人可以享受就餐补贴，独居老人不用独自开火，大幅降低了居家用火用气的安全隐患。再加上全人群开放。

0: 模式的稳定客流，形成了政府补贴、长效运营、全民普惠的一个良性循环。而社区医疗服务呢，也是全面兜底，医联体合作落地以来，累计开展了18场的集中专科义诊，服务辖区老人900人次。中医、骨科、眼科、肿瘤、口腔5大老年高发健康需求实现了100%全覆盖。那么行动不便的老人可以一键预约上门去巡诊，省去了长途奔波挂号排队的麻烦，看病的时间包括交通的成本都是大幅度的缩减了。
1: 没错，那么这种一站式的综合阵地城区域样板，作为咱们龙华区的唯一融合到了照料和食堂还有医疗3大功能的社区养老站点，这里呢同时也是社区老年协会固定的活动场所，给老年人搭建起的是社交互助、参与社区活动的平台，补齐了老旧小区养老设施分散、功能单一还有资源不足的短板，入选到了2025年的省级民生实事重点示范点位。那么这种一站式的服务，温暖独居空巢老人，那还有呢就是在这个休闲方面、吃饭看病、文体方面哈，是全方位的集中到了一块儿。那咱们的老年人呢，每天啊就可以自由的到站点当中来进行休息、健身、结伴用餐，做一些健康方面的检查。常态化的社区养老场景，有效的缓解了空巢老人、独居老人的孤独感。
0: 嗯，
1: 而且呢，也不用他们多头跑哈，多次辗转，提供了一站式的服务。也就是说，你到了这个站点呢，想要的服务基本上这儿都可以满足，收获了辖区当中长辈的一致好评。
0: 是的，那其实，在开头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分享过，其实珀珀西社区的小型养老服务站，它的面积不是很大，也就才285平，但是这样一个小的地方，它同样是能够打造出全省的一个示范样板的。那在背后啊，有3条实操的经验，是可以为老旧城区的嵌入式养老提供清晰的参考的。比如说像这个需求的导向啊，循序渐进的去完善功能，因为我们做这个阵地建设啊，绝对不能是贪大求全，一定要遵循先休闲再住餐后医疗这个逻辑去升级，一步解决了一类老年人的刚需啊。每一项的新增服务呢，它都是源自于居民的真实诉求，稳步落地，不浪费资源，才能够让这个养老设施啊真正的用在刀刃上。再来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小空间所承载的全维度的服务，因为场地面积有限，但是呢社区会主动向外部借力，比如说引入了9家医联体的医疗机构，包括专业的餐饮运营企业，还有养老服务机构，它可以协同参与运营，不靠社区单打独斗，用资源整合实现小阵地大服务，为资金和场地有限的老旧社区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1: 没错，
0: 那再来的话呢，就是这个兼顾长效的运营，才能够实现多方的共赢。像社区的食堂面向全民开放，哎，它就是一个可持续运营的核心的举措，既保障了守住了老年人优先的一个底线，同时呢又依靠多元的客源平衡经济的收支。而医联体模式同样也是3方受益的，医院又拓宽了基层的服务范围，社区又补齐了医疗短板，老人享受低价便捷的诊疗，那兼顾了公益属性和长久运营，这一套模式是可复制可推广的。
1: 没错，那么从一间闲置的配套用房到现在集齐了吃住医养娱于一体的幸福养老港湾，那珀珀西社区呢是用实实在在的民生举措绘就了15分钟养老生活圈的美好图景，家门口就有热乎的饭可以吃，下楼呢就可以找专科医生来看一看，日常呢也有休闲交友的好去处，这样的贴心接地气儿的嵌入式养老服务也正在咱们海口众多的社区当中落地生根，守护千万老人的幸福晚年。
2: 龙华智慧广播温馨提示，面对强降雨，这些安全知识要知道。一，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二，当身处户外无法及时找到安全避雨场地时，需远离树木和桅杆。三，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防止积水带电伤人。四，强降雨时常伴有大风，请将置于窗外的花盆等易坠物品移入室内，避免高空坠物导致伤人现象。五，雷雨天气

0: 容易发生泥石流、山体滑坡，在山区中注意防范山洪等造成的伤亡。这里是龙华智慧广播，欢迎聆听。
1: 我们下面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空中云课堂。我们今天要跟咱们海口的准妈妈们来做一些政策方面的分享啊。因为最近呢，我们海口市为孕产妇所提供的海南省民生实事项目免费产前筛查啊，是可以免费来做的。那这个项目呢，是预计在2026年的11月底前面会停止实施。那这些项目都包含了哪些啊？都有一些什么样的作用？我们今天呢也是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欢迎大家共同聆听。
2: 邓妈妈们都已啦，爱好是为挂单赴回宫爱南的免得点项目免费单带海沙，自己只能是六月十一月内行至月底，这对项目都是免费多的。第一幕就是挂转搭一九搭打招，免费到转大戏小嗲，按 NT 识了 NT 的大转联合派杀的人有独家部分，下按第一转家。第二幕就是挂转去免费的中档西小嗲时，叫挂转妈妈问人检查，建议挂转搭一九搭六九多，派杀挂转给人中档复杂的网页。第三幕的只单是二零幺二搭搭我回的寡妇。免费多就是卫生恶害啥，专职就要带大挂戏大挂准掉咧，或者人无专家贝塔 HCG PAPP 杠 A 检测杠 NT 识了 ，NT 杠航海分别是啥咪咧？航海地秀妈妈的日光位，识贵样个地位个指标，结合二零挂酒杠稀人对出宝宝患有贵将级别个解脱。本诺时，大气航海地位挂准搭一九搭打加辣椒，对解的搭指椒搭配 NT 小嗲。东气航海地位挂准搭五九只搭加辣椒，对解的搭辣椒搭杯椒。三只搭一大气搭杯大气跟会办的电警官配案。只搭一大气行地多合整，关于七六或九六后有历史面中，电话有。大喜地嘅转头尾，特别系大喜，爱啲话写多合整，顺便对屈人单嘅基因，之后击杀，会帮地电警官配案即定机子无闹路，加只骨别和道家人单嘅神迹。NT 地观众特别搞特打，记录就用匕首识，要夹嘅有啲后后面两高楼，正高会埋人的气质定王人定怪。特别会说 ，NT 刚收的结果就是对竞争，导致下目标要让地到航海下。可能有朋友每个一面在两户收的到航海咧，因为会帮地电警官配案咧，那有这个航海好几查。东航号未来的 AFP 指标，年海速一别人说不达五个，别人说九达，不爽都有个班会动杀不了会帮地个电警官配案。那都不算 DNA 检查爱老格一类，免费缅甸马来嘅 NT 小弟嘅大挂准，航海联合派杀对航地多合成，检索嘅嘅多第一五变色八十几到八十七，大航大多东航嘅四管联合咧能够更快。恁搞不过难事后咧，一条只规条，对一毛就地莫搞高昂样，不定是还是做乌梅队。海沙对解地解脱，不地判结毒。黑箭有效又对算时，恶者地用魔算时。无论航海高温炎，还地只个不算高温炎，都不能记者直接呼烟弹。恁不断个调咧，恁就只个不可能搞弹孵化煤箭，恶者地大众关爱煤箭。下一点解答，只个挂招呼判断。对子莫就地对温炎也不能是板石落脚。海沙不生恶管，地址刚点当结果，挂准只搭够只搭地招介以后，多排机必少不能定。有爱乌朋友每搞下两暗好多咧，诺类介食黄喊留意。对因无就地航海暗只单去二零幺二搭搭五位，但系对王岩介寡妇

0: 2020年话屋借的屋是下一届九位的印度一得爱令建议方话对节目就的挂酒不毒搭几酒夫妇家房占得起几点的不能多不算 DNA 检查大事会说下到五届挂夫安迪的登记免费的 NT 跟航海路挂中搭一九搭打的辣椒加点三一六加二多
1: 龙华智慧广播提醒您暑期谨防溺水家长一定牢记孩子游泳必须全程监护不去野外水域熟记安全规则生命无价远离危险暑期安全护苗成长
2: 伟大梦游访问一本间两娃即为广播有度工人学着调房子的下坡路路旁江海老回杆堆棒打拨不是多大红道上红不渐将路滑调房下红道顺为波棒打紧色得为瑞炼归不回我得为大下落一地间不怕要摇搞因为为劲并送暗算出逃心理算年灌赌调房地名暗算之上
3: 时间来到了18点26分，也是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4: 再见。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3: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2: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3: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2: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4: 平安守护立即为您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起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3: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

0: 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3: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2: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4: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2: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5: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2: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6: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用我们飞机搭载了3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

0: 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 ,2026 至2030 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3: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5: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4: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5: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4: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1: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6: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

0: 靠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1: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精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0: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2: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4: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3: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玲表示，
4: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六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红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红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红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7: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10条，再加上两个用尽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6: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红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8: 对，整理一下，动一下，
9: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10: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桥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11: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

0: 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1: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 153.0， 比上年增长 12.5%。
3: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 22%。 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
2: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5: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6: 今年七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7: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6: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3: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

0: 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 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的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 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1: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40%。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 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
3: 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4: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5: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里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4: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20%。
1: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48%。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玉斌，主播陈亮、王毅。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首付并启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00 4008-6000。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5: FM101.8 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6: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7日，星期四，农历7月15。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14届十次全会决定，海口市第15次党代会于今年11月召开，范少军讲话，张勇、刘春梅出席。范少军专题调研先进制造业发展时强调，严链条、扩产能、强创新，加快构建海口特色产业集群。全市经济运行调度会议召开，坚定信心，全面发力，全力以赴拼经济、稳增长、促发展。张勇到海口综保区调研时强调，充分发挥开放政策优势，培育壮大园区特色产业。市人大常委会开展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题调研，蔡琼雅参加。市政协与海南警察学院座谈交流，梁谋、庄才德出席。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这里是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7: 海口台消息，8月27日，中国共产党海口市第14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以及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按照市委换届工作安排，扎实做好市第15次党代会筹备工作。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海口市第15次代表大会于今年11月召开。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范少军做总结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春梅，市委常委华晓东、陈卫东、童桂婵、杨慧春、党帅黄前、陈建军及其他市委委员出席会议。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海口市第14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海口市第15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2026年11月召开中国共产党海口市第15次代表大会。全会指出，市第15次党代会是在

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全面开启十五五新征程的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开好这次党代会，对于统一全市思想、汇集全市智慧、凝聚全市力量、团结带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踔厉奋发、担当作为，把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厚爱转化为推动海口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把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转化为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加快推进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全会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开好此次党代会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作为检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尺，准确把握新时代新征程海口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绘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共同把市第十五次党代会开成一次统一思想、团结奋进、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大会，以实际行动和实干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海口台消息，8月26日，市委书记范少军深入海口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和重点项目现场，专题调研先进制造业发展情况。范少军来到海南航新高科技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海南省华新制造半导体有限公司，查看先进封装技术应用样品展示，了解企业研发、生产经营及未来扩能计划。他指出，集成电路产业是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重要支撑，要发挥海南自贸港开放政策和区位优势，强化应用牵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稳步扩充产能，做大体量，打造集聚化、规模化的半导体产业生态圈。各级各部门要完善工作机制，强化服务保障，及时解决产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助力企业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海南宏旺半导体有限公司、海南汉威质感科技有限公司是江东新区的重点高新技术企业。范少军来到项目现场，查看产品，了解业务，听取企业发展规划，勉励宏旺半导体抢抓工期，按期投产达产，发挥链主带动作用，为海口半导体产业集聚发展贡献力量。勉励汉威质感科技发挥气体传感器龙头优势，深化与海南大学产学研合作，持续研练补练强练，打造立足海南面向全球的研发生产基地。深耕海口多年的海南维力医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海口椰彩食品有限公司、海南森奇制药有限公司分别在医用导管耗材、椰子加工、南药梨药等领域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范少军走进三家企业生产车间，查看智能化产线运行和新产品研发情况，与企业负责人就自贸港政策应用、市场拓展等进行深入交流，鼓励企业持续加大研发创新力度，让更多海口造产品走向世界，将海南独有资源转化为具有竞争力的特色产业。在龙华区复兴城产业园，范少军深入新紫光海南产业基地，听取运营情况汇报，鼓励企业坚定信心，抢抓机遇，依托自贸港政策优势，吸引更多上下游企业落户，为海口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注入强劲动能。市领导陈建军参加调研。海口台消息，8月26日，全市经济运行调度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调度部署下阶段经济运行重点工作，全力以赴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以最大努力争取最好结果。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今年1至7月全市经济运行、市领导牵头推动的重大项目进展等情况汇报，各区各园区依次汇报经济运行和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市直有关部门围绕农业、工业和数字经济、房地产业和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等领域

域汇报行业运行情况。会议强调，要认清形势，坚定信心，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紧盯三季度目标任务，以拼的劲头、抢的状态、实的作风，全面攻坚发力，奋力冲刺年度目标任务。会议要求，要着力强调度、优服务，紧盯重点行业关键变量，细化服务保障举措，全力推进农业、交通运输业稳定增长，支持航空维修、医药制造等产业多做贡献，促进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和建筑业健康发展，夯实经济发展根基。要着力抓项目、扩投资，深挖存量潜力，补齐增量短板，强化要素保障，确保滞后项目按期达产，变量项目

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着力稳外贸、稳外资，统筹推进货贸抗风险能力提升，服贸扩大营收规模，持续营造更加高效、便捷、可预期的开放发展环境，不断提升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市领导、党帅何继峰、李毅、徐建超参加会议。海口台消息，8月26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到海口综合保税区调研园区发展建设情况。爱丰派循环科技海南有限公司主营电子设备保税维修业务，今年上半年企业进出口值同比实现较快增长。张勇走进企业维修产线，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情况，并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要求园区要强化沟通对接，优化服务举措，全力支持企业拓展业务板块，扩大经营规模，不断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中缅海南国际物流中心是中缅集团投资建设的首个大型智能化物流园区，也是园区免税跨境电商外贸的支柱企业。KLN 嘉顺达海口物流中心提供国际运输、保税、仓储等一站式服务，吸引多个国际品牌入驻。张勇走进两家企业物流仓库，查看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情况，指出要加强政企协同，深化园企联动，聚焦通关便利化、物流降本增效、人才引育等企业关注问题，完善政策支撑体系，助力企业扩大规模效益，全面提升产业发展能级。调研中，张勇指出，要厚植产业优势，充分发挥自贸港加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政策叠加优势，持续做大先进制造、进口消费品、国际贸易三大产业，推动保税、维修、租赁经济等自贸特色产业快速发展。要优化平台载体，不断完善园区基础设施配套，健全重点企业包联服务机制，全面提升园区运营管理能力，加快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要持续招大引强，选优配强招商队伍，着力招引一批优质企业和项目，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集群城市，筑牢高质量发展的实体经济根基。海口台消息，8月26日，市人大常委会开展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题调研，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琼雅参加。调研组先后来到琼山区阜城街道龙坤南社区和龙华区金宇街道坡巷社区，通过实地走访、听取汇报、调查问卷等方式，重点了解社区心理健康服务阵地建设、心理健康活动开展、社区与多部门联动机制建设等情况，并与社区工作人员、有关专家以及家长面对面交流，多角度听取社会各界对构建家校社协同的心理健康教育生态的意见和期盼。调研中，蔡琼雅指出，社区作为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在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各区各相关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压实学校教育责任、家庭监护责任和社区服务责任，健全学生心理健康科普、筛查、干预、治疗的协同工作机制，推动心理健康教育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转变，共同守护好孩子心理健康。社区工作者要切实增强做好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紧迫感和使命感，通过深入摸排、走访等方式，精准掌握辖区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要持续加强社区心理健康服务阵地建设，重视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配备及培养，保障社区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正常规范开展。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华、部分市人大代表等参加调研。海口台消息，8月26日，市政协主席梁谋带队走访海南警察学院，围绕校地合作进行座谈交流。海南警察学院党委书记庄才德出席座谈会。座谈会上，梁谋说，海南警察学院是全省唯一的公安类本科院校，希望校地双方在无人机立法、城市精细化管理、学生社会实践、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共同探索合作路径，以秀英区东山镇为切入点，推动学院教学、科研和人才优势辐射，带动秀英区乡村振兴，带动当地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
市政协将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积极搭建校地合作平台，在智库建设、人才培养、课题研究等方面做好服务保障，助力学院

高质量发展，为平安海口、法治海口建设贡献力量。庄才德感谢海口市对学院建设给予的关心和支持，并介绍了学院建设发展情况。他说，希望双方以此次交流为契机，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在学科建设、科研攻关、实践教学、建言资政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共同服务好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大局。座谈会前，梁某一行实地查看了海南警察学院校园建设和教学实训设施，详细了解学院建设进展和办学情况。海南警察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林赤海、市政协副主席陈伟等参加。海口台消息，8月26日，市委政法委2026年第四次全体委员会议暨市扫黑办主任会议召开，统筹调度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暨命案防控、未成年人护苗专项行动、禁毒等重点工作，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市扫黑办主任刘春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筑牢政治忠诚，以清醒坚定的政治自觉扛起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政治责任，全力为高标准建设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提供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要聚焦目标任务，精准靶向发力，深入核查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依法严厉打击突出黑恶违法犯罪，深挖彻查涉黑涉恶腐败，常态化推进打散破网，健全黑恶犯罪预防治理长效机制，严守依法办事底线红线，以严密的部署安排推动专项斗争走深走实。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政治优势，把牢政治方向，紧扣工作要求、目标任务、重要节点，强化责任落实，督导检查，宣传引导，营造浓厚声势，以全域联动汇聚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会议要求，要持续加大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暨命案防控专项行动工作力度，推动命案防控各项措施落实到位。要扎实推进护苗专项行动，做好开学前各项准备工作，全方位筑牢校园内外安全防线。要全面提升禁毒工作质效，营造全民参与、全民禁毒的良好氛围。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马雪涛出席会议。海口台消息，近日，位于海口江东新区的海南省中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主体结构实现封顶。作为海口市重点民生工程，该项目顺利完成关键施工节点目标，下一阶段将全面铺开内部装修、机电安装等后续工程。海南省中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总投资约 8.56 亿元，总建筑面积约11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 8.7 万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约 2.6 万平方米。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教培中心、国际医疗部、综合住院楼、成果转化中心、制氧中心及地下车库、人防工程等配套设施，同步实施院区道路、绿化、消防、给排水等室外工程。该项目建成后，将补齐我省在中医药、医疗、科研、教学、文化传承等方面的短板，满足群众对高品质中医医疗服务的需求，大幅提升区域中医疾病防治能力与医疗服务水平，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坚实的公共卫生医疗保障。海口台消息，今年我市通过新建扩建一批学校、幼儿园，秋季全市预计新增基础教育学位超过8000个，进一步助推我市教育扩容提质。近日，搬迁后的秀英区海秀幼儿园举办家长开放日活动，组织一批家长带着幼儿到园区来参观，领取校服，体验教育教学配套设施。秀英区海秀幼儿园是公办幼儿园，原址在秀英区叶里村内。为优化办学条件，改善办学环境，园区整体搬迁至药谷一街，6月完成整体装修施工，7月完成老园物资、教具及设施的搬迁和升级改造。除了秀英区海秀幼儿园，近期秀英区中心幼儿园上东分园、理想分园建设也基本完成。今年9月，这三个园区正式开园后，可提供学位690到720个。近期，琼山中学新大洲校区初中部一期项目也基本建成。该校区初中部为扩建项目，

0: 奥二号教学楼室内外装修已全面完工，11个班级的课桌椅排列整齐，3间电脑室已完成安装调试，教学一体机、空调、广播系统、饮水机等设备也已安装到位。扩建项目全部建成后，新大洲校区预计共新增3000个学位，将进一步促进区域教育资源均衡配置。位于琼山区云龙镇的海口金海高级中学项目，教室、学生宿舍以及食堂兼风雨操场等教育教学配套设施已全部建成，校内的运动场、图书馆功能完备，4万册馆藏图书均已上架，各类教学实验器材也配置到位。该校规划了2400个学位，计划于今年9月1日正式开学，将迎接首批300名高一新生入学。海口台消息，今年暑假，海口的公益课堂里书声朗朗，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欢声不断。从事工人文化宫的语言艺术课，到公益夏令营的工业探秘，从爱心托管站到奔赴火山秘境的山海学堂，海口整合多方资源，围绕文体活动、安全自护、科学普及等开展多元化公益活动，让孩子们在陪伴中收获成长，在体验中开阔视野。暑假期间，团市委统筹各级团组织，在全市43个乡镇街道实现爱心托管站全覆盖，每个站点配备项目负责人、班主任、安保员和志愿者，课程涵盖作业辅导、安全自护、心理健康、科学普及等多元内容。此外，海南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推出公益兴趣课堂与安全科普活动，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开展阅读推广与安全教育，市工人文化宫开设少儿篮球、游泳等青少年公益课程。近日，海口市岭金飞扬清凉一夏公益夏令营走进椰树集团。据了解，今年暑期公益夏令营精心策划15场主题研学活动，涵盖国防教育、科技探索、非遗技艺、生态环保等领域。从社区课堂到工厂车间，从火山秘境到深海科技，海口正以多元整合的公益资源，为青少年构筑起一个安全、充实、有意义的缤纷暑假，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爱与陪伴中向阳。海口台消息，暑假对孩子们来说是无比快乐的，但是对于部分家长而言，既要上班又要看管孩子，时间和精力就明显不足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滨海街道盐灶大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设暑期爱心托管站，小朋友们的到来让变得格外热闹。来到暑期爱心托管站上课的小朋友表示，
1: 我每天都来这里上课，其中我最喜欢的课就是这个石膏课，因为它激发了我的创意和想象。
2: 我要把这个石膏画送给我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在外面工作很辛苦。
3: 我在这里认识了很多新朋友，暑假过得非常充实。
0: 在暑期爱心托管站课堂上，志愿者详细讲解石膏彩绘的配色技巧、上色步骤以及绘画注意要点。各式各样可爱的石膏模型整齐摆放，孩子们兴致高涨，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自由搭配色彩，认真勾勒细节，均匀铺色。志愿者曾涵，
4: 我们开设石膏手绘课程，主要是为了丰富孩子们的暑期托管生活。这项活动可以很好锻炼孩子们的专注力、动手能力和色彩感知能力。在绘画过程中，孩子们可以自由发挥创意，释放压力，陶冶情操，在快乐实践中感受艺术之美，让暑期托管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据介绍，爱心托管站设有趣味手工课、硬笔书法课程和心理健康课程等，涵盖艺术、语言、科普、课业辅导4个领域，小朋友们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报名参加。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国际中转24小时直接过境免办边检手续快捷通道正式投入使用，符合条件的国际中转旅客只需在快捷通道闸机完成刷证件、扫登机牌、看镜头操作，数秒即可完成查验流程，实现即到即走。据了解，美兰机场全新上线的国际中转24小时直接过境免办边检手续快捷通道集成自动实证、登机牌扫码、人脸识别一体化功能，可实现24小时直接过境旅客的数据采集与合规核验，大幅压缩中转等候时长。 此外，该机场同步保留人工查验通道，

0: 方便老年旅客、携儿童出行等特殊群体选择，兼顾高效通关与服务温度。下面请听简讯。全省道路交通秩序综合整治行动已于日前启动，将持续开展至2027年3月31日。行动聚焦当前道路交通安全领域存在的突出风险隐患，强化全警联动与部门协同，严查重点交通违法行为，净化路面交通秩序，靶向防范化解风险隐患。近日，省民政厅联合省委网信办、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管局、省通信管理局召开专项行动工作部署动员会，在全省部署开展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整治行动。专项行动将持续至2027年2月。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同来关注天气变化。根据海口市气象最新发布的未来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局地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5摄氏度，乡镇气温25到36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4: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5: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4: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5: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4: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6: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7: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8: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
7: 惬意。
9: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7: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10: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昌鸡。
11: 来小邓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7: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过去就行。

0: 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1: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2: 光盘行动。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6: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7: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6: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8: 你起开，别推我！
9: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6: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7: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6: 大哥，救我呀！
9: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6: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9: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0: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四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

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要跟您说说淮扬菜的早点和推荐菜谱。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早点啊，淮扬菜的早点其实它更加的精细，有点类似于粤菜中的早茶。
1: 是是，
0: 关于这个早点和早茶，其实肖老师也去确认过。
1: 对，我刚刚从那个扬州和镇江回来
0: 啊，
1: 我问当地那些服务员和厨师，那么究竟咱们叫早茶、叫早点还是叫早饭？他们的共同的答案就是怎么说的都有。
0: 哦，
1: 就是看来啊，各菜系的融合不仅是菜本身的融合，连一些习惯的一些称呼啊，也都在潜移默化的变化之中。
0: 其实这一期是我们淮扬菜的收官之作了哈。
1: 是。
0: 为什么会单独的要把淮扬菜的早点或者说早茶提了出来要和大家说一下呢？
1: 哎，那就是因为啊，它很有特色，值得说，而且也应该让大家了解。这样呢，如果咱们去比如说扬州啊、镇江啊这些淮扬菜比较有名的这些地方去的时候呢，咱们就知道啊，哎，要尝一尝这个怎么点啊，怎么吃，要注意哪些事项。这样咱们就能够尝到它的精髓，并且呢，哎，花钱不多还能吃得挺好。
0: 肖老师哈，刚刚从江南回来，
1: 啊，
0: 这个经验哈，这个收获还是新鲜出炉的。因为肖老师不止一次去，那这次可能又有新的收获。
1: 对，一般来说，像川鲁粤淮这几个大的菜系的一些那个重点地区啊，我出于一种那个爱好，或者出于一种习惯啊，隔个几年我去看看，一个看它有什么发展变化，再一下过去交的一些老朋友啊，跟人家一块儿叙叙旧。那么这回呢，我去了扬州以后呢，哎，就发现啊，小有变化，是吧？一个是它早茶的这个规模比以前更大了。原来呢，早茶嘛，基本就是个满堂，说等位的人很少。现在啊，如果你要是去野春呢，或者出富春呢，就富春茶社、野春茶社这些地方之后，得比较长时间的等位。这是我们要聊到的。
0: 那您这早茶您是几点去吃的呀？
1: 我是八点多。
0: 八点多，
1: 八点多
0: 已经开始等位了。
1: 对对，就是他现在有点往粤菜那个方向嘛发展。他不像早点，就是在上班途中，比如说找一个摊啊，或者找什么买点，一边拿着一边吃，或者在那匆匆吃完就走。那儿可不是，得坐下踏踏实实的。特别是如果你要是周六周日这些时间去吧，那么他这个饭馆这个早茶或者称为早点，就变成家庭聚会的这么一个一个大欢乐宴、大 party。
0: 人这聚会哈、从早晨就开始。
1: 对，一边吃一边打电话呼朋引类，或者一会儿他二姨来了，或一会儿三舅母来了，又坐下，然后又点，又说，哎呦，就给人感觉吧，非常欢乐，这么一个家庭聚会。
0: 那您那个早点都点了什么了？
1: 我点的呀、一个人嘛，比较简单，是吧？咱们肯定要吃它最著名的东西。我点的是那个蟹黄汤包。那么汤包呢，咱们说一说，它有两种，一种是大汤包，一种是稍微小一点的汤包。大汤包大到什么程度？跟成人的拳头那么大。那么你在吃这个汤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度啊，他们从这个外边插一个那个吸管进去，塑料吸管，那就是在提示你应该先喝汤。那么如果你去的地儿没有插这塑料管，那么也请你注意啊，要先咬一个小口，慢慢的，别滴了那包子啊，要端着那个小屉儿，或者把那包子轻轻的捏在一个小布底儿里头，端着那小碟儿吃。常见的咱们北方人露怯的是什么呢？一个是啊，拿筷子就那么一夹，哭嚓，这汤全出来了。
0: 对，大散花，
1: 汤包没了，没汤了，对不起，
0: 变成馅饼了。
1: 对，或者啊，他倒小心翼翼的，但是到吃的时候不讲究，吭吃一口，滋出来滋得满脸花。
0: 对呀、很烫的。
1: 对，所以呢，咱们要注意吃的时候要小心。

0: 啊，这是大汤包。小汤包呢，是一个屉里边有四个，相对来说啊，汤不是那么多，但是呢，味道更足。我点的是一笼小汤包，价钱呢是10块钱，我觉得还物有所值吧。另外呢，这个还点了什么呢？三丁包。三丁包呢，也是这个他们蒸活里边包馅儿类里边比较著名的品种。对，三丁包呢，它是根据你的价格，他去定，
1: 变化的，
0: 对，它
1: 总
0: 有
1: 之是
0: 根
1: 三
0: 据
1: 种
0: 不
1: 食
0: 同
1: 材的丁儿。
0: 是不同的季节是吧？它去变化的。这个从品种上啊，我想给咱们听众朋友呢多少介绍一下。那么咱们一旦比如说到了扬州啊，或者到了这个镇江。这个扬州，咱们都知道是淮扬菜的发祥地，是吧？实际上镇江也很有名，是吧？很多那边镇江削肉啊，写呢写成肴，美酒佳肴的肴，实际上当地都念削肉，那么也都是很有名的。如果您去早点铺，他给您一张菜单啊，这个稍微正规一点，这单子您自己画啊。我在那儿我带回来一个，你比如说他有什么呢？肉类的汤包类的，咱们水晶削肉、刀切姜丝，有烫干丝、煮干丝、蟹黄汤包、蟹黄蒸饺什么，这个还有其他的什么汤包这些是吧？面呢最有名的，咱们说应该就是叫锅盖面，
1: 锅盖面。
0: 它就在那锅里边煮面的同时，它放一个木质的锅盖。
1: 哦，这什么意思呢？
0: 就是我问过人啊，我在这个镇江西关那问他们，那个人呢，虽然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介绍过的，但是他也说不出所以然来。经过查证资料呢，就是什么呢？当时啊，就是怕他扑锅，把这锅盖就放到里头了。后来发现啊，这个锅盖啊，面加了锅盖以后，这个汤味啊，这面的滋味有点变化，
1: 这锅盖什么质地的呀？
0: 木质的。所以
1: 什
0: 我
1: 么
0: 想。
1: 木头啊？
0: 对，就和木头这个材质有关。一般的吧，咱们做北方做锅盖用柳木啊，或者用这个其他的什么柏木啊这些东西。一个是它比较干净，再一个它没有什么异味儿，是吧？但可能呢，他们那儿呢，有时候我闻的新锅盖有点桉木的味儿，桉木就有点稍微有点樟
1: 不
0: 脑
1: 是，
0: 醒鼻子、
1: 对，
0: 醒脑那种味儿。也可能我想是有一些这个味儿吧，就起到香料的作用，因而沿袭下来，把锅盖
1: 这
0: 面
1: 个面本身没有什么不同，
0: 是面都是完全一样的。
1: 只不过煮的时候把那木头锅盖放里头了，
0: 但其实到现在来说啊，这仅仅我觉得啊，就是一个噱头而已，未必就是真的味道多
1: 从卫
0: 不
1: 生
0: 一样。
1: 角度来考虑哈，可能
0: 对。
1: 还不放锅盖呢，
0: 是，所以你看着吧，它叫这个，叫几大怪嘛，是吧？叫这个镇江几大怪啊，这个其中就有，是吧？锅里煮锅盖，是吧？
1: 好多地方都有怪哈，都有
0: 是，
1: 几大怪啊。
0: 那么你像这些面是吧？他们面呢，一般呢就是在白片面的基础之上，你上面有不同的浇头，那么就称为什么什么面啊？你比如大排面，那么搁一块猪大排；小排面就搁几块这个小排骨，是吧？就这样的。另外呢，它还有什么蒸火也比较有名的，像什么什锦菜包啊、豆沙包啊、梅干菜包啊、萝卜丝包啊、翡翠烧麦啊、千层油糕啊、糯米烧麦啊，还有刚才说那三丁包，还有荠菜包啊，还有其他的麻薯馅包，还有那稍微讲究点虾肉包、蟹肉包，就这些。就这些东西吧，除了你在粤菜馆的比较大一点粤菜馆能吃到，其他地方你还真是不容易见到。另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粥啊，还有一些经典小吃啊，那么它可能呢，就是既融合了它自己本身这个淮扬菜的特点，同时又吸收了一些粤菜和川菜这些特点啊。那么咱们听众朋友到那去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啊，先看，后买。买的时候呢，一定要少买，先尝，是那么回事儿，再来。第二顿，我建议您再换个地方再尝尝。
1: 那在您刚才推荐这个菜品的时候哈，有一个烫干丝，有一个煮干丝
0: 对，
1: 啊，这个可能听众朋友，有的听众朋友就没听明白，就是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0: 这两个区别不是太大。首先从原料来说啊，都是这个千张，啊，就豆皮儿啊，给它这个切成。差不多1个多毫米，2毫米左右这样的细丝，所谓的烫就是把它在高汤里边，所以咱们以前说过高汤就不是鸡鸭这个
1: 干贝。
0: 肉啊、干贝啊或者其他的这些好东西调出来的汤，它在里边罩几下，罩几下什么意思？就是放到一个罩里头，或者放到一个小漏勺里头，然后里边煮一煮，让它不脱。

0: 玻璃这个漏勺或者罩里，然后给它捞出来码到盘里边。
1: 哦，
0: 码到盘里边，上边搁几块青，
1: 嗯，
0: 比如说搁香菜啊，或者搁什么黄瓜丝啊，这些根据不同的季节配青。吃的时候呢，你蘸呢，它有那个类似三合油那些东西。但是我建议呢，咱们啊就先白嘴吃两口，
1: 对，
0: 然后呢蘸点镇江香醋，
1: 嗯，
0: 就挺好。
1: 是，
0: 这是这个烫干丝。烫干丝呢，应该说比较简单，
1: 嗯，
0: 味道不那么浓烈，适合早点吃。如果说到煮干丝啊，那咱们说就是一个正经的淮扬菜的大菜了。
1: 哦，
0: 你别看就是个豆制品呐、啊，这豆制品值不了俩钱儿，但是它的配料那个煮的那个汤，那可值大钱。
1: 对，因为人家这个汤是给你上来的嘛，是吧？
0: 那么上来之后它是带汤的，
1: 嗯，
0: 它是在汤里边煮过一定时间。所以呢，你吃的时候它更软糯，
1: 哦，
0: 略带筋道，
1: 更
0: 入味。如果是烫干丝呢，哎，稍微感觉得有点硬。
1: 嗯，其实从两个菜的这个价位也能看出来哈，
0: 是
1: 这个工艺是不一样的。这个烫干丝呢是每份8块钱，而大煮干丝是每份18块钱。
0: 对，
1: 想必菜码不大
0: 哈，
1: 但是从价格的差别，我们能看出它这个做工啊、时间啊，整个这样一个差别哈。
0: 对，
1: 这是肖老师给大家讲，刚刚从扬州回来哈。
0: 对，扬州镇江。
1: 吃的这个早茶，因为我看到您这个菜单，它最后一栏确实是有茶品的。
0: 对，
1: 嗯，
0: 茶呢，它也是这样，既然叫早茶，那么它也有是吧？有它本地的，这些茶，
1: 嗯，
0: 也有什么呢？就是一些，譬如说你想喝一些南方的啊，或者是广东的这些茶，它也都有。
1: 嗯、
0: 一般来说，就10块钱一壶。啊，或者15块钱一壶，
1: 嗯，
0: 当地讲究的喝呢，还是喝绿茶，
1: 哦，
0: 也有菊花茶，
1: 嗯，
0: 啊，如果这些，比如说咱们早晨不习惯的话，喝这绿茶，那它有豆浆，
1: 嗯，
0: 有那个袋儿豆浆，也有现磨的这豆浆，这些呢也可以满足咱们不同的这个需求。
1: 对，就是这顿早饭吃下来哈，还是有滋有味儿的，
0: 是，
1: 而且因为地域的不同，生活节奏的不一样，人家就是踏踏实实的吃一顿早饭。
0: 是，
1: 嗯，
0: 咱们在那儿啊，能感受那种浓厚的人文气息，
1: 嗯，
0: 这些东西啊，我觉得往往是一种久违了的东西。
1: 对，
0: 咱往往就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亲朋之间啊，互相走动的，不像人家那样是吧？就是他们非常自然的，哎，打个电话就过来了，过来以后一看就经常在一起聚会。
1: 嗯、
0: 哦，我吃这顿早茶呢，吃了1个多小时，甚至将近2个小时，我就是看人家。怎么在吃，感受那种人文特点、
1: 嗯、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聚会显得略显刻意是吧？
0: 对对、
1: 因为找一个由头、
0: 嗯、
1: 找一个节日、
0: 嗯、
1: 然后大家聚一聚
0: 就是为吃，有的是咱们的聚会就是为吃、
1: 嗯、
0: 人家那吃是为了聚会，你看这两者目的性不一样。
1: 嗯，对，呵呵，不同的出发点哈，感觉也不同、
0: 嗯、
1: 我看肖老师手里拿着两个结账的单子，
0: 结账小单子、顺便就说一下，比如说在那儿吃，你们简单的说啊，我要这个什么一份这个烫干丝、
1: 嗯、
0: 啊，一份这个扬州炒饭啊，再要一个蟹粉狮子头，一共你也没花多少钱，蟹粉狮子头呢是30块钱一个、
1: 嗯、
0: 大概比小孩拳头啊要大一些啊，比成人拳头小一些那么一个，30块钱是吧？另外呢，炒饭我一个人本来吃不了那么多，但是没有再小的份了，我点了一份扬州炒饭，28块钱，
1: 嗯，
0: 啊，烫干丝呢，这是22块钱，这是在午餐的时候。如果你早点，烫干丝没有那么大份，
1: 嗯，
0: 早点很便宜，大概不超过10块钱，我吃那个是8块钱，
1: 哦，
0: 这是吧？就是如果你一个人的话，那么80块钱。啊，就100块钱还有找、
1: 嗯、吃的好好的，
0: 吃了一顿非常正宗的一个淮扬菜，这些名品经典菜品，我觉得还是
1: 肖老师还是非常细心的哈，就是把当时早茶的菜单拿回来了，而且呢把午餐的这个结账的单子上面有菜品的名字和价位都拿回来了。
0: 对，
1: 您跟我说30年前是30年前吗？您去吃那个
0: 20年前吧，
1: 20年前哈、您去扬州吃蟹粉狮子头多少钱？
0: 现在30，当时是8块钱
1: 啊、哦，当时是8块、
0: 八块钱，而且那个饭馆吧，那个餐馆品级相当高，
1: 嗯，
0: 是扬州市政府那招待所，一般的地儿大概就是5-6块钱，味道呢，我那次还记忆犹新，都挺好的。
1: 对，
0: 那么比较下来，这么几十年呀、我觉得人家还是做生意比较规矩，没有什么大的就是那个
1: 变化
0: ，比如说什么这个偷工减料啊、或者说是甚至就满不是这么回事儿了，
1: 嗯，
0: 哎，所以我觉得如果啊咱们有机会去，还真的可以到那儿去品尝一下。
1: 对，其实现在留存一个这样的记忆的话哈、比如说5年之后，肖老师又去，可

0: 有不同的变化，然后想一想，哦，我上次在这儿点什么菜。
1: 是，
0: 其实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次出去旅行的时候我会记账，就平时我不记账，但只要这个旅行开始，比如说从家门出来打车开始一直到回来，就整个衣食住行我都记账。其实我不是为了就是好像每天花多少钱，当然那是记的一部分，我会把每一餐就是点什么菜我都记下来。
1: 对，
0: 我有一个本儿，就是这个本儿就是记我旅行每次旅程吃了什么玩了什么。我觉得你下次翻开的时候你看见上次的旅行，你会回忆呀，是吧？而且记住的都是美好的东西。也非常感谢肖老师和大家分享自己的扬州之旅，美食之旅哈。那在节目的后半部分呢，我们将给大家介绍淮扬菜的推荐菜谱，也欢迎您关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继续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列节目。今天呢，要跟您说说淮扬菜的推荐菜谱。节目的前半部分呢，肖老师和大家分享了自己去扬州、镇江啊，去当地去点菜的一些收获。如果我们有机会去扬州和镇江去吃，当然更好。春鲁粤淮各个菜系的餐馆非常多，如果我们走进一家淮扬菜的餐馆，我们如果点菜的话，哪些经典菜品是我们不能错过的？
1: 哎，那这样咱们就结合啊这个淮扬菜的经典，咱们给大家推荐一套比较实惠的、或者说现在目前还能点得到的这些菜。因为时间关系啊，其中有些菜啊咱们在那个节目里介绍过，有些呢没有说过，咱们就简单的再提一提。首先咱说从凉菜来讲啊，咱们现在说的这淮扬菜是扩大了，就是称为它叫苏菜或者叫江苏菜啊，这样呢咱们出去点菜的时候可能找餐馆更方便一点。从凉菜上来讲，头一个啊，咱们可以点这个金陵桂花鸭。金陵桂花鸭呀，桂花是吧，有两重含义。一个呢，这个时候啊，它是这桂花鸭是在桂花开放的那个季节。
0: 桂花什么时候开、
1: 那应该是八月吧。八月桂花遍地开啊、是吧。哎，应该是那个时候。那时候的鸭子啊据说是最好。那么金陵桂花鸭。但还有一说，它在做这个时候它要放一些桂花酱。哎，那么你吃的时候呢，就桂花浓郁的那种桂花香味儿，
0: 桂花非常的香甜哈、
1: 是，
0: 闻起来让人觉得很幸福。
1: 哎，还真是甜丝丝的，真是感觉到幸福。你看，就心理学家就说，人在痛苦的时候给他一杯糖水，他能减轻他的痛苦。
0: 哦，
1: 就是甜和香，
0: 对，
1: 能够使人
0: 桂花就是这种很香甜的味道哈。这是第一道，这是金陵桂花鸭。
1: 哎，第二个也很有名，叫无锡排骨。
0: 对。
1: 啊，也有的地方写作无锡小排，
0: 或者是排骨。
1: 哎，对，这么这些说的都是一个东西。咱们要说啊，排骨啊，你在那个包括沪菜，包括那个淮扬菜啊，它分大排和小排。大排实际上就带一块啊，咱们通常说的通脊那块肉，一大块肉，是吧？所以咱们在点菜的时候要注意，它有大排，有小排。小排就指的咱们现在说的这个排骨。
0: 肋排呢？
1: 肋排这块、啊。还有呢，那第三个菜就是水晶虾仁儿。这是这个夏天比较合适啊。再有一个呢，素火腿。
0: 这个素火腿、
1: 素火腿就是以豆制品为主，是吧？但是你吃的时候呢，它那卤味啊，它那卤汁卤过之后，你感觉到哎，
0: 有肉的感觉。
1: 对，不是单纯的素的那种豆腥味儿那种，所以也值得一吃啊。再有叫万三蹄膀。万三呢，就是沈万三，据说是明朝一个很有名的人，富可敌国呀，是吧？后来呢，得罪了皇帝，是吧？给他那个抄了家了。传说他当时呢，家里边做那个蹄儿，猪蹄儿，啊，这个当地的名字叫蹄膀，膀就是咱们肩膀那膀。
0: 他们管这个猪蹄儿就叫
1: 蹄膀，
0: 蹄膀，
1: 蹄膀。
0: 哦、
1: 当然，它略大一些，它、
0: 哦、
1: 不是简单的就底下那一小节儿，它、
0: 嗯、
1: 稍微往上一点。还有一个叫什么？葱烤鲫鱼。
0: 哦，
1: 这鲫鱼啊，如果咱们一般的来说，就是炖着吃、烧着吃，它都不好吃。做成酥鱼，
0: 对
1: 啊，或者说汆汤，就简单的说，不是就是直接去吃它那肉。
0: 嗯，
1: 那么南方在这个淮扬菜、江苏菜做呢，他们就用葱烤一下。
0: 哦，
1: 啊，因为这个葱姜啊，佐料味比较重。
0: 嗯，
1: 吃到这个鲫鱼里边，你就觉不出鲫鱼的它本身那种土腥味儿。
0: 嗯，
1: 啊，再就是盐水鸭汁儿。啊，这个菜咱们鲁菜都有。
0: 鸭胗、
1: 鸭胗干。
0: 嗯，
1: 哎，吃的时候呢，它比较筋道，

0: 多少有个嚼劲儿，
1: 对，
0: 是下酒的一道好菜。
1: 嗯，
0: 还有一个呢，虾子炝冬笋。
1: 嗯，
0: 哎，虾子、蟹子也是淮扬菜一个重要的一个调料。
1: 嗯，
0: 炝冬笋啊，这么几个咱们作为凉菜。热菜有几个啊，以前说过了，咱们就简单的提一下啊，知道咱们点什么就行了。比如清蒸石鱼啊，石鱼是很鲜美的。再有就是三套鸭。三套鸭是什么意思呢？鸭里边套着一鸡，鸡里边套着一只鸽子。
1: 嗯
0: 啊，也有的是鸭里边套着一只鸽子，鸽子里边套着一只鹌鹑。
1: 嗯，
0: 什么样都有啊，套着。还油爆小河虾啊，还有刚才咱们说到的蟹粉狮子头啊，以前讲过的拆烩鲢鱼头，还有一个呢叫什么？叫天下第一菜啊。它你听着这么有点不着这个边际，什么叫第一菜？哎，实际上就是咱们说的番茄虾仁、
1: 哦、
0: 啊，也是这个很有名的。再有呢，像这个百花酒焖肉啊，还有就是什么呢？响油鳝糊，
1: 嗯，
0: 响油鳝糊很值得一吃、
1: 嗯、
0: 啊。另外，从素菜上讲啊，鸡油菜心儿啊，文思豆腐啊，这也都是吧？如果这个您去的这餐馆里有的话，咱都可以尝。
1: 这是热菜，
0: 哎。如果点汤的话呢，那么我想一个是呢，咱可以点呢、啊、叫做什么呢，芙蓉海底松。
1: 嗯
0: 啊，这是一个素味的汤。啊，还可以点的叫什么呢，如果您菜里边没点蟹粉狮子头，或者您点汤。如果您点了蟹粉狮子头啊，您就不要再点汤。
1: 嗯，
0: 您跟他说我这蟹粉狮子头汤宽一点。
1: 哦，
0: 哎，这样您把汤就可以用蟹粉狮子头，这一身而两顾，兼而有之啊。
1: 这汤宽一点多要我钱吗？
0: 不不，您像我就点一个，他也给我拿一碗盛。
1: 哦，
0: 他不能说你点一个我就给你一碗底儿，点俩我给你碗中腰，点三个我才满了呢、
1: 哦、
0: 也不是。
1: 嗯，汤宽一点就可以把这个汤品这一道节省下来哈。
0: 对，
1: 嗯。
0: 另外呢，就咱们如果说一个正式的宴请或者家庭比较隆重一点聚会呢，再加个甜菜。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是蜜汁儿橄榄山药啊，或者说是这个蜜汁儿的山药啊，就是这些适合咱们天凉的时候吃。
1: 嗯
0: 啊，山药补气啊。最后是吧，如果感觉到主食啊或者没吃饱，那咱们就吃什么呢？刚才咱说过了，扬州炒饭也行，您三丁包也行、
1: 嗯、
0: 您还是其他蒸活都不错。
1: 在东南西北聊菜系列节目当中哈，当我们翻起淮扬菜这一个篇章的时候，就说到了，虽然它的特点不是那么鲜明，但是它非常的平和，做工非常的细致。
0: 对，
1: 所以它也是在国宴上出现最多的菜品。
0: 对，
1: 嗯，淮扬菜真的适合也值得大家去好好的体验一下啊、如果您有机会有时间的话，也不妨像肖老师那样哈、啊、去扬州去镇江走一走，品尝那里的美食，也感受那里的文化哈、啊、想必一定是让人难忘的美食之旅。
0: 是，
1: 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4: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3: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4: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7: 给。
6: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8: 给。
6: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8: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7: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6: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9: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1: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2: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2: 温柔以待。
13: 就位，预备。
10: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4: 迪安首付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00。
1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6: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7: 欢迎你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近期音乐导航推出了每人一首经典，而今天的这一位，我们来听李克勤带来的《高妹》。这一首歌的旋律一响，我相信每个人的 DNA 都在颤动。还记得 N 年前街头单曲循环的《高妹》吗？李克勤用独特的嗓音把追爱故事唱得比较上头，轻快的节奏，抓耳的旋律，瞬间唤醒了青春记忆。此时此刻正在开车的你，打开车载音箱，一秒穿回到那年的盛夏。从来

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来听听温兆伦的歌声。温兆伦的这首歌藏着你我未说出口的人生。当飞灰像晚风的旋律响起，突然读懂了自己。加班到深夜的疲惫，错过的遗憾，攥不住的时光。温兆伦唱的何止是歌，分明是我们跌跌撞撞半生却始终不敢细想的那句，我到底得

张信哲的这首《忘情忘爱》也是最近正在单曲循环的一首歌，今天在音乐导航推荐给大家。张信哲的《忘情忘爱》，越想忘越难忘，哲式情歌总能够撕开心底隐秘的疤，忘情忘爱里克制又汹涌的情绪，像深夜一杯冷掉的酒，不是真的想忘，只是学会了把遗憾藏进旋律里。成年人的失恋都在这首歌的呼吸声里。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音乐作品是郑秀文的《默契》，唱尽爱情的曲折与笃定。就算是离别过，就是怀念过，便清楚爱怎出错。经历错过才知珍惜，无需言语，一个眼神便心领神会。在这首歌的旋律里，藏着对爱情最纯粹的渴望与坚守。

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剩下最后一首歌来听黄凯芹的晚秋。人到中年再回过头听黄凯芹的晚秋，每个音符都敲在岁月沉淀的心上，曾经懵懂错过的爱情在这熟悉的旋律里渐渐地清晰，年少的轻狂与莽撞化作如今的一声叹息。下期见。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秒短路产生火花，
1: 30秒出现明火，
0: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1: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0: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1: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0: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2: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3: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0: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5: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6: 音乐导航，欢迎大家的光临和收听。今天我们带领大家来到1998年，我们去听1998年最火的10大金曲。第一首歌来和各位去听王菲和那英的《相约1998》。98年的春晚，那个时候谁没有跟着收音机学过这首歌呢？那个时候的那英粗粗哑哑的嗓音撞上了王菲空灵，并且像飘在云中的声线，唱的全是那个年代咱们对新世纪的盼头。当时大街小巷全是这种调调。过了20年，2018年春晚两个人再次合唱，直接把全网弄成了回忆杀。现在听起来还是会浑身起鸡皮疙瘩。

动力火车，当《还珠格格》一出来，这首歌直接火爆了。谁没有扯着嗓子喊过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动力火车那略带沙哑的嘶吼，搭配着小燕子紫薇闯荡江湖的劲儿，直接把青春的潇洒劲儿唱透了。别说当年，现在去 KTV 这首歌一出来，全包厢依然会大合唱，没人不会唱这首歌。

伤心太平洋，这是98年任贤齐最火的一首歌，走在大街上随便哪家音像店都在放着这首歌。作为98版《神雕侠侣》的片尾曲，任贤齐磁性的嗓音一出，江湖漂泊的孤单味儿直接就出来了，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哪怕你没有看过神雕，张口也能够哼唱两句。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在今天我们带领大家来到1998年，去盘点几首1998年最火的十大金曲。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是王菲的《红豆》，这一年完全是开了挂，出的全是经典作品，创作者写的词太戳人了，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王菲轻轻柔柔地唱了出来，把那种放下又放不下的释然直接唱到了人们的心里。现在哪对小情侣去 K 歌，不点一首《红豆》都说不过去。

最后一首十大金曲，来听那英的《征服》。那英就靠着这张专辑直接稳坐了天后的位置。同名的主打歌《征服》，爱恨情仇唱的那叫一个酣畅淋漓，既有那英的豪气，又有小女人的细腻。当年那英靠着这首歌直接成为了第一个入围台湾金曲奖最佳女歌手的内地人，现在仍然是 KTV 点歌榜前列的伤感情歌。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海辽阔，深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

0: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5: 来小三总，没事再给两个菜，再给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

0: 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好，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8: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7: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9: 你起开，别推我！
10: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7: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8: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7: 大哥，救我呀！
10: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7: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0: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4: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6: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7: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8: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7日，星期四，农历7月15。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14届十四全会决定，海口市第15次党代会于今年11月召开，范少军讲话，张勇、刘春梅出席。范少军专题调研先进制造业发展事情。

0: 强调，沿链条破产能强创新，加快构建海口特色产业集群。全市经济运行调度会议召开，坚定信心，全面发力，全力以赴拼经济、稳增长、促发展。张勇到海口综保区调研时强调，充分发挥开放政策优势，培育壮大园区特色产业。市人大常委会开展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题调研，蔡琼雅参加。市政协与海南警察学院座谈交流，梁谋、庄才德出席。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这里是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海口台消息，8月27日，中国共产党海口市第14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以及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按照市委换届工作安排，扎实做好市第15次党代会筹备工作。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海口市第15次代表大会于今年11月召开。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范少军做总结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春梅，市委常委华晓东、陈卫东、童桂婵、杨慧春、党帅黄前、陈建军及其他市委委员出席会议。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海口市第14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海口市第15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2026年11月召开中国共产党海口市第15次代表大会。全会指出，市第15次党代会是在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全面开启155新征程的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开好这次党代会，对于统一全市思想、汇集全市智慧、凝聚全市力量、团结带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踔厉奋发、担当作为，把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厚爱转化为推动海口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把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转化为155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加快推进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全会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开好此次党代会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作为检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尺，准确把握新时代新征程海口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绘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共同把市第15次党代会开成一次统一思想、团结奋进、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大会，以实际行动和实干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海口台消息，8月26日，市委书记范少军深入海口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和重点项目现场，专题调研先进制造业发展情况。范少军来到海南航新高科技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海南省华新制造半导体有限公司，查看先进封装技术应用样品展示，了解企业研发、生产经营及未来扩能计划。他指出，集成电路产业是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重要支撑，要发挥海南自贸港开放政策和区位优势，强化应用牵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稳步扩充产能，做大体量，打造集聚化、规模化的半导体产业生态圈。各级各部门要完善工作机制，强化服务保障，及时解决产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助力企业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海南宏旺半导体有限公司、海南汉威质感科技有限公司是江东新区的重点高新技术企业。范少军来到项目现场，查看产品，了解业务，听取企业发展规划，勉励宏旺半导体抢抓工期，按期投产达产，发挥链主带动作用，

海口半导体产业急剧发展贡献力量。勉励汉威质感科技发挥气体传感器龙头优势，深化与海南大学产学研合作，持续研练补练强练，打造立足海南面向全球的研发生产基地。深耕海口多年的海南维力医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海口椰彩食品有限公司、海南森奇制药有限公司分别在医用导管耗材、椰子加工、南药离药等领域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范少军走进三家企业生产车间，查看智能化产线运行和新产品研发情况，与企业负责人就自贸港政策应用、市场拓展等进行深入交流，鼓励企业持续加大研发创新力度，让更多海口造产品走向世界，将

持续加大研发创新力度，让更多海口造产品走向世界，将海南独有资源转化为具有竞争力的特色产业。在龙华区复兴城产业园，范少军深入新紫光海南产业基地，听取运营情况汇报，鼓励企业坚定信心，抢抓机遇，依托自贸港政策优势，吸引更多上下游企业落户，为海口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注入强劲动能。市领导陈建军参加调研。海口台消息，8月26日，全市经济运行调度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调度部署下阶段经济运行重点工作，全力以赴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以最大努力争取最好结果。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今年1至7月全市经济运行市领导牵头推动的重大项目进展等情况汇报，各区各园区依次汇报经济运行和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市直有关部门围绕农业、工业和数字经济、房地产业和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等领域汇报行业运行情况。会议强调，要认清形势，坚定信心，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紧盯三季度目标任务，以拼的劲头、抢的状态、实的作风，全面攻坚发力，奋力冲刺年度目标任务。会议要求，要着力强调度、优服务，紧盯重点行业关键变量，细化服务保障举措，全力推进农业、交通运输业稳定增长，支持航空维修、医药制造等产业多做贡献，促进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和建筑业健康发展，夯实经济发展根基。要着力抓项目、扩投资，深挖存量潜力，补齐增量短板，强化要素保障，确保滞后项目按期达产，变量项目落地见效，大体量项目提速增效。要着力扩内需、促消费，加力落实促消费举措，深化免税加融合发展模式，推动文体旅商展深度融合，更好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着力稳外贸、稳外资，统筹推进货贸抗风险能力提升，服贸扩大营收规模，持续营造更加高效、便捷、可预期的开放发展环境，不断提升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市领导、党帅何继峰、李毅、徐建超参加会议。海口台消息，8月26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到海口综合保税区调研园区发展建设情况。爱丰派循环科技海南有限公司主营电子设备保税维修业务，今年上半年企业进出口值同比实现较快增长。张勇走进企业维修产线，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情况，并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要求园区要强化沟通对接，优化服务举措，全力支持企业拓展业务板块，扩大经营规模，不断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中缅海南国际物流中心是中缅集团投资建设的首个大型智能化物流园区，也是园区免税、跨境电商、外贸的支柱企业。KLN 加顺达海口物流中心提供国际运输、保税、仓储等一站式服务，吸引多个国际品牌入驻。张勇走进两家企业物流仓库，查看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情况，指出要加强政企协同，深化园企联动，聚焦通关便利化、物流降本增效、人才引育等企业关注问题，完善政策支撑体系，助力企业扩大规模效益，全面提升产业发展能级。调研中，张勇指出，要厚植产业优势，充分发挥自贸港加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政策叠加优势，持续做大先进制造、进口消费品、国际贸易三大产业，推动保税、维修、租赁经济等自贸特色产业快速发展。要优化平台载体，不断完善园区基础设施配套，健全重点企业包联服务机制，全面提升园区运营管理能力，加快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要持续招大引强，选优配强招商队伍，着力招引一批优质企业和项目，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集群城市，筑牢高质量发展的实体经济根基。海口台消息，8月26日，市人大常委会开展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题调研，
是人。

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琼雅参加。调研组先后来到琼山区阜成街道龙坤南社区和龙华区金宇街道坡巷社区，通过实地走访、听取汇报、调查问卷等方式，重点了解社区心理健康服务阵地建设、心理健康活动开展、社区与多部门联动机制建设等情况，并与社区工作人员、有关专家以及家长面对面交流，多角度听取社会各界对构建家校社协同的心理健康教育生态的意见和期盼。调研中，蔡琼雅指出，社区作为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在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各区各相关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压实学校教育责任、家庭监护责任和社区服务责任，健全学生心理健康科普、筛查、干预、治疗的协同工作机制，推动心理健康教育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转变，共同守护好孩子心理健康。社区工作者要切实增强做好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紧迫感和使命感，通过深入摸排、走访等方式，精准掌握辖区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要持续加强社区心理健康服务阵地建设，重视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配备及培养，保障社区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正常规范开展。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华、部分市人大代表等参加调研。海口台消息，8月26日，市政协主席梁谋带队走访海南警察学院，围绕校地合作进行座谈交流。海南警察学院党委书记庄才德出席座谈会。座谈会上，梁谋说，海南警察学院是全省唯一的公安类本科院校，希望校地双方在无人机立法、城市精细化管理、学生社会实践、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共同探索合作路径，以秀英区东山镇为切入点，推动学院教学、科研和人才优势辐射，带动秀英区乡村振兴，带动当地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市政协将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积极搭建校地合作平台，在智库建设、人才培养、课题研究等方面做好服务保障，助力学院高质量发展，为平安海口、法治海口建设贡献力量。庄才德感谢海口市对学院建设给予的关心和支持，并介绍了学院建设发展情况。他说，希望双方以此次交流为契机，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在学科建设、科研攻关、实践教学、建研资政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共同服务好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大局。座谈会前，梁谋一行实地查看了海南警察学院校园建设和教学实训设施，详细了解学院建设进展和办学情况。海南警察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林赤海、市政协副主席陈伟等参加。海口台消息，8月26日，市委政法委2026年第四次全体委员会议暨市扫黑办主任会议召开，统筹调度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及命案防控、未成年人护苗专项行动、禁毒等重点工作，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市扫黑办主任刘春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筑牢政治忠诚，以清醒坚定的政治自觉扛起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政治责任，全力为高标准建设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提供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要聚焦目标任务，精准靶向发力，深入核查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依法严厉打击突出黑恶违法犯罪，深挖彻查涉黑涉恶腐败，常态化推进打散破网，健全黑恶犯罪预防治理长效机制，严守依法办事底线红线，以严密的部署安排推动专项斗争走深走实。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政治优势，把牢政治方向，紧扣工作要求、目标任务、重要节点，强化责任落实，督导检查，宣传引导，营造浓厚声势，以全域联动汇聚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会议要求，要持续加大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及命案防控专项行动工作力度，推动命案防控各项措施落实到位。要扎实推进护苗专项行动，做好开学前各项准备工作，全方位筑牢校园内外安全防线。要全面提升禁毒工作质效，营造全民参与。

育、全民禁毒的良好氛围，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马雪涛出席会议。海口台消息，近日位于海口江东新区的海南省中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主体结构实现封顶，作为海口市重点民生工程，该项目顺利完成关键施工节点目标，下一阶段将全面铺开内部装修、机电安装等后续工程。海南省中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总投资约 8.56 亿元，总建筑面积约11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 8.7 万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约 2.6 万平方米。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教培中心、国际医疗部、综合住院楼、成果转化中心、制氧中心及地下车库、人防工程等配套设施，同步实施院区道路、绿化、消防、给排水等室外工程。该项目建成后，将补齐我省在中医药、医疗、科研、教学、文化传承等方面的短板，满足群众对高品质中医医疗服务的需求，大幅提升区域中医疾病防治能力与医疗服务水平，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坚实的公共卫生医疗保障。海口台消息，今年我市通过新建扩建一批学校、幼儿园，秋季全市预计新增基础教育学位超过8000个，进一步助推我市教育扩容提质。近日搬迁后的秀英区海秀幼儿园举办家长开放日活动，组织一批家长带着幼儿到园区来参观，领取校服，体验教育教学配套设施。秀英区海秀幼儿园是公办幼儿园，原址在秀英区叶里村内，为优化办学条件，改善办学环境，园区整体搬迁至药谷一街，6月完成整体装修施工，7月完成老园物资、教具及设施的搬迁和升级改造。除了秀英区海秀幼儿园，近期秀英区中心幼儿园上东分园、理想分园建设也基本完成。今年9月，这三个园区正式开园后，可提供学位690到720个。近期，琼山中学新大洲校区初中部一期项目也基本建成。该校区初中部为扩建项目，一号、二号教学楼室内外装修已全面完工，11个班级的课桌椅排列整齐，三间电脑室已完成安装调试，教学一体机、空调、广播系统、饮水机等设备也已安装到位。扩建项目全部建成后，新大洲校区预计共新增3000个学位，将进一步促进区域教育资源均衡配置。位于琼山区云龙镇的海口金海高级中学项目，教室、学生宿舍以及食堂兼风雨操场等教育教学配套设施已全部建成，校内的运动场、图书馆功能完备，4万册馆藏图书均已上架，各类教学实验器材也配置到位。该校规划了2400个学位，计划于今年9月1日正式开学，将迎接首批300名高一新生入学。海口台消息，今年暑假，海口的公益课堂里书声朗朗，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欢声不断。从事工人文化宫的语言艺术课，到公益夏令营的工业探秘，从爱心托管站到奔赴火山秘境的山海学堂，海口整合多方资源，围绕文体活动、安全自护、科学普及等开展多元化公益活动，让孩子们在陪伴中收获成长，在体验中开阔视野。暑假期间，团市委统筹各级团组织，在全市43个乡镇街道实现爱心托管站全覆盖，每个站点配备项目负责人、班主任、安保员和志愿者，课程涵盖作业辅导、安全自护、心理健康、科学普及等多元内容。此外，海南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推出公益兴趣课堂与安全科普活动，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开展阅读推广与安全教育，市工人文化宫开设少儿篮球、游泳等青少年公益课程。近日，海口市领金飞扬清凉一夏公益夏令营走进椰树集团。据了解，今年暑期公益夏令营精心策划15场主题研学活动，涵盖国防教育、科技探索、非遗技艺、生态环保等领域。从社区课堂到工厂车间，从火山秘境到深海科技，海口正以多元整合的公益资源，为青少年构筑起一个安全、充实、有意义的缤纷暑假，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爱与陪伴中向阳。海口台消息，
暑假

0: 对孩子们来说是无比快乐的，但是对于部分家长而言，既要上班又要看管孩子，时间和精力就明显不足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滨海街道盐灶大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设暑期爱心托管站，小朋友们的到来让变得格外热闹。来到暑期爱心托管站上课的小朋友表示，
1: 我每天都来这里上课，其中我最喜欢的课就是这个石膏课，因为它激发了我的创意和想象。
2: 我要把这个石膏画送给我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在外面工作很辛苦。
3: 我在这里认识了很多新朋友，暑假过得非常充实。
0: 在暑期爱心托管站课堂上，志愿者详细讲解石膏彩绘的配色技巧、上色步骤以及绘画注意要点。各式各样可爱的石膏模型整齐摆放，孩子们兴致高涨，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自由搭配色彩，认真勾勒细节，均匀铺色。志愿者曾涵，
4: 我们开设石膏手绘课程，主要是为了丰富孩子们的暑期托管生活。这项活动可以很好锻炼孩子们的专注力、动手能力和色彩感知能力。在绘画过程中，孩子们可以自由发挥创意，释放压力，陶冶情操，在快乐实践中感受艺术之美，让暑期托管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据介绍，爱心托管站设有趣味手工课、硬笔书法课程和心理健康课程等，涵盖艺术、语言、科普、课业辅导四个领域，小朋友们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报名参加。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国际中转24小时直接过境免办边检手续快捷通道正式投入使用，符合条件的国际中转旅客只需在快捷通道闸机完成刷证件、扫登机牌、看镜头操作，数秒即可完成查验流程，实现即到即走。据了解，美兰机场全新上线的国际中转24小时直接过境免办边检手续快捷通道集成自动实证、登机牌扫码、人脸识别一体化功能，可实现24小时直接过境旅客的数据采集与合规核验，大幅压缩中转等候时长。此外，该机场同步保留人工查验通道，方便老年旅客、携儿童出行等特殊群体选择，兼顾高效通关与服务温度。下面请听简讯。全省道路交通秩序综合整治行动已于日前启动，将持续开展至2027年3月31日。行动聚焦当前道路交通安全领域存在的突出风险隐患，强化全警联动与部门协同，严查重点交通违法行为，净化路面交通秩序，靶向防范化解风险隐患。近日，省民政厅联合省委网信办、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管局、省通信管理局召开专项行动工作部署动员会，在全省部署开展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整治行动，专项行动将持续至2027年2月。
5: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同来关注天气变化。根据海口市气象最新发布的未来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局地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5摄氏度，乡镇气温25到36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6: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24节气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2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3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

0: 百灯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灯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2: 之前全国首个 AI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是
5: 昨天国家
4: 不断扩大，
3: 发新生，
6: 新生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我们邀请到了北京胸科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李永超，他是专注脊柱领域的骨科医生，也是运营着90,000多粉丝科普公众号 Spine 脊柱的科普大 V。 在繁忙的手术和门诊之余，李永超为什么下决心创办科普公众号？成为一名跨界医生给他带来了哪些改变？针对像颈椎病、腰痛这样的国民病，他为上班族、低头族带来哪些超实用的建议？李医生，欢迎您做客节目。
8: 啊，楚老师您好。
7: 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其实想聊聊您从医的初心，也想聊聊怎么向公众和医学后辈去传递准确且易懂的这些健康医学知识。那么就说到这个选择从医，那是有什么样的契机让您最后选择了脊柱外科，是这个领域当中很具有挑战性的，那怎么一步一步走到这个医学领域的呢？
8: 我在最初学医的过程当中，因为受我舅舅影响是很深的，因为我舅舅是一个内科大夫，从小呢都跟他有这个联络，然后在填志愿的时候，当时我的高考志愿清一色的都是医学院，最终就选择了学医这条路。当然本科毕业之后就面临着读研究生，但是读研究生选择专业的时候，我个人更倾向于就是大骨科，当时也是受周围的，尤其是我叔叔他们有的是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这些困扰，啊，当时那时候07年高考完，去读的大学，那时候其实07年那时候脊柱的手术要像腰椎间盘突出这个风险还是很高的，那时候技术还没有那么成熟，在老百姓的心里面呢总是做脊柱从腰上就是我们的龙骨上。去做干预，这种很容易出现这种严重的并发症，容易瘫痪，或者是容易出现这种不可预测的这种状况。所以当时那时候我就受这个影响，就是我为何我选择一个更有挑战性的这个专业，就是选择了一个脊柱外科。啊，当然我读硕士的时候，我的硕士导师呢是彭宝干教授，现在。

0: 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的主任医师，他呢在我这个脊柱外科这个领域，让我更坚定的这个领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因为彭老师呢，他在平时的时候每周二定期查房，然后对我们年轻的大夫都会有这种提问，然后这样的话让我有一种这种紧迫感，要多阅读书籍啊，多看文献，想到老师可能会提到的问题要准备这些东西，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的老师呢，他呢其实他除了工作日这种手术门诊和这种查房这种比较忙碌的之外呢，他其实是每这个周六周日都会在办公室阅读外文文献。因为对我们医学来说，其实很多的新的研究成果或者新的这种都是通过文章的形式进行发表，然后你想了解这些前沿的东西就需要大量阅读文献。我在初入这个脊柱外科的时候，当时感觉心里还是，因为它涉及到很多神经和血管，因为它的手术的风险要比普通的创伤或者运动医学要高一些。在另一方面呢，就是我喜欢这种推理，因为对于我们脊柱外科的患者，像颈椎病或者腰间盘突出这些一系列的疾病，它在定位它的责任间隙、手术的阶段，在评估这些问题都是要结合我们患者的详细的症状、详细的影像学和他的体征来明确他这个责任间隙。这样的话，我手术以最小的创伤才能达到他最大的获益。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你需要进行分析，在分析的过程中，我更喜欢这种感觉，就是在碰到这种疑难的或者是比较复杂的，我就会阅读相关的这些内容，然后通过自己的分析，如果说我帮助一个患者得到一个很好的术后的恢复或者是保守治疗的恢复，那么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成就感。所以说我就一直在从事这个脊柱外科这个专业，
1: 就是这个挑战对您来说很有乐趣。
0: 是的是的。
1: 然后为什么从医，是因为既有家传还有一位严师。
0: 是是。
1: 那师傅领进门啊，您现在也是自己独立的要上手术，已经是比较成熟的一位临床医生了。那什么时候您决定说我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也想去做做科普？而且就是我看您这个 SPAN 脊柱的这个公众号啊，它不仅是很多普通人在关注，可能大家有一些这个颈椎啊腰椎方面的困扰，还有很多就是您医学专业的后辈医学生他们也在关注。那么目前最新的粉丝量是多少？为什么下决心要做这方面的科普呢？
0: 磁瓣脊柱这个公众号呢，我是最早是在我读博士的时候，因为我是2018年9月份到上海的同济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当时入学的时候呢，一是博一期间有闲余的时间，这是第一个点。第二点就是那个时候我在大量的跟着导师出门诊和上手术，包括我在前期的硕士和我的工作当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然后当时有很多 idea， 但是临床很忙碌，没有时间去总结这些东西，所以当时那时候就是我想的，进行这个申请一个公众号。再回顾我这个临床所碰到的或者我看文献所理解到的一些知识点，然后我就把它就是进行一个汇总，汇总之后呢，然后把它这个内容就是形成一个图文的形式。有时候我在写一篇文章，我可能要耗费3到4周的时间，因为我首先要科普内容一定要有一定的严谨性，但是还得要讲解的更通俗一点。
1: 对，
0: 这样的话
1: 我感觉我能看明白。我看了几篇没有很晦涩，而且您那个配图我觉得这图找的也非常用心。
0: 是的，因为当时我有的时候就是想表达一个自己喜欢想说明这个问题的图片的时候，我可能要找很长时间，有些图片是需要我自己根据我自己的 idea 给它进行了一个轻微的制作，来让大家更能理解我所书面的那些内容的知识点。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学到了很多，因为我也推送之后呢，得到了我这个很多同行的一个共鸣，他们也有自己相关的一个困惑。尤其是我从一个医学生到住院医师再到主治医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书本上可能没有那么明确的一些知识点或者盲区。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遇到这个问题，别人也是

0: 是会遇到的，那么我就会拿出一些时间，一些空余的时间来把这个相关的内容。首先，我先会，查找文献。我们医学知识嘛，文献一定要有一定的证据的支持，然后再阅读很多相关的内容，包括书籍，然后把这些，我认为很有意思的图片、很有意思的知识点，然后给它汇总在一块儿。然后这样的话就解答一些问题，然后对于我来说，它可以作为我的一个读书笔记。我随时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随时就可以翻阅，可以查阅这些知识点。那么对于我的下一届，我的师弟师妹，他们在从事脊柱外科这个专业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可能也会有些这些困惑，可能也会在网上搜索这些知识，然后就会搜到我的公众号，我的公众号内容写的也有原创性的内容，因为我写的东西都是比较脊柱外科的，偏向于基础解剖或者是基础的这些内容，它其实并不是完全是那种前沿性的，所以它这个过时性或者它这个都是像教科书一样，它的更新换代是没有那么快的，所以这些内容也得到了我很多的同行，包括我这个推送完之后，很多的后台就有好多的留言，然后
1: 留
0: 后来。
1: 言更多是同行，
0: 对，大部分都是同行，因为我早期的时候其实面向的并不是普通老百姓，更多的是一些有一些医学背景，包括现在还有一些，现在很多啊，我在临床碰到过很多年轻的患者，特别是颈腰痛的患者，他来的时候就会带了一张打印的纸，上面写的是条状图，那个图把他的发病时间、治疗经过那个标注的非常清晰，用了哪些药，哪些症状改善。我看到这个图，我就当时很惊讶。我说现在的
1: 你
0: 患
1: 是
0: 者都，
1: 学医的吗？
0: 对，这患者都这么专业了吗？然后他会把我的哪些药或者哪些治疗方法，其实他已经是现在年轻人很多都是自我学习，自己的身边的亲戚和朋友有这些问题，因为互联网很发达，他可以检索这些相关的知识内容。当然呢，他很多时候有些是通过看到我公众号，然后慕名过来咨询一些，就是探讨一些比较专业的问题。当然，我跟患者的探讨和跟我同行的探讨，他们所关注的点是不一样的。那么我在这个沟通和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就会又提取更多的这种大家可能还要关注的一些知识点，然后我在这些知识点，我就会把它更扩展一下，所以会把这些内容更扩大一块。那么我这个公众号从2018年到现在已经做了有7年多了，因为坚持呢一件事情其实也是不容易的，因为我确实是在写这个内容，尤其是早期的时候，那时候其实自己也很有成就感，因为得到大家的认可。当时那时候我有时候写公众号都能写晚上写到11点、12点，那个时候很有，
1: 很有激情，
0: 对，
1: 有
0: 就是
1: 这
0: 我，
1: 种动力。
0: 对，就是当我把这个我通过2到3周我写了一个知识点，我推送完之后得到大家的反馈，一致比较认可，那时候也是一种成就感，跟你治病救人其实也是类似的一种成就感，所以在这7年呢，我这现在的粉丝应该是有96000多人，但是呢，我的关注者大部分都是我的同行和医学生，尤其是在于骨科、大骨科专业，还有一些疼痛科的大夫，还有一些康复，还有搞这种理疗这一类的同行居多，也有一少部分的这个患者，但是这部分患者多数于偏于年轻人。因为年轻人他对这个知识点，他因为我写的不是那种非常通俗，因为写的太通俗，其实科普如果用一个自己很专业的东西把它科普化，其实这个过程其实很难的。几句话让人把这个完全理解到是很难的，因为我也会用一些相关的例子，包括我在临床当中跟病人谈话，或者交代手术风险，或者交代病情的时候也会举各种例子，当然有些例子可能不是那么严谨，但是呢，我交代过去之后，他可能大概对于一个没有医学背景的人来说，可能能了解一些相关的基础的一些东西，所以当时那时候就下定决心，再有时间我就写一写，如果繁忙的话，我这可能就会搁浅一段时间。
1: 其实我看了公众号，尤其是现在置顶的这个颈椎病，简直就是一下打到我的痛点了。我也详细的看了一下里面的那么多张图，我也一直想在其中寻找，那我这个疼痛这个位置到底是什么肌肉？真的，您说太对了，年轻人想去探索，因为他这个东西是个慢性病，有的时候你很难说去痊愈，所以我们就很想去探究啊，到底是哪儿疼，为什么疼？所以您可能这个公众号正给我们传递了这样的。

0: 信息，但是我看您还很谦虚，您自己就写说定位叫知识的搬运工，尽管您这个是原创的，将比较深奥的医学知识，就像您说的，那都科班学了好多年了，想去搬运和转化给大众，您还是希望更多的人能通过您这个去学到一些知识，那您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最大挑战就是，把专业的知识通俗化，这个其实过程就比较，就需要你要多下一点功夫。然后，我当时那时候起这个知识的搬运工，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定位。其实我所做的工作就是通过我所了解的专业知识，然后经过我的一些努力，把一些我们所关注的一些点，然后把它总结化。其实我的每一篇推送，相当于就是我们在我们专业内就是一篇小的综述。只不过这个小的综述呢，它不是像我们发表科学文章那么非常的严谨。但是呢，我这个每一篇的内容和出处其实都是有参考文献，我会在文末就备注相关的参考文献，以供有些大夫他可能查阅了之后，他想找这个原始的图片或者原始的内容出处的时候，他可以阅读参考文献或者参考书籍来找到它的出处。这样的话，可以体现到我这个内容的一个严谨性。那么在这个搬运的过程当中呢，毕竟呢，医学知识它有的时候对于我现在副主任医师呢，但是我也还有很多自己的盲区，因为现在的医学分工分科非常细化，像我们大骨科里面就分成很多科室，像创伤、运动医学、关节、手足外科、肿瘤康复，这些都属于大分科里面。那么我对于我所处于这个脊柱外科，这是我擅长的一个方向，尤其在于颈腰痛。包括我现在在北京胸科医院骨科工作之后，我最更多的接触一些脊柱的感染，尤其是脊柱的结合或者是滑动性脊柱炎。那对于这些疾病，那么我在想把这些信息，就是我认为大家可能有存在盲区的，把它给通俗的，然后通过一些科普的内容推广的话，因为我印象很深，当时我写腰间盘突出它的几个误区的时候，因为我自己充分认的，我会碰到各式各样的患者，包括各式各样的工作岗位的，他们认知是不一样的，他会很多人，哎，来医生，我这个腰间盘突出了，你看我这怎么治？看
0: 会不
1: 他
0: 会有
1: 的，
0: 一个误区是医生，你能不能给我摁回去？
1: 是啊，他说我腰间盘突出了，你能不能帮我给把突出给按回去？然后这些就是你就会感觉到很，就是你认为可能不理解，但是站到他那个角度，其实他这个疑问可能也受到，因为到你这来，他可能也看过其他的大夫，其他大夫就说你这就是腰间盘突出。所以在我在认知过程当中，包括我看到很多患者啊，自己说一看那个报告，因为患者嘛，他不会看片子。他会看那个影像报告，但是影像报告我们要知道，因为影像报告主要是影像科的大夫在书写这个，他只是把他所做的这个影像学的表现描述出来，它不是一个诊断，它只是一个描述。那么对于我们临床大夫，我们所面对的患者下一个诊断的时候，我们是要问他的病史，有时候我们要给他查体，要进行影像学的检查，影像学的结果，还有些像感染的病人，我还要做一些化验的结果。然后我把这些信息汇总之后，然后我进行我最终的一个评估，我给他的一个临床的诊断。像很多患者一来门诊拿了报告，就说：“你看我这上面写的腰间盘突出。”我说：“你这个只是影像学的腰间盘突出，但是它不是我们所说的临床诊断上的腰椎间盘突出症，差一个字。”那么这个，如果我给你下来是腰间盘突出症的话，那么我就可以告诉你，你的症状、你的体征和你这个影像学这个突出的表现，它是相吻合的，这才是一个临床的诊断。那么很多病人他只是腰痛，影像学里面描述也提着腰间盘突出，但是他的疼痛并不是这个突出导致的，很多一部分腰痛因为原因很多啊，大部分原因有的很多是肌肉源性的。有些原因像我们的椎间盘原性的、小关节源性的，或者是骶髂关节源性的，这些都是会引起腰痛的，尤其是慢性腰痛。那么在这个问题，它是腰间盘突出只是里面的其中的一部分，它可能最根本的原因是只是椎间盘的蜕变导致了一个盘源性的腰痛，它并不是那个突出引起的它这个 疼痛。
0: 嗯，
1: 所以说在我们
0: 疼痛的源头是什么？
1: 对，所以在我们在评估的时候。

0: 因为患者他呢会看这种报告各种文字，但是他没有这个医学背景，他在这个里面他就会产生焦虑，他就过度这个解读这个报告，因为特别是年轻的患者，像30多岁，一看我腰门突出了，我知道这个病很难搞，然后他就认为就产生莫名的倦。然后当我看到说你这个腰痛只有一周，而且你影像学这个表现并不是跟你这个腰痛原因，那么我就跟他说你就对症治疗就 OK 了，你改变生活方式啊，做做理疗，做做功能锻炼，那么这样你的疼痛一般的话，像急性腰痛2周以内的基本上大部分75%以上的它是会经过对症的治疗都能改善的，很少一部分会疼痛会持续到3个月以上就会导致慢性腰痛。那么对于慢性腰痛那不就不一样了，那我就要找它的原因，要找到我上面说的那几个原因，明确之后我进行相关的介入或者其他的一些干预措施，我才能把这个疼痛给缓解。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在写那个腰门突出那个篇科普
1: 误区的时候，
0: 那篇误区的文章，我当时还想到椎间盘突出之后是不是会被吸收，被按一按就能那个给它按回去，这个当时也是我们临床是有这样的病例的，而且是有这样一系列。但是对于国内来说，其实腰门突出大部分是不需要手术干预，都是通过保守治疗就能得到了症状的改善。但是呢但这个东西是需要临床大夫的一个评估，因为特别是中央型的腰门突出，如果你没有及时干预，它压迫到马尾神经，出现马尾神经综合征，那么这就很多时候是不可逆性的一个改变，这会导致相关的并发症的发生。所以这些也就是一些相关的误区。还有一个我印象也比较深的，就是我在门诊，尤其是保守治疗效果不好的，确实有明确的责任间隙的，需要手术干预的。就因为我自己也是管床大夫嘛，那时候我在门诊已经做过磁共振，你为什么还要给我做 CT 啊，给我做 X 光片，你这是有点过度检查了。我说对，是
1: 是
0: 不是重复，然后我就跟他解释这个相关的，因为患者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他提出这个问题肯定不是个个例，肯定很多人会有这个想法。所以我当时就会围绕这个，我就会有给大家解释相关的每一个辅助的检查，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对于磁共振它主要看软组织， CT 主要看骨性的东西，然后 X 光片也非常重要，因为 CT 和这个磁共振都是躺着拍的，它体现不出我们人正常的这个生理曲度。 X 光片是站着拍的，这样呢我能可以评估你的这个曲度，包括我在做过深过屈位的时候。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7: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8: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9: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8: 给。
9: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0: 给。
9: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
10: 不要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8: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10: 哦，我明白了，
9: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0: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1: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2: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

0: 元还能领流量包，
1: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0: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2: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3: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3: 温柔以待。
4: 守护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5: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6: 发现发明，
7: 随着智能家居是
8: 昨天国家
7: 不断扩大，
6: 发布是发新生，
7: 昨天的国家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6: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9: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10: 为什么氦气被称为黄金气体？黄金气体有多稀缺？全球氦气产量的分布情况如何？我国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本期我们请到了科普作家孙亚飞老师一起来拆解氦气。孙老师您好。
11: 嗯，你好。
10: 说到氦气哈，我们很多人觉得它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些气球里的一些气体，还有的时候我们在 party 的时候会做一个变声的小游戏也会用到氦气。首先还是想请您给我们来普及一些相关的知识哈，因为我们知道元素周期表里它是排在第二位的，那从这个元素本身来看，氦气有些什么样的特点，有什么样的特殊之处呢？
11: 首先呢，想说一下氦气不是说最近才被列为这个战略资源，可以说一直就是属于这个战略资源。
10: 嗯，
11: 这个主要呢还是和它的特性有关系。氦呢在元素周期表上面排在第二位，在整个宇宙的当中呢，这个氦气也是非常多的，仅次于氢元素。也就是说氦气这个东西就是在宇宙当中能够它能占到大概四分之一的那个体量，应该说还是非常丰富的。但是具体到地球上的话，这个氦气就比较少了，因为氦呢它本身的密度非常小，它的密度只是氢气的两倍，是空气的大概七分之一的样子，所以在空气当中的话会一直向上飘，就是一直飘到大气层的最上方。那么随着这个太阳风或者是其他一些作用的话，那么这些氦气呢就会慢慢的离开地球，所以总的来说地球上的这个氦气是越来越少的，这也就让它的稀缺性变得越来越明显。
10: 我们如果放到整个宇宙来说，氦气还是挺多的，但是就我们地球上来说，氦气就变得非常的有稀缺性了。
11: 是的是的啊、其实不仅是整个宇宙，即便是放到太阳系当中啊、氦气其实都挺多的，比如说木星的这个表面啊、就有大量的这个氦气啊、但是我们取不到啊，所以只能看地球上的这点氦气。
10: 嗯，是。那您看您刚提到哈，它其实一直以来就属于战略资源，因为它具有稀缺性。我们知道氢气也很轻，像初中的时候学化学，我们做实验好像就可以电解水造出氢气。氦气我们不能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它造出来吗？
11: 这个就涉及到了氦元素的特性了。您刚刚提到这个氢元素，它呢是可以通过电解水去提取的。这是因为在水这个分子当中本身就含有氢元素，氢元素和氧元素可以合成水，这个是我们初中就学到的这个知识。但是氦这个元素很不一样，它呢几乎不参加任何的化学反应，也就是说它不会和其他任何元素去形成氦的某种化合物，比如说氢可以形成水，可以形成像这个其他的氨气啊或者甲烷这样的一些气体，但是氦不行，它只能是以氦气这种形式存在。那氦气这个本身呢又是非常惰性的，也就是说一旦它从地壳当中被开采出来之后，它就会以氦气的形式进入空气，然后呢慢慢因为密度比较小呢 一直飘到这个大气层的最上方、
10: 嗯、
11: 所以就这样的一个流程是没有办法人为去干涉的，我们没有办法通过其他的一

0: 些化学方法去提取这个氦气。
1: 就相当于说一旦是用完了它就真的没有了。
0: 对，其实这个在地球刚刚形成的时候，地球表面也跟木星一样，也是有大量的这个氦气的。但是因为地球距离太阳更近一些嘛，再加上这个氦本身又比较轻，所以经过这么几十亿年的运动之后，就是空气当中残存的这个氦气已经非常非常少了。那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氦气呢，其实主要都是从地壳当中去产生的。这部分氦气呢，一部分是地球形成的时候就被包裹在地壳当中，然后呢慢慢通过地壳运动又重新出来。另外一部分呢是一些放射性的化合物，比如说我们知道居里夫人发现了那个镭和钋，这些元素呢它会发生衰变，然后呢产生这个氦气，这也是一种的来源啊。甚至可以说这个是我们目前地球上的主要的这个来源。从这个角度也就可以知道，我们原本地球上的这个残存的氦呢，经过几十亿年的这个运动早就已经跑光了。现在的这部分氦呢，就是由非常少量的这些放射性元素它去产生的这个氦气，是这么一个过程。
1: 那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靠空气大规模的提取，然后之前有的也都跑掉了，我们现在是还是有这个开采的可能性，是吗？像您刚提到的，它会包裹在一些物质当中，或者通过一些放射性的这种方式来提取。因为我看到也会说，比如像我们开采天然气的时候，它是一个附着物，所以虽然它属于不可再生资源，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开采的。
0: 对，我们现在的这个开采氦气的主要方法就是从天然气当中去获取。天然气当中的这个氦气呢，实际上就来自于刚才我所说的这个两个过程，并且主要呢是由这些放射性元素通过这个衰变产生的这个氦气。那么因为它是属于气体嘛，又跟天然气一样会被包裹在这个就是地壳当中。那么我们在开采这些气田的时候，就顺便呢把这个里面的这些氦气一块儿取出来了。但是这个浓度非常非常的低。这个只有0.0几这样的一个比例，甚至更低，所以从这当中去获取氦气仍然是非常困难的。
1: 所以更显得它的稀缺性了。那我们说，一直它被称为战略资源哈，我们知道战略资源它一定是在某些行业或者在某些产业里，它是有着不可替代的角色的，它是一个黄金气体，然后又被称为气体芯片，为什么会给它这样的一个定义？
0: 这个呢，其实更多的都是一个比喻。那说它这个是黄金气体呢，这更多是说它这个比较昂贵。那么说它是气体芯片呢，那主要是因为它在半导体领域，在芯片加工领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氦气啊，主要三个特性，一个是密度非常非常小，那我们用它来做气球就是利用的这样的一个原理。第二个呢是它是非常惰性，不参加任何化学反应。那么我们如果说把这个氦气包裹在一些这个物质上面，那么就可以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1: 就是跟其他的绝缘吗？
0: 对，可以理解成是一个绝缘的效果，但是我们一般不用绝缘这个词，一般是用惰性这个词。就是说它在这个环境当中，就是形成这么一个气氛，让这些物质呢不去发生这个化学反应。就跟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都见过电焊、氩弧焊这种方式，用氩气去进行保护，这样那个铁呢就不会被氧气给氧化，
1: 不会生锈。
0: 半导体加工的时候，对，半导体加工的时候，其实也是利用了这么一个基本的原理，用氦气呢去进行一个保护。再有一个呢，就是氦它还有一个特性是，沸点特别的低，熔点、沸点都特别低，所以如果把氦加工成液氦的话，它就可以去实现非常低的温度啊，一般呢是能够达到-269度，也就是所谓的4K 这么一个程度上面。那所以用它可以来实现很多特性，比如说让一些这个物质产生超导性。那么我们像这个医院当中使用的这些核磁，那里面呢其实都是会用到这个液氦的。液氦在这里面就是让它产生一个超导性去产生这个作用。所以在很多高精尖的这些技术里面不光是刚刚所讲的芯片还有医疗设备也包括国防军工这些方面氦气呢都是应用非常广的。
1: 那这个氦气的应用是刚才您提到的，就是我某个物质我是用氦气把它包起来，然后外面我再给上一层膜或者什么的。一个气体它用到一个半导体里面，那它会不会跑？
0: 它并不是说在我们已经做好了

0: 和这个半导体芯片里面啊，还能够找到它。一般呢，不在这个最终的产品当中，而是在生产这个芯片的过程当中，会大量的使用到这个氦气去进行保护。
1: 您的意思是说，在生产的制造的过程当中，是必须要用氦气来
0: 对，没
1: 保护
0: 错。
1: 的，不然这些物件部件它可能就跟氧气发生反应了，就没有办法实现我们想要
0: 对，
1: 那个
0: 不
1: 效
0: 光
1: 果。
0: 是氧气，它
1: 哦。

0: 了解，这个氦气可能就是生日派对里的这个气球里的气哈。那比如说您刚提到的，在半导体的，假设说是半导体的这样一个制造工厂里，哎，这个氦气，它这个跟我们常规所看到的氢气里的氦气都是氦气，那它们有什么不同吗？
1: 这个氦气啊，从分子上面层面上来讲，只要说是氦气，那它都是一样的，都是由这个氦原子构成的。但是呢，这个在实际应用当中，它的纯度其实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啊。就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氦气呢，里面其实比如说充这个气球的，它里面呢往往会混有一部分这个氢气，因为氢气呢密度比氦气更小。啊，为了让这个气球能够飞起来，那氢气越多，肯定飞的，就是越容易飞嘛。但是氢气呢，又容易这个爆炸，所以氦气在这个里面主要是起到一个稀释的作用，就是把这个氢气去进行稀释啊，然后呢，还能让这个气球飞起来，是这么一个过程。
0: 我们平时看到的派对里面那个气球，其实里面是氢气和氦气的混合物。那相对来
1: 对
0: 说，
1: 对。
0: 哪一部分的气体会更多一些呢？
1: 这个一般是要氦气要略多一些，因为
0: 稳定
1: 氢气呢，
0: 性。
1: 它的那个对氢气的爆炸的极限非常的低，它需要那个稀释的，就是要进行大量的这个稀释，才能让它不容易那个发生爆炸。那但是我们有很多的这些不法商贩啊，还是会拿这个就是纯的氢气球去冒充这
0: 有氦气
1: 个
0: 的
1: 不
0: 气
1: 燃
0: 球，
1: 的。哎，对对对，气球还是要注意的。
0: 会有新闻会报道，就有的孩子玩氢
1: 对对，
0: 气
1: 是的，
0: 就
1: 因
0: 会爆
1: 为
0: 炸，
1: 氢气，对，碰到静电它就会发生爆炸，所以这种情况还是存在的。最好啊，咱们那个就是尽量的不要去玩这个气球，因为一方面就是如果碰到这种不法商贩卖的这个氢气呢，那比较危险。那从如果是买这个氦气球呢，氦气一个是比较贵。再一个呢，确实咱们从这个战略资源的角度来讲，咱们把这个氦气用在这方面呢，也有点得不偿失。因为等这些氦气球跑到这个空气当中之后，这些氦气也都是浪费掉了。
0: 所以就是因为氦气它非常的稀缺，又是我们的战略资源，所以如果气球用这种氦气的话，本质上它算是一个有点浪费的这种概念。
1: 对，没错，就是我刚刚想说的这个意思。
0: 暂且把它叫做是个娱乐级的氦气哈，就跟那个工业级的氦气，它主要是纯度不同吗？
1: 对，这个纯度不同，然后对于这个实际的应用来讲的话，影响也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这个用在气球里面这个氦气，它的纯度要求呢并不是很高。那工业上面的话是需要经过进一步的提纯才可以再去使用的。比如说用在这个半导体当中的话，它的那个纯度通常氦气当中的这个杂质的含量要控制在1%以下。这个要求就不是咱们这个气球所能够达到的。那么其他的一些这个场景应用场景对氦气的这个纯度也是有要求的，比如说像这个核磁共振里面，它要求是液氦嘛。
0: 液
1: 那
0: 氦，
1: 你这
0: 对。
1: 个对，如果是混入这个其他气体的话，那么它其实在这个液氦变成这个液体的之前就已经变成液体了啊，所以在生产的时候都是需要去进行了一个调控的，
0: 哎，那比如说这种低纯度的气球氦，还有我们提到的这个工业当中用的高纯度的氦啊，甚至医学当中用的液氦，它这个纯度是依次往上走的嘛？就是液氦的那个纯度会比电子级的氦要更高一些。
1: 其实它们的纯度都已经是非常高了，这个其实需要根据实际的应用来看，因为在医疗当中，它主要是已经发生了这个相变，也就是从气态变成了液
0: 液
1: 态，
0: 态，
1: 在实际生产的时候，实际上它的那个就是它的那个纯度已经可以做到非常非常高了，它不是说需要刻意的去进行控制。
0: 好。那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关于氦的一些基本的知识。那说到这儿，我觉得大家可能也能，有所了解，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一次商务部海关总署对于氦气要实施一个禁止出口的管理啊，当然是一个临时禁止出口的管理。我们回到新闻本身来说，然后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呢，中国气体协会就提出来说，这样的一个举措是有利于维护全球的气体供应链的稳定。但是我们知道， 就是中国本身的氦气

0: 其实对外的依存度其实是挺高的，而且我们相对来说属于净进口国，就是我们的进口比出口要多很多，是吗？
1: 我国的这个情况呢比较特殊，一方面呢就是很多半导体的加工是在我国进行，那么对于这个氦气的使用量是比较大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气田啊，它的氦的含量并不算高，所以我们自产的这个氦气量并不大。那么这就造成了就是我们进口的这个氦气量呢是在那儿摆着的。那同时呢这一部分呢是以生产为主，但是在这个就是进口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投机分子呢他发现了这种差价，就比如说我可能进的是这个含有氦气的天然气，或者是比较低纯的这个氦气，然后呢因为我要做这个半导体，那就可以去做成这个高纯的这个氦气。那么因为这个氦气的量呢比较少，在短时间内呢它的那个价格波动呢又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有很多这个投机分子呢实际上就利用这样的一些方式，它进行这个就是进口再出口这么一个方式来寻求这种差价，而不是把这个氦气进来之后去用在生产。所以这也就是我们这次就是商务部特别提出来是要稳定这个供应链。其实原因也就在这儿，就是我们希望这个氦气进口进来之后，我们就是要用在这个生产上面，而不是作为这个囤积然后去赚差价的这么一个工具。
0: 那我明白了，就是本来呢我们进口氦气是要用于我们的一些生产产业的发展，但是有的会注意到这两年我们这个价格的变动是比较大的，其实他把它当成了一个金融的产品从中获利，会要
1: 而且第二的话囤积居奇它会对我们的这个实体的产业造成非常大的那个冲击，因为金融产品的话它无所谓价格高与低，再高只要有对手出价就行，但是对于实体产业的话是不能这样做的。你一旦价格高了超过它的这个成本，那么这个对于实体产业的就是打击是非常巨大的。
0: 而且影响的是我们的，甚至可以说我们现在一些有决定意义的高端的产业链，对吧？比如说这个半导体电子产业。我还看到说中国气体协会还指出一点，他说以前我们国家出口的是用于气球的低纯度的氦气，然后出口收紧之后资源向国内的高端应用来倾斜。那就是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哈，要防止一些投机分子他利用这样一个价格差来进行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倒买倒卖，那他另外是不是意味着说要禁止这种来料加工出口的这个模式呢？除了这个低买高卖之外会不会改变一些比如说来料加工出口的模式
1: 我们从产业上来讲啊并没有说明确的反对这个来料加工，但是对于这个氦气这么一个具体的产品来讲我们如果能够把它用在生产高精尖的产品上面，这个肯定是最有利的，既能够增加我们的这个产品的竞争力，同时呢也能够让资源得到最好的这个配置。所以从我们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产业布局上来讲即便不反对，就是即便不去取缔这种就是来料加工也是不会以这样的一个方式为主的。
0: 但是我们还是要倡导，就是我们要让氦气的使用物有所值。我们再来看看一个国际的情况哈，就是数据显示说全球的氦气资源大约就是480多亿立方米，然后呢美国是占比最多的30%多，卡塔是20%多，然后阿尔及利亚是17%，俄罗斯是14%，然后这样四个国家它是合计占了全球氦气的90%。这个好像跟比如说石油啊还有天然气的分布是不太一样的。然后这个氦气的资源它怎么就会集中在这样的四个国家里呢？是说地理条件的原因，还是说勘探开发的原因？
1: 能够看得出来这个就是氦气的分布和气田呢是有关系，但是好像又不是完全成比例的一个关系。这个主要是因为氦气现在主要的开采方式刚才提到了是以天然气当中的这个氦气提纯为主，但是不同地区的这个天然气的含氦量会有很大的区别。那我国的这个天然气含氦量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偏低的，所以

0: 即便呢，我们有这些天然气资源，它的这个废气生产量也不会太大。而卡塔尔呢，像他们的这个气田里面，废气含量就非常丰富。这主要是因为天然气这种产品啊，它在地壳下面是由过去的一些含碳的这个分子去慢慢的发酵产生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去吸附这个就是地壳当中刚才我所说的由放射性物质产生的这些氦气，那如果它正好碰到了比较多的这些放射性物质的话，那么它里面的氦气含量自然也就会高。而我们的这些天然气呢，这个里面它没有碰到这种比较好的这些氦气的这个矿物资源，那么含氦量自然也就低了。所以这个是目前就是氦气分布在这么几个国家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我们也不必太悲观，因为氦气的这个资源的勘探呀，仍然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这个工程。我们目前呢，其实对于国内的这个气田的这些勘探呢，并不是特别的完整。也就是说，还有一些可能，比如说像鄂尔多斯他们的这个气田里面，就发现呢有一些地方可能是会含有比较多的这个氦气的。所以未来啊，这个氦气的储量的问题呢，还会发生这个变化。这个主要还是取决于对于这个天然气勘探的水平的一个提升。
1: 就是说我们可能还有一些地方有，但是我没勘探出来。另外，还是我们有一些提取
0: 对，
1: 的
0: 是的。
1: 方式哈。那数据显示说，目前来说，就是我们是占到全球产量的2%。我们目前的这些发现的氦气资源，主要分布在哪些地方呢？
0: 我们现在氦气资源的主要和天然气分布基本是一致的，就像刚刚提到的鄂尔多斯，这个是能够有一些这个氦气资源，包括还有新疆有这些气的地方也会有，但是正如我刚才所说的，这方面的这个勘探呢还不是特别的成熟，还有一些这个可能的这些氦气资源，我们还需要等这个未来慢慢的去寻找。
1: 那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哈，就是我们刚刚提到氦的这样一个提取，其实跟着天然气的提取是同步的。那一般来说的话，就比如这个提取，它是会专门建立一个工厂，还是说跟着这个天然气的这个工厂，它是一起存在的？
0: 是需要专门建立这个工厂的。比如说像卡塔尔，他们虽然能够生产出这个天然气，但是他是没有办法去做出这个就是氦气的，或者说他没有能力去提纯比较高纯度的这个氦气。那我们的那个会通过 LNG 船从卡塔尔把这个天然气经过液化之后送到这个就是中国这边来，在这个就是做 LNG 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把天然气液化的过程当中，就已经可以对氦气进行这个一初步的提纯了。那么这部分这个氦气呢，我们会作为这个粗原料拿到国内来，去进行那个更深层次的那个加工。所以就是这个并不是说你有那个炼油厂有这个做这个天然气的厂就能够去做的，它的那个整个生产的过程还是非常复杂的。特别是要想做到这个高纯的那个氦气的话，往往就是通过这个液化去形成这个液氦这么一个步骤去做的。那么这个方式呢，刚才也提到，液氦的这个沸点呢是零下269度，这么低的那个沸点的条件下面，像生产的话，其实是有一定难度的。
1: 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宋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解读，谢谢。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5: 听见，
4: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的是蔬果飘香系列节目，跟大家说的是一种坚果，这就是瓜子儿。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说瓜子儿是一种休闲食品哈、我记得在1990年的春节晚会上，赵本山演了一个小品，他的搭档是黄小娟儿、这个小品的名字叫《相亲》。大家还记得其中有这样的台词吗？就是当时这个老头哈、替儿子相亲的这个老头，他说：“我寻思这一下乡回家之后吧，这老两口闲的没事儿，抽袋旱烟，喝点茶水儿，扯个闲皮儿，嗑点瓜子儿，有说有笑，那有多嘚儿、是吧？
1: 有印象啊，
0: 有印象吗？你看他这里头，他就说到了嗑点瓜子儿，
1: 对对对，
0: 这成为他休闲生活啊，这种晚年生活一个要素了。
1: 是是是，我还见到一种说法，说东北人为什么管这聊天啊叫唠嗑
0: 啊、为什么叫唠嗑？
1: 唠是唠，嗑是嗑
0: 啊。
1: 唠是聊天，嗑是嗑瓜子儿，
0: 就边嗑瓜子儿边聊天。
1: 对对对，
0: 叫唠嗑。
1: 哎，这唠嗑是两个内容。
0: 哦，就边吃边聊的意思。
1: 哎，对对对
0: 啊，而且就是两个人在这种状态下聊天，必然是很放松的。
1: 是，
0: 我这一边嗑着瓜子儿，喷还吐个皮，
1: 啊、
0: 是吧、
1: 嗯？
0: 想必和这个人是非常近便、非常熟悉的。
1: 对对对，
0: 这种谈话场是非常放松的。
1: 对对对，东北人叫毛嗑、是吧？
0: 毛嗑，对，管这瓜子儿叫毛嗑，管这个聊天叫唠嗑啊。说到这瓜子儿是休闲食品，确实是。吃它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放松。
1: 对
0: 啊、其实人们喜欢吃也是因为到了秋冬时节，天气凉了，我们需要热量。而瓜子儿是脂肪含量很高、油脂含量很高的一种食品。
1: 对，
0: 身体需要，所以大自然也给你这样一种食品。
1: 是的，是的。而且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天气炎热，就是人吃了以后啊，非常容易上火。
0: 对，
1: 入了秋了，你看它下来了，这时候你吃也不太容易上火，
0: 也补充了热量
1: 啊。对，
0: 就非常应时当令的一种食品哈。那我就想问问李老师，就为什么有的人他吃起来就上瘾呢？
1: 这个呢，就是主要是取决于这个干果的一个特点
0: 啊。
1: 它什么特点呢？第一，颗粒特别小，就是怎么吃也吃不饱。
0: 对，没听说我吃二斤瓜子吃饱了。
1: 嗨、还一个是最关键的，就是它的脂肪含量高
0: 啊。
1: 经过高温炒熟以后，这个脂肪的香气出来了，
0: 吃着香啊，
1: 对，
0: 所以就停不下来，
1: 又香啊，脂肪的香气扑鼻，然后呢，体量又特别的小，怎么吃也吃不饱，啊，所以你说你怎么办？就只能欲罢不能。
0: 哦，对，就前两天我吃瓜子儿也是，又碰到了一家卖的特别好的那个瓜子儿，然后我知道这瓜子儿吧不能多吃，就是中国营养膳食指南上写了是吧、说这个每天应该吃一把干果
1: 啊，
0: 就核桃就俩，瓜子就一把，
1: 就一小把。
0: 是啊，你说这个，但是对于爱吃瓜子的人，这一把真的不够，
1: 真不够，
0: 我吃了好几把，
1: 关键是欲罢不能啊，是吧？
0: 啊，就是总告诉自己其实够了，你不要再吃了，但是还是想吃。
1: 对，你说我这把大，
0: 我是姚明的手。就是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哈，因为它毕竟脂肪含量比较高。
1: 对
0: 啊，如果你不在乎这个无所谓，你吃瓜子也不上火，
1: 对，
0: 没关系，你可以多吃。但是你觉得我这还要保持身材，我这晚饭之后我吃了两碗大米饭，又吃了好多肉，你再来半斤瓜子一斤瓜子，这就有点超标了。
1: 对，还有一个就是它对舌尖会有损伤。
0: 对牙也有，
1: 对牙有损伤。我就是瓜子牙。
0: 对，就是天长日久总爱吃这个，你又找一个地方嗑，
1: 对，
0: 这确实就容易对舌头和牙齿有损伤。
1: 对，这就是什么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0: 但是在付出这些代价的同时，您也享受了美味哈。
1: 对，
0: 说到瓜子儿，今天我们这路边上都是卖瓜子儿的，
1: 是，
0: 但是要搁几十年前，这瓜子儿好像也凭票。
1: 哎呀，倒不是凭票，副食本儿，
0: 就每年是固定的、定量的。
1: 对，一年只有一个时间的时候，你才能够见着有卖瓜子儿的。
0: 什么时间呢？
1: 啊，就是在春节的时候。其他时间，您休想在任何销售场所看见有卖瓜子儿的。
0: 就是过去这样一个状态持续了多少年呢？
1: 就是在

0: 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就是大约是从80年左右，
1: 哦，
0: 然后这个时候才是那个时候，等于是允许了就是私有经济的存在，
1: 嗯，
0: 就是11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个时候呢，产生了就是集贸市场，就是出现了农民进城卖东西，
1: 嗯，
0: 卖农产品，这个时候才有。
1: 哦，就之前的那些年哈，
0: 都是国家在控制。
1: 说起来那段日子有点心酸哈。
0: 哎，对，
1: 这么好吃的东西可是吃不到，只有一年才能吃一次。
0: 不仅吃一次，这一次让你吃够了也行啊，对吧？
1: 嗯，
0: 咱们前面还说呢，说这欲罢不能，每一个人都是按人头的，每一个人一年之中，只有到春节的时候，凭本儿购买瓜子儿。3两，
1: 哦，比如说我们家有三口人，那我能买9两瓜子儿。
0: 对了，花生每人半斤，
1: 啊、哦，这能买这个1斤半的花生。
0: 哎、对，
1: 啊、哦，真是现在想来不可想象的事儿。
0: 是是是，
1: 嗯，
0: 这个瓜子花生绝对是过年的标志食品。
1: 哦，只有过年才能吃得到。
0: 对，平时你休想看见一个花生一个瓜子儿。
1: 嗯。这哪是欲罢不能啊，都没给你提供欲罢不能的机会。
0: 所以说呢，
1: 这主要是点到为止。
0: 对、嗯、
1: 啊，象征性的吃点。
0: 对，而且呢、哦、那瓜子儿啊就是简单的炒一炒，我估计都可能是沉的，现在想起来、
1: 哦、
0: 不像瓜子儿现在这么香。还有呢，这个花生也是不给你炒糊了就算不错。
1: 哦，就加工也是比较粗糙的。
0: 对对对。
1: 哦，所以今天的生活哈、啊、真的非常好了，
0: 对，
1: 想吃什么就有什么，
0: 对，
1: 这是一种幸福。
0: 它物质供应啊极其丰富。我记得我以前写过这么一句话，就是在我小的时候，进每一家副食店的时候，几乎墙上都写着8个大字，啊，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可是从来也没保障过供给。
1: 哦，哦，就是那个时候向保障供给努力呢。
0: 对，供给不上。
1: 就是、哦。就是你想吃什么不一定能有什么，
0: 对对对，所以到处都写着发展经济、
1: 哦、
0: 保障供给。
1: 是啊，那若干年前您去副食店是这样一个感觉。
0: 对对，
1: 可能看什么东西都想吃，
0: 是、嗯、
1: 都觉得哎呀想来两口。可是现在很多朋友去超市去菜市场、
0: 嗯、
1: 经常困扰大家的话题是今天吃点什么呢。
0: 对对对，
1: 看什么好像都没有食欲。
0: 是是是、
1: 嗯、
0: 就跟电视节目似的，100多个频道您不知道看什么。
1: 嗯，就是一种过度的满足。
0: 是，
1: 嗯，一种生活有一种生活的好哈、
0: 啊啊、
1: 那个时候物质匮乏、嗯、您食欲倒是很好啊。
0: 对，
1: 现在这物质极大丰富了、嗯、您都不知道吃啥了，
0: 有花生豆了、
1: 嗯、
0: 牙没了。
1: 人生总是带着遗憾上路的哈。所以要看到您生活中的好。
0: 对对对、
1: 嗯、这是我们从瓜子儿说起哈、
0: 嗯、
1: 说到这个瓜子儿，上世纪80年代哈、
0: 嗯、
1: 流行过一种五香瓜子儿。
0: 对，
1: 听说这种瓜子儿好像天津特别火。
0: 对，天津武清的这些农民到北京来的卖的多、
1: 哦、嗯，为什么他那儿农民到咱们这儿卖的多呢？
0: 因为
1: 他
0: 那是一个瓜子产地。
1: 哦，武清。
0: 哎，对，所以他们善于加工、
1: 嗯、哦，武清相当于在北京和天津的中间是吧、
0: 哎、对、
1: 嗯、
0: 据说以前呢是河北的、
1: 嗯、
0: 后来归了天津了。
1: 那是一个瓜子产地。
0: 哎，对，
1: 所以说他们就手就加工好了。
0: 对对，然后农民自己就背着到北京市里面卖、
1: 嗯、那所谓的这个五香瓜子就和咱们今天吃的这种有味的咸瓜子是一样呢？
0: 它是这样，就是现在我们就是卖的这个转炉瓜子儿啊，
1: 嗯，
0: 它就是表面蘸了一层盐。
1: 哦，
0: 啊，这个五香瓜子儿呢，它是要生瓜子儿先用五香佐料水、盐水浸泡，浸泡完了以后再晒干再炒。
1: 哦，它这个制作工艺要更复杂，
0: 更复杂一些
1: 啊、哦，事先有个浸泡，然后再烘干的过程。
0: 对对对，
1: 哦，
0: 就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比如现在，比如咱们嘴刁了以后啊，就是不愿意吃这五香的了。
1: 为什么嘴刁了还不爱吃五香的呢？
0: 哎，愿意吃原味的了。
1: 嗯，这五香的这味儿多丰富啊。
0: 哎，但是这个五香的这有一缺点。
1: 嗯，
0: 什么缺点呢？就是容易，就是用陈瓜子做。
1: 对呀，它能掩盖住我。
0: 哎，能掩盖住。
1: 而且你吃着吃着嘴就白了，你发现、
0: 哎、
1: 是吧？它这含盐量还是高了一点。
0: 对对对，
1: 嗯、
0: 啊，尤其是对这个舌头尖儿的这个伤害挺大的。
1: 嗯，
0: 本身它这个就磨损这个舌头尖儿。
1: 对，
0: 再加上盐又杀这个舌头尖儿。
1: 嗯，我就听说过哈，就是一个朋友

0: 朋友，他就过年的时候连续吃了两袋这种，就是不是原味的这种五香瓜子儿，结果真的就咽炎了，这喉咙就说不出话来了。所以还要掌握一个量。
1: 对，
0: 其实我们饮食的过程哈，从匮乏到丰富，又到我们对它有一个新的认识，似乎是走了一个返璞归真的过程。
1: 对对对，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最后我们发现，哎呦，还是本味最好。
1: 还是浅草才能磨马蹄，
0: 还是本味最好。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继续的是蔬果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到的是一种坚果瓜子儿。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说到瓜子儿啊，我们很想找到一家炒货店，他卖的瓜子儿是很好吃的，是饱满的，是新鲜的，是今年的，但有的时候兴许就碰到，比如说我下了班，我出门就看到那有一卖瓜子的，我也想尝尝鲜，我就买了。可是这瓜子买回去之后，我发现吧，嗑几个就有一个好像不太好吃的，嗑几个又有一个不太好吃的，我就属于在油商那儿买了一瓜子儿。我这个行为有几处不当？
1: 你这个我也是一处一处跟你说啊，就是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千万不要在油商那儿买。
0: 为什么呢？
1: 油商那儿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它既然是油商嘛，就是它就不具备现场制作的条件。
0: 对，它后面可没转炉，它就在那儿支一摊然后卖瓜子儿。
1: 对，那个转炉可不是随随便便的，说能移动就能移动的。
0: 对，那家务事儿有点大。
1: 对，它很庞大。
0: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千万要注意，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要在油商这儿买东西。这个。你想啊，这个油商靠什么取胜啊？往往就是靠便宜取胜。
0: 对，一锤子买卖
1: 是吧？是不是缺斤短两？咱们姑且不论，你知道吧？因为他卖完了就走了，他不负责任。
0: 对，
1: 你也没地方找他去负责任。
0: 嗯，
1: 所以呢，他就无所谓，对自己这信誉上有自己更高的要求。
0: 他不指着回头客。
1: 哎，对对对，
0: 嗯，
1: 这一锤子买卖还做不完呢。
0: 对呀，
1: 换个地方再做吧。
0: 客流量这么大，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购买瓜子的时候，尽量选这个原味的。
0: 嗯，
1: 原味的，如果说您现在这个季节去，谁也不会用陈瓜子卖给你。
0: 为什么？
1: 因为这个陈瓜子它不香。
0: 哦，一嗑就知道。
1: 一嗑就知道。
0: 因为咱买瓜子是这个有个程序的，说没有说我就要这个了，大家往往会尝那么一两颗的。
1: 对对对，
0: 嗯，
1: 而根本就不用尝，炒出来以后啊，从这个转炉里面拿出来，瓜子还热的时候，这个香味儿就不一样。
0: 哦，和陈的那就两种感觉，
1: 绝对不一样，瓜子皮的颜色都不一样。
0: 你看那个这个抛光度都不一样。
1: 哎，对，
0: 有光泽的。
1: 对，放了一年的和今年的这颜色都不一样。
0: 嗯
1: 啊，是有很多的这个关键点，就是都是要注意的。
0: 嗯，就不能在油商那儿买啊，要到比有固定经营场所的这个干果店去
1: 买。长摊儿，对。
0: 对，它是有加工条件，你看那转炉里正转着呢。
1: 对，正转着呢，
0: 嗯，
1: 有的是在门口支着，有的是呢后面有一操作间，
0: 嗯，
1: 你都能看见那个转炉。
0: 哦，
1: 啊，
0: 它一定会用新瓜子来炒的。
1: 它一定会用的啊，
0: 嗯，
1: 就是没有任何必要，因为陈的它可以做成五香的。
0: 嗯，对。陈的可以做成五香的，我做成五香的，我再卖你呗，是吧？
1: 还卖得更贵呢啊！
0: 是啊，而且我买那个瓜子儿，为什么吃几颗就有一颗是不好吃的呢？
1: 嗯，
0: 我估计它是掺一块儿了。
1: 这有可能
0: 哦，这有可能出现这个问题哈。
1: 啊，对，
0: 所以找到这个好的，这个，
1: 讲信誉的，
0: 果品店还是很重要，
1: 很重要的。
0: 说到这个瓜子儿哈，我们叫它葵花籽儿。李老师是一个喜欢种一些植物哈，家里也有这个条件的这个美食家。您就种过瓜子儿？
1: 哎，对，
0: 什么时候种呢？
1: 就是春天的时候种就行了。谷雨前后
0: 啊，
1: 点瓜种豆，
0: 种瓜点豆啊，您就种了这葵花籽儿。
1: 哎，葵花籽儿，您种以前可以，如果让发芽快一点，就是头天晚上用水泡一下，
0: 它就能更容易顶出来。
1: 哎，发芽都快。
0: 瓜子儿到后来我们都知道向日葵嘛，就是那个大的花盘。
1: 对对对。
0: 听说您还种了一颗就是白瓜子儿
1: 啊。是，那是从路边啊，怎么说呢，看见有那么一颗，一看就是向日葵，就走在路边看见长的，不知道谁掉那么一籽儿，我就给挖回去，就种在自己的房前。

0: 完了以后呢，眼看着呢，就是都成熟了，啊，那花儿也都干了啊。我那抹掉一点花，一看那里面的籽儿啊，雪白雪白的。
1: 哦，就不像咱们现在瓜子儿，
0: 对，
1: 黑白倒的。
0: 对，黑白道的。哎，我就觉得它没熟，
1: 嗯。
0: 我就继续等。然后呢，后来呢，我们这街坊说啊，说你别等了，你等什么呢？
1: 嗯。
0: 我说这还没熟呢。他说这肯定啊，熟了。
1: 啊，
0: 说那花都干巴了，
1: 对呀，
0: 那个向日葵那盘都黄了。
1: 都往外崩了，
0: 对对对对，
1: 嗯，
0: 说这肯定熟了。然后呢，说着呢，他就自己从上面抠瓜子儿，
1: 抠了一颗，
0: 哎，一尝，你看满
1: 很
0: 仁儿，
1: 饱满
0: 哎，对，很饱满，
1: 啊，
0: 雪白雪白的。咱们平时一说白瓜子儿啊，指的都是南瓜子儿、
1: 啊，对，
0: 倭瓜子儿，
1: 扁的，
0: 哎，对，
1: 嗯。
0: 咱们平时一说南瓜，好像特指葵花籽儿这种纯白的呢，就是我那个时候还没有见过。
1: 这是祥瑞之兆，
0: 哎，谢谢谢谢，但是在今天。
1: 嗯，
0: 大的炒货摊儿有卖这纯白的葵花籽儿，
1: 啊，就说还是有这个品种的，
0: 有啊，
1: 哦，
0: 这个品种还特别细长，
1: 嗯，
0: 还有这个品种还特别贵，
1: 哦，
0: 专有一个名字，因为它又细又长，故称之为大牙签儿。
1: 叫大牙签儿。
0: 对，
1: 啊，其实咱们仔细回想，那个瓜子儿的种类好像是有白色的，挺
0: 啊，
1: 长的，
0: 嗯，
1: 挺扁的，
0: 对，又
1: 它
0: 细又长。
1: 没有那个就是黑瓜子儿那么饱满，那么鼓 励。
0: 对对对
1: 哦，这叫大牙签儿。
0: 对
1: 嗯，这回咱们又长知识
0: 对，
1: 了
0: 哈
1: 哈。
0: 哈，
1: 这是说到了这个葵花籽儿的种类哈。
0: 嗯
1: 说到葵花籽儿哈，
0: 嗯，
1: 这种东西是咱们中国原产的吗？
0: 葵花籽儿啊，还
1: 嗯，
0: 不是，
1: 外面传过来的。
0: 哎，对，它是啊，产自北美，
1: 哦，北美，
0: 哎，北美
1: 嗯，
0: 洲，嗯，
1: 哦，从那儿传过
0: 对
1: 来，
0: 对对对，
1: 嗯，
0: 认为呢，现在呢，农学家考证呢，就认为是明代进入的中国。
1: 哦，明代进入中国的一个品种哈，
0: 对，
1: 那传到咱们中国之后，哪儿的瓜子儿比较好吃？
0: 就是广泛种植以后呢，就是它呢，这个还它还属于啊，就是寒温带的这么一个作物，
1: 北方，
0: 哎，所以它比较适合于东北、
1: 嗯。
0: 西北、华北地区，
1: 就黄河以北，
0: 哎，三北地区
1: 嗯，
0: 啊，像非常有名的产地，就是一个是东北
1: 嗯，
0: 啊，还有就是内蒙古，
1: 嗯，
0: 那它对这个葵花籽儿是。非常盛产的，
1: 哦，
0: 这个产瓜子儿，咱们前面说了哈，
1: 嗯，
0: 东北、内蒙古等等等地，这瓜子儿品种还很多
1: 哦。
0: 啊。它的有的瓜子儿呢，是专门是用于就是食用的，就是说是作为干果食用的。
1: 就我们刻的，
0: 对对对，
1: 嗯，
0: 有的是作为油料作物的。
1: 哦，就是榨油用的，
0: 哎，对，
1: 瓜
0: 榨
1: 子
0: 油，
1: 油，
0: 哎，对，葵花籽油，
1: 哦，葵花籽油，
0: 对。因
1: 嗯，
0: 为呢，它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1: 啊，
0: 就是所以呢，就是现代医学认为呢，就是吃这个葵花籽油，就是不是太容易发胖。
1: 嗯，就是饱和脂肪酸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可能是一种不好的
0: 对对
1: 脂
0: 对
1: 肪酸，简单的这么理解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不饱和脂肪酸是一种正能量的
0: 对，哎，
1: 好的
0: 对
1: 脂肪酸，
0: 对，这种油脂更好一些
1: 哦，
0: 啊。
1: 所以我们说这个食用油也要调配着吃，
0: 哎，对，
1: 嗯，可以选一点葵花籽油，
0: 对，要经
1: 嗯，
0: 常换着吃啊。
1: 嗯，
0: 说不见得同时那么对着吃啊，同时对着吃这味儿串了，这我也不太主张的吃调和油。
1: 我真的看见有的家庭主妇就是我买了好几桶油，然后我
0: 嗯，
1: 回家都倒在一个油壶里吃，自己调和，嗯。
0: 啊，我觉得这个就不是太好，你知
1: 一个
0: 道
1: 是费事儿，还有你炒出来，你说到底它是什么味儿啊？
0: 对，影响它的味道
1: 嗯，
0: 啊。
1: 还不如就比如说，我们就买个葵花籽油。
0: 哎，对，比如说，
1: 嗯，
0: 您要是花生油，吃着就那种扑鼻的香味儿，
1: 嗯，
0: 特别特别浓香。
1: 对，花生油哈。
0: 对，这是葵花籽儿。这个时候我们在市场上能够看见呀，有很多品种，包括有一些就是用来榨油的品种也有，
1: 对，就有的瓜子儿特别特别小。
0: 皮特别的薄。
1: 嗯，你嗑起来特别特别的不方便。
0: 哎，对，我就是建议呢，就是不要买这种瓜子儿。
1: 嗯，那真是嗑着费劲呢。
0: 啊，一个是嗑着费劲，一个是它的油脂含量啊，特别的高。
1: 它就适合榨油。
0: 对，它含油率高，
1: 嗯，
0: 咱们平时吃到的这个大瓜子儿，
1: 嗯，
0: 东北的这种大瓜子儿，壳大，外壳大，果仁呢很小啊，它的含油量要低于那种小瓜子儿。
1: 哦。
0: 嗯，这样我们在吃的时候，我们同样是吃，比如带壳的一斤，
1: 嗯，
0: 可能最后我们摄进去。

0: 的就是吃进去果仁儿，可能就是远远的连半斤都没有。
1: 哦，不到五两。
0: 哎，对，但是那薄皮儿的，它可能最后果仁的含量要占到七八两。
1: 哦，我吃八两油合着。
0: 哎，对，
1: 嗯，那有的朋友说，哎呀，你吃吧，这小的香，小的香您就点到为止就
0: 哎，
1: 行了。
0: 对对对，
1: 嗯，一个是不好克，一个是这个含油量确实
0: 含
1: 很
0: 油量
1: 高。
0: 太高了。
1: 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瓜子儿哈，硬实当令儿。
0: 对，
1: 李老师也说到里面有很多不饱和脂肪酸
0: 对，
1: 啊，是我们人体需要的，
0: 是，
1: 是好的脂肪酸。这个时节哈，应该适当的补一补，包
0: 对，
1: 括油脂，包括热量。所以瓜子儿呢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0: 没错。
1: 嗯，希望您可以买到好吃的、饱满的、又大又香的瓜子儿啊！非常感谢李老师今天光临我们的节目。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5: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4: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5: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6: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

0: 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2: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
3: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周准为您带来的今夜私语时。说到与自己身边的亲人相处啊，有好多种关系，有的是夫妻间的相处，有的是婆媳间的相处。我们今天呢来说这种关系，其实就是长辈与晚辈之间的相处关系。很多人羡慕那种父子关系跟朋友一样啊，走到街上呢可以互相啊缠着肩啊，就是所谓打引号的勾肩搭背的走路。然后呢，父母是那种愿意接受新事物的人，可以赶上潮流，跟孩子们聊到一块儿去。但大多数的朋友，父辈和我们之间在对于事情的认知，然后生活习惯以及沟通上是有欠缺和不同的。所以带着这样的一些问题呢，我们大伙儿一起来聊聊看，跟长辈之间的沟通如何能够更加的顺畅，在于对于一个问题的认知有差别的时候该如何去解决。相信这样的问题也困扰着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的人呢觉得对老人好孝顺就足够了，但是在沟通时呢，确实不是一个孝顺就能说明一切的。那我也非常的开心，今天晚上除了我和大家伙，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咨询师熊科伟，一起来聊一聊今晚的话题。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有请熊科伟来说一说他对这个问题的认知，以及从心理学专业的角度是如何分析的。
4: 大家好，我是心理咨询师熊科伟，今天我们来看一看与长辈的代沟这件事。或许几乎对所有人而言都能感到自己与上一代或上两代之间的代沟，这些代沟有的时候很小，只涉及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而有的时候也很大，涉及到了一些自己的价值观、择偶标准或人生规划。当自己无法与长辈进行有效的沟通，令对方理解自己的想法和行为时，痛苦就产生了，似乎自己做什么都是没有效果的，而自己在父辈的眼中似乎也是叛逆的、没有价值的、不听话的，令我们感到痛苦、难过、委屈、生气。面对着代沟，还有那些无法和长辈沟通的代沟，我们该怎么办呢？首先第一点，我们需要面对的是我们和长辈之间一定会存在代沟这个事实，这是无法否认和忽视的。因此面对这一点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接纳这个一定会有代沟的事实。若我们只想着如何去否定它、回避它的话，则很有可能成为一个左右互搏、耗费精力的过程。而第二点，则关于我们该如何去处理我们要去接纳这一事实的过程中会产生的想法和情绪。诚然，希望长辈们能够理解自己，希望长辈们能够站在自己这边为自己考虑，会去关心我们最真实的想法和感受，而不是一听到就去否认、贬低、拒绝，是很多人的愿望。而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也经常会带着这样的愿望去和长辈相处，去和自己相处，

当我们与长辈相处时，我们会因为他们的表现与我们的期待不一样而感到沮丧、失望、伤心，甚至是生气。或许大家能够记得自己在成长的过程中，有过很多次与长辈们倾诉、表达想法、表达感受，甚至是争吵、辩驳的过程，而为的可能只是希望对方是能够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想一想，去多考虑一下自己的处境。然而，结果上又往往会令我们再次感到失望，因为他们似乎没有办法真的站到我们这边来。而当我们与自己相处时，又经常会为自己无法说动长辈、无法让长辈理解自己、无法改变这个事实而感到沮丧和气恼。当我们说我们要接纳这个事实时，那就意味着我们得一点一点地去放下我们那些最初的愿望。和那些希望我们能够和长辈之间没有代沟，希望长辈们能够更加理解我们，我们能与长辈更好相处，更加愉快的愿望。这种对愿望的放弃，对现实的接纳，其实也是一种情感上的剥离。而我们在做的是将那一开始离我们特别近的，和我们的心贴得特别紧的愿望和期待，一点一点地从心上揭下，将他们一点一点送走的过程。而这样的过程势必是会让人感到悲伤和难过的，因此，在这第二点中，我们要去关注自己在接纳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想法和情绪，他们有的时候会看上去程度很深或很极端，甚至摇摆不定，但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随着时间流逝和我们心理慢慢的适应，这些想法和情绪也会慢慢稳定下来。而这时，第三点就出现了。在我们逐渐稳定下来后，我们会渐渐得到一个新的视角。在原来的时候，我们似乎总是带着我们自己那些与愿望和期待有关的视角去看待长辈们。这样的视角固然会给我们带来希望，但当他们与现实碰撞并无法与现实调和时，这样的视角反而会变为一种局限，让我们看不到其他的可能性，让我们在某个点上不断的纠结纠缠。不愿放弃，不愿看到更为现实的一面，而这个新的视角更与现实有关，更与长辈们他们自身有关，而不是只更与我们自己有关。在这个新的视角中，我们会逐渐了解到、看到长辈们真实的样子、原本的样子，而不只是我们想象出来的样子。我们会开始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意识到对于长辈们自己而言。他们之所以会有那样的想法和表现，他们之所以难以发生改变，是跟他们自己的生理基础、成长经历、他们成长中的社会文化和他们被他们的长辈养育带大的方式有关。而这些影响因素会在一个人身上发生非常复杂的影响，令一个人与另外一个人之间在想法、情绪、感受、依恋风格、心智化水平。人格等众多与心理有关的层面发生极大的差异，有时差异大到会令人觉得自己和对方完全就是两个世界的人，互不相容，无法沟通。比如说，在依恋风格上，可能有一些长辈会觉得保持距离、不直接表达情绪才是好的，但是作为我们，可能会更希望理解对方、表达感受，或在自己的亲密关系中这么做。而这一点反而会难以被那些长辈们所理解和接受，因为在他们看来，世界不是这样的，人际关系也不是这样的。而当他们想要去做什么改变我们的时候，让我们和他们一样的时候，矛盾就发生了。再比如，在心智化的水平上，一些长辈们可能因为他们的长辈对他们的养育方式的原因，发展出了这样的一种心智化水平，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他人的想法和感受和我是相同的。那也就是说，当我这么认为这件事情时，那其他人也一定是这么想的。而我们可能会发展出一些不一样的心智化水平，比如说，我们是能够明白对于不同的人而言，他们的想法、情绪、行为的背后，都是有着更深层次的心理上的原因的。而由于我们和长辈们在心智化上的不同，就像是我们和他们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一样，自然就难以沟通。

发生改变的情况，这是会扰动我们的情绪，令我们更难以接受的情况。当然，还有一些情况是长辈们更容易沟通，也更容易发生改变的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沟通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在沟通上，我们可以尝试先描述对方的行为，再表达自己的感受，最后说出自己期待的方式，来传达我们的想法，尝试与对方沟通。比如说，当长辈们去评论我们的工作时，我们可以这么说：当你说我的工作很没有价值的时候，我感到特别的伤心而生气，是因为我特别能够希望你是能够理解我现在在做什么事情的。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表达之后，长辈们能够愿意继续倾听和理解，而不是急着否认或贬低的话，那我们可以继续尝试类似的表达。如果你觉得立刻和自己的长辈们这么说话有点困难，会让你感到害怕的话，可以先试着在自己身边去找一个熟悉的、令你感到安全的人，先试试和他这么说，和他去做一些小练习。等熟悉之后，能够预料到对方的反应之后，再去尝试和长辈们这么交流和沟通。记住，主要的是三个部分：描述对方的行为，表达自己的感受，和说出自己的期待。若想了解更多相关的沟通方式，我推荐大家阅读《非暴力沟通》这本书。这本书里有详细的原理和事例。我是心理咨询师熊科伟，我们下期再见。

0: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今夜思雨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1: 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周准在北京向你问好。说到与长辈的沟通呢，很多的朋友啊并不是很乐观的啊。这位朋友直接说，我觉得如果争吵还算是一种想要积极沟通的做法，也算一种做法吧。而现在我跟我的长辈已经完全不是争吵了，我们都不想说话了，心里就算已经咆哮了，还会默默地听着。这是很多人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情况吗？其实有时候吵架说明自己希望能够更在乎自己的想法，沉默说明了不想再表达，自己不想做无用的争论。还有这些朋友说，必要的时候呢，不要害怕争吵。其实争吵也是一种交流的手段，咆哮是要让人知道你有自己珍视的东西，不愿放弃。对于不愿理解你的人，哪怕是亲生的父母，也要让他们明白不理解你要付出代价，否则他们不会尊重你的意见。当然了，这是比较极端的一些思维，其实事实上正是因为自己都不尊重自己的想法，在父母面前有的时候呢，大家表现得有点唯唯诺诺，才会让原本就一直把自己当孩子的父母稍微有点不在乎你的感受，是吧？尊重是彼此的赢得的，而不是靠别人施舍，包括父母也一样。我觉得人生会需要很多的阶段啊，如果现在大家跟父母的交流到了咆哮或者争吵这个阶段，要好好的反思一下，首先要从自我做起。那解决的实际问题在于长辈的对话当中，不要用吵架和咆哮的方式。那在与长辈的对话当中，怎么样才能表现得大方得体，双方都觉得满意呢？说几个朋友的经验啊。第一，对话的基本原则就一点，让长辈们说。这其实是有些学问的。首先啊，你要表现得落落大方，这一点其实不难。一般跟你不熟的长辈跟你交流，一般都在人多的场合呢，对他们而言其实也是走走形式的事儿，像打个招呼啊，说不定回头就把你忘了，完全不用紧张。他问什么你就答什么，叫声尊称就好。那跟你熟悉你就更不用紧张了。其次，跟长辈交流最主要的还是让他们说。其实一般见长辈都是在什么呀，饭桌上。那么我有这么几点建议呢，告诉大家。第一，叫尊称，比如说张叔叔、李阿姨、王伯伯等等的，一桌子轮着叫，你叫不出来的，轮到你身边的肯定会有人跟你介绍的啊。叫完他们肯定会说这小孩懂事，这不第一步对你印象很好，对吧？第二个，像这个礼仪上的倒茶呀、端水呀，因为你是晚辈啊，必须要做，不用不好意思。第三，吃饭的时候肯定是大人们在聊天，你呢也不用多说什么，切记不要总是低着头玩手机干嘛的，你就听着，甚至你装听着，谁说话看看谁，表明你在听就好了。而且呢，还有一个小技巧啊，跟各位开玩笑的说啊，他们讲话讲道理的时候呢，适当的捧捧哏，就比如说，对，哎呀，有时候我也这么觉得，哎，还真是这样的。你越这么捧他们，说得越来劲，他们来劲了，你们的交流

交流就成功了。所以其实在跟长辈的简单的饭桌交流的时候，做到这几点就很不错了，表现的热情、尊重、善于聆听，做到这些，你就会发现与长辈的交流很简单，他们都会喜欢你的。这个朋友说的呢，是在饭桌上的交流，但是很多的朋友现在还在父母的家里住着，跟父母在一起生活，那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的细节，我们在下半段再跟大家好好聊一聊。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今晚呢，周准跟各位亲爱的朋友一起互动聊天的这个话题啊，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经常被问及，很多人担忧，就是跟长辈父辈之间如何更好的沟通，有代沟怎么去解决。特别是在家庭成员当中，如果你跟父母住在一起，长期生活在一起的话，这个问题显得就更加突出了。那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方法到底会存在哪些常见的误区呢？我们要解决问题，必须要找到这个问题的源头，错误在哪里。你看，这位朋友叫做王雪岩，是心理咨询师，他说，以自己的生活经验作为判断标准，我们人类啊，倾向于自己对世界的感知作为对事情的评估标准，这就会呢缩小我们的视野。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用自己的标准要求他人，在家庭当中更是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而且这些要求往往会出现在爱的名义之下。其实家庭成员

人之间不单单是父母、父亲、母亲、长辈、晚辈，还包括夫妻。举个简单的例子，一对在婚姻中非常不幸福的父母，在他们的生活经验里，离婚是一件羞辱的事情，所以他们虽然一辈子不开心，但是他们始终没有离婚。他们的子女在成长过程当中，因为缺少一个健康内在的父母形象，很可能子女的婚姻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当子女提出离婚的想法时，父母呢可能会百般的阻拦。那对于父母而言，他们可能会感到自己是为了孩子好，但其实很可能是他们自己没有解决的对于丧失婚姻的恐惧投射在了孩子身上，是他们自己无力摆脱糟糕的婚姻。但是他们更愿意相信，如果孩子离婚就会把生活搞得更糟。实际上啊，当父母阻拦孩子离开不幸婚姻的痛苦时，既可以将离开婚姻的焦虑投射给孩子，从而缓解自己的焦虑，又可以避免因孩子有能力做出尊重内心的选择而产生的对孩子的嫉妒。第二点，不敢表达真实的情感。人呢，是很复杂的情感的动物，在我们内心，爱恨情仇都会真实的存在。父母子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恨的情感、愤怒、失望等等让我们不舒服的情感，是一种无法去除的存在。恰恰是这些情感的存在，才让我们的生命变得生动起来。而这些情感的存在本身就是在表达一些未被满足的对爱的渴望，只不过是用了一些这样的痛苦的体验来感受他们。只有当我们对这些不舒服的情感有能力接纳更多时，我们才有机会与之和平共处，并且有机会去接近这些情感背后的渴望。那在家庭生活当中，因为对于这些不舒服的体验缺乏足够的理解，在想象之中，如果真实的表达这些情感，就会破坏家人之间的关系，所以这部分情感就会被隐藏起来。但是隐藏不等于影响就不存在啊，他们总是会从其他的地方、其他的方式冒出来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伤害性已经被隐藏起来，但对方又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攻击的存在，但却没有机会真正的去面对彼此的情感，所以这种隐藏的攻击对关系的破坏性可能会更大。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如果一个哥哥在成长当中感觉父母更疼爱弟弟，他可能内心就会很委屈甚至愤怒，但是因为他是哥哥，他又禁止自己去与弟弟争夺父母的关爱，因为他在幻想中认为，如果自己表达了对父母宠爱弟弟的愤怒或者想法，就可能会更加失去父母的宠爱。那在生活里，很多时候我们是被我们自己内心的幻想吓坏了，而不是被事实吓坏了，因为幻想中那个困难的存在就会阻止我们在现实中去做一些努力，去获得一些改善，伤害性体验就会一直保存在内心。那在后来的家人相处当中呢，他可能潜意识当中为了避免不断体验自己是不被重视的、不被爱的那个孩子，他会选择在空间上远离家人生活，或者是减少与家人的来往。其实这个远离背后就隐含了对家人的攻击，只不过是一切在现实中看来非常的合理，但是伤害一直在彼此的内心，所以不说出来并不会促进关系的健康发展。

0: 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时，
1: 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周准在北京向您问好啊。刚说了，家庭成员之间沟通方法存在一些问题，说了两点，第三点来了，说的太多，听得太少。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相同的情感体验？家庭里啊，是会有很多暗流涌动的，家庭成员之间也会有权力的竞争。家庭中的层次天然的赋予了父母更高的权力，这在孩子小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随着孩子长大，尤其是到了青春期之后，孩子的独立思想越来越强，父母面对孩子的独立若没有做好准备的话，就很难接受孩子的独立，于是两代人之间的冲突就会越来越强。有研究显示，当父母有能力放弃对青春期孩子的掌控冲动时，孩子的青春期就过去了。这个放弃掌控就意味着承认孩子的独立，接受他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有自己独特的想法、行为方式、人生观念等等。放弃掌控的标准之一，就是开始愿意听孩子的想法，而不是努力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孩子。在人际交流当中啊，听比说重要的多。我们要听的不仅仅是字面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语言中传递的情感、传递的期待等等。所以听是一门大学问，这也是心理咨询师的工作当中，为什么听起来只是说了非常普通的话，可是就是有治疗的意义。其实是因为咨询师的话都是在深度倾听的基础上加上了基于理论假设的干预，若缺少了倾听和感受作为基础，咨询师是很难有效工作的。

其实在家庭当中同样是如此的，家人之间的沟通啊，听比说重要。但是事实上很多的时候家人是很难倾听的，因为当我们努力去听的时候，也意味着我们主动放弃了对事情的控制权，而这呢需要内心有非常强的安全感才能做到。在家人的沟通当中，越是希望被听到，越是难以去听别人，也代表了对自己的信任感、确定感不足。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拼命的去说的时候，其实是把内心大量的焦虑投射给了你身边的人，接受到这些投射的人也会被唤醒大量的焦虑，于是也开始用不断的说的方式把焦虑再度扔回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说成了一种处理焦虑的方式，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很难有沟通的意义。这个场景经常表现在他说完了，他说最后呢，两个人都在说，再积累一点争吵，所以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跟家人沟通，不管是长辈晚辈，还是夫妻之间，还是大人和小孩之间，都需要听。希望各位用心倾听家人的感受。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其实呢，学会理解我们的父母，学会和父母沟通是一种能力。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家庭关系和谐，老的、少的以及我们这些中年人都有一个非常好的相处关系。其实作为孩子的父亲，也是父亲的儿子，我有自己的感觉，特别是与父亲交流时的困惑。我不是一个善于和父亲沟通的人，甚至我们有时候会很漠然啊。当然我们要学着去理解父亲和母亲，因为我们毕竟是两代人，父母有父母自己的愁思，也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习惯和活法。其实到了我这个年纪，三四十岁的时候，我能理解父母的心酸啊。其实要维持一个家庭的生计，稳定老人的赡养，孩子的优养，夫妻的和谐，自己的事业前景，亲戚邻里，同事老板的社会关系都能处理好，这太难了。但是基本上大多的男人都是默默承受，把这些困在心里，至少他不能告诉孩子。即使明天家里就断粮了，你父亲也不会告诉你，只会连夜去奔忙，不会让你饿着。还有受教育的方式方法会影响每个人的情绪表达方式。现在的孩子呀，都是在资讯里出生的，从小就面对资讯爆炸的时代，孩子们的敏锐力比父辈同年级高出太多，甚至你说的很多东西你的父母未必能了解，所以父辈的知识水平也限制了他们在情感表达上的方式选择。我们希望每个孩子对自己的父辈啊，不要觉得他们理解能力有问题，而是关注面、理解角度的差异。理解父母是一个整段人生的修行，所以为了让父母理解自己，也为了某天你成为别人的父母也能理解孩子，所以要尝试用父母的角度去和父母沟通啊，学会宽容父母的情绪，特别是步入年老的父母，他们对你的愧疚和满足是他们本身最大的情绪。也许他们啊没能为你创造更好的人生起步条件，也许他们又曾经为你的人生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两种状态都会让你的父母对你情绪有很大的波动，你需要宽容他们，接纳他们，毕竟人生是你自己的，父母能做的都做了。愉快的沟通和能够接受的理解方式是基于双向的投入的，不要在父母未接受的状态里去沟通他们所不能接受的问题或者情景。父母呢，更多的是期望你能达到他们认为的人生，所以他们更多的是灌输和教导，甚至是强迫你的选择。因此你更需要理解他们的远景，同时为了沟通的有效性，那你必须找到合适的场景和合适的说话方式，才能够做到有效沟通，让父母理解。对抗式沟通永远是无效的，只能让沟通的双方变得敌对。希望今天这期节目能够让大家对于长辈晚辈之间的相处关系，家人之间的相处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2: 海辽阔。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今天我们带着各位来重温一下2021年上半年大火的一些作品。萱草花是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曲，一度呢在社交网络当中刷屏。萱草花又被称之为母亲花，和整部电影的主题都是深深映衬，在悠扬旋律和张小斐温柔的嗓音当中，道出了全天下每一位母亲对孩子最深的爱与牵挂，温情脉脉，感人至深。

2020年12月31日，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上映。作为讲述两个抗癌家庭情感结合的作品，它凭借流畅的叙事手段和饱满的情感，吸引了大量的观众走入到电影院，斩获了14亿的票房，也让赵英俊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歌《送你一朵小红花》获得了一定的知名度。最初我们来听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这是一个平凡的影视歌曲。而这部影片上映的2个月之后，43岁的赵英俊因癌症去世，我们才意识到这首作品里是他为自己的经历所写下的注解。送你

余额，这是由孙燕姿词曲创作，先有曲再有词，歌词加入作词人黄婷的润饰之后，合作一路的音乐伙伴陈卫珍进行了编曲，和孙燕姿的共同讨论，反复推测，试图清晰地描绘出了创作最初的真心。没有飞行的日子带来很多解脱放松，整个人变得轻盈，因为平时都必须在一个状态里，有了一些时间可以和平时的时常有机会相处的人相处，有了一些空间和一切出现在生命中的再次联系上。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今天呢，我们在音乐导航带着各位来重温一下2021年上半年大火的一些歌曲。星辰大海这首歌的曲调非常的悠扬柔和，歌词温暖并且富有诗意，整体的编曲激昂澎湃，恢宏大气，伴随着旋律洋溢出来的是那种真挚情感，耐人寻味。黄霄云将他那天籁般的高音和这首歌曲的意境完美的融合，这首歌也表达了黄霄云面对一切的生活态度。正如我们在奔赴未来的路上，总会遇到各种的坎坷，但我们仍会披荆斩棘向前奔跑。

大风吹，经由天赐的声音的舞台助力，王赫也在2021年的3月份所发行的一首单曲迅速的爆红。虽然说这首歌是一首相当聪明的作品，在创作的初期就有意识地将创新性与高级感抹去，以朗朗上口似曾相识的感觉降低了作品的接受门槛。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Voice Radio。
2: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4: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5: 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最近看到一个话题讨论，也可以说是一次网络投票，是关于彻底禁止孩子使用社交媒体，能保护他们吗？选项无非是能或者不能。现在很多讨论都是这样的哈，会预先给出两个答案，然后杜绝了其他可能，好像都是把一些很复杂的各种人类情感、现代的家庭困境，只给你导向这两个截然相反的终点。偏偏我们又特别买账，我们对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是充满迷恋的。因为在一个到处都是不确定答案的时代里，能够亲手按下一个确定无疑的选项，算是最成本低廉的心理代偿。我们渴望给生活这本乱七八糟的账簿上呢，盖一个非黑即白的戳，好像只要动动手指头，关于教育的焦虑，对于未来的恐惧，两代人之间越来越深的鸿沟，就可以这么

他一点就烟消云散了。可是我想啊，如果说生活的解药真的藏在一个单选框里的话，那我们所有这些年为孩子所发出的叹息未免也太廉价了一些。但是当我们把视线从那个冰冷的投票界面移开，来投向现实生活这张巨大的滤网，就会发现真相从来都不是那么规整的。我们想要去按下那个能啊，觉得只要彻底禁止孩子使用社交媒体就可以保护他们，背后的动因是我们有一颗疲惫不堪的悬在半空的心，而这些倾向于选不能的眼神里写满了对于数字化浪潮的无能为力。所以这种二元对立的荒谬之处在于，它把一个系统性生态问题简化成了关于开关的一个阵营比拼。我们好像是在挑选一块盾牌，不过是在数字围墙外面又画了一圈毫无防御能力的粉笔线而已。

走进大多数现代家庭的晚饭的时候啊，我们都能看到一种特别诡异和普遍的平静。餐桌上有温热的饭菜，热气在空气里袅袅上升，但是与之相对的呢，是家庭成员之间那道看不见的由无线信号所编织而成的屏障。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物理距离已经被压缩到了极致，但是心理坐标却散落在大气层的不同角落。回到家里，当缺乏了学校那么严格的管制，当孩子的苍白的脸被屏幕的蓝光映照得越发苍白的时候，父母心里总是有一种巨大的陌生感。可能想跟孩子聊聊吧，问问今天学校怎么样，但换来的可能就是一句含糊不清的还好，然后更加急促地在屏幕上敲着自己的手指头。就是我们坐得这么近啊，近到能闻到彼此身上的烟火气，但是又离得那么远，远到这个孩子的所有的心中的秘密宁可说给算法听，但是不愿意分给身边的亲人哪怕一句。这种沉默并不是简单的说叛逆或对抗，而是一种无声的撤退。你知道社交媒体的算法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裁缝，每天都在根据年轻人的孤独、焦虑、渴望、量体裁衣地缝制着专属于他们的精神外衣。算法比任何一个唠叨的母亲都更懂得如何给他们及时的正向反馈，也比任何一个严厉的父亲都更清楚怎么用无穷无尽的猜你喜欢去填补少年内心的空洞。所以当现实的餐桌中只剩下了关于期末成绩的盘问，对于未来的担忧和说教的时候，一个充满点赞、神评和同温层拥抱的数字世界自然就成了孩子最安全的避难所了。

世界卫生组织在对数十万学龄儿童进行了深入研究之后，拉响了关于社交媒体不当使用的警报。那串触目惊心的数字背后，是一张张年轻但同时写满了焦虑的脸庞。当然，我们最好的办法，最省心省事儿的办法，就是把社交媒体当成罪魁祸首。看到孩子精神萎靡、成绩下滑、社交退缩，我们的第一反应往往都是手机害的。这个逻辑多顺理成章啊！可是恰恰是一种经典的因果倒置。社交媒体更像是插在家庭和学校生活里的温度计，它测量出的是已经积压已久的心理上的狂风暴雨。当我们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孩子在没完没了的刷新动态，沉迷于虚幻的点赞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并不是疾病本身，而是身体在遭遇感染以后，为了自我防御而激发的一场高烧。我们想干的是什么？我们想把那个温度计砸了。水银珠归零了，那是不是关于学业的重压，关于同伴的排挤，还有家庭里冰冷窒息的空气，就都自动痊愈了呢？现实情况往往却是，在生活里遭遇挫败的灵魂才会加倍在虚拟世界里寻找存在感。在严苛的升学压力之下，在没有共情和理解的亲子关系当中，孩子们没有办法在周遭环境里找到一个安全的锚点，他们只能转向社交媒体，寻找一丝微弱的调试，还有喘息的机会。如果一个孩子在家里边能得到足够的倾听，在学校能有真实的朋友关系，或者是师生关系，网络对他们的吸引力一定会退到他应有的工具属性。可假如我们对这些底层的创伤视而不见，只是把目光锁定在那个会发光的屏幕上，我们嘴里所喊的保护，就永远都只是隔靴搔痒的自嗨罢了。

0: 天。
1: Yo, that's the Pyramation Stone stuff.
2: It's so smashing, bro. You made it, bro.
0: 对很多现代少年来说，社交媒体并不光是一个娱乐软件，在某种意义上，那就等同于他们这一代人的秘密基地。就跟我们小的时候，总是渴望在家里翻箱倒柜找出一个纸箱子，啊，或者在学校，园子里的施工工地上，还搭建一个独属于自己的秘密角落，里边还存点玻璃珠啊，啊，写了心事的日记本啊，还有那些大人们觉得毫无价值的古怪的小玩意儿。那个地方对于一个孩子来说特别神圣，因为那是大人的目光无法触及的。现在可倒好，城市的水泥森林把这些物理意义上的秘密基地挤压得荡然无存。孩子就算把自己房间的门关上了，可大人的耳朵还是随时贴在门缝上。书包虽然是带锁的，可每一次翻阅也都伴随着被突击抽查的风险。所以他们只能把眼光转向赛博空间，在精巧的隐私设置，在虚构的网络花名，还有只能同龄人才听得懂的抽象梗里，给自己折叠出一个精神上的自由地。他们并不是非得跟屏幕去谈恋爱，他们不过是需要一个地方，在自己搞砸了一场考试或者被朋友孤立的时候，能有一个不见光的抽屉，把自个儿的所有脆弱能妥妥帖帖地收藏起来。在这个电子的秘密基地里，他们可以自由定义自己是谁，不必要去背负老师的殷切期盼，

不用面对父母失望的眼神。所有精心编辑的文案，刻意挑选的配乐，都是他们向世界发出的一份无声的自我宣告。如果说父母用一记冷酷的彻底禁止，粗暴地拆毁了这个基地，看似是把孩子拉回了正轨，而实际上是把他们最后那一点用来存放青春期隐秘情绪的容器给摔得稀碎。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当然，这个选项本身，它有两个对象，一个是孩子，他们会从这个举动里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一个是父母，他们的底层动因到底是什么。我们在探讨要不要彻底禁止社交媒体，并不能把父母简单的塑造成一个冷酷暴君或者是古板的控制狂。我们能看到很多在深夜论坛里发帖求助，因为孩子玩手机气得浑身发抖的爹妈，你会看到一幅由深沉的爱和极度的无能为力而交织而成的画像。这代父母本来就承受着前所未有的重压，一边在职场上经历内卷的冲刷，一边在教育上背负着不能让孩子走弯路的巨大 KPI。 所以当父母看到孩子沉溺于网络的时候，脑海里浮现的并不是当下他沉溺的这几十分钟的损耗，而是被无限放大以后的恐怖未来：考不上好学校，找不到体面的工作，只能在社会的底层挣扎。这种对未知的恐惧就是一把高悬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把爹妈的每一根神经都拉扯得紧紧的。而且很多父母其实他们对于社交媒体、对于网络的了解也实在是不够充分，在面对那些日新月异的技术词汇的时候，内心有一种被时代抛弃的局促感。你知道，他们的愤怒其实是一种因为看不懂、抓不住而产生的恐慌。他们假装成全知全能的守护者，但手里握着的是一把连自己都不知道该刺向什么地方的钝刀子。因为看不懂算法的逻辑，因为融不进孩子们的语境，所以父母能想到的最直接、最不需要技术门槛的管理手段，就是发挥作为家长的绝对权威，那把手机给我交出来，以后不许再碰。看上去充满力量感的一份干预，实际上是父母在面对庞大的数字化巨兽的时候扯下的一块遮羞布。这个动作遮盖了在亲子沟通上的黔驴技穷，也遮盖了在陪伴质量上的极度匮乏。这是一种以爱为名的封杀，可它往往是成年人走向无能为力的时候最后最笨拙的一声叹息。

在家庭教育的博弈当中，物理意义上的彻底禁止往往会走向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终点，它会催生一套极其精密的关于注意力和屏幕时间的地下经济学。因为当大门被焊死的时候，窗户肯定会被撬开，甚至墙角都会被挖出无数个你注意不到的小窟窿。我们低估了年轻人为了追求自由和社交连接而爆发出的创造力。在一些被严令禁止玩手机的家庭里，往往上演着现实版的谍战剧，藏在床垫缝隙里的备用旧手机，半夜躲被窝里，就着微弱的光线刷动态的眼睛，为了应付检查，提前备好的各种谎言，还有学校里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补齐的一些网络热梗，这些都是禁令之下的副产品。当社交媒体成了一种违禁品，它的光环非但没有暗淡，反而因为附带了反抗权威的叛逆色彩变得更加诱人。做父母的以为自己筑起了一座密不透风的堤坝，却不晓得水流早已经在看不见的地底下把信任根基冲刷得千疮百孔。更糟糕的是，这种长期的地下对抗会彻底摧毁家庭中的信任机制。孩子学会如何熟练地去隐藏浏览记录，怎么顺畅地切换应用界面，也学会了在面对父母的时候

闭自己的心门。他们越发的不把父母当成寻求帮助的港湾，而成了一个需要时刻提防的斗智斗勇的监视者。接下来，当这种防备成为一种本能，那未来无论他们在虚拟世界遭遇了什么真正的危险，比如网络霸凌或者信息诈骗，他脑海中的第一个念头也绝对不是向父母求助，而是怎么把这一切继续瞒下去。因为他们知道一旦露馅，迎头而来的不是安慰，而是你看吧，我早就说过不让你玩。

我们有时候会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成年人视角来看待年轻人的网络社交，觉得那些所谓的网络群聊、互踩空间、追星打卡都是毫无营养的垃圾时间，远比不上多做两道物理题来的实在。但人他不是社会性动物吗？而对于处于

帮他们挡住了网络上的泥沙，可是不晓得顺手把他们也推进了一片叫孤立和边缘化的荒漠。因为缺乏数字社交货币而产生的社交自卑，会对孩子的性格塑造产生深远的影响。自己已经显得格格不入了，而为了让自己显得不是那么的格格不入，他们会变得开始伪装，让自己更内向、更孤僻，或者是截然相反，采取更极端笨拙的方式去讨好那些群体。社交媒体确实存在泥沙俱下的风险，但是完全剥夺孩子接触他的权利，无异于为了防止小孩在马路上摔跤而选择一辈子不让他学会走路。因噎废食的代价，最终是孩子在真实社交里的笨拙和焦虑为此买单的。

许多人赞成彻底禁止，本质上是想给孩子打造一个心理上的无菌室，在一个设想出来的纯净空间里，又没有网络霸凌，也没有容貌焦虑，不会有虚假信息的误导，也没有垃圾流量的污染，一切的一切都那么的井然有序，充满阳光正能量。这当然是出于善意的初衷，可它违背了人类心理发展的基本规律。医学上有一个很著名的卫生假说，说如果让一个孩子啊，从小生活在过分干净、没有病原体的环境里，他的免疫系统就得不到足够锻炼，那长大以后就更容易患上各种过敏症、免疫系统疾病。人的心理机制也是这样，网络世界就是一个浓缩的复杂社会，里面有善意也有恶意，有真理当然有谎言，有温暖的抱团取暖，也有冷酷的键盘侠。在有度有引导的前提下，让孩子接触这个世界的复杂性，就是给他们的精神系统去接种疫苗，对吧？我们不可能一辈子牵着手带他们过马路，如果在成年之前他们连一次数字小感冒都没得过，等他成年了独自面对那片信息的汪洋大海，他该如何自持呢？温室里长大的花朵最害怕的就是离开温室的那一天，一个完全被屏蔽的环境里长大的孩子，等18岁以后突然获得了数字世界的全部通行权，面对铺天盖地的诱惑、真假难辨的信息洪流，他大概率会陷入一种报复性的沉迷，或者遭遇第一次网络挫折的时候的彻底崩溃。保护不能剥夺他面对危险的资格，大不了他跌倒的时候递过去一把拉他起来的手，然后教他下一次看清楚脚下的路。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每次看到视频里或者是现实当中有父母和孩子因为手机问题吵得不可开交，我总能感到一种深深的悲凉。表面上好像是强势父母在训斥弱势的孩子，可你从底层技术逻辑上分析，这是一场极其不对称的降维打击。那个面带倦容的、嘴里不停唠叨的母亲，她所对抗的绝不仅仅是那个青春期叛逆的孩子，是谁呢？是屏幕背后成百上千位顶尖的工程师、心理学家和数据分析师。那些互联网巨头用海量的数据、复杂的行为心理学模型，精心计算着每一个页面滑动的阻力、每一个点赞动效的延迟和每一条通知弹出的时机。他们的终极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尽可能多的吸干这个孩子的注意力和多巴胺。这是一个由人类顶级智慧所打造的专门捕获注意力的庞大的机器，我们却寄希望于一个每天得洗碗做家务、应付职场 KPI 的疲惫的妈，凭几句大嗓门的呵斥来战胜这台武装到牙齿的欲望机器，这太难了，也太不公平了。所以我们看清这层对抗的真相，就能明白简单的彻底禁止是多么的无力。这就像一辆轰鸣而来的坦克，你试图拿一堵薄薄的木板墙去阻挡它，要在这场

让注意力争夺战当中不彻底输，不彻底败北。父母要做的不是扯断那根绳子，而是尝试在现实生活里创造出比屏幕里更有吸引力、更有温度的多巴胺来源。户外露营，但不带教育目的。玩一场桌游，能不能小心翼翼地让他赢一赢？或者只是坐下来认真听他聊聊他最近喜欢的那支很古怪的乐队？然后可以用真实世界的丰富粗糙来解构那个虚拟世界经过精细打磨的各种平滑。

社交媒体之所以让人上瘾，就是因为它是极其光滑的。网络上不需要承担真实的社交风险，要是你不喜欢一个人，大不了取关拉黑就行了。要是不想面对尴尬的沉默，那你滑走视频不过是动动手指头的事儿。你所获得的赞美也不过是对方动动手指点了个心，这种不带摩擦力的互动让年轻人的心理耐受力变得越来越脆弱。可真实世界是充满摩擦力的。学校里啊，你必须得面对那个脾气古怪的同桌。在家里，你一定要去忍受父母偶尔的唠叨和不理解。当向喜欢的人表达好感的时候，不得不承受可能被拒绝的尴尬和焦虑。所有这些摩擦力都会让孩子感到不舒服，感到沮丧，但恰恰是这些不舒服、沮丧，就跟个小锉刀似的，在缓慢地打磨着一个人的性格。让他们学会妥协，学会倾听，学会在一个粗糙的世界里跟他人达成和解。可长期浸泡在完美光滑的数字世界里，人会退化，面对现实摩擦力的皮肤，一旦踏入真实的尘世，每一步都让他们鲜血淋漓。这个才是我们不能彻底禁止，但是必须谨慎引导的核心原因。彻底禁止是把孩子推向了现实的另一个极端，让他们在完全缺乏数字技能的时候产生对虚拟世界的极度渴望。而放任不管呢，又是任由算法剥离掉他们身上的现实摩擦力。所以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成为那个引路人，跟他们说网络上的点赞确实很美，但是遇到挫折之后，你的朋友给你的一个真实的拥抱更加温暖。虚拟世界里的冒险确实很刺激，但是现实当中流着汗水跑完的那5公里，它真的可以改变你身体的线条。

教育的本质其实不应该，也从来都不是关于控制权的战争啊。如果我们在家里把社交媒体当成阶级敌人，把每一次玩手机都升格成原则性的对抗，那实际上就是把孩子往敌人的怀抱里推。很多家庭当中关于屏幕的争吵已经演变成了旷日持久的拉锯战，父母疲惫不堪，孩子也满腹怨恨，这种内耗除了消磨掉仅存的亲子温情之外，起不到任何实质性的正面作用。所以其实家庭当中需要完成一次视角的转换，从父母和孩子的对立转变成父母跟孩子站在一起，来共同面对这个庞大且充满诱惑的数字化时代。要向孩子承认自己的局限和担忧，大方地告诉他们，这个世界尤其是网络世界里边太精彩了，连我们也有时候忍不住刷到深夜，所以我们很担心你受到伤害，也担心你的眼睛和身体，能不能想个办法，咱们别让他把我们的生活给全吞了。就我们先把那层居高临下的裁判官的伪装给卸下来，愿意承认在算法面前我们也同样是弱者的时候，真正的对话才会开始。我相信这种平视的姿态可以卸下青春期孩子身上用于对抗权威的防御刺，在这个基础上再跟孩子一块儿来制定关于屏幕时间的家庭公约，比如餐桌上谁都不要拿手机，大家就是聊天，咱也不讲食不言寝不语，可以聊聊天，但谁要是动手机了去洗碗啊，比如一块研究玩这个游戏怎么老是跳出弹窗，有什么办法能彻底禁止它啊，比如来一场数字排毒日，全家在周末的时候就把手机留在家里，带着点零钱到菜市场买菜，回来一块动手做一顿晚餐。这个过程里社交媒体就不再是两代人之间的地雷了，而是一个我们共同学习自律、学习管理时间的演训场。

所以回到关于彻底禁止社交媒体能不能解救孩子的这个争论啊，最终还是落脚到我们对爱和保护这两个词儿的终极理解上。我们本能的以为保护就是修筑起足够高的足够厚的墙，把所有潜在的风险风雨脏东西都挡在外头。我们以为把孩子牢牢锁在考卷教辅书和精心过滤后的生活组成的城堡里，就是对他们尽到了最大的责任。但我们选择性的刻意忽视了这个城堡里的孩子会长大，他的双脚总有一天会迈出去踩在城堡之外的土地上。我们修筑的城墙越是密不透风，在城墙倒塌或者门被打开的那一天，他们所要面对的苍白和迷茫就越发致命。爱一个人从来不是给他提供一场终身监禁的所谓完美待遇，哪怕那个监禁的房间里贴满了粉红色的墙纸，摆好了最昂贵的玩具。作为父母来说，终其一生的努力不是让孩子永远遇不到风浪，而是让他在被风浪掀翻的时候抬眼望去能看到家里的门为他开着，父母会出来接他救他。所以教育的终极目标就是体面的退出。我们都明白，从孩子出生开始就与我们开展了一场渐行渐远的旅程。我们这个过程里所做的一切的努力，每一次克制住抢夺手机的冲动，每一次耐住性子去倾听，每次在餐桌上笨拙地去理解他们的网络热梗，都是为了他们在走向那个数字代码和现实的沙粒交织而成的庞大世界的时候，行囊里可以不光有自律的指南针，有批判性思维的放大镜，也有对现实生活真真实实的眷恋。

社交媒体会不会毁掉一个孩子？我觉得社交媒体毁不掉一个被真实的爱着的孩子，他也拯救不了一个在现实里被彻底孤立的灵魂。所以关于这个争论的解法并不在那块冰冷的屏幕里，它就在家这个充满人间烟火气、偶尔吵闹却始终温热的屋子里。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平安守护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6: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